0: 到四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93，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1: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2: 豪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豪5G 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豪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中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1: 九三早新闻由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分行特别冠名播出。
2: 邮储银行消费贷可用于装修、购物、大额消费等用途，高至500万元，线上申请随用随支，方便快捷。详情咨询8564-7979，8564-7979。徐州市口腔医院彭小牙祝全市人民口腔健康，全身健康。地址：淮海西路130号，咨询电话8586-6032。新沂市住建局携手新沂中燃，温馨提醒：正确使用燃气，守护家人安全。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当好娘家人，情暖直关心。徐州市总工会持续深化六新行动，助力建设产业强势，打造区域中心。
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1: 聚力打造先进省级经济开发区，转型升级样板区，产业高地，滨湖新城，铜山经开区，立国镇，欢迎您。FM 九三，徐州新闻广播，金融天地第一财经，由工商银行徐州分行协办播出。工商银行，您身边的银行，可信赖的银行。
4: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FM 九三 ，AM 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唐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1: 航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及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5: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金城，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周四，欢迎收听哈佛热线直播节目。提醒朋友们，我们这档节目每周一到周六早上的8点到9点，在调频93、中波1269、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现场播出。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直播中您可以拨打热线电话8080-9393参与节目，把您遇到的供电相关的问题难题反映给上线单位的嘉宾，他们或在节目当中为您答疑释惑，或下线以后调查落实解决。您还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方式参与节目，反映您遇到的供电的问题。一是每天通过微信小程序新巨浪、徐州哈佛热线视频号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留言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二还可以通过徐州哈佛热线的抖音、微信公众号等反映问题。另外的每周一到周六下午16点到17点，一个小时的作风会客厅，请您来监督节目，也会受理市民反映的问题，并且进行调查回复和督办。好， 为了便于您的收听和参与，我们也预告一下明天以及下周华丰热线的上线单位。明天7月24号周五安排的是邳州市人民政府上线，下周的上线单位是这样的，下周一是国投集团，下周二是自由接听，下周三是数据局，下周四是联通徐州分公司，下周五呢也是自由接听，下周三呢下周呢只有

0: 是观湖镇人大主席徐冲。徐主席你好。
1: 主持人你好。
0: 对于我们市民反映的咱们披沧公路这个道路的问题，包括我们这个骑车有的时候来讲可能非机动车道湿化的问题啊，这个我们了解的情况是怎样的？
1: 经过我们了解之后啊，这个披沧公路呢，它是贯穿于邳州的主要的一条南北的公路。接到这个诉求之后，我们相关部门啊进行了核实。这个、公安部门核实后啊，这个邳沧公路这一块，它也是按照这个通行的标准啊，进行这个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一个区划。机动车呢和非机动车呢是分道通行的。这一块呢，如果是网友呢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也可以直接这个联系我们的公安部门或者是我们的观湖镇政府，这个都可以。
0: 徐主席，你昨天有没有到现场去看一下这个路况情况？我们这位听众讲到了观湖段水山路东西两侧的路都是大的坑坑洼洼的，骑电动车有安全的隐患。
1: 关于这个观湖段水山路这个东西两侧的路面呢，这个问题呢，昨天呢我已经到这个现场进行了核实。这个网友反映的这个问题呢，确实是存在的，因为呢不特别是这个慢车道，这个部分的路段呢，也是长期的，因为这个观湖的工业这一块，这个车辆的碾压之后，还有一部分呢，这个下雨之后，这个路基啊，这个部分的损毁，确实存在这个非机动车骑行的这个安全隐患，确实存在这个问题。
0: 那这些隐患如何解决？有没有这个道路维修的计划啊？坑坑洼洼的，现在是雨季，我们的市民也说了，有的时候来讲，非机动车就跑到了机动车道来骑了，这个安全隐患非常大。
1: 针对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这个事关我们老百姓的这一块的切身的这个人身安全。我们接到这个信息之后啊，也给这个影响这个受影响的群众道个歉，这也是我们日常管控工作不到位，做的不到位造成的。这一块呢，我们针对这个我们观湖段这个水山路的这个坑洼的，特别是慢车道的这个坑洼的问题啊，我们这个今天已经组织这个农路部门啊进行这个应急处置、应急修补一些小的坑先行进行修补。这个损坏严重呢，我们设立这个警示标识，而且呢后续呢我们会安排专人加强这高峰时段，就是说这个特别是这个机动车和非机动车这个高峰时段的一个巡查提醒。另外呢，我们主要的目的现在是先行消除这个骑行的安全的一个风险的隐患，后续呢我们也会这个联合公路交通交警对这一块呢，我们这一块这个非机动车道进行这个专项整治，全面清理一些这个占道的行为，而且呢有一些这个模糊的一些非机动车道的标识标线，我们再行这个进行湿化，保障这个群众这个通行安全。
0: 徐主席，我想问一下，这个邳沧公路这一段路是属于你们镇里来去负责维护管养，还是属于我们所在的邳州市交通运输局或者是公路部门啊？
1: 这一块呢，因为这个邳沧公路这一块涉及观湖段呢，这个7公里左右，就是长度7公里左右。这一块呢，这个慢车道这一块呢，是属于我们这个观湖镇进行这个管护的。但是呢，我们和这个交通部门呢一直是联动的，就说两个部门之间我们互相配合。如果是发生这个其他的一些这个发现一些其他这些也交通或者是其他一些养护的问题我们会互相的进行提醒，然后这个保障这个群众的通行。
0: 您刚才讲到了我们观湖段水山路两侧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有一些坑坑洼洼，小的坑坑洼洼可以填补，大的坑洼你围起来，那什么时间能够解决呢？这些坑洼不平的问题，这个本身非机动车道就不是太宽。
1: 因为邳沧公路这一块呢，这个我们这个慢车道呢，确实也不窄，这个宽的地方有20米，16到20米，因为它是这个绿化带嘛，绿化带这个 分成的机动车。

0: 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对于这个一些这个大这个损坏严重的路段呢，我们先增设这个警示标识之后，我们会呢这个进行这个调研之后，总体的看看具体需要这个多少资金，然后呢通过这个一些重大的一些民生实事啊，来作为一项这个我们镇里的一个计划。后期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形成的一些调研的一些资金情况，然后我们决定就是说这个实行这个修补计划。另外呢，我们同时呢也会跟上级部门啊、交通部门啊，在这个申请一些专项资金来这个弥补这一块的这个资金的缺口。
1: 就是今年没有这个维修我们这个道路的计划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呢，就是把最基本的就是通行安全先给这个排除掉。
1: 嗯，好的。也把安全放在第一位，这是首要的位置啊。特别是到了这个雨季，有些大的坑坑洼洼的确是要围起来，给市民经过那里要做一些提醒，否则的这个事情会发生的话，发生一些意外啊，这个可能来讲我们有些问题可能就不一样了啊。我们希望啊，徐主席和你们的镇的主要领导来去沟通一下啊，把这个问题落在首位啊，把这个安全隐患抓紧时间去排除啊。我们就和您连线到这里。明天是披头市人民政府上线，我们继续会追问披头市人民政府就这个问题如何落实啊。就这样，再见。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信宜市人民政府上线有些问题的落实答复。在当天的节目当中，有市民反映中吴街道官庄村三组排水沟被前排的邻居堵上了，雨季积水影响出行。那么邳州这个信宜市城管局答复说呢，收到了群众反映的排水沟被封堵、雨季积水问题以后，街道即刻安排了综治城建还有村委工作人员前往现场勘查勘查，那么何时排水沟这个堵住的主体、封堵的范围以及积水的隐患情况，现场就进行了邻里之间的调解，责任对方的限期疏通堵水沟恢复排水沟有排水的功能。目前呢，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这位市民及时的反映。在当天的节目当中，还有一位市民反映2024年江苏省下发事业单位工勤人员转岗的文件，信宜市没有执行。信宜市人社局的答复说，经过落实呢，我市工勤人员技能岗位的晋升是根据徐州市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实施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来执行的。工勤技能岗位分为高级技师、技师、高级工、中级工、初级工，分别对应1至5级技术工岗位。工勤技能岗位人员可通过考取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等证书竞聘相应的岗位。关于规范事业单位工勤技能人员跨岗位类别聘用工作，据了解呢，徐州市区现在已经按照文件要求贯彻这个落实啊，各县市区也在陆续启动这项工作。那么信宜市人社局正在调研周边市县区相关实施的情况，后续将有序的推进此项工作的开展。好，早上的8:16，欢迎您继续收听直播中的哈佛热线。接下来的时间向您介绍一下来到直播间的嘉宾，他们分别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党务委员副总经理倪静猛，带领供电公司配网管理部主任白金花，市场营销部主任刘勇，市场营销部四级职员邢继磊，市场营销部副主任李厚龙，营销服务中心党总支书记裘莹，鼓楼供电服务中心四级职员蒋丰毅，泉山供电服务中心四级职员肖德林，城东供电服务中心四级职员苏文涛等，就大家所关心的我市供电相关的问题，接受市民的咨询、投诉和建议。好，我们的热线电话8080-9393以及新巨浪视频直播等都在进行当中，有问题欢迎朋友们及时的沟通。首先请倪静猛副总经理代表咱们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向市民致以问候。
2: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微友大家早上好，非常荣幸走进航空热线栏目，衷心感谢广大市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全市的电力事业发展。今年以来啊，国网徐州供电公司坚决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决策部署，坚持加强公共电力设施建设，不断优化 电力营商环境，提升优质服务的质效，全力保障电力供应，助力产业的提质，服务民生改善，推动绿色转型，持续扩大广大客户用电满意度与获得感。眼下也是正值三伏酷暑，七月份以来，随着气温的持续走高，全市的电力负荷持续攀升，最高呢已经达到了882万千瓦，这个较六月份啊也是上升了103万千瓦。这个供电公司已经全面的进入迎风度夏的保电状态，投入1500余名抢修作业人员，调配35台中低压发电车，220台抢修车辆，随时待命，时刻关注天气情况和电网的运行情况，严格执行24小时的值班值守，全力保障广大市民清凉度夏。今天啊，也是希望通过航空热线的平台，能够为更多的市民解决实际用电难题，也诚挚的欢迎各位市民多提宝贵意见和建议，帮助我们改进提升，做好服务，谢谢大家。
1: 嗯，好，线上有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听众。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哎，请说。
3: 哎，你好。能听到吗？
1: 可以的。
3: 哦，就是说我这边准备换一辆电动汽车，想问一下，就是这个充电，是不是在自己家里充，是怎么收费的？是和自己家里的电价是一样的吗？有没有优惠？
1: 嗯，好的啊，易总。
2: 好，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吧。
1: 嗯，
2: 这个我们目前啊，国家针对这个电动汽车，就是家用的这个电价是有一些这个优惠政策的。首先呢，就是关于这个峰谷电价，就是参照我们居民的这个峰谷电价，就是电动汽车，就是电价在峰谷上有一些相应的优惠啊。
1: 具体
3: 哦，就是这样的是吧？就是
2: 对，我具体给这位听众啊介绍一下啊。峰谷电价呢，这个电动汽车的这个峰谷电价，它的高峰是每天的7点钟到11点钟和13点钟到22点，这个电价呢是居民的这个一般我们400伏的大概是0.5783，这个每度，低谷呢是中午的11点到13点和晚上的22点到次日的7点是0.3783，这个优惠电价。
3: 哦，
2: 哎，
1: 嗯，
3: 行，那我知道了。
1: 好，
3: 行，好的，
1: 没有问题了，是吧？啊，就这样，再见。好，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哈弗热线视频直播节目。
4: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5: 反倍了，反倍了！中国移动流量反倍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倍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6: 人人都是营商环境，事事关系营商环境。徐州市发展改革委倡议，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创重商、轻商、安商、富商的一流营商环境。
7: 公正为民，服务至上。徐州市公证处全力提升我市公证精准化服务能力，助力优化营商环境。
4: 全力争创全国老工业区搬迁改造示范区，城区向北越变越美，美丽鼓楼欢迎您。工业重镇，交通枢纽，创业热土，幸福之城，留心留住你的心。推进无废城市建设，助力高质量发展，徐州市生态环境局竭诚为您服务。优服务促发展，严监管护民生，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严格规范市场秩序，全力支持经济发展。
6: 深化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构建现代医疗服务体系，打造淮海经济区医疗中心，建设健康徐州。
4: 百姓所需及企业所求，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不断提升应急管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6: 金盛未来新七里 TOD 立体空中花园迭代大宅，让徐州看见未来。咨询热线8258-5888。品两汉文化， 赏山水美景，尝扶阳美食，享惬意生活，宝藏徐州，好吃好玩，徐州欢迎你。
4: 徐州市自然资源登记中心五星级服务品牌徐州家服务，服务千万家。
6: 工业重镇，枢纽门户，滨水宜居，文旅圣地，来到心仪，心旷神怡。
4: 每一天我们准时与你相约，我们更加客观公正地报道问题的真相，我们不断追问督办，展现航风热线的力量。我是金城，这里是徐州航风热线，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航风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哎，
1: 你好，是您电话，请讲。
8: 啊，你好，那个是这样的，我是住这个富上米兰的，那这个上个月电费，可能小孩开空调吧，天天，这个电费比之前时候都多了一倍多块钱，想问一下，这个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开空调的原因？有什么好办法吗？能省点钱？
1: 嗯。好的，啊，倪总，
2: 好，这个问题请我们营服中心的邱英同志来回答一下。
9: 哦，这位听众您好，就是您刚才反映的，就是电费这个上涨的这个原因啊，就是我们初步分析，因为近期啊，就是夏天来了，小孩在家开空调，就可能就24小时，你可能是电量增多导致的。然后呢，就是想分析呢，建议您下载我们网上国网的 APP， 然后您绑定你的用电库号啊，就可以查到你每天的用电量。这样呢，你就结合自己的家用电器的这个使用啊，你就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到底电量增多的原因是什么。如果您还有什么疑问啊，自己不会分析的话，你可以拨打我们24小时的快捷通的服务电话，就83007777，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员给你进行咨询，帮助你进行分析。通过这个电波呢，我简单的给您分析一下，有可能就是您电量的增多造成了我们这个居民的用电量已经超了阶梯。按照我们省发改委的要求，在2012年7月1日，我们全省都执行了这个居民的阶梯电价。这个阶梯电价呢，它主要给您简单解释一下，它主要分为三档，就是第一档呢是230度以内，它是维持我们现行的居民电价，就是0.5283。第二档呢就是231度到400度。它执行的就是我们现行就是基准电价上加5分，就是0.5783。那第三档呢，就是高于400度的部分，那就是在第一档电价的基础上呢，每一度呢就要加3毛，就是0.8283。我们居民这个阶梯电价呢，您可以放心，它是按照省发改委是按年为周期的，就是在年度在进行结算的。那第一档的电量呢，就是2760度以内；第二档呢是2761到4800度。以内，第三档的电量呢，就是4800度以上了，就是执行相应的分档这个电价，就是这阶梯的解释，有可能是您增加了一部分的原因。您刚才说省电呢，这里给你讲几，也给你介绍一下，就是关于省电呢，就是我们省发改委有一个峰谷分时电价，就是您查询一下，如果您没有开通峰谷分时的话，就是每天24小时，它分为高峰时段和谷峰时段，高峰时段和谷峰时段的电价呢是不一样的。我们高峰开通分时以后呢，就是高峰时段呢，就是每天的8点到晚上的9点，它的峰时段的电价呢是0.5583。比我们正常的电价呢只贵3分钱，但是谷时段呢就是晚上的9点到次日的8点，那么价格就会便宜很多，它就是0.3583，就是比我们正常的电价了就要下浮0.17元。这个呢，您可以下载网上国网 APP 查询你的电量使用情况，你可以测算一下开通合适还是不合适。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如果你的谷电量达到总电量的比例的15%，就是你总电量是100度，你的谷电量用到16度，那你开通峰谷电价都是可以节省你的用电成本，都是可以省钱的。开通峰谷的这个电价呢也很简单，您如果会使用线上的，就是下载网上国 APP， 自己根据 APP 的操作就可以开通了。如果您不会使用的话，那你就携带身份证，就是相关的手续到我们营业厅办理就可以。这里可以给你解释一下，就是峰谷电价的开通，当日开通当日就执行，那天的电价就 就按了峰谷电价来执行了。还有一个就是按照发改委的价格政策，如果你家居住的人口比较多，就是也可以办理这个多户人口的优惠政策，就是一户多人口，就是是按照我们公安部门核发的户口簿，这个江苏省的居住证等同一地址上居民这个生活的这个人数来核定的，就是人数满五人及以上的家庭呢，还有一个优惠，就可以申请每户每月增加100度的这个阶梯的基数，就是人数满七人以上的，那你就可以执行我们的居民核表电价，就是0.5483，就不要执行阶梯电价了。在2025年2月1号以后呢，就是我们也多次给省发改委反映，就是有很多的用户他不是居住在同一城市，他的户籍与实际的居住地址是不一致的，叫人户分离。这个房产产权呢，就是如果你提供社区居委会和村民居委会开具的实际居住证明，或者户口本登记的本市的这个其他地址，就作为认定的依据的，也是可以每户增加100度这个基数的。但是要提醒您一下，就每户居民用户同一时期只能在一个住址申请，就是你不能说我有很多的房子都申请，这个是不可以的。还有一个就是提醒你，就是节电的小常识吧，就是你养成随手关灯的习惯，还有就是您的热水器现在都是智能的，您尽量在鼓风时段让它进行烧水，然后您的洗衣机在晚上鼓风时段9点钟以后使用，这样的话也能就是还有您不使用的电源，就是电器尽量关闭电源，这也可能做到节约这个就是电费成本支出的一个小常识吧。
1: 好的，刚才邱主席介绍了比较详细了，我们就和这位听众交流到这里啊。我们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一位微友说，嘉宾好，我是邳州的，我和父母分家了，住了20多年的平房，村里没有发证，请问一下如何装电表。好啊，
2: 这个问题涉及到业库，请我们这个邢金雷同志回答一下。
10: 这位微友反映的是一个这个没有这个产权的这个房子如何申请这个电表的问题。首先呢，这个我们这个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规定，这个申请需要有两个要件，一个呢就是主体资格证明，这个应该是有的。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房屋的这个产权证明，因为这个他这个已经多年没有用，也没有那个没有房证，也没有农村的这个宅基证地证，所以说呢要到镇级上的去开具这个证明才可以办理。
1: 好的，这位听众可以到你们镇里开具一个证明啊，来去安装申请安装啊。好，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11: 喂，
1: 哎，请讲。
11: 哎，是我是吧？
1: 是您电话，请说。
11: 哎，啊，是这样的，我那个我呢，就是我是邳州市那个苏瓦山镇的一个居民。是我那个住宅的旁边有一个变压器，它现在变压器呢，距离我的房子，他们供电所实测的距离呢是3.7米。现在是我查了一下我们的国家的规范，就是国标50053那个要求是要大约等于5米的。因为这个事情我已经反馈好多次了，大概是有5星期左右了吧，他一直没有。还有一个提出一个什么问题吧，就是我要求他们把这个变压器就是审批的一些手续，施工审批的一些手续，以及一些建设的图纸，还有一些竣工的资料，这些东西能提供给我看一下。他们呢也这次没有就是正面回答我的问题，他们说的就是给我的答复就是什么嘛，就说这个变压器是在公共区域，这个但是呢这个变压器呢公共区我是没有异议的。现在我就提出两个诉求，第一个呢就是把那个这个什么这个咱们国标根据国家规定的标准的话，它的安全距离达不达到安全的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一些审批的资料能提供给我看一下。这个如果是这些东西都不具全都没有的话，那你是不是需要去移移或者是拆除。
1: 这位听众，您说的这个变压器安装多长时间了？
11: 大概有是2016年装的，因为我一直不在家嘛。
1: 2016年装的，现在您感觉这个变压器安装距离您住宅是不符合国家相关的距离标准的是吧？
11: 对对对，是的，是的。
1: 好，还有质疑是有没有经过相关的一些行政审批啊？好，两个问题啊。
11: 对对对对，是的。
1: 好啊，李总。
2: 这个问题请我们配网部的白俊花白主任来回答一下。
12: 这位听友，我 简单的给您答复一下啊，就是我们公司现在安装的这个变压器是严格按照这个。

0: 华人民共和国的电力行业标准的规定来执行的，就是柱上式的变压器，它的台底部的距离地面的高度是不小于 2.5 米，然后水平的安全距离为 1.5 米，也就是说 1.5 米及以上的距离这个都是安全的，这个请听友放心，安全距离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在您说就是提供的一些相关的资料方面的东西，这个等我们那个回头我们去找一下批注公司去核查一下，然后再跟您联系，先把电话留一下那个导播台，您看这样行吗？
1: 这位听众，这个问题我们下线以后请咱们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来具体的去核实落实一下啊，相关的资料包括您的一些质疑啊都给您来去提供啊，好吧，保持您电话畅通。
2: 行，好的领导。
1: 好，哎，不客气啊，哎，就这样，再见，稍后将步入我们的天气时间。
3: 进入城市历史，体验城市脉动，感受城市温度。这里是徐州，这里是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
4: 四季轮回，相伴寒暑。FM 九三，你耳朵里的春夏秋冬，九三天气报告。
5: 一同来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再来关注一遍，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欢迎继续锁定 FM 九三，徐州新闻综合广播，精彩节目还在继续。
3: 本节目由中国移动特约播出。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7: 徐州市96444殡葬公共服务平台为大众提供殡葬祭礼全程服务体系，敬请关注9644424小时服务热线。
3: 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惠民生，加快财政改革，贯彻新发展理念，创新财政管理，实现高质量增长。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和美城乡，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一起共绘生态宜居新画卷。开放之窗，枢纽高地，淮海陆港，国际共享，徐州淮海国际港务区与您共成长。全域旅游，甲汪真旺，首批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甲汪欢迎您。打造创业青年宜居幸福地，老年人修行休闲养生地，如你来迎未来，甲汪住建欢迎你。社保近万起，五险惠一生。徐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提醒您，依法参保，规范参保。
7: 以服务筑产业高地，以文旅兴和美乡村，宜商宜游更宜居，智美新区活力之城，铜山区新区街道欢迎您。
3: 国潮汉风快哉徐州，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邀您品两汉文化，赏山水美景，游快乐徐州，享惬意生活。徐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提醒您，定期进行燃气泄漏检查。

0: 发现燃气泄漏，要迅速关闭气源阀门，打开门窗通风，并迅速通知专业维修部门处理。
1: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鹏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徐州医保提醒市民朋友，人人参保有依靠，家家健康享平安。
0: 徐州仲裁委员会依法公正高效处理民商事纠纷，助力加快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徐州公积金服务暖人心，缴存住房公积金低息房贷更贴心，徐州公积金与您同行。百年公运服务先锋，徐州市总工会聚力实施五大先锋行动，为开启徐州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不懈奋斗。
1: 荒沙岸变身绿长廊，幸福河孕育梨果香，丰县水务局诚邀您共享大沙河国家级幸福河湖生态之美。
2: 刘邦故里，中华国都，情谊丰县，
1: 市云龙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温馨提醒各位市民游客，如到云龙湖游泳，请选择万人游泳场指定区域，遵守开放时间，不要在其他水域游泳，饮酒之后或者身体不舒服千万不要下水，严防溺水发生，守护生命安全，平安度过夏天。
3: 倾听民生，体察民情，强化监督，为民服务。 FM 九三 AM 一二六九，徐州新闻综合广播防风热线。本栏目由徐州市委市级机关工委、徐州市政务办、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制作。
0: 防风热线栏目由江苏徐电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徐电集团是淮海经济区实力雄厚的电力集团公司，集电力工程施工、设计、监理、制造、检测等业务于一体。徐电集团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专业、优质、便捷的电力工程服务。百年电建，徐电集团。
4: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哈佛热线，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您好，您的电话接通了，请讲。
5: 哎，您好，是我吗？
4: 哎，是您电话，请说。
5: 哦，是这样的，这个我有一个房子想租出去，但是这个后面这个缴费可能就得是租户自己缴了。然后我又担心他欠电费，欠电费之后我也不好意思催他。
4: 嗯。
5: 那个时候就催走的时候，我又担心他电费没缴完，这个还得我去付，我也不好再去要。就是有什么好的办法能解决我这个问题吗？
4: 嗯，好的，李总。
6: 好，听众，这个问题涉及到电费的相关专业，请我们邱莹书记帮你解答。
4: 嗯。
7: 哦，这位听众您好，就是建议您考虑刚才就是租户要欠费的这个情况啊，给您提一个建议，就是您建议您办理这个叫智能缴费业务，也就是我们通俗说的办理这个费控。就是费控呢，给您解释一下，它就是一种叫先购电然后后用电的这种用电模式，就是您先在里边存钱然后再用电，就是开通成功后呢，我们公司呢就会根据每天的这个用电的数据啊，每日的测算这个电费的使用情况，您要办理这个费控呢，必须到我们营业厅去签理这个费控协议，就是约定这个低于的这个阀值，停电的阀值，就是当费控的这个余额小于我们预警阀值的时候，它就会发送这个预警的短信提醒您及时交费。如果您没有及时交费的话，费控的余额低于零的时候，它就会实时的停电。然后交费以后呢，它可以这大概是20分钟到30分钟之内吧，就可以快速的就可以办理这个复电，就是实时的复电，不需要人工去办。办理就是我们系统就会实时的复电。除了您能收到这个短信提醒外啊，就是您可以下载这个绑定我们还是网上购物 APP， 它就可以接到我们相关的推送。

0: 的这些告知的信息，您就可以通过租房用电，我们现在这个网上官网进行了升级，就是开通了一个叫租房用电助手的功能，就是授权租户他可以也可以直接查看用电数据的信息。您如果需要办理的话，就携带与户主主体用电主体一致的这个资格证明，就是身份证的原件等材料，到我们营业厅进行办理，这样你就不用担心租户由于欠电费的问题了。同时呢，在租户退租的时候，也可以有效的避免他这你们之间的这个电费的这个纠纷，保障这个双方的权益。这里也要提醒您一下，如果您办理的费控业务，最好你要把这个费控的业务要告知租户，要提醒他及时看短信，及时充值，以便他要是没有及时的充值停电，造给他带来的这个不良的感知啊。没有了。
1: 好的，这是一个不错的办法。这位听众还有其他问题吗？听明白没有啊？
2: 没有了，没有了，谢谢。
1: 好，
2: 谢谢。
1: 就这样，再见啊，不客气。再来关注一下视频号上微友的留言，说为什么现在新装的电表不能够自动扣费了？好，易总。
3: 好，这个问题也涉及到我们这个电费代扣的问题，还是请我们邱勇书记来解答一下。
0: 新装的电表不能交费的，是因为我们每一个用户的户号就跟那个他就是这个用户就是你原来的装的电表，它的总号不是连续带过来的。你新装的用户的，它就产生了新的13位的总户号。那不能办理代扣了，是因为您新装的电表后并没有在银行或者在支付宝或者在这个网上进行这个捆绑这个代扣的业务，所以它就没有办法自动延续您原来户号的那个代扣。
1: 好的，可以去及时的办理啊。还有一位微友发来信息说，乡镇上新建的小产权房新办的电表户号收费是多少？好，李总，
3: 这个涉及到这个小产权房问题啊，请我们这个邢经理邢主任给解释一下。
4: 这位这个微友，各位听众朋友们好，这个微友反映的问题呢，这个因为他说的这个情况呢，可能没有说清楚啊。我想呢，应该是小产权房的这个建设的问题，不是说收费。小产权房来讲，严格意义上，我们在供电公司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不存在我们收费的问题。这个小产权房呢，只是说建设的这个产权可能是属于集体土地性质的土地，因为我们国家的土地性质有两种，一种是国有土地，一种是集体土地。这种这个在国有土地上建设的，我们俗称的就叫大产权。这个在集体土地上建设的就称为小产权。小产权房呢，也肯定是有建设主体的。这个按照我们国家的这个投资政策，包括居住区的供电设施的建设这个标准，应该由这个开投资建设小产权房的这个开发商或者是单位来投资建设供电设施，建设完成以后，经供电公司验证合格以后，装标接电。所以说，供电公司而言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1: 好的，这位听众如果说还有新的问题的话，可以及时的补充啊。一位网友发来信息说，过往徐州供电公司农村自建房装光伏，供电部门勘测验收有没有标准，还是任由光伏公司设计建造。农村呢，现在出现了8到10米高独立构筑物的光伏，没有统一的标准，而且是奇形怪状，也影响邻居的安全采光等，能有保障吗？它是怎么完成验收的？想咨询了解一下，李总。
3: 好，这个目前呢，我们这个徐州地区的自建光伏也比较多，这个问题啊，涉及到我们光伏的这个并网验收一系列环节，我请我们这个营销部的侯龙同志啊，给做一个统一的答复。
5: 好的，这位朋友好。就是现在在农村地区建光伏呢，我们主要依据的这个政策和标准呢，主要是包括国家的这个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也就是国家能源局发布的这个2025年的这个7号文。这里面呢，就是对于农村建设光伏有明确的相关的规定啊。比如他提到，就是分布式光伏的发电项目应该按照谁投资谁办案的原则确定这个备案的主体。投资的主体呢，要充分考虑电网的承载力、消纳能力等因素，规范开发建设的行为，保障分布式光伏发电的健康有序的发展。这里面呢，这个微友提到呢，就是说在这个产权的主体产权之内建设是否合规的问题。
1: 嗯，
5: 这里面这个文件上也提到，投资主体呢应该做好选址工作，

0: 并及时向电网企业提交并网的申请，取得电网企业并网意见后方可开工建设。建设的场所就刚刚提到的建设的场所必须是合法合规的手续齐全的，而且是产权清晰的，而且要符合国家的这种安全的标准必须在产权的红线之内进行建设。而且安全方面呢，刚刚也提到，就是超高的这种建筑一定要符合安全的国家的建设标准同时呢，就是在我们供电公司验收的时候呢，我们也根据就是供电公司和这个分布式光伏的开发建设的管理办法进行验收由用户向供电企业提交验收的相关的资料，我们根据相关的标准进行严格的验收，验收以后才可以接入我们的公共电网是这样的。
1: 嗯，好的，这位听众如果说有具体的问题的话，可以留下联系的方式或者是接着反映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您好，这位听众。
2: 喂喂，
1: 哎，您好，是您电话，请讲。
2: 哎，主持人你好，就是那个我们家开这个厂的嘛，就是造一些这个电动车的这个零部件。
1: 嗯，
2: 然后因为那这几个月呢生意不好，基本上就是没开工。
1: 嗯，
2: 然后我们有一台那个我们厂的有一台这个四倍潜伏的一个变压器，他每天都收我们这个几倍电费，然后我们就想着能不能看这个把它给停了，或者说能够换一个这个小点的这个变压器。
1: 嗯，好的，李总。
3: 好，这位听友，这个问题我来解答一下。您说这个问题呢，是针对我们这个大工业和工商用用户啊，我们执行的是叫两布置电价，除了我们这个度电电价以后啊，还有一个叫基本电费。目前呢，是按照供电营业规则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营业厅办理这个减容这个业务，就是将你这个变压器停止或者是不用，或者小一点容量的这个用电啊，就是进行一个更改。这个规定呢，是用户自减容之日起，按照减容户的容量执行相应的电价政策。每次减容的时长呢，是不得少于15日，最长呢不得超过两年。实际减容的时长少于15日的，停用这个期间的这个容量的这个电费啊，是正常这个收取的。这个减容或者减容恢复的当月呢，这个容量这个电费啊，按照实际用电的天数计算。也就是说，这个关于你说的这个问题啊，可以到我们的这个营业厅或者是我们的线上办理这个减容这个业务，帮你节省一些电费大概这样。
1: 这位听众听明白没有啊？可以办理减容的业务好吧。
2: 好嘞，行，好了，谢谢。
1: 好，不客气就这样，再见。稍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哈峰日线视频直播节目。
4: 4000年前，遥逢彭祖与大鹏，在这里您可以看彭祖文化，听彭祖故事，品彭祖美食，学彭祖养生。彭祖故国，古韵大鹏，欢迎您。大道为公，心路为民，徐州市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全力打造畅安舒美公路通行环境，倡议广大市民爱护公路，人人有责。徐州市交通控股集团聚力发展工程建设、综合物流、公共出行三大主业，聚力打造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与交通产业领先的区域行业龙头和一流企业。徐州市交通运输局加快建设全国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补短板、调结构、强服务、优治理，为徐州高质量发展提供交通保障。千年汉运，红色风华，王杰精神发源地，大运河畔的文旅宜居之城，邳州运河街道。
5: 治水强市，兴水惠民，人水和谐，市水务局邀您共建共享水运徐州。
6: 税运鹏程，徐州税务勇做徐州现代化建设排头兵。
4: 全面实施城乡集中供水，保障农村饮水质量安全，不忘初心，竭诚服务。铜山区自来水有限公司倡议广大市民节约用水，保护水资源。共绿一片家园，共推城乡建设，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与您共同打造生态宜居和谐美丽的新徐州。
7: 欢迎乘坐徐州地铁，
4: 乐服务，畅鹏程。徐州地铁，让生活更美好。
7: 路不远，景很赞，周末心一见。
5: 游马陵，逛窑湾，自在山水间。
4: 与光同行，温暖相伴。徐州供电公司始终为您提供优质、方便、规范、真诚的供电服务。暗点365，徐州真爱点，提醒您依法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孔子游学地，李可染故里，江苏省生态文明镇，国家卫生镇，城市向东，徐庄向前。徐州市中医药管理局助推全市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5: 您的诉求我来倾听，您的困难我来解决。徐州新闻综合广播航风热线，每天和你在一起。
1: 航风热线每天和我们的市民在一起，欢迎您继续的关注。今天的上线单位是国网徐州供电公司，我们来接听下面一位朋友。您好，这位听众。
8: 喂，您好，是我吗？
1: 哎，是您电话，请讲。
8: 啊，我是在黄河新村那边住，我这一两个月，我父母那边身体不好，一直在父母那边住，我这个房子就没人住，现在还是产生电费，我想问问为什么。
1: 嗯，好的啊，倪总。
3: 好，这位听友说的是涉及到这个电费这个相关专业的，还请我们这个邱勇书记解答一下。
1: 嗯，好，哎。
9: 好。哦，听众，您好，跟您解释一下，您说家里近期没有人住，仍产生电量，这个就建议您先排查一下，就是您是不是有不间断的，就是待机的那些电器，就是有没有把那个开关关掉，例如冰箱，冰箱因为是24小时的，它要持续的制冷，它每天的耗电量呢是0.4到1.2度左右，还有就是您的热水器。它也是反复加温的，你有没有就是热水器不用，有没有把热水器的开关拔掉，它的日耗运电量呢也是1到2.5度，这两项的电器呢有好多的控制房啊，我们也做过，也有客户像你这样反映，它都是产生电费的，也有的，还有的客户家里装那个智能的马桶光猫或者路由器，长期待机的话，它单日的耗电量呢也是0.2到0.36度，就是你不要小看，就是这个小电量，它积少成多，也是一个月也得有几度电。还有就是电视、机顶盒、空调、洗衣机、微波炉，有的家庭啊，为了那个老人时候也装那个监控摄像头，就是这些待机加起来，它的也有一度，有的一度左右。就是日积月累啊，就会产生电费。如果您家中啊如有电动自行车的话，你要同步检查一下。就你那个充电器啊，长期未拔的话，长时间它也是要消耗电量的。就是这些看不见的、隐形的，它都会，就是你觉得家里没人住，它实际上都在会产生电量。就是如果您这些情况都排除了，都没有，那您可以到我们供电公司的营业厅啊，或者是利用下载网上公共 APP 申请验表。我们的验表呢有3种方式供您选择，第一个就是现场校验、临时检定和第三方检定。现场校验呢，就是我们供电公司的人员在现场，您看着对我们的这个表计实时在现场进行这个电量误差等项目进行校验，无需拆表，就是不需要把这个表拆回来给您换，不影响你一分钟都不影响您用电。临时检定呢，就是我们供电公司的人员呢把旧表拆回来，然后在我们的这个由这个计量局检定机构的实验室进行检定，但是呢检定那个旧表，但是呢同时不影响用电的话，我们会给你装一个我们限定完的新表，但是新表呢我们就不会再把原来校定的这个旧表再拆回来再重新给您换了，那您现场使用的就是我们换过的旧表新表，但是旧表的鉴定结果呢，我们鉴定书呢会给您提供，就是这个鉴定的结果过程呢，你也可以到我们计量室进行监督，你可以看着一起进行鉴定。第三方鉴定呢，就是如果您存疑的话，可以我们供电公司的人员陪同您一起，我们把旧表拆回来，给您安上新表，然后和您一起到我们带着旧表到我们当地的政府的计量检定机构，由第三方进行鉴定。如果计量检定结果确实不合格的话，我们供电公司会按照供电营业规则上的相关的规定对您的电费进行退补。
1: 这位听众啊，听明白没有啊？
8: 哎，好的好的，
1: 好，
8: 谢谢
1: 啊。你可以排查一下啊，按照刚才我们邱书记所说的排查一下啊，这个能省的则省啊。好，就这样，再见。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的留言，说家里单装了一个电表和外边的为什么跑的度数不一样，想咨询一下我们供电公司的嘉宾。好啊，李总。
3: 这位微友啊，刚才我们邱书记回答了刚才那个问题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关于您说的这个电表跑的不一样，可以走这个校表这个流程，已经进行了这个比较详细的答复。我想这个问题我们把那个联系方式到时候我们留一下，单独和用户做个当面的这个对接和这个解释说明，必要的情况也可以进行校表。
1: 好的，还有一位未有反映的是铜山区正吉镇东街翰林苑小区，这个上房快十年了，一直用的高价电也找过供电部门，一直得不到解决，请问怎么才能够用上平价电？这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有正常的？就是我们的产权是还是小产权
3: 吧？这个呢，我们前期也做了了解，就是类似于刚才解答问题里面这个小产权房问题。刚才我们邢主任呢也说的比较清楚，无论是这个大产权还是小产权，在房子建设的时候，我们的建设主体应该是把我们的供电设施一步建设到位。到位以后呢，我们供电公司实际上就是装个电表，大家可以用上正常的这个电了。这个小区呢也应该是当时候这个电力设施没有进行到位，这个我们这个线下吧也是联合这个属地单位和当地的政府和相关单位做好对接，看看怎么稳妥的解决这些问题。
1: 好的，还有一位朋友发来信息，说是这个想装电动汽车充电桩，小区没有物业，社区不能盖章，如何办理手续啊？
3: 这个我们请邢主任给解释一下。
10: 想装电动汽车充电桩，这个物业不给盖章。这个呢，按照
1: 小区是没有物业，社区不能盖章，能不能装啊？
10: 小区呢没有物业呢，可以由业委会或者是到属地这个政府，一般的咱到咱的那个政府去。
11: 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上午九点，现在是四时。
12: 我是你的皮，这会儿千万别思虑劳神，不然我可是会发脾气的。
13: 105健康时刻，
1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我是家有爸妈的主持人王颖。
1: 我是小东，每周一到周五我们都会与您准时相约，陪您聊天解闷，分享健康快乐的生活。
0: 那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聊了上周末两天我们去体验了一下这个就是我们的连云港海州两日游。
1: 对，
0: 我们就是昨天上完节目之后，我们几个同行的就是我们导游啊，我们的负责人啊，还有这次我也不是带小孩以团游的身份去的嘛，然后我们就商量了一下，就是下一次如果去的话可能还会有更多的这种优化的路线，优化的可能性。因为可能比如说老年人喜欢什么，孩子喜欢什么，我们再综合一下。因为就是经过我们这次的体验，会再重新再优化一下这个线路。我觉得如果下次再出发的话，我们会感受会更好一些哈。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来了我们的老朋友啊，这次依然是跟随我们去的杭之平杭老师。那杭老师呢，其实他是全国煤炭标准化委员会的委员，是我们江苏省技术监督煤炭产品质量的检验站的站长，是我们江苏省徐州矿务局中心化验室的主任杭之平杭老师呢，他是高级工程师，今年已经88岁了。跟我们出去玩呢，给我们感受最深的就是爬山比我们爬的都快。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请进杭之平杭老师，请他来谈谈这一次旅行的感受。杭老师你好。
1: 你好，杭老师。
2: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杭老师。那这次出行哈，在昨天的时候给您联系说正在剪这个视频哈，那昨天10分钟的这个视频已经剪出来了，感觉非常好，就是从这次的整个流程，把我们的这一路的这种欢声笑语、景点，然后孩子、老人每一位游客都照顾到了，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说说您的这个感受吧。从比如说知道我们这个活动，然后到报名，您是第一个报名的是吧？
2: 是的。是的。我这个跟你们广播电台组织的旅游，这是第三次了。我觉得每一次都非常好，这一次呢更好。我有这样一个想法哈，就是说这一次啊。第一个我们出去旅游的话长知识了。就是咱们平时都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么出去旅游就是长知识的一个过程。比如说这一次有一个景点叫涵泉，涵就是寒化的寒，泉是泉水的泉。
0: 涵泉啊，
2: 那么
0: 就是
2: 它的就是用声控，就是人的声音发出声音来，是那个泉水喷出来，叫涵泉，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用那个一个先进的办法吧。
0: 长见识了。
2: 用这个办法来达到娱乐的目的。
0: 其实我觉得
2: 这就是用
0: 其实我觉得
2: 用那个声控的办法。
0: 是，你也看到了这个科学技术哈。然后我觉得这个比较有意思的地方，因为我们在去爬山的时候呢，我们就看到老人在吹，当时我也没太在意，因为我也想赶紧的就跟着这个我们的讲解就往里走哈，去参观这个景点。然后等到回来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我有两个小朋友，就我们家小朋友还有另外一个小朋友嘛，然后他们就开始喊，你一嗓子喊我一嗓子喊，后来我就觉得我说喊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你这个小孩的气呢是不长对吧，然后那个喷泉的高度不是特别高，然后他们轮回喊了一段时间几次之后，就觉得

0: 间断，你喊完之后，然后他来喊，你喊完之后他来喊，然后这个喷泉就冲得特别的高啊！您是把它当成一种科技，然后觉得这种科技声控技术是吧？
1: 哎，这就是也是长知识呀，是吧？
0: 是的，好。
1: 这倒可以把你那个视频再发一下我。可以把它加到那个编辑好的视频里就可以加进去了。
0: 你看一下，就在群里，如果没找到的话，我再给您发一下啊，就在群里。
1: 哎，好。希望小孩再次加进去的话呢，就特别有意义。
0: 啊，特别好。对，还有就是我是这样的，本来我们是有一日游、两日游，后来报两日游的特别多，当时呢杭老师因为您爱人就是摔伤了，然后不能跟着去，然后晚上呢可能也要照顾，然后就是报的一日游，后来您给我打电话说想改成两日游，就是说阿姨的身体就是自己能照顾自己了，对吧？然后您就想改成两日游，觉得更舒缓一些，是吧？
1: 是的
0: 啊，
1: 对。
0: 还有呢，就
1: 是一个
0: 您说，
1: 哎，还有一个长知识，这是一种声控的，利用到那个旅游上面去的一个办法，很好。再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咱们的祖先啊，在那个岩石上那个雕刻的画的画，这个也非常有意思的，也能够是也让我也长了知识了吧？
0: 我看你听得特别认真。
1: 对，所以我就说呢。这个叫行万里路，肯定能长知识，非常好，第二个呢，我觉得这个咱们这次去啊，那个景色非常好，美景非常漂亮，除了一个山水水，特别是这个海景，因为咱们不在海边，看到那个海边的那个景色也特别高兴，特别是这个海浪。打到我们那个岸边的岩石上，这个声音就冲上了这个浪花，也非常看得非常愉快，非常高兴的。
2: 海浪能让人心胸宽广。
1: 另外一个呢，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说我通过这个旅游爬山，也锻炼了身体，能够爬上去。对，这次呢，盖山不是太高。以前我们。出去旅游，那个山更高，那个台阶比这个要翻都要多。这个能够爬上去，那就是锻炼我们的肢体啊，就是说我们的肢体能够适应得了，能够爬得上去，而且爬完以后不感觉到累，我回来以后也不没觉得累，
0: 对，
1: 休息了以后第二天也没有感觉到累，那就呢。等于是我们再锻炼一下，非常好的。除了这个锻炼肢体以外，那么回来以后呢，我要把那个视频编辑，也就是要剪接。剪接的时候呢，花的时间是最长的。就是说要去留哪个，去掉哪个，然后呢，这个比较留的比较合适，那就要动脑子。那就意思就是锻炼我的脑子。用这个办法呢，可以预防。我的老年痴呆推迟了，可以尽可能的不得老年痴呆。要得了老年痴呆的话，那一个人的那个生活质量就不行了。再说还要把家人的也要多牵连进去，所以我觉得一个要锻炼肢体，还有很重要一个就要锻炼脑子，要多动脑子，要多想。有的我看有些个老人，特别像冬天坐在那里发呆。就坐在那什么事也不想，那我觉得这样很快就老年痴呆了。这样的话对生活质量就不行了，是吧？所以我觉得那个年纪大了吧，一个要锻炼肢体，特别重要的还要锻炼脑子，要动动脑子。这样的话出去旅游，就是说我们的心情舒畅。心态就好。心态好了，那么就是那个健康就能长寿。所以我就想咱们的一般的运动员他要训练的目的呢，我要就走出江苏省走出国门冲出亚洲奔向世界。所以我想呢，我们这个长寿的话也要这样，就是我要想冲出100岁。目标是120。
0: 没问题。对，我那天说您不是100岁的目标了，您是120的目标。

0: 真的是，我那天真说了，我在爬山的时候，我给那个丽文阿姨说了，我给她说了，您是要冲进120的。真的。
1: 就是说，我要咱们大家都要冲出100岁，
0: 嗯，
1: 然后目标是120，
0: 嗯，
1: 那么心里别这样想，那就能行，就叫心想事成嘛，
0: 嗯，
1: 那就大家都应该这样想，说我们每个人。都能够冲出100。
0: 嗯，我那天听那个丽文阿姨说，你的血压是80、120是吧？
1: 哎，
0: 对吧？
1: 对，
0: 真的是标准的血压。
1: 没有三高。
0: 哦哦。
1: 嗯。结了呢，还种一块地，就锻炼锻炼。现在那个地呢？他那个租给人家了，我就捞不着去种了。
0: 嗯，
1: 所以呢，只好做个锻炼，每天我用那个脚蹬的三轮车，带着我老伴一起到永龙湖边上去锻炼锻炼，吸吸新鲜空气。我老伴呢，在那边做个气功，每天去锻炼锻炼，这对整体身体非常好的呀。
0: 这个您阿姨的康复真的是这么好，说摔了好几次了之后都康复得很好，和你的照顾是分不开的。
1: 我们两个互相照顾吧。
0: 是的是的。
1: 对这个我现在这个旅行社吧，他看到我们的年龄，他都不收我们，他不要我们出去。
0: 其实不能光看年龄，
1: 你们
0: 还要看身体。
1: 你们能带我们出去，我们感到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现在很感激你们，因为这样的话有人带我们了。因为我们反正每年我们都要出去个5、6次旅游。现在就想，这个在家里边呢，没有什么其他的负担了，没有什么事情了，那出去旅游旅游嘛，心情开朗了，心态就好了，心态好了嘛，对身体健康非常有好处的呀。
0: 对，是的，是的。
2: 等我好了，我邀请跟你们去玩。
0: 快好了吧？快好了吧？
2: 快了
0: 是吧？
1: 现在已经4个月了，这个过那个都已经长好了，但是呢，医生说长的地方呢还比太嫩一点，
0: 对，是的，
1: 就是不能跑长路，不能跑远路，
0: 是的。
1: 再过一段时间，下半年，只要你们组织，我们都想去。
0: 没问题。
1: 也非常感谢你们。
0: 也非常感谢您啊！就是您现在不仅自己去啊，身边的这个邻居啊也跟着一起去。像这次丽文阿姨和她本来是老伴儿三个人，您和他们夫妻俩一起去的。但是后来那个叔叔因为说就是身体原因怕热，然后一听说是改2天了，然后就觉得有点害怕，后来就没去，没报名2天的是吧？然后一看天气预报说哇怎么这么凉快，然后我们去了之后感觉到天气非常适宜，然后他也是特别后悔是吧？
1: 对、非常后悔。在车上，在公交车上的时候他也还讲了，他说哎呦我太后悔了。
0: 就是其实有时候他觉得哈，比如说我本来要参加一日游的，后来又变成2日游不参加了，后来一看天气又这么凉快，又想参加，然后又给阿姨就是丽文阿姨说，给他老伴说，然后老伴说你就参加呗，你也鼓励他，但是他就是拿起电话了，别人都拿起电话了，他就怕麻烦别人，其实也不麻烦，如果我们比如说提前一天去，哪怕第二天早晨我们再给他买保险啊或者什么，我们可以咨询一下到底可不可以，可能也没有问题，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对吧？
1: 对呀。
0: 是的。然后也不要怕麻烦。
1: 那这个人非常好的，他就想不要麻烦人家，
0: 是的，
1: 麻烦别人，
0: 是的。其实可能心是好的，但是有点想多了，对吧？然后就说如果自己想去的话也不要管这么多，然后也许我们正好就缺一个人呢，你看这个和阿姨一个房间多好呀，对不对？
1: 对呀。后来你说了跟那个叫天气凉快的线，下回你再坐着，他一定要想出去，他们两个
0: 是的是的
1: 他们两口子，我们两口子肯定想出去玩了。
0: 是的是的。好的，好，那郝老师非常感谢您，那您好好照顾阿姨，然后等到好了之后带着您的邻居再一起去好不好？
1: 好
0: 的好的，
1: 好，
2: 谢谢您的关心。
0: 不客气不客气。好，再见。好，再见。
1: 好，再见。

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回来关注我们今天的家有爸妈。
1: 嗯，你会感受到什么呢？就是愿意出去玩的人哈，就是他总愿意出去玩。
0: 是。
1: 哎，你看人都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他对你好，他总对你好。就有人说过，这个人帮过你一次，很有可能帮你第二次。这个人害过你一次，很有可能害你第二次。
0: 还有人家不说嘛，你要是遇到一些困难的话呢，去找曾经帮助过你的人，而不是去找你帮助过的人。
1: 对。所以人呢，他的这个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他有一定的这个惯性。虽然不是说一对一哈，当然有些骗子上来给你个小好处，那你得能分清，哪些是诱饵，哪些是真好处。
0: 不是说嘛，就是看人嘛，就是他的细节和习惯。然后如果说他一细节或者什么，你真的是无法忍受或者以小见大的话，你就果断的结束。对吧？
1: 对，现在没有说谁离不开谁啊。
0: 对，我们一方面说，比如说处男女朋友，还有一个呢就是朋友之间，对吧？有时候可能是，比如说啊，平常都挺好的，但是你不能比他好，或者是你平常或者怎么样，你觉得都是小事儿，但是他一直在利用你。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朋友，不是前段时间发生一件事儿，那男的不是说他给他老婆买什么金首饰啊什么的，对吧？那他的朋友邻居还是什么同事听到了之后，然后就到他家里去抢劫。
1: 你看，
0: 你抢劫了，你就抢劫了呗，然后你还把人给杀了。
1: 就是，所以有时候啊，人呢就是这样的。第一个不要露富，第二个呢要做好防范，第三个就像抢劫了把人杀了，很有可能就是遭到强烈的抵抗，那么双方就进行这个搏斗，那么对方有备而来，拿着刀，你赤手空拳，那肯定你处于下风，对吧？所以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一个呢，就是不要露财，当然咱也没有财，没有财不就更安全嘛，对吧？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吧？有人就说啊，50岁之后啊，看问题就看开了。人这一辈子啊，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要牢记哈，50岁之后，就是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哎，健康是你的，就是健康这个东西还不是一劳永逸的。你稍微挥霍一点，你胡吃海喝，你暴饮暴食，你酗酒，你熬夜，你健康就没了。天一冷，你看，经常你会发现吧，甭管是同事、是家人还是什么，一变天，比如明天突然下雨，天一降温10度，这降温10度、15度都很正常的。
0: 跟你说是这样的，
1: 知道吧？
0: 其实有时候，是这样的，就是你觉得，天一冷了，我又感冒了，你觉得很正常，其实是
1: 人家都没事，对，
0: 人家都没事，
1: 人家都没事，
0: 抵抗力
1: 是的。
0: 其实就是有时候你看，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孩子。他就是身体特别瘦，然后去做锻炼嘛，然后每天大课小课的，然后后来就是身体就生病，然后一生病呢，你就打个水不就好了吗？后来还进行一些抢救，就是可能不是特别严重嘛，但是叫什么什么机器用上什么机器我就忘了哈。但是一看，我觉得挺可怜的，孩子挺让人心疼的。然后就和他家里人聊天嘛，然后就说到这个问题，就是医生说你先不要练了，就是你身体的抵抗力是零
1: 哦，
0: 就抵抗力、免疫力有指标的，它是零。就是有时候我们感觉到抵抗
1: 什么病都扛不住，
0: 对，我们感觉到抵抗力是这种，就是只能够意会，不能够有量化的，就是哎，你的抵抗力差嘛，就是一感来了冷空气你就感冒了，然后我们会感觉到这个是到底是多少，没有检测出来，对吧？但是那个小孩他给我他爸就跟我说这个说。抵抗力几乎为零了，然后就是在家里歇了2个月才能够正常的这种上学啊，然后恢复训练啊，后来我就知道了，哦，抵抗力就是你看有些朋友什么的，哎呦三天两头了，哎呦不行，我要那个我不能去上班了，我真的是感冒了，你想现在感冒谁敢让你来呀，对不对？那还有的小朋友，然后就是说就说比如说运动啊过量啊或者什么的，然后人家都没事儿，比如说来个病毒，哦是病毒感染，比如说冬天的时候甲流啊或者什么病毒，确实有病毒，但是这病毒和那口罩时期的病毒是不一样的，那时候几乎是人人都中招，对吧？很少抵抗力特别强的才不中招，就大家一起发烧，但是比如说今年这个冬天的这个病毒它没有啊，对吧？它只是小范围的，那就说明它的抵抗力低了，然后发烧到40度，那别的孩子也没事儿，或者有的孩子有，然后就流点鼻涕，发个37度多点没事儿了，这就说明就是他的抵抗力要强，这个是我们刚才你说的这个健康，就是 你看那个我们前两天聊那个施南生，他不就是抵抗力降低了，然后就引发了这种心肺功能就是失调嘛。
1: 没一直所有的报道都没有说他具体是什么病，
0: 就是抵抗力下降。
1: 他说是免疫系统
0: 免疫系统
1: 对
0: 对对，
1: 免疫系统脆弱，而且是四年前。四年前他不是就病了四年了吗？那四年前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2026年，四年前是2022年。2022年四年前的那个疾病，那估计应该就是你看那
0: 可能是后遗症
1: 对吧？
0: 但是有些人就恢复了呀。
1: 当时那个疾病就是攻击免疫系统，对不对？所以呢，你想四年前2022年到处都是口罩时期嘛，对吧？但当然没说，没有具体说是什么病，大家可以去那个，就是总而言之，免疫系统一旦被攻克了以后啊，那人就等于不设防状态，
0: 对对对，
1: 对吧？那么就像你刚才说的，人其实三种大体分三种，一种是亚健康，就是稍微天一变天你就感冒了，一熬夜你就病倒了，稍微你比如说家屋里有点甲醛，咱一起进去参观一下，出来你就吐了，那就明显你就瓤嘛，
0: 对，你看这次爬山，就是我们其实我感觉到也挺累的。平常你看工作啊、孩子啊，就是运动肯定没有这么多。然后我和我们的朋友一起爬到这个，就是有一段是稍微平坦的，没问题。但是再有一段呢，是稍微陡一点的，真的不长，真的就是山不高。但是呢，对于这个稍微陡一点的呢，你可能对于我们来讲，就是年轻人啊，可能真的有时候不如老年人的身体好。然后就有点喘。然后有点累，
1: 我们是中年人，
0: 有点累。
1: 我们是中年人，不是老年人。就是你年轻人，你不要替年轻人代言，因为你不是年轻人。
0: 对，然后再往上
1: 说中年人，
0: 再往上爬的话有点累。然后一问说上面还有一段稍微陡一点的，然后我就在想要不要爬。然后确实是不想爬了，但是呢，就是我们一了解说88岁的杭老师，然后还能够爬上去，
1: 身体素质很好。
0: 对，那我们说我们不能输，然后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刚才郝老师说一段我是很有感触的。有些人是这样的，就觉得哎呦，这个山有什么好爬的，也没什么风景，不就是你爬了2个小时，然后就是一段瀑布吗？
1: 这是两个概念。刚才说的是身体健康，你现在说的是爬山的意义。
0: 对
1: 啊，这是两个概念。
0: 对，我就说两个概念，
1: 就两个概念一混到一起就容易搞不清，就傻傻分不清。上楼，你说咱这个楼你在这儿工作20层30层100层，有没有意义？没意义。但是我在那儿上班啊，帝国大厦那个什么双子塔，那你得坐电梯得去啊，两个概念。你说这个楼人家坐电梯，
0: 我走上去，
1: 那你说我走上去有没有意义？第一个我测试一下我的身体行不行，我一口气上去了，不喘，面不喘气，面脸红。
0: 你说是两个意义，但是其实如果说你能够把第二个问题想明白的话，他们也是相辅相成的。其实你对什么都有意思的时候，你的这个心力是比较强的。然后你对什么都感兴趣，我什么都要尝一尝，什么景点我都要看一看。人家说这景点不好啊，没意思，那我也到山顶去看一下。你不去看你怎么知道它好不好呢？然后你爬山的意义，我以前就觉得哎呦这个破山，因为我们家那位他就喜欢哎呦到什么地方他爬山，我一爬山不就是普通的山嘛，然后也就是个小瀑布啊，没什么好看的。你说上的泰山啊、黄山啊，你去了九寨沟，那归来都不看山不看水了，那其他山都没有意义了。后来我就经过了好多年好多次之后，我就感觉到爬山的意义，就像杭老师他说的，爬山的意义就是在于这个过程。然后我去了之后，我们爬山了，然后我到这个年龄我再去山上空气也很好，对吧？你爬山对你的心肺功能也很好，然后你爬完之后那种就是那种成就感也很好。还有刚才我们说的，有时候你说这种好奇心，然后或者是那种探索的欲望，那你说和你的健康有没有关系？如果一个人这些心力都没有的话，那他的健康，你的心态肯定就垮掉了。你的心态垮了之后，你的身体也一样，也很快，对不对？
1: 对，所以呢，第一个就是人这一辈子啊，除了健康，啥都不是你的。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内耗。对吧？刚才说除了健康之外，什么都不是你的，这个话还有一个隐含的意思，就是啊，不要计较那些所谓的俗事。你保持好奇心，就像你说的，别人看上去无聊的一个事情，我把小区扫一扫，你无聊吗？你把自己家扫了不行，你管小区。哎，你看上去是个无聊的事情，但是 你的这个心宽呐、啊，别人人一看，哎，人夸奖你。你说我们小区有保洁，保洁是保洁的，那是他的工作。
0: 哎，你说到这个，
1: 对吧？
0: 我突然想到了哈，就说你这个做爱心啊，或者什么，前两天这个上周啊，橙子不是采访就是社区的乐于助人的那个张霞阿姨，好像还有一个阿姨也是，就是。热心，还有一个就是在办事处，然后湖滨办事处吧，然后带着老年人跳舞的一个阿姨，她就是热心的给大家做奉献，然后自己唱歌，然后带我们社区的四五十个老人一起唱歌，然后社区给提供这个地方，他们呢就是。需要一些设备呀、啊、什么花费呀、啊他刚开始都是自己来拿这个钱、就是义务为大家做奉献，然后让社区里的老人不出门、就在自己家的社区里，然后就有一些唱歌的地方，大家聚会的一个场所，这样一个集体，我觉得非常好，对不对？然后这个小橙子呢，就和这两个阿姨在聊天的时候，他们就说问到孩子啊或者什么，他们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和满意，就觉得孩子比如说有在银行工作，然后工作之余呢还自己在创业做美容院，然后我就他跟我说这两个事情，然后孩子都很好的时候，就在想，一个呢是他乐于奉献，然后也会感染孩子这个身上的正能量，对吧？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们都是高能量的人群，就是精力比较旺盛，能力比较足，这个也是一个是感染，一个是遗传。但他自己的孩子虽然说妈妈没有他们这么优秀，他们比如说在社区啊做普通的工作，没有孩子这么优秀，但是他们看到妈妈的这种就是也许妈妈对他们付出很少，不一定给他们每天都做饭啊，或者把他们照顾得很好呀，但是他妈妈就给他做了一个榜样，
1: 对，
0: 一个是榜样的作用，一个是妈妈就是高能量的，那孩子也是高能量的，
1: 对，
0: 妈妈乐于助人，对什么事情都感兴趣，那孩子也一样。那你如果你带孩子就说哎呦这个没意思，这山爬什么，好那就咱放弃了不爬了，然后在山脚逛逛就走了，那你说你带孩子的话，你肯定带不出来特别优秀的孩子，那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就像爬一座山呀，对不对？那我就放弃了，真是有这样的孩子。然后我见到有一些小孩妈妈跟我说哎呀怎么弄啊，我们家小朋友就是上什么都不感兴趣，给他报这个然后不感兴趣太累了，报那个不感兴趣太累了，
1: 那很有可能是他的就是身体出了状况，
0: 对，也有可能是身体出了状况，
1: 身体出状况他对啥都提不兴趣来，
0: 对，他一个是我觉得身体小孩是有高能量的或者是智商稍微高一点的，但是我觉得和你家长在陪伴的过程当中，你如果说没有发掘或者是挖掘出孩子那种探索欲的话，他真的对什么都不感兴趣，他只对手机感兴趣，
1: 他不是挖掘这么简单啊，是要身体力行，
0: 对对对，
1: 有人说你这个家里的这个父亲是一个孩子王，或者说这个父亲看着很单纯，他也去拿个网去扑蝴蝶四五老师了还这么干，那小孩就聪明，就有创造力，
0: 是
1: 如果这个妈妈成天跟孩子做儿歌拍咱一块捉迷藏一块玩，妈妈童心未泯，那这个小孩也一样的，
0: 是的，
1: 就是你这个做的就算是表演吧，你跟他一起玩，你跟他有好奇心，哎，这个山上有一个什么南天门，那哪个山上没有南天门啊，那咱看看这个南天门跟那个南天门不一样，那咱就看看吧，走走好，一方面锻炼了你的身体，一方面你身体力行，你说发掘孩子的优势那是什么呀，那是专家干的事儿，父母就是身先士卒，我带着你去，
0: 就是、
1: 哎、是这样
0: 的，有好奇心嘛、
1: 哎、
0: 你看这些就是能量高的，然后有好奇心的，然后年龄大了之后依然有这种这个叫什么，就是有
1: 生活方式，
0: 对，有好奇心，对什么都感兴趣。然后我对这个短视频啊，玩手机啊，我不会，那我去学一学。那我对这个 AR 我不会，那我去学一学。其实他刚开始入门的时候就是一层窗户纸，你要不会的话，你永远不会。啊，这个手机啊太麻烦了，我一点都不会。然后我也不想学，有的老人就是对什么都排斥，所以就
1: 在生活中诸多不便。
0: 那对对对，
1: 很不方便。
0: 对，是的，是的。
1: 你去买东西，你给人家现金，人家要，但是人家找不开。 你怎么办？
0: 嗯，
1: 买这个东西3块钱，你掏个10块的，我7块钱我找不了你。
0: 他其实
1: 你怎么办？
0: 他其实是就是说，你每人家每天都进步一点，就是社会每天都进步一点。你如果不进步的话，你就是每天
1: 被淘汰了吗？
0: 每天一点，每天一点，最后都不在一个认知上了，对吧？
1: 所以这就是问题。为什么咱们过去我们一直在批判这种思想？
0: 嗯，
1: 享清福啥都不问了，叫人伺候你。
0: 嗯，
1: 我们一直在批判，明目就是大张旗鼓的批判这种思想，一定要听清楚啊！这是要批判的。为什么？
0: 嗯，
1: 所谓享清福，就是固步自封，就是躺平，就是啥都不干。
0: 嗯，
1: 你啥都不干，谁天天陪着你？哎呦，我买这个东西，你看现在你老了走不动了，外卖给你送来了，蔬菜给你送来了，你不得在 APP 上用啊？
0: 嗯，
1: 你不得学呀、啊？你不得网上支付啊？那我让我儿子孙子给你弄，谁儿子孙子天天陪着你啊？孙子要学习，儿子要上班，
0: 谁会都不如自己会。
1: 所以说，
0: 求人不如求己。
1: 所以就是过去那一套特别老的传统，我享清福了，我五十岁退休了，我怎么？特别有害，就这种思想、特别有害。
0: 嗯，
1: 明白吧？
0: 是的，
1: 让你自己觉得我就。

0: 怎么以老大自居，家里的就我辈分高，你们都得为我赚，凭什么？
1: 嗯，
0: 对不对？我跟你讲，你就看徐丽华那样的，那孩子儿子孙子陪着赚，那也是他会分享财富，
1: 嗯，
0: 他给的比他得到的要多得多，
1: 嗯，
0: 这才能换来别人围着你赚，
1: 嗯，
0: 是这么回事吧？
1: 嗯，
0: 人性啊，都是就是这么简单，
1: 嗯，
0: 你说你还没有徐丽华那个财富来，
1: 所以，
0: 嗯，对吧？
1: 你刚才说的养孩子这么辛苦。就是你的责任，你就该养的，是不是？
0: 对，那
1: 是这
0: 是
1: 责任，
0: 法律
1: 责任义务，
0: 法律上给你规定的。
1: 嗯，
0: 还有一个，你也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优秀，那你自己先别躺平。
1: 嗯，
0: 该学的学，该运动的运动。比如说我年龄大了，我学得慢，学得慢没事儿，
1: 嗯，
0: 我学十次、20次、100次，
1: 嗯，
0: 我肯定就会了。
1: 嗯，
0: 我经常回家跟我父母，我说这个不会弄，我说不会弄，他说你给我弄。我说我给你弄，等我走了，待会儿你又不会了。
1: 嗯，
0: 我说你自己动手。
1: 嗯，
0: 一次，哎呦可难了；二次，哎呦那手指头一碰，又碰上这个了，又碰上那个了，又退出了。
1: 嗯，
0: 三，我说没关系，我有这耐心。
1: 嗯，
0: 我今天给你弄10次，我下次来再给你弄10次，我准备100次把你教会。
1: 嗯，
0: 我有的是耐心。
1: 嗯，
0: 对吧？他自己没耐心了，我说你不要。你为什么没耐心？你有的是时间，你退休了，你还就时间多。
1: 嗯，
0: 你就学一个，咱一个月、3月。咱学会这一个 APP，
1: 嗯，
0: 你后边都方便很多。
1: 而且这个脑子吧，你要不用就老年痴呆了，然后越用越聪明，这个脑子是越用越聪明。
0: 这个是这个哈，还有一个呢就是什么呢，人呢要拒绝内耗。
1: 嗯，
0: 就是什么呢，要跟人相处舒服就处，不舒服就不处。
1: 嗯，
0: 哎，别让别人的情绪影响自己，哎，拖垮对方也拖垮自己。那这个就你比如说就像跟父母，你教他使用 APP，你一看他烦了，好好好，今天就到这儿，不谈了。
1: 嗯，
0: 不啰嗦了。
1: 嗯，
0: 等到下次来再说。你不想学，你经常我父母遇到这种情况，出去他拿现金去买东西，人家没钱找的。我说那你就给人家整的就是了。
1: 嗯，
0: 都整了我100的，那100的怎么弄？
1: 嗯，
0: 那谁让你不学的？对不对？人家没有说，那他不，人家没有不接受现金，人家接你的现金。
1: 嗯，
0: 人家
1: 找不开呀。
0: 啊，对，找不开，人家把那箱子盒给你看，我这里边全100的。
1: 嗯嗯，
0: 那我找不开呢，你怎么弄呢？
1: 而且你看，
0: 对不对？
1: 如果你带现金的话，咱不说，现在就没小偷了。以前还有小偷偷钱，
0: 嗯，
1: 也没小偷偷手机了。
0: 我说他要不收你的现金，你可以举报他。
1: 嗯，
0: 他收你的现金，但是他找不开。
1: 嗯，
0: 你咋办呢？
1: 嗯，
0: 这是个实际情况摆在这儿的。
1: 然后你带着钱，人家找你了，但是你这装在兜里，你这个晃晃那么晃晃，钱也脏呀，不卫生啊，对不对？
0: 所以
1: 然后你一刷多好，
0: 所以你
1: 还有红包可以领。
0: 我说你坐地铁坐车，你刷2维码，你这个叫什么轿车啊，他说啊，这叫出租车都叫不来，这人都拒载。我说人家不是拒载，人家都是网约车，人家就是 APP 上都叫过了。
1: 嗯，
0: 人家是有目的去的，人家很少有停下来就能接你这个散客的。
1: 嗯，
0: 都是有目的的跑这一趟，要不然他不是白跑吗？
1: 嗯，
0: 对不对？所以你要是会网上叫车你也方便，现在都是网上挂号啊，网上预约啊。
1: 嗯，
0: 你这都不会，你这能行吗？
1: 嗯，
0: 对吧？这是最基本的技能。
1: 嗯，
0: 就如同我们小时候，你告诉我3+5=几，2+1=几，你不会，你烦的时候，你去买个菜，他是这么跟你说的，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小时候他就是这么跟你说的。
1: 哎，
0: 你这个不会，菜你都不能买。现在我要告诉你，这个 APP 不会，菜你都不能买。
1: 嗯，
0: 原话还给你。
1: 嗯，
0: 是这样吗？
1: 你刚才说到这个打车啊，我觉得其实你看，有时候我们旅游啊，或者什么，或者平常的生活当中和老年人一起说会不会打车？有的很多老年人是这样的，
0: 嗯，
1: 孩子在工作，
0: 嗯，
1: 然后他们要打车，
0: 嗯，
1: 然后孩子得定好他们的位，然后再给他们叫车。
0: 你看，
1: 有是这样的吧？
0: 嗯，
1: 那如果自己打车的话，你孩子正工作，可能老师啊什么的，
0: 我正开会，我
1: 正上课呢，怎么办？然后自己打车，其实啊，就给你下载那个软件，你就现在都是傻瓜似的，就是你点一下，然后当
0: 你
1: 定位置已经定好了。
0: 你说点一下已经定好了，那是他起心动念想做这个事儿了。
1: 嗯，
0: 我他们大部分人是就打心里不想，就打心里拒绝。
1: 就像你刚才说的，你让你的孩子，你说。你是让
0: 孩子，你让学不会，你都不能买菜，小时候是这么跟你讲的。
1: 嗯，你比如说咱就说打车，你是说你我只要去打车，你天天就是你要时刻准备着，你给我叫车，还是说孩子你给我把 APP 下了，然后你教我怎么打，把这个位置给我定好了，或者是我捆绑好了，然后那你说孩子会怎么做？他肯定会第二种方法，然后他教你，然后以后这是一项技能，而且也会减少很多麻烦，然后也会节省很多时间啊。就是你该打车的时候着急，比如说你生病了。对吧，你想去打车，我立马就要走。

0: 么办？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或者是你出去啊，然后等公交车等不来呀，或者是什么？现在其实公交车是免费的，地铁也免费的，一些老年人。那如果说我下大雨，然后天这么热，然后离公交站台这么远，不方便，然后打个车，咱的工资也不低，咱偶尔打个车也可以，对不对？然后现在这个车非常方便，就是你而且打车这个价格也不高，就是你要学会了之后就会节省很多事儿。虽然说老年人啊，公交车什么都免费没有必要，但是有开始着急的时候，着急忙慌的需要打车的时候，你如果会了之后真的会节省很多方便。
1: 是的。
2: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3: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我们刚才也是聊了哈，就是心态也好，心态要平和。
1: 嗯，对，有时候呢，人呢，就是刚才说到自己不能躺平，对不对？
0: 嗯嗯。
1: 有的人呢，他不是光自己躺平，自己躺平倒还好，你不伤害别人。
0: 嗯。
1: 有人呢，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这就是最大的问题。
0: 嗯。嗯嗯，
1: 你知道吧？
0: 嗯。
1: 你说人家好，那是人家的。
0: 嗯。
1: 对不对？哎，那不行，那人家好，我就烦得慌。
0: 嗯。
1: 其实有这个心理学就是说啊，这个嫉妒心的本身是一种无能的表现，你知道吗？
0: 嗯嗯，
1: 因为你能力不够，你看别人强，那你就要咱超越他呀，咱努力呀。
0: 嗯，是你刚才说的嫉妒
1: 是无能的表现。
0: 嫉妒有时候有，其实我觉得，人家说羡慕嫉妒，就是你羡慕的时候，你要把它转化成什么？
1: 那叫见贤思齐
0: 啊，
1: 有个成语。
0: 你可以把它，
1: 你看到人家不错，
0: 对，
1: 那我要跟他学，这叫见贤思齐。
0: 嗯，
1: 那么另外一种羡慕嫉妒恨，
0: 嗯，
1: 这就性质可就变了。
0: 嗯嗯，
1: 对不对？
0: 所以这个你刚才说五十岁之后，
1: 嗯，
0: 健康呀，心态要平和呀，还有就是老年人有时候就比来比去的也有很多。嗯，
1: 对。

0: 就使你这个心态失衡了呀，
1: 对，
0: 对不对？就有时候你天天看着别人比你好，别人比你好，你心里就那股劲儿，那股气儿就上不来，下不去，你说是不是？
1: 嗯。
0: 然后你就是我觉得有一句话说，嫉妒使人面目全非，就是你嫉妒完之后，有时候就会变成恨，然后恨可能就会起一些歹念，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是不是？你就会让你感觉到控制不住的，然后想去怎么怎么样，有一些不菲的这种想法。
1: 嗯，有人说啊，这个嫉妒呢，不分男女。嗯，这说，他说我长这么大，接触到关于嫉妒的情绪啊，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女性朋友。他说我自己也是女性。
0: 啊、
1: 他说你看，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心思细腻。
0: 嗯嗯。
1: 他细腻呢，他还敏感。
0: 嗯。
1: 就是所谓心眼小。
0: 嗯。
1: 那一般男的嫉妒啥？就你有钱，我身体好。
0: 嗯。
1: 你身体好，我官大。我跟你比别的，哎，我拿长板比你短板。
0: 嗯。
1: 男的一般是这种思维。
0: 嗯，哎，你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了，就是有一个叫什么一个脱口秀的演员，然后长得就是不是特别帅啊，就是但是很有才，然后人家也是研究生，然后就是演这个小品嘛，然后那另外一方那个男的1.88米，然后长得也很帅，又显得又年轻帅气，然后他说这个叫什么智胜吧，啊，徐志胜，然后他说我是研究生学历，然后他说我1.88米，然后他说我会做饭，然后那个我厨艺好，我1.88米，
1: 对，我就是一项强项就行，
0: 对，
1: 哎，这就是我跟你说，这就是
0: 一招先吃遍天嘛，
1: 哎，这就是男人思维，
0: 嗯，
1: 男人他不给你抠这个钻牛角尖儿，
0: 嗯，
1: 我给你抠啥，啊？你这方面不行，那方面行，
0: 其实有时候吧，
1: 他就这样想得开。
0: 其实有时候我比如说和朋友啊，或者是和一些男性的家里人啊，或者什么，在说一些事情的时候，比如说女性的心思比较细腻，然后他们就说你想多了吧，
1: 你看。
0: 我说
1: 他这是女人的本能，
0: 我说
1: 是想多了，
0: 其实
1: 他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思维构造，
0: 不是女性的思维构造是这么想的，然后可能另外一个女性的她也是这么想的，
1: 所以就
0: 但是男性 get 不到
1: 啊，就 get 不到，对，是，
0: 对 get 不到，说那就你多想了吧，对不对？
1: 对，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有时候问题就是这样的，对，但是就像我们说的哈，这个你要想健康，首先把你的嫉妒要切除掉，脑子里如果有嫉妒这一块的话，一定要把它切掉。
0: 其实啊，我刚才我们说了，
1: 就是女性要借鉴男性这个思维。
0: 其实我们刚才说了，
1: 你知道吧？你不要去跟他比你
0: 刚才
1: 弱项，
0: 对你刚才。比呀，或者是和别人，就是你嫉妒呀，和别人比较呀，你都失去了本心了。你这个本初心，你就是没有这个初心了，然后你的这个情绪啊，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你情绪受到影响，你的行为也会受到影响。那你如果这些都会受到影响的话，那别人是能感受到的。他在你生活当中，你就会受到这种就是有意无意的这种攻击，对吧？或者受到疏离，然后对你的这种健康，你的生活的这种整体的氛围会有影响。它反过来就是比如说你如果这种心你初心变了之后，你的有时候面相都会变，你时间长了你面相都会变，对吧？你面相变了，其实你的这种心气儿也变了，然后外部给你的一些东西对你身上反馈也不一样，
1: 对，
0: 负能量，还有这些就会再次影响你的健康，
1: 对，恶性循环。
0: 对，就是有时候人嘛，就是我比如说我们挣3000块钱，那你就3000块钱能活吗？能生活吗？
1: 能
0: 生活，
1: 饿不着。
0: 如果你没有嫉妒心，你不要去比较，然后就是能够正常生活的话，
1: 过好自己与别人
0: 过得很好。
1: 对，
0: 其实
1: 跟别人没关系。
0: 其实我还记得，就是我刚来的时候就很年轻，刚来的时候一个比我大10岁8岁的一个大哥，他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呦，他那时候就看透了嘛，他说其实你看追求这个追求那个，其实退休了之后，那你就说你看你以前是领导，你以前怎么怎么样，现在比的是什么？身体
1: 还是活得长。
0: 对，你看这次杭老师跟我们去，所有人都在赞叹杭老师的身体，
1: 就是的，
0: 他就是比我们中年人，比那个就是比他年轻的，你说60岁的，60岁的人都得喊他大叔。
1: 对，
0: 你想想，在咱眼里都是老年人了吧？但是不一样，这是也是一辈人了。你退休，他也退休，他88，你60，这是一辈人了。
1: 对，
0: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健康就是一切一切都是以健康为根本。
1: 没错，
0: 嗯。
1: 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4: 淡定从容，不徐不慢，心态年轻，身体呀，就是老小孩儿，无非是头发上染了一层霜，脸上多了几道沟，手挽着手在时光中慢慢走。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心不老，梦就不老。
5: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2: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2: 啊，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金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大家好，我叫于波，是一名退休老干警。从小我就喜欢文艺，喜欢唱歌、朗诵、乐器等。退休以后，在老干部大学学习了多种课程，但我更青睐于语言艺术，在诵读中陶冶情操，在鉴赏中提升素养。热爱是我对抗岁月长河的坚强盾牌，我愿继续保持热爱，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8: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我做主。
12: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董雪，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今天是2026年的7月23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十。看东边日出西边雨，听池塘蛙声枝头蝉。今天是夏天的最后一个节气，24节气的大暑节气，意味着热辣滚烫，骄阳似火，酷暑难耐。长夏漫漫，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历经夏天的苦热，依然坚定地憧憬远方，浅卧清风，静享清凉，不负人间盛夏。不管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朋友们收听节目呢，可以选择传统的收音机，也可以在车上听广播，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手机上下载无线学者 APP 或者下载开吧，都可以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主持人董雪与您幸福相约，携手同行，将幸福进行到底。

0: 时光毫不经用，刚要成熟又要老去。
1: 尽管脸上已经布满了时光的痕迹，但只要迎着阳光微笑，就永远不会老。
0: 因为心而年轻，
1: 我的幸福我做主。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因为心而年轻，我的幸福我做主。受副热带高压控制，未来几天我市继续开启雷阵雨模式，高温高湿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做好防范。今天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2度。暑热天气，人体出汗量明显增多，需要及时补充水分来维持体内的新陈代谢平衡。所以说呢，科学饮水成为夏季重要的养生课。正常情况下，我们男性朋友呢，每天适宜的饮水量呢，大概是1700毫升，也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大概是在3.5瓶左右。我们的女性朋友呢，每天适宜的饮水量呢，大概是1500毫升，也就是我们平时喝的矿泉水3瓶就够了。夏天我们出汗比较多，专家也是建议大家，不妨可以根据日常的身体活动情况，所处的环境，适当的增加水的摄入量，切忌过度贪食冷水、冰饮料等等。这样呢，容易损伤脾胃，造成积食、腹痛、腹泻等。所以说，朋友们夏天流汗比较多，要及时的补充水分。所以说，不要等到口渴了再去喝啊！大家呢，只要流汗，平时呢一定要去记得多补充水分。
2: 我的青春高八度，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2: 幸福主打歌，
3: 有你才幸福。

0: 多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责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好，节目开始，首先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吴磊、朱广华带来的经典老歌《望星空》，十五的月亮。
1: 雪儿老师好。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伙伴们，大家上午好。
1: 我是吴磊。
2: 我是朱广华。
1: 军人有着钢铁般的意志，
2: 军嫂有着柔情似水的胸怀，
1: 军人舍小家为大家，
2: 军嫂为大家顾小家，
1: 星星在传递着思念，
2: 月亮在诉说着真情。
1: 今天我们就把《望星空》和《十五的月亮》男女对唱送给最可爱的人，
2: 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1: 人生这条路上，平常心最难得，老友相聚，小酌几杯，畅谈年少轻狂，家人闲坐，灯火可亲，越平淡越幸福，自己独处也落得一个安静舒服自由自在。陪伴是一种状态，更是一种心态。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2: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3: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2: 幸福要自己做主，
3: 我的幸福我做主。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责与爱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侠骨柔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太伟带来的一首经典歌曲《军中绿花》。
5: 雪儿老师上午好，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刘太伟。军旅生涯是枯燥的、艰苦的，更是幸运的。

浪漫的。训练之余，一定会更加想念远方的妈妈和心中的那个她吧。一首经典的军旅歌曲《军中绿花》送给可爱可敬的军人朋友，同时也送给直播间里所有的好朋友们。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谢谢。

0: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文兰，
1: 我是播音员文兰，今年75岁了，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多年。
2: 我是老中医秦云峰，74岁，24岁开始在中医岗位工作50年。
3: 我是教师长征，67岁，20岁从事教育工作，至今45年。
4: 我是工程师陶开明，75岁，20岁参加工作，一干就是40年。
5: 我是法政女工李新燕，59岁，18岁起工作了32年。
6: 我是司机周昌宁，67岁，工作了41年。
7: 每一个平凡的老人都曾做出过不平凡的贡献，
8: 都值得我们去尊敬爱护。
7: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

0: 的传统美德。
1: 爱老助老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幸福是在你蹒跚学步时握住你稚嫩的小手。
3: 爸爸别怕，爸爸在呢。
4: 幸福是看你迫不及待地奔向我，在放学的午后。
5: 妈妈，
4: 幸福是我第一次走向远方，有你温暖的目光，是疲惫时听你唠叨，在电话的另一端。
6: 自己在外面要按时吃饭，听到没有？
2: 幸福是当我
4: 一天天长大，
2: 一天天的老去，
4: 我牵住你们的手，陪你们走，
2: 有你在就是幸福。
7: 我的青春高八度，
8: 我的幸福我做主，
7: 幸福主打歌，
8: 有你才幸福，
7: 幸福主打歌，
8: 幸福主打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能加快草本精华吸收，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症状有所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了。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我们许多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个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就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1: 我的青春高八度，
2: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幸福主打歌，
2: 有你才幸福，
1: 幸福主打歌，
2: 幸福主

0: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十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军人的爱情是什么样子？诗人郭小川说，军人自有军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心美如画。军人的爱情平凡伟大，虽然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但是军功章里有我的一半，也有你的一半。虽然不能朝夕相守相伴，但却日夜牵挂思念。军人在国与家、爱与责之间见证伟大。别说军人不懂爱恋，军人的浪漫是右手敬礼，左手牵你。今天的幸福主打歌，让我们在一首首浪漫的军旅情歌中感受军中铁汉的柔骨侠情。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刘秀云带来的朗诵《灵魂深处的爱》。
1: 大家上午好，我是刘秀云。每每快到八一建军节的时候，都会让我们想起那些

为民族解放、为祖国建设、为民排忧解难的人民解放军，也会想到在家乡默默奉献的军嫂们。皎洁的月光照在家乡，也照在边关，宁静的夜晚，你也思念，我也思念。军人的爱不光给伟大的祖国，也会给军功章的另一半。请听朗诵《灵魂深处的爱》，去看一看军人们离家踏上征程的难忘瞬间。

当连接着祖国大地的缆绳慢慢地解开，船摆动着巨大的身躯驶向了大海的蔚蓝，螺旋桨翻卷着温柔的波浪，那条航迹唯美而悠长，是期待把我的心房和母亲的怀抱紧紧地连接。我知道我离你越来越远，思念如同皮筋越拉越紧，而我的心与祖国越靠越近。家和国是一种情怀，那是灵魂深处的爱，家是温馨的港湾，国是奔涌的血脉，无家何处是国，有国处处是家。额头的国徽告诉我，祖国在上，保家卫国无上光荣，肩上的星星时刻提醒着我，守卫万里海疆，责任千斤重。

0: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1: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2: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0: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3: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1: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2: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0: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4: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5: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4: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0: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心中有梦，人就不会老，莫让年龄成为追梦路上的绊脚石。心若在，梦就在，这是我的舞台，我要秀出我的风采。105，我的幸福。

0: 主。
1: 本栏目与徐州市委老干部局、徐州市老龄办联合播出。
2: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

0: 子越唱越红火，
1: 生活越唱越开心，
0: 快乐生活
1: 想唱就唱。
2: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幸福生活唱着过，
3: 一起唱，快乐就是这么容易的东西。
4: 幸福生活想唱就唱，幸福生活唱着过，我的幸福我做主。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张瑞带来的一首大气的歌曲《大浪淘沙》。
5: 大家好，我是张瑞。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回忆，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否还有人记得那些懵懂的日子和当初美好的承诺。一首经典的歌，它不仅抒发了岁月流逝的感叹，更像是大浪淘沙沉着伟今的感悟。下面我把一首经典歌曲《大浪淘沙》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喜欢，谢谢。

0: 每个人都会在岁月中老去，就算老到走路你不太稳健，需要拐杖的时候，也要让自己精彩每一天。
1: 精致的活着，优雅的老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继续和大家分享好消息，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呢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的朋友赶紧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能错过了，大家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呢都生怕是磕着碰着的朋友呢，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不妨可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是给眼睛做了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拨打电话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呢，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拨打电话吧，400-855-8282，400-855-8282。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3: 从容不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4: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人活着不仅仅是为了活更长，
1: 而是要活得有质量，活得更精彩。
0: 微笑踏上明天的路，
1: 幸福要自己做主，
0: 我的幸福我做主。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我的幸福我做主》节目，周一至周五每天上午的10点，让我们赴一场幸福的约会。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惠立峰带来的一首好听的歌曲《桃花渡》。
5: 雪儿老师好，大家上午好，我是惠立峰，今天为大家演唱一首《桃花渡》。桃花渡是一首充满东方韵味和深刻情感的歌曲，通过优美的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讲述了一段关于爱情、等待和遗憾的故事，让人在听歌的同时

好的，在惠丽峰这首好听的歌曲声中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上午的十点我们再见咯。

0: 驾，万幸兮，请度小生一程，再看桃花，再看美人，咿呀兮。
1: 妈妈，什么是颜色？
2: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2: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2: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翻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2: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3: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里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2: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3: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10。
2: 是，
3: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2: 吴燕，您看啊，辅酶 Q10 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10 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3: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10。其实啊，辅酶 Q10 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10 的含量是巅峰期，
2: 达到顶峰了哈。
3: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10 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
2: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 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速

0: 瓶价值129元的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1粒，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凌云堂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吴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的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0: 吴院长。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了。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

0: 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间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1: 徐州农村广播 FM105，接下来11点将为您播出《田野听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午11点，现在是5时。
2: 午饭准备了吗？马上是调养气血的好时候了，吃过午饭，小睡一会儿，下午精神会更好。
1: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2: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南到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1度。明天7月24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2: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评书《暴风骤雨》，演绎东北乡村土改风云，百姓奋起反抗封建势力，书写翻身解放的壮阔篇章。韩老五终于落网了，他会全盘交代暗藏的特务阴谋吗？屯里的一众残余敌特能否尽数剿灭？请听《暴风骤雨》第41集。
4: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41集。
5: 肖队长撂下耳机子，一回头，李林子正傻瞪着两只大眼瞅他呢。咋的了，肖队长？抓人的出事了？ 没有。关于韩老五这样的案子，都由公安机关按照法令统一处理。
6: 哎，肖队长，韩老五跟我们屯有牵连啊。
5: 就是嘛，
6: 人抓住没？
5: 哪能那么痛快？这不是在战场上和敌人拼刺刀，全海和玉山他们要捕的不是白胡子，也不是李桂荣，而是哈东五县的大特务韩老五。他们的任务很艰巨啊。肖队长的心里一直惦记着郭全海和白玉山的工作。由于任务的紧迫，全海和玉山在路上搭了一辆汽车赶到县里去。到了县里，他们看到了一份通知，禁止农民远征别县和进城抓人。这可咋整？把全海急得直拍大腿。白玉山倒胸有成竹，你别急嘛，天狗吃不了日头去，忙啥呀？咋不急呀？全海装着一肚子事儿呢，他怕走漏风声，韩老五再撩了，又惦记着屯子里平等级排号的事儿，坏蛋还能不能放火烧果实啊？肖队长也不是走没走，大个子浪吧唧的，遇成事儿能扒拉开不？他这一着急呀、啊，饭也吃不下去了，觉也睡不着了。白玉山一看，这哪行啊？这样再过两天，你还不得急病了吗？甭说抓韩老五，干脆叫韩老五抓你得了。白玉山不慌不忙，不紧不慢的，吃的也饱，睡的也着，可他心里呀、啊、也很着急。全海到哪心里佩服他，哎呀，真稳当啊！玉山上公安局请示了一下，又和有关单位联系了一番，局里往省里请示了，又和肖队长通了电话。这个案子太特殊了，省里边同意给他们开介绍信，可把全海给乐坏了。俩人连夜就进了省城了，省公安部门把信给他们开到了榆树县公安局。全海叫玉山去换信，自己上车站买票。玉山一瞅，我说你忙啥呀？吃完饭再买票也赶趟。吃饭？行啊，同志，买一点干粮道上砍吧。玉山也特别佩服郭全海对工作这股子雷厉风行的劲头。俩人到了榆树县，天已经是眼擦黑了。他们带着那干粮，冻得硬邦邦的，咋吃啊？找个饭店，买碗热汤泡着吃得了。对，俩人走到东街，路北有个小饭馆，这时候这饭口已经过了，屋子里边没多少人，屋地当中盘了一个带火墙的大炉子，那劈着腕子猛烧啊，烟筒红了半截，呵，真暖和，棉袄都穿不住。俩人要了两大碗甩秀汤，一大盘子菜，把那剩干粮啊连搁炉子上烤，再往汤里边泡，吃的俩人是满头大汗。吃完了一算钱，伙计过来了，钱已经都给完了，你们要走就走吧。全海和玉山俩一愣，没这钱啊？哎，这怎么回事？这伙计乐了，有人替你们把钱给了。跑堂的一说这话，这俩更懵了。不行不行，你认错人了。没认错，你们不是袁大屯的吗？你姓郭，这个同志姓白。全海差点蹦起来，心说糟了，还没等摸着特务韩老五的边呢，我们俩暴露了。全海有点心眼了。哎，我说同志，我们初来乍到你这个地方，俩眼一抹黑，你别开玩笑好不好？这跑堂的一瞅全海火了，他转脸朝屋里喊了一声，哎，你别猫着了，你出来吧。这时候从那小屋里走出一个人来，全海和玉山都认出来了。哈、啊、是你呀、啊、嘿，这可真是天里有缘来相会。这人是谁呀、啊、就是从元茂屯扫跑了一年多的那个杨老疙瘩。

还是杨老嘎嘎的大号。不管怎么说，离家这么老远，在这儿见着了，俗话说大面也得亮得过去。圈儿里一招呼他的名字，杨老嘎的心里热乎了。哎，说来话长了，自从由咱们屯出来，我就到处打短工干零活，最后啊就撩榆树县来，在这儿已经待了半年多了。你咋不回家呢？我拿啥脸回去？全海跟玉山一边和杨老嘎的说话，一边仔细的观察他。只见杨老嘎的是满脸的迁回啊，从他的一举一动的表情没看出有什么奸诈隐秘的。全海两个人交换了一个眼色，基本上放点心了。俩人给杨老嘎的介绍了一番元宝屯的大好形势，劝他早点回去参加生产，这才是正道的。哎，真格的，你们俩怎么跑到这块来了呢？全海心说，对不起，这可不能告诉你。我们俩来买牲口来。白玉山这话茬接的还挺快，你别看平常是慢性子，分在啥节骨眼上。哦，买牲口撩出这么老远来啊，这边便宜。行了，别唠了，留点话回咱们元宝屯说去吧，我们俩还得赶路呢。咋的，这么晚你们还走啊？这才啥时候啊？外出这不清闲老了，要在屯子里每天就得熬个大半夜通宵亮。全海啊，我马上跟你们俩一块走得了。全海一听啊，今儿那可不行。哎，别一块走啊，那叫我一个人可咋回去？你眼下在哪儿住着呢？在西街大有客栈。你呀，在店里等着我们吧，最晚这两三天我们来招呼你。杨老嘎的一听乐坏了，那太好了。刚说到这儿，杨老嘎的俩眼往四外撒么了一圈，他压低了声音：圈儿，大家哥，我上个月看着白胡子了。玉山他们一愣，在哪儿看着的？就在这酒店。这家伙比在咱元宝屯那时候可阔气多了，他穿着长袍马褂，像个绅士。我看这家伙是不是没好美呀？杨老嘎子说完这几句话，他一看全海玉山都没吱声。哎，你们忘了咱们屯子斗争韩老六那天，他竟跟着捣乱，那个白胡子。景瑞他们压着白胡子正往回走呢。我看这样得了，杨老嘎子说在这儿提了个建议，咱把他抓回元宝屯去吧，行不？你这个建议很好啊，不过咱不能随便抓人呢，就谈到这儿吧。老杨哥，你快回去歇着，我们也该走了，记住在店里头等我们。哎，我等，一定等。杨老二没明白为什么全海玉山对着白胡子一点没感兴趣。全海玉山他们离开了饭店，就奔县公安局来。县公安局啊，早就接到电话通知了，派专人在这等着他们两位，还给全海他们配备了四个精明强干的公安员。案子十万火急，应该立刻出发。现在可没车了，全海一听没车怕啥呀？拿不良呗。韩老五待的这个地方啊，叫靠山屯，离这儿有多远呢？也就是30几里地，这不算远。

俩大钟头就走到了。一计算点时间，到那是正好下门影，这进门就动手。好吧，那咱们就出发。这几个同志出城一上路，脚底下跟小跑一样，三十多里地根本没歇气儿。到了，走在路上的时候，全好和玉山就把战斗方案拟好了。跟来的这四位公安员可太接近了，地理风情他们全都熟悉。由一个同志带着白玉山去和靠山屯农会取联系，全好和另外三个同志直抵韩老五的住家。韩老五住在靠山屯北边，离屯子半里来地，这么个漫山坡。坐北朝南，三间草房，一个大院。房后边不远呢，是一片小松林。房前面是一片平川地。要是有人奔这儿来，离老远，坐到屋里就能看见。全海他们几个人就隐蔽在一个大古草垛的后边。龙眼神把地形又观察了一下，这时候的房顶、大地、山云被霜雪覆盖了，白茫茫一片，寺外静悄悄，没有半点声响。全海像个指挥员一样，他要大家做好战斗准备，你们呢都留在外头，由我一个人冲进去，敌人要开枪只牺牲我一个，另外叫一个同志转到房后，把后门给他堵住。这几个人是紧握手中枪，刚要向院墙奔过去，不好，屯子那边传来了狗咬的声音。狗这种东西才讨厌呢，它遥相呼应啊，东头一咬，西头准汪嘛。屯子里的狗叫了没有几声，韩老五院子里边的狗就咬开了。全海担心呢，韩老五要叫狗给咬醒了，他起来不是反抗就是逃跑。快，跟我来，走！他几个箭步就到了大门这儿，兵纵身一跳，两米多高的大门蹦过去了。全海自己也不知道接哪来了这么一股子激劲儿，他两步就到了屋门，抬腿一脚，咔咔，把屋门就给踢开。屋里边是漆黑一片，外边到处是雪，白花花的。乍一进屋，这俩眼是啥也看不着。这时候里屋就有动静，说明有人起来了。全海披着伞面，立马就把里屋的门帘给扯下来。炕上有人影在动着，弟兄，谁动打死谁。全海这掌真灵，炕上的人影当时就不动了。郭全海有意啊，搬了一下那匣子枪的机头，这个声音虽然不像拉枪栓的声音那么大的动静，你说也怪，这种响动和别的声音不一样，听着就爱发瘆。全海想把灯点着，火柴、松明子事先都准备好了，全在兜里揣着呢。他转念一想，不行，那要把松明子点着，自己就全暴露了，敌人在暗处，自己在明处，那不正好给敌人做靶子吗？非吃亏不可。全海脑子里想了这么些事儿，还没用两秒钟呢。郭全海借着外屋这道笔子，影着身躯朝炕上大喊一声，把灯点着。好家伙，这声是可散贯，能听出半里来地。站在那三间草房的窗户纸是哗啦响，找不着火了，拿啥点灯啊？炕上一个女人说话，给你。全海把火柴扔过去了，那
那女人划火把灯点着，借着灯光这么一瞅，屋里摆设不多，地上有一张八仙桌子，一边放了一把椅子，桌上摆着套壶碗，靠墙是个大躺箱，上面放着胆瓶、帽筒、梳妆匣子，乱七八糟的。南边是一铺顺山的大炕，炕上靠着窗台，那儿坐着仨人，一个四十多岁的妇女，一个半大小子，还有一个八九岁的小闺女。他们都背着棉袄，把俩脚插在被窝里，瞪着眼睛瞅着郭全海。奇怪的是，他们不哭不叫不惊慌，好像早就预料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全海再一看，把着炕头这儿空着个被窝子，肯定这被窝是韩老五的。可是韩老五呢，已经踪迹不见了。全海眼都红了，快送！一眨眼的功夫，几个公安员把这三间屋子搜了个遍，没有。白玉山到外边进来了，在他身后边跟着一个人，三十多岁的年纪，粗眉大眼，那个举止动态和全海一样，是个朴朴实实的庄稼人。他就是这儿靠山屯农会的主任张主任，带着二十多个民兵，把韩老五三间草房早已围了个风雨不透。玉山进门一听，什么人没了？不能啊！问问那个女人，喂，韩老五哪去了？炕上坐的那个女人是一声没吱。就在这功夫，忽听那个天棚啊，嘎巴一声，几个人同时大喊：“棚顶有人！”是，不下来就开枪，哗！几颗枪的枪栓是同时拉动。别开枪！顶棚上边有人说话了。那个棚顶有一块板子，也就井口那么大，是活的。唰啦一下拉开了，从上边跳起一个人来，他两只手高高举过了头顶。这人胖瘦高矮，跟韩老六差不多，长得可比韩老六凶，鹰鼻耀眼鹿耳朵，也是俩大秃鬓角子。他穿一身单裤袜，冻得直哆嗦。这就是哈东五县日本大特务韩老五。他钻进靠山屯农会已经半年多了，在这个屯子的附近有他不少的朋友，所以啊，他才混上了一个农会的文书。他自己认为隐蔽得很深，三五年以内不会叫人发觉。他把两颗镜面匣子枪全都查起来，凭着他的侥幸的心理，准备在榆树县这一带是长期隐蔽，等待时机。有那天好东山再起呀、啊，他万万也没想到，那个树啊还没等发芽呢，他被捕了。长短枪支乌黑锃亮的枪口全对着他，把衣裳穿上。对不起啊，韩老五，得委屈你一下了。说着话，白玉山啪一抖手，把一根绳子扔过来。韩老五穿好了衣服，他强打的精神笑了笑，呵呵，没什么，来捆吧。白玉山拢过韩老五的二背，那绳子扣还没等挽过来呢，炕上坐着那个八九岁的小闺女扑上来了，照着白玉山的手背汤汤就是一口，气得玉山把这小丫头提起来，扑腾给扔炕梢去。这么小就想当强盗啊！张主任过来和全海他们一握手打招呼：“我是这儿农会的，叫张玉发。张主任，很对不起啊，我们怕走漏风声，韩老五在撩拢，所以事先也没跟你打个招呼。没啥，没啥，我们早就找他，他可疑。”

0: 来历也不明，因为我们忙别的事儿，也没来得及追上。感谢你们给我们除了个大害。走吧同志们，上农会打不打不歇会吧。不用了张夫人，我们得马上往回赶。说啥也没留住，船海他们呢是快马流星，说走就走啊。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2: 评书暴风骤雨聚焦东北乡村土地改革，讲述工作队带领贫苦村民奋起抗争，勇斗恶霸地主的热血故事。稍后请继续收听暴风骤雨。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
1: 啊，你多吃点儿。
0: 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0: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暴风骤雨》。大批青年奔赴前线保家卫国，后方的农耕生产又该如何稳步推进？精彩内容，让我们一探究竟。请听《暴风骤雨》第42集。
9: 再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真实画卷，带你重回那风雷激荡的岁月。欢迎收听袁阔成播讲的评书《暴风骤雨》第42集。
10: 他们刚走出一段路来，就听身后有马蹄声，雨山啪的枪端起来，站在公路边上，站住！干什么的？别开枪啊！我是靠山屯农会的，不管你干啥的，过来一个人说话。
11: 好，我过去。
10: 一个背老羊皮袄的车老板跑过来，同志们呐、啊，咱张主任说你们太辛苦了，叫我套副爬犁送你们到城里去。借着星光，全孩把这个人打量了一番，确实是个车老板。他身后边不远是一副空爬犁。玉山他们都放心了，那咱们就坐这个走吧。三匹大马拉着这七八个人，在这冰封雪冻的公路上跑起来跟飞一样。车老板一边甩着鞭子，一边跟全海他们唠着嗑。哎，韩老五这个家伙可真他妈能糊弄人啊，怎么没根没梢的就撂到我们这儿来了。他说他老家住在佳木斯，他还说他姓李，叫什么李百山，编的可他妈圆乎。当时我们都忙着斗地主挖福财呢，也没空查他，这事儿闹的感情是个大错误。嘿，同志们啊，我们哪天好好感谢感谢你们呢，帮我们个大忙，挖出了这么一个卧底的胡子，要不你说那得多玄乎。就这么说着唠着，就到了县城，天已经大亮了。玉山到大有客栈招呼着杨老疙瘩，杨老疙瘩这才明白，我的个天，这哪是来买牲口，这是来抓老虎来了。由县公安局派人帮着全海他们押送韩老五，下了爬犁，上火车，下了火车坐爬犁，这群中午来到了元茂屯。刚到屯子的西门外，嘿，真是不巧不成书，在全海他们前面有副爬犁，是老夫景瑞和李长发压着白胡子回来了，真带劲儿啊，村口会师了。两副爬犁一进村啊，这消息是传遍了全村，人们从屋里院里都跑出来了，

0: 路上的人呢满满的，眼看爬的都赶不过去了，男女老少是议论纷纷。
1: 哎，是他是他，是韩老五，没错啊，你们瞅，长得跟韩老六一模样，也是大绿豆眼睛，秃背饺子。
0: 这话说的，你哥们们那还能差多少啊？哎，你们看，这家伙比韩老六可阴险呢，瞅他那眼睛没有，跟蛇的眼睛一样。老孙头挤过来了，挤着韩老五那副爬犁的跟前，呵，这不是韩五爷吗？哎呀，在城里的时候，坐惯了太君的汽车，习惯了太君的大洋马，今儿个坐着副爬犁回元茂屯，可有点不拉打盹啊。小竹官没明白，老孙大爷，呼不拉打盹是咋回事啊？掉价呗。全法站起来直吵吵，闪开闪开，把道闪开，叫爬犁过去。乡亲们，看韩老五的日子有的是。把韩老五白胡子压在农会的一间空屋子里，农会这公司正在分伙食呢，民兵和儿童团立刻加派了岗哨，全海他们分别向肖队长做了汇报。李德个子他们刚开完了杜山人的斗争会，这功夫已经把张四英和唐世元全抓起来了，就等全海他们回来一块往县里边送。这回全村老少可都放心了，因为他们亲眼瞅着这几个坏蛋一个一个的都落网了，平步中农的心里呀，别提多喜欢了。县里边公安局的同志都在这儿等着呢，等着把韩老五和白胡子抓回来，好一块往城里送。肖队长叫景瑞派民兵协同县里和公安局的同志，把韩老五他们押到县城去。这么大的政治案子，就不能在元茂屯这审问了。大伙心明眼亮，都看见韩老五也就放心了。县里来的干部协同公安局的同志，把韩老五这几个坏蛋押走了。老孙头笑呵呵的走到郭全海的跟前，郭主任呐，你来一趟干啥呀？我想跟你唠唠。还没等唠呢，全海就明白了，脸先红了。嗨，唠啥呀，你老就看着办吧。这么一说呀，你郭主任还信得过我？说实在，要是别人，那我还管不着呢。老孙头这一张罗不得了喽，全屯的平路中农都知道老孙头是全海和刘桂兰的介绍人，听到了这个大喜事儿，没有不欢喜。好几个人呢，重新把全海住的那间小屋又给粉刷了一遍，棚也糊了，窗户也全换成大玻璃，把分来的果实、箱子、柜子、桌子、被子全摆上了。小竹官把当院扫了个叮咣，屋子的北墙高高悬挂起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像，黑先生公公正正的写了一副对联，往主席像两边这么一贴，上联是听毛主席话，下联跟共产党走。对面墙上贴了一张大红纸，上书八个大字，和谐到老，革命到底，下边落款是萧翔敬赠。从早到晚来串门的参观的一直不断的，现在群众是啥心情啊？胜利果实分到手了，土地也分到家了，大骡子大马大黄牛都在槽头上拴着，就连李长发
1: 的门口
0: 都拴了两头毛驴，这回不是空有其名的李毛驴了。全屯四百多户昏天喜地，白的嫂赵的嫂忙着打这刘桂兰上头呢，就像打这亲妹妹那样。老田头他们呢在船海这边忙活，不光是老田头，玉山、李大个子、老初、花一喜、小猪官，就连小锁子都帮着刷家伙、洗碗、沏茶、灌水，紧忙好。德山大娘也来了，特别是老田头，他就像忙着给儿子娶媳妇一样，出出进进呐，老头的脚都要不沾地儿。大门口放着一张桌子，请了六位古乐师，小喇叭吹得震天响啊，大门上贴着个大红双喜字，门框贴了副对联，还是黑先生的手笔，上联是琴瑟友之，下联呢是古乐乐之。吃过了下场饭，接新娘子的大车拉着媒人和接新娘子出发了，马龙头上和车板的大鞭子上全都拴着红绸子，车后边跟着四个喇叭俩横笛，上哪儿接去啊？白大嫂家。桂兰要出门子了，白大嫂跟赵大嫂一商量，说得从我家走。赵大嫂说好，从哪走都一样，她呀就算咱俩的老妹子，咱们呢一块砸进她吧。车一到白大嫂的门前，哎呦，这人呐，院子里屋里全满了。新娘子刘桂兰上身穿着红缎子的棉袄，下身是青缎子棉裤，脚上是红缎子绣花鞋，头上还戴着一朵红绒花。你说屯里这人怪不怪？整天和刘桂兰见面，简直没那么带熟的了。可现在好像不认识了。哎呦，这个丑哦，是头头脑脑、手手脚脚啊，裤子裤脑脑，看了个遍呢。哎呀，真是人是衣裳，马是鞍呐，一点儿都不假。你看这人品，配上这套衣服，这简直称得起是咱元茂屯的头一朵花呢。刘桂兰端端正正坐在了大车的正中间，还没五分钟呢，桂兰的脚就动怒了。现在是啥时候啊？是七九合开合不开，八九咽来咽不来呀、啊。到下晌的天哪，干冷干冷的。桂兰冻的想伸伸腿儿，张景瑞还跟着直起哄：“哎，别忙啊，亲娘子还没到呢。”打车到了郭全海的大门口，这该叫新娘下车了吧？不行，老孙太太端过了一碗白糖水。老孙太太是谁？老孙头的老伴儿。刘桂兰冻得要命，她不想喝水了，一晃脑袋。老孙太太急了：“我的孩子，这水你可得喝呀，这是糖水，喝了嘴甜。要那么甜嘴干啥呀？哎呀，我的姑娘啊，这可不能耍犟脾气啊，这是老规矩，哪个新媳妇都得喝。”桂兰一瞅啊，干脆喝吧，犟不过他。刘桂兰这会儿就想赶快下车进屋找个炉子烤烤，暖和暖和，没成想不叫肚子，刚喝完水，老孙太太端过一盆水来：“快洗洗手吧，以后省得摔碗呢。”刚洗完了手，老太太端过个炭火盆来，桂兰一看火盆乐了，她想烤烤脚。哎哎，老孙太太不让：“不行，傻孩子，这不是烤脚的，得烤手，以后你们家来个人啊，好热乎。”哼，这老太太们哪来这么邪灵，简直把刘桂兰给折腾傻了。这些层次章法都完了，桂兰心说这回差不多了吧。他刚要下车，老孙太太大叫一声：“不行， 脚不准沾地儿。
1: 桂兰一听啊，我飞屋去。
0: 不是，你得踩着这靴子走。原来有这个大门外边，一直铺到院里，到屋里的炕沿那儿，是十多里新炕席，还有不少张靴子。喇叭吹的嗡嗡哇的，叫人心忙。锣鼓敲的震耳朵。就在这时候，新郎郭小海从屋里出来了。这老孙头啊，也真会打扮郭小海。桂兰偷眼一瞅啊，差点乐出声来。这得亏是结婚，要是走在街上啊，桂兰都能不认识小海了。怎么了？看他穿一件织布呢面的大连袍，外边罩着一件花色的坎肩，头上戴着一顶深灰色皮绒礼帽，湿的黑红啊，礼帽上还插着两朵金花。院子正当中摆着一张天地桌子，桌子上摆着好多大碗，碗里边盛的是鸡鸭鱼肉，每个碗里都插朵大红花。刘桂兰也说不上那都是干啥用的。奇怪的是，在那桌子正中间啊，放了一斗高粱，斗上插了一杆秤。桂兰心说：“这是干啥呀？一会儿还过过分量是咋的？”仔细一瞅啊，过不了分量，怎么了？这秤没秤砣。摆完了天地，进了屋，跟着就开饭了。老孙头三杯酒一入肚，嚯！话比谁都多。
2: 眼下娶媳妇儿，那不简单老了。我跟我老伴儿结婚那天，差点没把我折腾熟了。大伙儿一听得了，你那是啥年头啊？你不用说别的，就新媳妇跟你要那东西就老鼻子了，是得啥要啥呀，还都跟你要双的。像我这穷赶车的，上哪整撞的去？看人家这会儿，刘桂兰啥也不要，还带过半晌地来。
0: 老叔这么一听，你那啥时候啊？
2: 现在咱们是翻身户。哎，对。
0: 正在这时候，院子里边有人说话：“恭喜，恭喜呀！我来晚了。”大伙一瞅啊，全拍起巴掌。肖队长来了。全好啊，肖队长，你得多敬咱老孙头两杯呀、啊、好好谢谢你们这个介绍人。大伙又是一阵哄堂大笑，屋里院欢声笑语，直闹的鸡叫三遍。元茂坟这些日子隔不了几天，就有一两起结婚的。呼，屯子里这喇叭声几乎不断呢、啊。一晃，三月桃花雪都停了。肖队长领着全海、李大个子和他们一块总结经验，各家各户啊，都忙着刨粪、送粪。男劳力呢，调理牲口、修理农具、打柴火、劈绊子。刘桂兰带领石子班，边筐边篓选两种。最忙的是老孙头，他到处跑，到处宣传。今年的年头啊，比哪年都好。因为啥呢？今年咱的松花江啊，是文开，不是武开。有不明白的叫暗开。老孙头，啥叫文开呀？冰从江底下化呗。那啥叫五开呢？五开是起大冰牌。今年化冰早，年头错不了啊。在被能生产的高潮中，又有一大批积极分子填了入党申请书，其中包括几位女将，赵的嫂子、白的嫂、刘桂兰。肖队长看着这一张张申请书，心情很激动。同志们，
2: 彻底消灭了封建势力，就是彻底消灭几千年来阻碍我国生产发展的地主精神。地主将我们打垮了，农民家家分得了可惜的土地，土地问题嘛初步解决了，翻身农民在共产党领导之上一定会向前迈进，他们绝不会落后。斯大林同志说过，落后者便要挨打。一百年来我们的历史是一部挨打的历史啊！我们的革命先驱流血牺牲渴望达到的目的，就是使我们不再挨打。如今在毛主席为首的中共中央英明领导下，这个目的快要达到了。说到这儿，大火箭烧的呀，热泪在双眼中滚动，那是激动而又欢喜的泪水啊！肖队长是条硬汉，没叫眼泪淌下来。大伙都纷纷表示，我们一定向前看，不忘本，永远跟着共产党，跟着毛主席干革命。肖队长充分肯定了这个区的工作。拿元茂屯这儿来说，宗宗样样做得还算可以，前年打了胡子，去年起了枪挖了福台，民信屯来扫堂子也没出差，工作中发生点问题，比如侵犯中农利益，纠偏纠得也挺快。下一步的工作呢，我们应该发展生产，支援前线。说到这儿，肖队长看了看郭全海，全海同志啊，就有一个事儿，你们这儿可没上去呀。啥事儿呢？参军的少。你们这个屯儿有多少军属啊？全海想了想，大概是39户。可多了，同志啊，外县有个区，一个星期就报名了1000多。为了保卫我们的胜利果实，解放全中国，我们应该立即掀起一个参军高潮。在这一点上，我相信元茂屯是不会落后的。听肖队长这一讲啊，元茂屯的贫苦中农岂肯落后啊，当天就掀起了一个参军运动，大会儿、小会儿、家庭会儿，黑白的开。第一个报名的就是郭全海。在全海的带动下，一个下场就报名了80多个，超了一半。参军大会在小学校的大操场里举行，村子4个路口，高大的4个大松台楼，10辆大车披红挂彩，老村友站到了最前面，小伙子的胸前都带着比那向日葵大一圈的那大红花，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肖队长在大会上讲了话：乡亲们，你们是东北人民的优秀子弟，是元茂屯的农工代表，是咱们先烈赵雨林同志的老屯民，希望你们到了前方努力杀敌，今天带着光荣花出征，明天扛着光荣匾归来。肖队长话音刚落，全场是掌声雷动，军号喇叭一块吹，参军的人都上了大车了，10辆大车在数不清的欢声笑语中，20个大胶皮轱辘一起向前滚动。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暴风骤雨》，播讲袁阔成，感谢您的收听。
4: 评书暴风骤雨勾勒乡村土地改革的风雨征程，工作队发动群众斗恶。

除匪患，再现穷苦百姓翻身做主的峥嵘岁月。接下来12点，105记录中国，带您穿越时空，聆听家国故事。

0: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妈妈，纵横捭阖的阖字怎么写呀？
3: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2: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3: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2: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4: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

0: 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张成俊。在生命的旅程中，退休并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新的起点。退休后，我学习了葫芦丝、声乐、书法等，还和朋友们外出旅游，生活丰富多彩，充实而快乐。退休不退场，活出生命质量，开启人生新舞台。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6: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星井露天风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星井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7: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竭力收尾天津教案，恰逢普法战争爆发，促使法方让步，师生顺利完成工作交接。曾国藩饱受非议，郁郁缠身，晚年遗憾落幕，后续中外矛盾再度爆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3集。
8: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0: 第63集。
1: 姬玉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说，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时同治9年8月也。彼时之李鸿章待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察，徘徊不前了，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

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辞堂皇地宣称，值御禁交界处兼有游泳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住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出政即犯重物，因此呢，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以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谢在即，吾当尊奉昨日谕旨，严斥地方文武元辩，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购获，要求他呢先把缉凶的事儿办好，你才能走。那么曾国藩呢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金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金接传以后，臣仍当暂留金郡，会同办理，以期仰慰胜利。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8月19日已经拿获疑犯80多人。但是呢，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是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挚爱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那所谓的变通办理呢，就是但凡群殴之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那本人呢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均徒者25人。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呢，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验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在事后，曾国藩偷偷地发给每名人犯家里续加银500两，以为安慰。在李兴瑞日记中说，人给续加银500两，杀之而又廉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为此屈突洗心，就案办案耳。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的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7月6日，公历的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那么他呢，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幽方吉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清解此灾厄。果然不久呢，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亦办理。因此呢，两名地方官由布衣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曾国藩呢，此前曾嘱咐幕僚汇银3000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即使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10000余两，作为到数后收赎及一切的路费，以弥补自己。

邦交接官房印信。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题写的，似乎讲的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的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削弱，外人方挟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闷声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门生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枪。痞子枪盖碗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起口曰，呵，痞子枪，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是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门生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时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漠，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既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搓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枪总靠得住一点。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20人死刑。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死俄国人而被判正法的4名凶犯或改判轻刑，这也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至于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的争议。奕欣也说，除拿获正凶义底外，中国自应设法体恤，抢掠之财物中国亦应照数赔偿。最后议定赔偿费及抚恤费共50余万两了结。此外达成的一致是要重建教堂，派遣崇厚赴法道歉。9月22日，李鸿章奉旨在京将另外16名凶犯斩首。

11月14日又将25名从犯分判均杖徒各刑，天津教案至此结束。由此可见，李鸿章处理曾国藩的各项未了各事，主要不过是坐享其成罢了。

暗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避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查翁同龢的日记，10月初6日，公历的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湘，颇窍其今事。而当时呢，敢于当面窍讽曾国藩的不止翁氏一人，那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曾国藩的部下李兴瑞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遗物者十久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遗物，轻易莫不归咎曾中堂，甚以任天下之众岂不难载，众论旧后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量局中苦心可叹之至。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避见之后黯然南返的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了一件难堪的事儿。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陈游历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惊恐，一言于训办不公及欠渠薪水4000不发等语，已是于心绪不免异议。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疑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俱释然者。陈游历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游历4000两薪水不给。这个事儿呢，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露宿平原腰战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3天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折，未知局促不安，如负重旧，年老未高，岂堪常有旧会之事呢？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呢心常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内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光绪四年1878年，朝廷减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说：臣从前读书道，事君能治其身一隅，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事，见得中外交涉世界，有时需看的性命尚在第二层，
竟需拼得将生命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生命以固大局。其实当时事实，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的这番议论，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只曾国藩真是光宗体国之人，曾纪泽免官叩头卫队，只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沾寻的多。

0: 天津教案之后3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傅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看到三个大瓮，一处人血，一处人心，一处人眼。全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变，以为人蜡，遇月之荔枝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厉西人，暴其残酷。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御前会议上，有大臣们就说义和团不能避枪跑，臣曾微服往东郊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浮尸遍地，并不能避枪跑，究不足视。慈禧呢却加以反驳，太后云此系土匪，绝非团民，若系团民，绝不至中枪炮。慈禧太后和奕琮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这种战争却成为了现实。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法、美、德、意、日、俄、西、比、和、澳11国同时宣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卓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0: 1925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5: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忠心辅佐清廷，幕僚直言王朝存续时日无多，他入京面见慈禧，朝堂不问国事，只谈家常，历经世事沉浮，彻底看透王朝中兴的虚妄本质。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4集。
4: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殷超。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的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包括林则徐。别忘了，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他就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更别提理学家了。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畅。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即在于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他歌颂忠义精神说，皆我乡人锐师东讨，非密非奇，忠义是宝。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这不可能是真实。左宗棠和彭玉麟等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正如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博皇帝而不为，因其以护持明教为志志，绝不能自毁立场，做反乎礼教之事也。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微之下，业已根深蒂固，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明教，而明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蒋廷福更分析说，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他说，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平一，他不能不忠君。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19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就在此。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全力。在创办湘军之时，
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诩，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他的精神，脱换他的胎骨，让他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然而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就在于悔字上。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力，赴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嘉、道、咸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的确有中兴的气象。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舵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同治六年1867年6月20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的气象，而是末日的气象。

象。曾国藩听后是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出谷后敌师来畅谈，敌师就是指曾国藩，焉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掌之案实处，而世似乞丐成群，甚至妇女已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人了，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市面上乞丐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50年就不错了。余云，也就是赵烈文说，以列夺之，一日之祸必自根本颠扑，而后方周无主，人自为政，待不出50年矣。也就是说，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50年了，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然后各地割据。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50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诗曰，本朝君得政，或不至此。也就是说，曾国藩觉得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都比较高，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因此呢，也许不会这么快抽薪一烂。但是呢，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曾国藩对慈禧和奕欣的组合一开始是有好感的，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他颇能应断。到了后来，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本朝乾纲独揽，以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经达御前，毫无拥蔽，即如九舍帝参观相折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语看，不令睹全文，比放谭棉二人查办，而军机公敌以下尚不知始末，以女主淋浴而微断如此，亦罕见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呢不受别人的蒙蔽，做事比较明敏。曾国荃参奏官文，慈禧看到奏折后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不让他看到全文。因此直到派谭棉二人去查办此事时，奕欣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没法提前做准备。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政治手腕相当高明。奕欣则聪明过人，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且做事颇能顺应大势，所以朝廷枪法不乱。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异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

0: 越前古。正是因此，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前，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夺了奕欣的权。慈禧在政变之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进京面圣与慈禧呢直接接触之后，曾国藩的失望则更加严重。同治七年1868年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12月13日，他抵达京师，翌日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治。曾国藩对这一次谈话是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外交等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然而呢，慈禧一开口问的都是家常。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四正教起，义公山带领于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皇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于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宣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B 起行数步跪于殿上。太后问：如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勇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勇？对，撤的2万人，留的尚有3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的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泳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17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2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4年。道光29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2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5个，有2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需好好练兵。对，臣的财力怕办不好。玄叩头退出。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两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内容也大致相仿。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竟然相信子虚乌有的蜿蜒挖心之说，并且执迷不悟，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事实证明，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他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他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他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至于一心，人虽聪明，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虽然才具不凡，但他毕竟是臣，不是君，地位本不稳固，性格也不够坚韧厚重。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令他后半生是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为。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至于奕欣的政敌，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醇郡王、奕从等权贵，以及倭人等保守派，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更让曾国藩绝望。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之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出没已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功底一心、文祥、宝云数人，功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百川，也就是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服。宝佩衡，也就是宝云，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也就是倭人，然才薄识短，愚更碌碌，甚可忧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娓娓讲述曾国藩从平凡书生立志修身、历经官场沉浮、逆境自强的传奇一生。他以拙立身、以勤成事的人生阅历充满处世智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3:05阅读时光准时与您相约，静下心品读走心好文，邂逅直抵心底的细腻情怀。

0: 师傅，去三里屯。
1: 好嘞。
0: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1: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0: 这不没警察吗？
1: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0: 哎呦，我这不赶时间呢吗？
1: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0: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1: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2: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公园。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1点，现在是。喂食，
7: 午睡过后喝杯热茶，轻轻按揉下肠胃，帮助小肠运化吸收。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坐看云起时，冷暖。

0: 九三之幸福幺零五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星井露天风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四散分离的杭家人何时才能团聚？执意上山的小哭一郎又会给杭家带来何种风波？请听《不夜之侯》第69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5: 第69集。半夜时分，罗莉离开了熟睡的祭草，轻手轻脚地起来了。他用几乎可以说是诀别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被月光照亮的姑娘的面容，没有再说一句话，就悄悄地下了楼。小邦威正在独木桥边等着他，他们说好了这时候在这里碰头的。罗莉用力地搂住了小邦威的肩膀，说：布朗兄弟，我把我的新娘子交付给你了，等抗战胜利了，我会来找你们的。那时候她要是还等着我，我就领着她回家。要是我不回来，只有一个原因，我死了。到那时你得替我好好的照顾她，她要回家你就送她回家，她愿意和你过你就跟她好好的过。要是我们有了孩子，随你的便，你们愿意告诉他就告诉他，他爹是打鬼子死在异国他乡的，你们不愿意说就什么也不用说。也许到那时候什么账也没有了，人人都过上好日子了。
1: 小邦威拔出马刀来，对着月光二话不说就向着自己的胳膊闪了一刀，血就流了下来。他高举着手臂说：月亮有眼，他看到了我起的誓。巴颜冷是我们的英雄，巴颜冷是我们的祖先，是他给我们留下了竹棚和茶树，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活下去的命根子。罗莉兄弟，你记住，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有个拉祜族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布朗人也住在那一带，那里有一个名叫邦威村的地方，长着一株参天的大茶树，我不知道它的年龄有多大了，也许10000年前它就在这里，树下搭着一个草棚子，
5: 草棚子里住着我赶马人小邦威，赶走了日本人，你就到大茶树下来吧，我会把你的新娘子完完整整地交给你，大茶树会保佑你们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大茶树是会显灵的，它是我们布朗人的神明呢，相信我吧，你会回来的，我们会等着你的。第二天清晨，就在小邦威带着祭草穿过异国的茶坡，向着北方朝自己祖国的大茶树下进发的时候，南边炮声响起了，震惊中外的铜鼓保卫战终于打响了。小哭一郎是在收到了国内来信，告知医学博士朱刚存在中国国内搜集到了陆羽茶经的23种版本，特别是两年前在陆羽故乡天门收集到湖北静陵西塔寺刊本之后，突然又产生了迫不及待的想上径山的念头。然后他就想到了依然居住在杨坝头的忘忧茶庄主人杭家和。根据国内茶道中人来信的告知，朱刚存博士是于昭和15年七月到中国的。那本西塔寺刊本还是民国22年时由西塔寺住持僧新明禅师书跋重刻，以后才由那个叫胡彦桥的天门县长亲自送给朱刚存氏的。听说回国之后，朱刚存就于昭和16年开始撰写《茶经评释》。小哭一郎私下里还是羡慕这个叫朱刚存的博士，当他们作为帝国的军人在战场上拼杀的时候，这家伙竟然钻着战争的空子跑到中国来研究他的茶道。其实寻访陆羽故地这个念头，小哭一郎在战争来临之时并不是没有产生过，他千方百计地来到了中国的杭州，不是没有许多个人目的的。他热爱日本茶道，从血液里热爱，但和许多人在茶的袅袅香气间修炼正果，渴望得到更高的境界不一样，小哭在茶道中得到的仅仅是慰藉。他的近乎于疯狂焦灼的撕破裂开的灵魂，只有在这样的片刻才能得到瞬间的清凉。即便是在以和、清、静、寂为宗旨的日本茶道精神笼罩下，小哭一郎依然有着自己强烈的好胜心。在得知朱刚存的研究成果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本土的陆羽研究，特别是在茶经的版本学研究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朱刚存的消息使他明白了他在茶中的位置，他突然发现即使在本土也不是人人都那么渴望上战场的，在茶界学界还会有朱刚存这样的人。也许是机遇不好，他比12世纪镰仓时代的荣西禅师差远了。荣西禅师在异国的土地上遇到了本土的重元禅师，他们可以纵谈陆羽的茶经，并对这里的罗汉贡茶做详细记录。而在荣西禅师再度来华之后，回国时不但在宁波天童寺领走了佛衣和祖印，还带回了陆羽的茶经手抄本。说起来，这还是陆羽茶经第一次传至日本呢。而他小哭一郎甚至没有可能去一趟国清寺。宁波倒是去过的了，但那是作为宁绍战役的一名参战的军人上前线拼杀而去的。他甚至记不得在那场战役中他有没有闲心喝上一杯茶了。此时已经是1943年的秋天了，战争依旧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也超过了他小哭一郎的想象。期间他回过几次国，也曾经到过浙西等战场，但不久又回到了杭州。

0: 一边套上了中式长衫，一边叫来翻译杭家桥。杭家桥瘦的简直就如一具行尸走肉，歪歪斜斜的过来，喘着气问太君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小哭看着他，说不上是鄙视还是同情，问道：我去了一趟浙西，怎么你就瘦成这个样子了？失眠，吃不下饭，别的倒没什么。茶也，养生之仙药也，炎灵之妙术也。小哭不知不觉地念起了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开篇之语：家乔君吃不下饭，多喝一点乌龙茶如何？家乔看着小哭一郎的这一身中国打扮，一边自嘲地说：茶这个东西，茶上说精行俭德之人为饮最佳，像我这样要遭老天爷报应的天打五雷轰的人，什么灵丹妙药怕也是没有用的了。此话怎讲？小哭一郎沉下脸来，他一直就不大相信杭家桥的病，总以为其中有诈，有事没事的就抓住他不放。况且近日他发现奴颜如家乔这样的人对他也有些不那么恭敬了。家乔想了想才说：不知太君夜里做不做梦？近日我常常梦到那沈绿艾从大缸里升起来，张着嘴咬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冤死鬼来索命了。他说着这样的话时，好像一点也不害怕似的，这神情倒叫小哭佩服起来。小哭便说：把梦境就作为梦境吧，我看你的精神状态不坏，不像是一个被索命的人呢。家乔说：那是我知道我快死了，连我爹都对我那么直说了，他说：家乔啊，赎罪吧。小哭抖了抖长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家乔君，军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求，我要上前线去了。
1: 不回杭州了？
0: 家乔吃惊地问。小哭摇摇头说：
2: 准备战死在沙场了。
0: 家乔看出了小哭一郎说话神情里的矫情，他越来越了解这个看上去杀气腾腾的家伙，这个不肯说真话的日本佬，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可是他也已经学会了装腔作势，变作大惊小怪状说：
1: 小哭太君，怎么说起这样不吉利的话来了？本土不是还有你的女儿等着你凯旋吗？
0: 小哭盯着家乔想：真是不要脸。嘴里却说：
2: 真是多愁的支那人，你还是给我去一趟杨坝头吧。
0: 见家乔有些吃惊地看了看他，他才说：
2: 我要他亲自陪我上一趟径山。
1: 家乔说：太君一定要上径山，我还是可以陪你走一趟的呀。
0: 小哭一郎从上到下的看了看家乔说：
2: 你怕他不肯跟我上山？
0: 家乔不吭声，他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2: 你跟他说，径山原本是我定了和他的女儿杭盼一起上的，既然他把他的女儿藏到了梅家坞，就让他父亲带了女儿跑一趟吧。
1: 家乔吃惊地问：什么？盼儿没有去美国？
0: 小哭一郎冷笑起来说：
2: 你们杭家人是不是都忘了我小哭一郎是干什么出身的了？
1: 我可是真不知道。
0: 家乔说：
2: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不把你当作杭家人了。
0: 小哭一郎淡淡地说，他不想再给这个人

留什么面子了。家乔来到杨坝头的这五进破大院子的时候，没有从前门进去，他不愿意见到那放大水缸的地方。即便是在白天，他也能感到沈绿爱的气息，他的身影和他的嘹亮的嗓音。他怕进这个门，可是他又不得不来。他还心存侥幸，想着也许还能弥补一些什么。他全身的骨头并非一天到晚的痛，这是一种令人蹊跷的病，让他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挣扎。他并不像说的那样对死已经有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他口口声声地说他要死了，实际上是口口声声地说他不想死。他看到大哥正在井边吊水，抬起头看到他，愣了一下，面孔就阴沉了下来，拎着一桶水往里屋走去。家乔就自己来到井边坐下，他探头看看井底，井里就映出一个骨瘦如柴的脱了形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一场家庭纠纷，他想起了父亲是怎么先劈了二哥一个巴掌，后劈了母亲一个耳光，而母亲又是怎么一把夹起了他就往井旁冲，要跳井寻死的场景。在他的整个少年时代，这些细节几乎构成了他的血海深仇。然而与他如今亲身卷入的这一场战争比，这些记忆中的纠纷不但不再是仇恨，甚至蒙上了一层温馨。对着井底下的那个人，他想，他杭家乔究竟因为什么失去了本不应该失去的一切？他为什么要那么狭隘？为什么要那么凶狠？是什么样的命运把他一步步推到今天这步田地，使他竟成了一个杀人犯，一个杀死自己亲人的人？井下他的投影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人头，瞪着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他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躲开了头，直起身来，就看见大哥拎着水桶站在他面前。大哥没有理睬他，只顾自己往下放绳子吊水，家乔便要去帮忙拉那绳子，被家和闪开了。家乔想了想就放开了，说，大哥，我要死了。家和的水桶在井底下半浮半沉着，家和也不去拉，他说，你才想到有这一天呢。家乔若有所思地说，我做梦，梦到我入祖坟了，不是和你们在一起，是隔着一条小溪，在茶园的那一边，是我一个人的孤零零的小坟，也没有墓碑，也没有人知道。清明上坟的时候，一大堆人从我坟前热热闹闹地走过，我都看见了，不过也不是没有人看我一眼，回来的路上总还有个人在我坟前停一下脚的。家乔看着低下了头的大哥，眼泪就涌出来了，抱住了他的肩膀说，大哥，只有你。他就跪了下来，大哥，我不想死啊。家和拎着那桶水上不上下不下的好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只听井底下咣当一声，桶就掉了下去。家和就坐在了井沿上，大薄手掌握成了拳头，一下一下的死命敲着井台，眼睛都红了，咬牙切齿地说，你给我一

0: 句一句说清楚，妈究竟是怎么死的。那天夜里，嘉禾忙完了一切，悄悄地来到叶子的卧室前。他是来告诉叶子关于白天嘉乔来通知他明天上径山的事情的，却看见叶子正在灯下流泪。他踌躇了一下，想推门进去，又站住了。他知道叶子流泪是因为中断消息一年多的汉儿终于通过秘密渠道来信了。嘉禾也看了信，信写得很长，因为渠道可靠，也不用遮遮掩掩。在杭州的嘉禾他们这才知道了外界的许多事情。汉儿在信中写道，去年五六月间，我们的茶叶研究所就已经全部搬迁完毕，从衢州到福建的崇安，工作环境基本上是达到理想要求的了。据吴觉农先生说，我们所目前的人虽然不多，但比之于远东各国的印度、西兰、日本等国，他们的改良机构还不及我们的呢。人事方面，我们也是极有优势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大多都是国内的茶学界权威，即便是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也大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在茶叶界已经待了十多年，少的也有三四年了。所以说在这里从事茶叶工作应该是很有前景的。吴觉农先生还专门给我们茶人上了课，提出要求，工作的态度一是要公而忘私，二是要动静兼顾，三是要即知即行，四是要替人着想，五是我们必须时时训练自己。吴觉农先生还举了日本茶人田边贡的例子，他说他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但因为自己努力，所以在日本茶学界很有地位。除了本职工作，我也随吴觉农先生做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前不久陪着吴先生来回走了四十多里山路，从崇安到建阳徐市镇国民党的集中营，担保出了一个名叫吴大坤的青年。据说他是共产党，也就是和林生、楚清一样的人。这是一件令人不解的国事，尽管政府口口声声说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他们的监狱里依旧关着许多共产党。徐氏的集中营就是从上饶集中营迁过来的，里面关着不少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那个吴大坤就是在慰问新四军的途中被捕的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你们有一儿的音讯吗？我倒是得到了他的可靠消息，他和我刚才提到的人属于一个阵营的了，上了四明山，不过还领导着他的那支游击队。你们不会想到吧，楚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寄养在茶区一户人家，伯父做爷爷了，我也因此做了叔叔。这场战争虽然是我们杭家人生离死别，但是依然有新的生命在诞生，就像茶叶一样，年年采掉，年年照发，这么旺盛的生命力，这么倔强的精神，我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目前我除了工作以外，还要承担一个名叫黄娇峰的12岁的小姑娘的生活，她也和我在一起，她是父亲目前这个妻子带过来的女儿，是个很可爱的姑娘。说到父亲和他的妻子的车祸，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杭氏茶人的家族起落为轨迹，勾勒出茶叶兴衰与民族命运相交织的壮阔历史画卷。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时光中，书页翻动的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喉》。接连痛失亲人，行家还将遭遇怎样的劫难？面对步步紧逼的小库一郎，嘉禾又该如何坚守底线？请听《不夜之喉》第70集。
4: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喉》。

0: 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第七十集。自从家平回内地以后，家和就夜夜来到叶子的房中，他们一起苦度长夜，相依为命，合而为一。他们两人都觉得天地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他们的结合更顺理成章了，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一个手势，还有那种妙不可言的一个暗示。他们越熟悉对方，越被对方的天长地久的美好感动，许多永远也不会对别人说的话，就这样从嘉禾的口中汩汩地流淌出来了。也许是为了弥补那些多年来的克制和空白，他们几乎天天夜里在一起，即便在他们十分疲劳的日子里，他们也不分开。他们像少男少女一样的依偎着，有时嘉禾在半夜里醒来，看见叶子翻身朝着另一边睡去，他就会感到一阵恐惧，他就会轻轻地叫道：“叶子，叶子，快把你的手给我。”而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又会焦虑地拥抱着叶子说：“天哪，又是一个夜里没有能够见到你，我多想你啊！昨夜我在梦中找了你整整一个晚上，我吓坏了。你不会离开我吧？”此刻嘉禾站在窗外，又突然的被梦里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控制，他不由得伸出手去在虚空中抓了一下，仿佛什么失去了，永远失去。一股锥心剜肉似的剧痛杀进了他的胸口，他惊慌失措的连手脚都无处放了，头就轻轻地触在了窗棂上。他不敢想，是谁，是哪一个亲人又要离他而去，是谁又要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这个地狱一般的没有一丝亮光的黑暗里。在那边不算太遥远的浙东的水乡，在杭嘉湖平原上，在一片茶坡中，一双儿女几乎在同一阵枪声中倒下了。刚刚从四明山下来的杭毅和楚清带着他们的游击队与日军几乎对峙了一天，向晚时分他们成功地把敌人引到他们的身边，他们的同志得以安全地脱险了。现在浙北一带无论敌人还是老百姓都知道杭毅部队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了。楚清脱险回来的第一天就在棋盘山见到了杭毅，然后由杭毅亲自护送了上四明山。七个月之后，楚清生下了一个儿子，而此时作为父亲的杭毅正在平原上作战，他连一次也没有见过孩子呢。年轻的夫妻却在这次遭遇战中身陷重围。杭毅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结局的，他们遭到袭击的时候受伤的只有楚清一个人，是他亲自背着转移的。楚清伤得很重，他趴在杭毅的背上，也许比杭毅更能看到眼前的局面，他喘息着就叫杭毅把他放了下来，然后轻声急促地说：“你带着队伍撤，我在这里掩护你们。”这是一个凉爽的秋天的早晨，茶棚在早晨的露水中亮晶晶地摇曳着，楚清的面色苍白，就像淡蓝的天空上思绪一般的若有若无的云片，血正从他的嘴里不时地涌出来。杭毅摘下了几片秋茶芽使劲地揉着，然后他们带着露水就含进了楚清的带血的口中。也许情急中的杭毅以为用茶可以来止血吧。楚清无力地含着他们， 苍白的嘴唇就被茶汁染成了浅绿色。然后他说，快走吧，别管我了。杭毅一边给他擦着流到面颊的下巴上的血，一边说，为什么要我先走？就因为你是共产党的人，牺牲必须在前。别忘了，现在我也是了，现在我得和你生死在一起了。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话依然轻松俏皮。他数了数自己枪中的子弹，便命令他的部下从他们身边离开。楚青发怒了，无力地用手扒着黄土说，服从命令，你快走吧。杭毅一边整理着身边的子弹，一边观察着敌情，再低手看楚青时发了一下愣，突然一把抱住了楚青，一大股空气塞住了他的喉口，有一个锥子一般的东西猛烈地扎进了他的胸膛。他知道楚青真的是要死了。楚青已经没有力气和杭毅吵架了，一边喘着气一边说，把我留下，孩子需要爸爸。通过茶棚朝山坡下望去，敌人正在搜索。杭毅贴着楚青的脸说，孩子已经交给茶女，现在由我和你在一起。正说到这里，那边山下传来一阵枪响，空气就仿佛被这一枪吓呆了，凝固在了山坡上。周围一下子鸦雀无声，连风中颤抖的茶树枝儿也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杭毅观察了一下，见没有动静，就轻轻地躺了下来，抱住楚青说，我们两人说好了一起上路的，我可不让你一个人走。楚青的脸上不再有刚才的愤怒了，他的面容变得非常平静，他仰天躺着一动不动，以免血从身上嘴里涌出来。他问，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2: 转移了，杭毅回答。
1: 你真不听话呀。楚青叹息着。杭毅紧紧地盯着楚青的眼睛，他在努力地回想着什么，也许他回想的正是他的诗。我只是想在你走过的地方倒下，和你的那个已经永别的亲人一样。但事实上，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是望着楚青，宣誓一般地说，和你在一起，一定要和你在一起。
3: 他眼看着楚青灰色的眼睛迷离暗淡下去，仿佛连眼前的他也看不见了。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了从未有过的少女的羞涩，他断断续续地说，
1: 叶儿，我是真的爱你呀。
2: 我也是真的爱你。
3: 杭毅觉得他说的话就像没说一样，他禁不住呻吟起来。
1: 楚青，楚青。
3: 楚青断断续续地说，
1: 你像我死去的那个亲人，你长得太像他了，他和你一样会吹口琴。我一直想，如果你上了山，你就和他一模一样了，他就重新活过来了。原谅我说这些。
3: 唐毅把头埋在楚清带血的胸膛上，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世界依旧屏息静气，他听见楚清胸腔里发出的漏风似的声音，他要死了，他正在死去，我的爱人，他正在死去。山下茶棚中开始有了人搜索的动静，敌人上来了。杭毅感觉到楚清的喘息声越来越轻，终于无声无息了，眼睛却睁得大大的。他长吐了一口气，把楚清放平在茶棚下的黄土地上。他的枪膛里还有两粒子弹，其中有一粒是为楚清准备着的，现在不需要了。他屏着气从茶棚的根部的缝隙中往下看，他看到了一双穿着皮靴的脚。他屏了一下气，突然就跳了起来，朝那名伪军放了一枪。那人倒下的时候又听到一声枪响，后面的队伍连忙趴下，好半天不敢动弹，最后发现不会有什么事了，才冲了上去。他们在靠近山头的茶棚中发现了三具尸体，一具是那名伪军的，另两具是一男一女，非常年轻，男的扑在女的身上，血正从他的太阳穴往外流淌。女的面朝天空，眼睛睁开着，神色非常安详。一阵秋风吹过，满山的茶棚叶子就哗啦啦地响了起来，吹落的几片就盖在了这对青年男女的身上。而现在已是夜里了，杭嘉湖平原上的秋叶星光灿烂，河水闪闪如碎银，曲曲弯弯地流向远方，两岸的茶园此起彼伏，散发清香。今夜的河水上浮托着两个年轻人的尸体，当敌人认出茶坡上的那对青年正是威震平原的杭毅和楚清时，他们已经没法照他们事先宣扬的那样加害他们了。他们只得把这对死去的平原的儿女放在一块门板上，顺水而下。他们说，这就是示众，这就是抗日的下场。河水却并没有呜咽，它温柔地拖着他的儿女，静悄悄地流着。星群又从天而降，簇拥着这一对飘摇的灵魂，护佑着他们路过小石桥，路过茅草房，路过那一个个的复仇的村庄。两岸的灌木丛中有夜莺在歌唱，再过去伸展着的丘陵和田野间，一对对同样矫健而年轻的身躯在黎明前的黑暗中生龙活虎地跳跃着。天就要亮了，也许就在这同一个夜晚，杭嘉禾定了定神，终于推门走进叶子的房间。而此时的叶子已经读完了信，正开始在灯下洗脚。嘉禾喜欢他的清洁，喜欢他在任何天崩地裂般的灾难来临前的那种依旧如常的沉着的美好的整洁的容颜，喜欢他的洗得干干净净的手和脚。嘉禾知道他们在这一点上完全共同，如果明天早上他们将一起去死，他们依然会在今天晚上把脚洗得干干净净。嘉禾还知道他为什么喜欢叶子，这个半透明的女人使他享受了爱情，知道有了女人的隐秘的快乐，还有那种完全的完美的占有的满足，还有那种在无边的地狱般的绝望中的希望的星光。 当嘉禾这么想着的时候，他就半跪了下来，捧起了半浸在温水中的叶子的那双袖脚，开始轻轻地抚摸。一星烛光照到房间里，人影儿摇摇曳曳，如梦如痴。我的爱呀，你是我童年的不可告人的心事啊，你的耳朵又薄又透明，像一块玉，有好多次我都想上去摸一摸。我也喜欢你穿着和服发出的稀稀疏疏的若有若无的声音。嘉禾脱了自己的鞋，坐在叶子的对面，把脚也同样浸到了脚盆中。两只又长又薄的脚板夹住叶子的小小的脚。桌上的烛光闪闪烁烁，照着了那只被拘好了的兔毫盏的侧面，碗口在黑暗中就显得很深，上面却放着一个小白瓷人，闪闪地发着荧光。嘉禾伸出手去取下那瓷人，瓷人背上穿着根绳子，嘉禾就轻轻地把它套在了叶子颈上。这正是祖上传下来的那只茶神陆鸿渐，他在地下陪了林生十多年，现在又回到地面来陪行家的落难人。嘉禾仿佛是在自言自语地说，你现在知道了吧，我才是那种最喜欢女人的男人呢。我喜欢那个足够让我终生去爱的天长地久的女人，喜欢她年轻时的美貌，她年老时的眼角的皱纹。我喜欢她从前是我的，现在是我的，将来也是我的。等我有一天死去了，如果有另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她还是我的。一想到这些，我就会嘉禾一时想不出用什么样的词汇来表达他的心情，就开始激动，紧紧地搂住坐在他对面的叶子说，我就会想和他在一起，在一起。他们两人的脚依旧还叠在脚盆里呢，嘉禾的激情甚至是晕晕乎乎的叶子惊讶，谁也不会想到这个男人原来是可以这样的。小哭一郎在许多支那人面前都有一种居高临下感，甚至在赵继克面前都有，唯其在这个名叫杭嘉禾的人面前，优越感消失了。他从来也没有和杭嘉禾正面较量过，那是因为他吃不准他能不能够在精神上打败他，他很在乎这一点。征服在他看来从来就是灵魂的征服。而杭嘉禾这个人是他很少见过的那种具有判断力的支那人。他从前一直以为在中国大陆上生活着的支那人很少有创造力，更说不上判断力。细细想来，好像就是从赵继克血溅石碑开始，他觉得一切都不再具有意义。如果说还有什么可以使他的灵魂起一点火花，那么就是和这个名叫杭嘉禾的人的对峙了。小哭一郎能够感觉到从杭嘉禾身上传导过来的逼人的寒气，可是他误解了这种冷漠，他以为这种冷漠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敌视引起的，是因为战争引起的。他不知道，即使是在和平的年代里，遇到一个如小哭一郎这样的人，嘉禾也依旧会天然地保持他的冷漠。他和这样的灵魂隔着一条深深的鸿沟。他们没有坐日本人的军车，小哭一郎只叫了一个马夫替他们赶着马车，径直就往杭州西北的径山而去。径山禅寺位于杭州西北天目山东南余脉的径山，寺庙初创于唐天宝年间， 距今已有1200

0: 200多年的历史了。该寺始兴牛头禅法，由法清开山，宗杲全盛，两浙名僧咸集径山，临济宗将如蒙安元聪、吴准师范、虚唐智愚等，先后在此住持弘法，为海内外佛徒奉为祖庭。历代的帝王显贵、诗人墨客、求法僧人纷至沓来。南宋时，江南各寺以径山寺香火独盛，被列为禅宗五山十刹之首，为全国著名古刹之一。不过，径山寺自法清开山以来至民国时期，已经共立了8次毁建，2次大修。到得小库一郎和嘉禾上山的这一次，寺庙只剩下大雄宝殿、韦陀殿以及不多的斋房、老客房、库房和僧房，还有庙喜、梅谷和松园3房。那少数几个僧人苦守着破庙，靠一点山林的收入度日。见了小库一郎和嘉禾，看他们都穿着中国人的长衫，小库一郎说的又是一口流利的汉语，便以为他们是难得还有兴致到此一游的过客。住持连忙叫人端出今年刚收的径山野茶，艳艳地冲了2碗送上来。但见这径山野茶条索纤细苗秀，芽峰显露，色泽绿翠，香气清幽，滋味香醇，汤色嫩绿莹亮，叶底嫩匀明亮。小库一郎喝了一口，不禁赞叹起来，说当年黄夫然写诗送陆羽自天目山采茶，曾经这样说道：千峰带孤客，香名复丛生，采摘之深处，烟霞现独行。这个香名该就是此茶吧，到底是径山茶呀，果然名不虚传。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一缕茶香承载家国赤诚，一脉匠心坚守民族信仰。小说《不夜之侯》续写茶韵深处的时代沧桑与不朽的民族风骨。稍后14点即将为您播出105听见乡村，欢迎继续收听。

0: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1: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0: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1: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锡林郭勒。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大家好，我是牛艳霞。退休前忙于工作，无暇顾及自己的兴趣爱好，退休后努力把自己活成一道亮丽的风景。我参加了模特队，在舞台上绽放属于自己的精彩。我告诉自己，老去的是岁月，不老的是风采。生命不惧岁月霜，优雅老去仍风华。
6: 105幸福时刻，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4: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

0: 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五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春雨惊春清谷天，
2: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3: 聊聊夏天必吃的凉面。同样一碗凉面，东西南北的吃法差别特别有意思。老北京偏爱醇厚的麻酱，川渝主打香辣过瘾，西北是凉面配热卤，东北呢直接做成带冰碴的冷面。每一种口味都是当地人顺着气候和饮食习惯摸索出来的。要问哪一碗最好吃，我想很多人最惦记的还是家里人亲手拌的那一碗。那么凉面究竟是怎么来的？它从唐代宫廷的冷淘一路走到今天，又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今天咱们就顺着地域和历史，好好聊聊这道遍布南北的夏日凉面。
4: 那咱老祖宗的探索了好几千年，才最终能把一粒粒的小麦变成一箩筐雪白的面粉，真的太不容易了。那现在面粉出现了，面条是不是该上桌了呀？小麦面条它又是从什么时候被正式端上了餐桌，成为古代人舌尖上的美食呢？再让我们来回顾一下那碗中华第一面。前面提到，科学家复原这碗面的时候，用的是醒面反复锤砸、适度加热的方式，最后趁热用核烙机压出来的。不过呢，也有学者认为啊，这碗面条呢，既不是什么拉面，也不是用加工工具做出来的。著名的中国饮食历史学者赵荣光先生就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碗面啊，应该是用手揉捻搓制而成的。它的准确名称应该是喇家索面，索就是绳索的索。那为什么会被称为是索面呢？这个可以追溯到东汉末年，刘熙的《释名》这个书当中就记载了一种特殊的饼，索饼。刘熙解释说，饼，病也，合并的病。也就是说，饼呢是由面粉调和制作而成的。古代呢有煮饼、蒸饼、油饼、水馊饼、酒馊饼、水饼、糊饼、锁饼、汤饼等等不同的品种，都是根据形状命名的。释名的《释饮食篇》当中就记载了，面条古名锁汤，一名汤饼。锁饼说的是它的形状，汤饼呢说的是它的吃法。北魏的贾思勰他写的《齐民要术》当中也记载了，水饮薄托法，向我们生动地展现了当时人们的面食食谱。水饮薄托相当于今天的面条和面皮。制作方法大致是，首先选用细绢筛过的面，用煮好的肉汤冷却后和面。那咱们细致地讲一讲啊，水饮那就是揉搓成像筷子粗细的条，切成一尺长的段，在盘里盛水浸泡着。那在锅边呢，得用手按得像韭菜叶那样的厚薄，待水开之后再放进去煮。而薄托要做到像大拇指那么粗，切成两寸长的段，放在水里浸泡着。应当用手在盆旁边把面按到极薄，水烧开之后大火将面皮煮熟，这面片呢是洁白明亮好看，入口也是异常的滑嫩美味。到了隋唐时代，面条制作技术进一步发展，曾经担任过隋炀帝上食

0: 执掌的谢讽，还有一本《石经》，当中就记载了有华饼、汤庄浮平面等等。那咱们很多人都听过啊，诗圣杜甫有一首诗，它叫做《槐叶冷淘》，说的是青青高槐叶，采多腹中除。这啥意思呢？就是说啊，把槐树的嫩叶榨出汁儿，和面制成的一种面条。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是冷面或者是凉面，也有人认为它是凉粉儿。听到重点了没有，朋友们？凉面，嘿嘿，是不是都有点忘了啊？这才是咱们这期的主角呢。槐叶冷淘的做法呀，是把面煮熟之后放到冷水或者是用天然的冰凉之后捞出来，放入面盆里，浇上熟油抖拌，然后存放在井中或者是冰窖里，食用的时候取出来加入佐料就可以了，冰冰凉凉的，特解暑。因此呢，杜甫在诗的最后就说啊，君王纳凉碗，此谓一时虚。可见啊，槐叶冷淘在当时的宫廷当中非常盛行，皇帝会把它赐给官员来食用。槐叶冷淘在宋代开枝散叶，著名的吃货苏轼用青色冷淘配红的鱼块、白的桑洛酒，色彩美，味道呀更美。此外呢，还有柑橘冷淘，就是用柑橘嫩叶汁和面做成的面条。北宋诗人王禹偁有首同名诗，详细记载了它的制法和特点，就是将采摘来的新鲜柑橘榨出汁，活入面粉当中揉成团，然后用刀切成细条，煮后投入寒泉盆里，由于在里面掺了柑橘汁，所以冷淘的色泽清亮，芳香浓郁，色香味俱佳。《诗林广记》当中收录的翠缕冷法，则是用梅花汁和面制成的冷面。宋代京城的食肆里还有银丝冷淘和丝鸡淘等等出售。丝鸡淘它就是鸡丝冷面。东京梦华录还记载了杂技艺人倒食冷淘的新技艺，就是整个人倒立着头朝下吃面条。哎呀，这个真是艺高人胆大吧，啊，这把面条都吃出新花样了啊。那既然说到唐宋时期吃面条的事儿，咱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面条的习俗。过生日，一般情况下咱是不是都得来碗长寿面，对吧？那吃长寿面的习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流行的呢？有本古籍叫做《已觉聊杂记》，当中就记载了唐人生日多聚汤饼，是所谓长命面者也。意思啊，就是说唐朝的人过生日的时候他得吃面条，取他的绵长之形，寓意长命百岁，也就是咱们现代人过生日的保留项目了，长寿面。宋代诗词当中有很多提到生日吃汤饼的习俗，称生子宴席为汤饼局，参加宴席的客人为汤饼客。明代的初刻拍案惊奇当中就称说新生儿满月举办的宴席为汤饼会。可见啊，当时的汤饼，也就是咱现在的面条啊，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成为了人们在喜宴筵席上的不二之选。
1: Happy birthday！
0: 再说一个有意思的啊，古代的方便面，唐代韦巨源所写的《烧尾宴食单》当中就出现了汉宫旗，就是棋子面，那就是用面粉做成双前形的棋子，棋面上印有花纹，煮熟之后食用的。其实啊，唐代记载的这个汉宫旗往前追溯，可以联系到《齐民要术》当中的切面粥，也就是棋子状的可以在袋子中保存很久的方便食品。食用的时候取出来放到沸水当中煮一下，浇上肉汁那么拌一拌，非常有嚼劲儿。棋子面可以说是古人的方便面了，因为这个特性啊，它也曾经被当作是军粮食用了。到了宋元时期，棋子的品种逐渐增多，比如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北宋食店中有棋子、记炉面饭之类的。那都城记胜当中记载的南食店专卖面食、鱼肉之属，如铺阳面、盐煎面、棋子。还有啊，那就是菜面店专卖菜面、素棋子。孟良录这个书当中写的

加卤或者是其他菜肴拌食，也可以只加少量的佐料，就像吃热汤面那样。夏天还常常把绿豆煮好再加入棋子同煮，称为绿豆棋子。这个呀，就大概属于是都城记胜中所说的素棋子之类的。面条的历史咱就先追溯到这儿啊，要不说起来那可是太多了，那有意思的面条故事还特别多呢。你比如说宋元以后，明清时代皇室和民间吃的面条那都啥样的，哎，咱以后有机会再接着聊。还是回到正题，全国各地好吃的凉面咱们得接着说了。接下来啊，咱们回到现代，那跟着我的嘴，咱们从南吃到北，从东吃到西，大江南北的凉面的通通端上来。说来也怪啊，东北明明拥有全中国最凉爽的夏天，但是东北人好像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更怕热。放眼北方啊，大多数地区的凉面都是热面过冷水，追求的就是入口的时仅存的一点温热。而东北呢，剑走偏锋，在过凉水这件事上那是做到极致了。东北人吃凉面主要追求的就是凉。你比如说一碗真正优秀的延吉冷面，那必定要扣紧这个冷的关键词。冰冷的面泡在冰冷的汤里，若是没有几块冰镇场，总感觉不够冰也不够地道。没冰块的算了，要是抠门到连碎冰碴子也不加，或者是您一摸这面碗，它碗本身就不凉。转头出饭馆，这家延吉冷面肯定不正宗。那冷面最好是碱水荞面，配着牛肉、鸡蛋、黄瓜丝，再整点腌菜辣酱，这算是齐活了。别急啊，还得给你配一片苹果。当然有时候也会出现梨或者是西瓜代替，总之得有片水果。光看还不行啊，主要得尝尝味道。每一个东北人都知道，东北冷面不能没有白糖。东北人做冷面的时候根本的就不用勺，太磨叽了，他们直接就上手，抓上满满一大把白砂糖，唰他就甩碗里了，然后再用苹果醋呲提提味儿，

0: 别加班太晚，别喝太多，别老训孩子。电话里一句句似曾相识的嘱咐，还真是天天见。我们是最爱唠叨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我在短视频里还刷到过放雪碧的哦，这我还是苹果醋吧，就苹果醋那碗啊，就雪碧那碗算了。再讲究一点的东北人呢，甚至还会提前一天做好冷面放到冰箱里，第二天中午拿出来直接开灶。吃冷面之前先喝口冷面汤，这是东北人对于冷面、对于故乡的最深的依恋了。当然东北不止延吉有冷面，东北有好吃冷面的地方还有很多，你比如说鸡西啊等等的，咱就不一一点名了，不然呢你又吃不完了。既然爱吃凉面的北方人居多，那一碗地道的老北京麻酱凉面是不是也得端上来尝一尝了？早在元代杂剧当中啊，就已经出现了元大都，也就是现在的北京，百姓们以芝麻酱拌面条吃的场景。看来啊，今天让老北京们一想起就流口水的芝麻酱凉面，至少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出现雏形了。纯芝麻酱那会有一点点淡淡的焦苦味，对于味蕾敏感的人来说，这种味道啊，太尖锐和霸道了。而花生酱的问世，就给了芝麻酱更大的可能性。在加入一定比例的花生酱之后，油润的口感没改变，但是焦苦味会显著降低，整体的滋味更加的柔和醇香。老北京麻酱凉面就必须得用二八酱了。老北京麻酱凉面虽然叫做麻酱凉面，但是啊，这里面的二八的八成比例是花生酱，芝麻酱只占两成。当然了，每家每户调二八酱的时候口味不同，也不用完全按照这个比例来。那这个花生酱和芝麻酱的比例要是拿捏不好的话，口味就有可能偏甜或偏厚。除了两种酱的比例之外，还有一个考验功夫的步骤，那就是蟹麻酱。这可是个技术活啊，不是我夸口，必须得调成一个最理想的状态。什么状态呢？您听着啊，麻酱卸得太稀，那面上挂不住；太稠，那粘嘴还豁不开。调成酸奶状，就是最理想的状态。卸麻酱的时候不需要加太多调味料，只需要白开水和盐，足够了。卸麻酱这件事儿，很多时候都是交给家里面的小朋友来干的。哪个北京小朋友小的时候没帮家里大人卸过麻酱呢？是不是？而且呢，卸的时候也没少偷偷舔筷子吧？既然要说北方，这个西北它也是北呀。说北方凉面，就千万不能错过西北的兰州凉面。您可千万别只聚焦在大名鼎鼎的兰州拉面上，而错过了堪称宝藏的兰州凉面。羊肉、碳水、辣子这三个放一块，是一个注定能让四方来客埋头苦吃大饱口福的配方。凉面条、热卤子，这是独属于兰州的夏日限定。兰州的夏日，但凡卖牛肉面的摊子都卖凉面。吃兰州的凉面少

料、热面汤、生蒜瓣、羊肉串的加持，先喝口汤，再把浇了热卤子的凉面拌匀，一半蒜，一口面，一串肉，那真是干散的很呐。前面咱们说到的都是北方凉面，接下来啊，南方凉面上场了。我还能吃，扶我起来吧。南方凉面的门面，在我的心中啊，那肯定是川渝地区的凉面了。川渝凉面归根结底还是绕不开一个辣字。先来说一个四川的阆中凉面。阆中凉面除了辣还有点怪。阆中有四大怪：牛肉熏黑麦，醋当酒来卖，保宁蒸馍盖章卖，凉面热着卖。这个又热又凉的面条吃起来到底是个啥口感呢？阆中热凉面讲究一个冷面条热臊子，臊子是用牛肉做的，拇指大小的牛肉块用豆瓣、山奈、八角、花椒、胡椒等香料煨好，加水和湿豆粉搅成糊状，再用红糖上色，一份香中带麻的臊子便是大功告成。红褐色的臊子浇在用风扇吹凉的碱水面上，乍一看和清爽的凉面并不相关，卖相甚至有点像炸酱面，又带着点河南胡辣汤的意思。但别急啊，来点香菜、韭菜，再加入辣椒面提香，蜜汁牛肉臊挂满凉面，热而不烫，呼哧呼哧一番大快朵颐下来，足够你吃的是脑门冒汗，脊背全湿。这时候你就会明白凉面的终极奥义，不是入口清凉，而是餐后散热吧。咱们再来说一个成都人的童年经典记忆，用电风扇吹凉面。夏日这傍晚啊，够热的，家里大人们去菜市场买点做好的湿面，也就是成都人说的棍棍面。煮熟后呢，沥干水放在大搪瓷饽饽当中，用风扇开到最大的档，大人熟练的给面把清油抹匀，娃娃们边吹风边看大人干活。创造出电风扇的发明家大概是不会想到，它的用途之一不是用来吹人，而是用来吹面。这不仅是70后80后的记忆，时至今日，成都人在家做凉面十有八九还得用电风扇。面馆也是这样啊，吊扇或者是黑色的大风扇对着面条一顿猛吹。这就是咱劳动人民的智慧体现，在生活中发现了一大烹饪法宝。电风扇的风可以让面里面的水分快速蒸发，但又不会太干，做凉面呢正好，吃起来特别的筋道。面凉了之后呢，加入一把豆芽、一勺糖、些许盐和味精，蒜要用小石臼捣成蓉蓉，小葱花呢那得切的是工整细腻，花椒油要飘香四溢，加不加芝麻、花生碎都随你啊，但醋必须讲究，没有保宁醋就不是川味凉面的那个味儿了。再用各家不同的配方制成的油辣子给面染上一层红光，那个味道简直是绝了呀，就算是给我昂贵的鱼子酱拌面、黑松露一搭一面，我也不换呐。大多数的四川凉面里的这个辣呀，主打是一个香辣，而重庆的芥末凉面主打的就是又冲又辣。这个冲字里面既有芥末的横冲直撞，又有辣椒的香麻爽利。芥末凉面是一道吃起来矛盾重重的面食，它很难大口吸食啊，因为黄芥末混迹于金黄的面条之中，稍不注意那就是眼鼻一涌，涕泗横流。吃面吃的呀，但是老感动了。但是啊，豆芽、黄瓜加上香味扑鼻的辣子，又让人忍不住大快朵颐啊。于是呢，在重庆的每一张凉面餐桌上都不难发现一个场景，某位食客上一秒还在囫囵吃面，下一秒就突然抬头捂着鼻子翻着白眼，慌忙地抽着纸巾。那为了缓解这种尴尬，懂行的人在点芥末凉面的时候呢，都会配上一碗冰粉救急。千万别小瞧了这碗冰粉啊，它可以用清甜瞬间抚平芥末带来的灵魂飞升的刺激，还可以靠冰爽拯救辣椒带来的火辣灼热。川渝地区的凉面让人大快朵颐，被辣的是涕泗横流，那也得来上一碗。而华南地区尤其是上海的凉面吃起来那就是仪式满满，
有牙

0: 多。面条的形状是正宗的上海凉面的关键，本帮凉面的面条要扁而细，煮熟后沥干水分，倒入食用油搅拌，搅拌的时候也要对着电风扇吹，防止面条粘连，拌完以后最好再吹一会儿，晾凉的同时还能晾干多余的水分。本帮凉面的浇头很多，区分呢也很细致，而且带有浓浓的江南气息。本帮浇头主要分为两派，一派是清淡适口，一派是浓油赤酱。如果说茭白肉丝、青椒豆芽是清淡的代表，那响油鳝丝、八宝辣酱则是浓油的翘楚。讲究的上海人吃凉面的时候还会配点糟卤，糟卤也是千变万化，丰俭由人，鲜虾、毛豆、鸡爪、鲍鱼那是常见的消暑糟味儿。烫熟的糟味儿啊，放入冷水浸凉，加入超市里随处可见的香糟卤，浸抹食材加盖，再放点白糖，静待两小时就能吃了。凉面配糟卤可以说是冰凉和美味之间碰撞出的火花了。夏天一到，这两者啊就成了上海人餐桌上的常青树，是上海人难忘的夏日回忆。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吃完凉面，再来看看这个季节最治愈的时令鲜果——葡萄。眼下正值葡萄成熟季，很少有城市能像河北宣化一样，把规模化葡萄园完整保留在城区内部，形成稀缺的城市农耕景观。依托得天独厚的盆地水土，再加上一代代农人积累的种植经验，这里的葡萄种植文化得以延续上千年。它不只是简单的果品种植，更是一套完整的庭院生态生活方式。如今高铁直达，采摘油、农事体验、古城观光融为一体，让古老种植文化借着文旅焕发出了新活力。下面我们就一起解锁宣化古城，感受藤蔓掩映下的田园风光。
3: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4: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5: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6: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着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的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3: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7: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春雨惊春清谷天。
7: 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 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9: 宣化，一座千年古城，一方葡萄沃土。古城之中，数百个漏斗形葡萄架在高楼广宇间构筑出一片绿洲，形成全球唯一的城市传统葡萄园景观。这种漏斗架式葡萄栽培方式全世界独一无二，已在宣化城中传承了1000多年。

千年时光中，农耕文明与城市文化在这片土地上如何发展相得益彰，共同书写着葡萄城的传奇。

0: 岳家咱都是好几百年了，蔡家都是后辈啊的，我几年了。
1: 吃过午饭，姚秀君叫上几位朋友前往自家院落。
0: 街上一天最多闹了一家，小家家是两家，晚上就这一家。
1: 怀揣着一年的希望，他们挖出埋在地下整整一个冬天的葡萄藤。北方冬季严寒，多大风天气。每年入冬前，葡农们把葡萄藤的枝叶修剪后，只留主干埋到地下，以防被风干冻死。与大多数葡萄种植区直接把葡萄藤埋入土中不同，宣化采用空心埋土法。葡农们把藤条放入深约80厘米的土沟中，用木棍搭棚，盖上彩条布，再铺上一层厚约20厘米的土。
2: 对，
1: 空心埋土法巧妙地将空气作为防寒材料，比直接埋土法更加防寒，更能保证葡萄藤安全过冬。这一方法起藤方便，不容易对葡萄藤造成损伤，是宣化农人在1000多年葡萄种植过程中总结出的经验智慧。宣化坐落在河北省西北部的宣化盆地之中，四周围燕山、阴山、太行山的余脉所环绕，华北平原经这里向内蒙古高原过渡。高山上的溪水汇制成洋河，自西向东横贯宣化盆地，让农业灌溉有了充足的水源。受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的影响，宣化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昼夜温差较大，是葡萄生长的理想之地。2000多年前，跟随汉代使者的脚步，葡萄沿着丝绸之路从异域来到中国。它在华夏大地不断开枝散叶，一路挥洒甜蜜与浪漫。唐代，葡萄的藤蔓翻越山河，在宣化城中扎下了根，成为这片风土的孩子。每年春天，葡萄藤从地下重新出土上架，再度生光。满怀期待的葡农们修复好受损的葡萄架，给藤条准备大展拳脚的舞台。葡农们就地取材，将生长在葡萄架下的马蔺草作为绑缚材料。马蔺草韧性强，能够保证葡萄架的稳固。到了埋藤时节，在经过近一年的风吹日晒后，它们就自然脱落，实现了生态循环种植。
3: 对于一般的院子来讲，他们觉得它没有太多的价值，就会把它除掉。但是在这个葡萄园的这个院子里面呢，它的作用发挥的就特别的好。老百姓会把它拿来泡了之后去绑藤，然后老百姓会知道，我绑上去之后压根就不用拆开它，等我需要解藤的时候，它自然就沤掉了。沤掉就是它就会自己掉下来，所以这些都是累积的智慧。
1: 经过一个冬天的修养，葡萄藤蓄积了充足的能量，它们在新一年的生长期中发芽生枝，把葡萄架打扮成绿色漏斗。世界大部分葡萄种植区采用篱架或棚架，在城外大面积种植，而宣化葡萄根植于城市中的家庭院落，采用独有的漏斗架。这是宣化农人在特殊地理环境中发展出来的葡萄栽培方式。地处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界地带的宣化，自古以来就是北方边防重镇、兵家必争之地，很难大规模开展农业活动。加上山城之中土地有限， 大面积的犁棚架式葡萄种植方式并不适宜。于是人们在庭院里挖出一个定植坑，埋入20到30株葡萄藤，然后在四周搭建葡萄架。葡萄架立柱呈方形分布，间隔2米左右，从里到外共有4层，柱高约从0.3米到3.2米左右逐次攀升，每层立柱数量约从8根到20根左右依次递增，共58根左右。立柱早期使用木材，后来都被更加结实耐用的水泥柱所取代，立柱之间通过木棍连接起来，形成一个覆盖面积达200平方米左右的巨型葡萄架，如同一个大漏斗，因此被当地人叫做漏斗架。漏斗架内方外圆，结实稳固，能够抵御冬春季节的大风，涵养水源，也暗合古人天圆地方的朴素哲学思想。
4: 它就形成了一个小的一个生态保护的空间，你风吹过来，从我葡萄架两侧吹过去，但是我那个架中心那个湿气是能保住的，所以登葡萄架的智慧就在这，它能保持在干旱多风的地区，保持那葡萄园的那个小气候的湿润。
1: 葡萄藤多株学植在一起，节约土地，而且浇水施肥集中，根系可以得到充分的滋养。
3: 它是聚水、聚肥、聚光，那这样呢，就是它会省很多的水，跟一般的葡萄园比起来，这个漏斗架大概可能省到40%-50%。
1: 高低错落的漏斗架与地面呈30到35度夹角，葡萄藤呈扇形分布在架子上，枝叶能够充足且均匀地接受光照，从而获得更高的产量。在这方水土的滋养下，宣化白牛奶葡萄皮薄质脆，肉厚，紧实多汁，有着刀切牛奶不流汁的美誉。曾在宣化居住的戏剧家曹禺写诗赞道：尝遍宣化葡萄鲜，嫩香似乳滴脆甘，凉秋塞外杯脚远，梦尽风霜80年。在宣化人心中，漏斗葡萄架不仅孕育了葡萄，还是一个充满生机的绿色空间。他们种上蔬菜、水果、花卉等植物，让整个院落成为一个立体综合的农业系统。
3: 庭院经济是我们北方传统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也是生态农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代表。那在这院子里，除了你看有葡萄，它还有很多的蔬菜啊，花卉，就是我们日常需要的所有的，在这个庭院当中你都能够拥有。就是我甚至不用出去买菜啊、那我就水果也有，蔬菜也有哈、啊。我们调研过，大概可能有40-50种蔬菜和水果，就在一个院子里。你想，那我就是自给自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代表。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小小庭院自成一方天地，安守四季的阳光与花开。
3: 我们当时做过科学的实验，就是用气象站来测过葡萄园内的这个气温。这种漏斗架的葡萄的园当中，它的气温是比没有的这个庭院要降低2度的。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态功能。游客来了之后，那可以坐在葡萄架下。那一个是欣赏葡萄啊景观，然后品尝葡萄，那还可以进行其他方面的这种娱乐活动哈、啊。
1: 都市喧嚣中，这一抹安静的绿色给人无限遐想，吸引着人们前来观光游玩，感受千年葡萄文化。
5: 这是我们宣化博物馆的历史文化展厅，按照历史年代。
1: 退休后，严成依然忙碌着为游客介绍宣化古城和葡萄的发展史。
5: 先看那张照片，这是当时打开墓葬时候的状况，供桌摆了好多瓷器，最重要的一个瓷盘有一串葡萄，碳化了，黑的一个干枝，黑乎乎的，但是一颗一颗葡萄都在枝上挂的，很容易认出来，是吧？这是咱们宣化葡萄 最起码从辽代开始的实物证据，对吧？种葡萄，同时这个墓葬里还出了一坛葡萄酒。
1: 1993年，考古人员在宣化西北部下巴里村的一座辽代墓葬内，发现一串干枝葡萄和一瓶葡萄酒。考古发现和史料记载表明，宋辽金元时期，葡萄已在宣化很多贵族家庭院落中种植，成为达官显贵餐桌上的佳品。
5: 葡萄是从地域传进过来的，开始比如到宫廷，后来到民间，开始由一些有钱人家或者官府家来种植，它是一种庭院种植的形式，所以才适合这种落脚架的种植方式。
6: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7: 老同学的一个电话，三五好友的一次小聚，都会让我们欣喜期待。老地方，老样子，那是我们最无法忘却的青春岁月。我们是最念旧的人。
8: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原本是名贵水果的葡萄，如何走入宣化的普通农家，在城内大规模种植开来，成为古城的象征。盐城试图从各种历史文化遗存中寻找蛛丝马迹。
5: 接着地，接着地，低一点，低一点，哎，慢点啊，有点往前走，继续往前走。
9: 24米。
5: 宣化是一个古城，留下了很多历史的考古遗迹，保存了明代的钟鼓楼。宣化的城墙也是600多年，它是明代扩建的。
1: 明代为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明政府修筑起东起鸭绿江、西至嘉峪关的边境长城，沿途设置9座军事重镇驻军守护。距离北京150千米的宣化为长城9边重镇之一，拱卫着京城的安全，有京西第一府之称。大量士兵在城内驻扎戍边，垦土屯田，把葡萄引种在军营及周边地区。
4: 军队到那驻扎以后，军事的家属在那里生活，他需要有一种种植一种东西作为他们向内地交换物品的一种东西。他们最容易得到的就是这葡萄，有这个葡萄的种植的技术和葡萄的品种。
1: 此后数百年间，古城中心的清远楼至北城墙根的半座城池遍植葡萄，形成了清远楼下两天地，半城瓦舍半城绿的盛景。

0: 朝岁月里，古老的城墙护佑着古葡萄园的安宁，也见证着一年又一年的丰收。九月下旬，宣化葡萄进入成熟期，枝繁叶茂的藤蔓下，一串串葡萄碧翠欲滴，晶莹剔透。一大早，乔德生夫妇开始忙碌起来。
1: 我们的爷爷父亲都是种葡萄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在葡萄园生长，吃住在这个葡萄园，对我们就是葡萄感情算是比较浓厚。
0: 乔德生所在的关后村几乎家家户户种葡萄，这棵号称天下第一老藤的葡萄树据说有着600多岁的高龄，古藤直径约30厘米，根蔓盘根错节，郁郁葱葱，硕果累累，整架葡萄产量高达500公斤左右。近代以来，宣化葡萄不仅受到本地人的追捧，还行销北京、天津、山西、内蒙古等地，一度出口到东南亚，声闻遐迩。

0: 秋节这天，宣化古城锣鼓喧天，种植葡萄的果农们暂时结束了半年的辛劳，敲起胯鼓庆祝自家葡萄的丰收。数百年来，胯鼓在这片土地上代代相传，每当农闲或者节庆时刻，果农们都会约定俗成，拿起胯鼓自娱自乐。起鼓如行云流水，顺畅自然；行进鼓稳如磐石，落鼓铿锵有力，气势磅礴。朝气蓬勃的鼓舞，不仅纪念着先辈戍边的过往，也寄托着对来年葡萄丰收的渴望。
1: 这就是很强的文化传承的意识，他们用理念上面就对这个葡萄的能够延续发展提供了很强的就文化约束力。它这个宣化葡萄，哪怕是长在城市的中间，也能够存活到今天。
0: 每到收获时节，宣化果农们忙着采摘葡萄，可还有一些人也会选择在这个时候让葡萄实现华丽的变身，以另外一种形式成为人们新的偏爱。
2: 哎，你看着了，这块打消就重用点啊，注意别躲着彩椒了。
3: 好的，师傅。
2: 啊。
0: 长期以来，宣化葡萄以鲜食为主，为了将葡萄的味道更好地留住在人们心间，多年来厨师赵向春不断尝试制作葡萄风味的美食。葡萄包皮裹上一层薄薄的淀粉，放入热油中炸至金黄，高温让外皮变得酥脆，也蒸腾掉果实中过多的水分。少量清水，加入适量白糖，放入葡萄快速翻炒，葡萄中特有的酸与甜在这一刻被充分释放。出锅装盘，用筷子轻轻夹起来，就能拔出长长的丝。拔丝葡萄是宣化宴席上的一道名菜。
4: 拔丝做出来的那个效果是外表特别酥脆，里面那个葡萄的那个味道也特别鲜美，就是外酥里嫩的那个感觉，口感特别好。
0: 土豆切片，蒸熟。加入牛奶和白糖，和成土豆泥。葡萄切片去籽，贴在碗壁上，再将土豆泥放入碗中，倒扣入盘。葡萄土豆泥香糯软绵，嫩香爽口。
4: 吃的时候，每层土豆泥里头都有个葡萄的味道。
0: 葡萄清爽的果香，搭配浓厚香软的红烧肉，口感层次丰富立体，是赵向春又一次创新。
4: 葡萄这个它是一个水果类的一个产品，它就是你融合的菜的时候，它会只能突出甜味儿。吃完红烧肉觉得感觉腻的时候，再吃个葡萄会相当解腻，而且它俩就融合为一体的时候，这个菜品出来效果也特别好。
0: 在赵向春的巧手下，葡萄变身为眼花缭乱的美味佳肴，葡萄宴成为风味独特的宣化味道。历经千余年传承的宣化葡萄，已成为一代代宣化人生活中的烙印，始终保留在他们的记忆中和味蕾里。如何将家乡的葡萄更好地守护和传承？宣化人始终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寻找着。一有时间，李大元就会来到葡萄园转几圈。从事葡萄研究数十年的他，一直在帮助农户们解决种植中遇到的难题。
5: 干活了，记住，我是老炉子，你哪儿？见你反正你捡的都挺多，见你这个裂锅裂的厉害不？
6: 见你裂锅了，我这一块表现不是那么满意。
0: 宣化葡萄在九月下旬到十月上旬集中上市，只有短短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为了让家乡的味道存留得更加久远，李大元开始了新的尝试。
5: 咱们牛奶葡萄，它一般人说是不能酿酒不对的了，牛奶葡萄也可以酿酒，煸一下或者挤一下都行，装一点水了。哎，
0: 李大元采用最原始的酿造方式，把葡萄捏碎放入瓶子里。嗯，葡萄皮上的天然酵母菌启动发酵，每天早晚搅拌两次，一周之后发酵完成，再过滤掉残渣，一瓶白葡萄酒就酿造出来了。
5: 因为咱们牛奶葡萄它的含糖量偏低一点，酒精度呢一般是10度左右，比咱们市场上的要低个1-2度，我个人认为是不错。
0: 李大元带着自制的葡萄酒来到一家酒庄，请专业酿酒技术人员品鉴一下滋味如何。
3: 咱这个酒的颜色啊，做的还是比较好。现在唯独就是有点缺点，就是咱这个酒精度低了以后，整体的回甘比较弱。我的建议啊，就是再升级一下，把它做成类似于果酒，做成一支甜酒。
5: 甜酒，
3: 甜酒的话，你这个它就把这个回甘这一块就会避掉。
0: 承载着深厚的乡土记忆，宣化葡萄以新的形态保存下来，这是李大元自我的坚持，更是一份独属于宣化人的乡愁。10月下旬，寒冷的北风从内蒙古高原吹来，宣化地区气温骤降，古葡萄园迎来一年一度的埋藤期，宣化葡萄的休眠时光即将来临。乔德生在葡萄架下挖出数条深沟，准备埋藤。

0: 先修剪葡萄枝条，而后将葡萄藤埋入挖好的防寒沟中，开启长达5个月左右的休眠期。
1: 给他做了个地窖，枝条都窖到下面，跟现在的温室一样，就是用的材料不同。
0: 傍晚时分，忙碌了一天后，乔德生一家开始准备晚餐。油面加开水，和成面团，揪一小块，手掌用力碾成薄片，顺势在手指上一绕，就成了油面卷。一个挨一个摆在一起，油面窝窝是宣化的一道传统美食。再配上几道家常菜，足以慰藉一天的辛劳。
1: 再给你盛点儿。
2: 他们呢？我他妈下一点儿，
3: 没下半个哈。嗯，俺赶紧下了，我别歇呀。
0: 千百年来，人们在这里生活、劳作、休息，一架架葡萄成为古城人深刻的家乡记忆。
1: 今年上了初中了，好好学习，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品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下午3点，现在是。申时
7: 提醒您喝杯温水，要知道身体如果缺水，膀胱可是要闹情绪喽。
8: 105健康学课，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星井露天风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10: 我是小雅，在105幸福健康会，每一天都致力于让您更健康更幸福。三伏天外界温度越高，人体阳气也更旺盛。夏天我们一定要顺阳体内的阳气，伏天晒背就是个不错的选择。
12: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烈日炎炎，这是我们常常指责太阳的词汇，今天要为它证明，夏日的太阳，尤其是三伏天的太阳，这可是千金难买的灵丹妙药，是为身体保驾护航的天火下凡。冬病夏治和三伏贴渐渐被大众所认识，今天要介绍也是和三伏天太阳有关的晒背。可别小看这个动作，不用你花1分钱，也不用动手， 但是晒对了对健康作用巨大。一，三伏天的太阳光是扶阳排邪的最好时机。黄帝内经里所说无厌于日，就是说在夏天这么激烈奔放的时候，我们不要讨厌太阳。中医讲天人相应，我们生活在天地之间，必然受天地自然的规律约束，我们的气血也随着天地变化而变化。夏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时候，受天地规律影响，我们人体情况亦是如此，阳气外散外浮，气血聚集体表，毛孔张开，腠理开泄，日夜耗阳。同时暑季多湿，湿为邪阴，易伤阳气，则必然内阳中虚，也就是内寒。所以夏天我们要顺养体内的阳气。其次，阳气的向外透散的过程中，可顺便把体内的伏邪排出体外。因此夏季是内阳一虚的季节，也是扶阳排邪的重要时节。这当中要数三伏天时，人的阳气最旺盛且向外开散，毛孔张得最开，易发泄到体表。所以一年养阳看春夏，春夏养阳看三伏。二，晒背就是给督脉充电。中医说腹为阴，背为阳，因为从人体来说，阳经多行于背部，阴经多行于胸腹部，后背有两条大的经络，督脉总管着一身的阳气，古人称督脉为阳脉之海，统领全身之阳经，而且主全身之阳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寿命。膀胱经在中医经络里是一条从头到脚贯穿全身的重要经脉。如果把人体比喻成一座堡垒，那么膀胱经就是守护这个堡垒最忠诚的战士，也可以为人体抵御各类病邪的侵害。所以我们要保护好我们这条最重要的膀胱经。两条经络恰恰又是容易发生淤堵受寒的，阳气在督脉中受到围困，去不到该去的位置，人体就会出现故障，腰背疼痛、腿疼、腿凉、腿抽筋等。追溯到人力耕种的年代，农民们成天都是面向黄土背朝天的劳动，尤其是耕种季节，每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工作。这样的工作有两点好处，第一点使督脉接收了大量的太阳能量，第二点腠理开泄，毛孔张开的状态正好为体内伏邪打开了一条外散的通路，所以毛孔的一收一泄谓之阴阳之一开一合。开合之间，在田间地头耕种的农人们身体便越来越硬朗起来。小时候想晒太阳还是很方便的，因为当时住的大多是平房或者楼层低的楼房，首先日照不会被遮挡，没事的时候还能搬着小板凳去楼角屋檐下晒晒太阳。现在跟过去完全不一样了，上班早出晚归，只有路上可以见到些微阳光，而经常开车的朋友连这点晒太阳的时间都省略掉了，不但晒不到太阳，进了办公室最需要有强大阳气来保护后背，还得让冷飕飕的空调顶着吹。所以三伏天

就是上天赐予我们回归传统的好机会，和太阳光来个亲密接触，用晒背来吸收太阳光的元阳，不仅可以提升阳气，升级体质，连陈年老寒气都可以排掉。三，晒背如何晒才能事半功倍？三伏天晒太阳，不但能治病，还能治大病。手脚腰背筋骨疼痛、风寒、湿热、虚弱、酸软等症，于三伏日四、五、未时，赤身于烈日中晒之，不论新旧大小病症，盖能痊愈除根。在三伏当天的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是四时，中午十一点到一点是午时，一点到三点是未时。赤身在烈日中暴晒，有点像欧美流行的裸身日光浴。古人发现，三伏天做足日光浴，不但能去男男女女的陈年旧疾，也可医心病，效果好到没话说。就算女人在月事期间也可以晒，伏天赤身晒太阳，汗流浃背，但是并不觉得热，反而更能感觉到风的凉爽。四，晒背的要点和禁忌。我去年看到这个方法的时候，号召身边的朋友和我连续晒了三个伏天，果然如天修子所说，刚晒的时候也许会感到一阵热烫烦躁，但是晒完回到家里反而觉得身轻体爽，内在一股清凉油然而生。晒完第一天就发现自己的后腰暖暖的，像个小火炉一样，无需借用空调电扇了，身体自带调节冷热功能，反正就是感觉里外都很通透。晒背要点：一、晒背时间和时长。晒背最佳体验日期及三个伏日：初伏、中伏、末伏。晒背最适宜人群：虚寒体质、寒湿内盛的人、经常便溏腹泻、四肢寒冷怕凉的人。第一次晒背不必太长，20分钟起，主要了解一下自己身体的耐受性，如果觉得舒服还能接受，可以循序增加时间。一般体质推荐晒30到60分钟为佳，应本着安全第一的原则，千万不要贪图功效，把皮肤晒伤晒痛，会影响后续的日子。第一次晒背应该选择早上8点到9点的太阳光，或者下午3点以后的阳光，此时阳光温煦，既有温度又没那么灼热，更适合新手体验。二，晒背装备姿势。晒背是直接与太阳光接触，男士可脱去上衣，女士可以选择小背心小肚兜，可以坐着也可以选择趴在瑜伽垫上，不需要抹防晒霜，赤裸裸的吸收太阳光效果是最好的。忌，不可以直接暴晒头部，头部属阳，晒久了会头晕中暑胸闷，建议打伞或者用屋檐帽子来遮挡。三，晒背饮水饮食药品。饭后建议休息半小时再晒，有的小伙伴夏天没啥胃口，选择不吃早饭或者午饭就去晒背，这是绝对不可以的。若不吃午饭，晒背出汗加上气温高，很容易低血糖，出现头晕心慌缓不过气等，晒中会流很多汗，请及时补充水分。饮水推荐常温酸梅汤、绿豆汤、淡盐水，同时携带温水及防暑降温药品，如石滴水、人丹、风油精等，以应急之用。晒背禁忌：一、体质禁忌，紫外线过敏者不能晒，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冠心病人不可以晒，气阴两虚或阳盛体质的人禁晒，年龄大的慎晒，需家人陪同，孕妇不可以晒，喝完酒不能晒。二，晒完出汗期间禁止吹风和直接进入空调房。很多朋友中午晒背，下午两点赶着上班，刚晒得热火朝天，一进入空调办公室，整个阳气就会被闭着，立马胸闷恶心呕吐，也是暑热闭阻而无出路导致，可立马刮痧放血泄热。所以晒完后最好在阴凉处避强风冷水，一定要等汗停了，准备一件外套再进入空调。

0: 车水马龙的大街上一定会有我们的身影，有的在送孙子孙女上学，有的拉着小车等着公交去七里沟来趟集中采购，再默默送些生鲜带回家。花白的头发，蹒跚的背影，朴实的笑容，我们是最能付出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吹了空调之后就鼻塞，这是什么原因呢？又要注意些什么呢？
3: 大家好，我是主播雨欣。家人们，真的好热，空调房真的是一个躲避酷暑的好去处。不过挺多朋友对空调房是又爱又恨，为啥呢？不进空调房要热到融化，进了空调房吧又鼻子塞打喷嚏的，难受得很。这不，我们就收到了一位听众朋友的提问，一吹空调就鼻塞流涕怎么办？其实这可能是过敏性鼻炎犯了。过敏性鼻炎主要有四大症状：阵发性喷嚏、大量的清涕、鼻塞、鼻痒，甚至眼睛、脸部都会发痒。假如过敏性鼻炎症状仅在某些特定的季节出现，则称为季节性过敏性鼻炎。花粉、空气变化等都是季节性过敏性鼻炎的过敏源。如常年发作，则称为常年性过敏性鼻炎。尘螨、鸡蛋、动物等都容易引起常年性过敏性鼻炎。而我们在空调房内立刻就打喷嚏、流清涕，这种症状就属于空气变化引起的过敏性鼻炎，一旦离开了冷空气环境就可以恢复正常了。那么一旦发现患有过敏性鼻炎，应该如何进行治疗呢？首先是药物治疗，可以服用像氯雷他定等抗过敏药物，另外是要注意避免过敏源，远离花粉等过敏物质。对于无法绝对避免的过敏源所导致的过敏性鼻炎，可以选用脱敏治疗，或是进行激光、微波、冷冻、等离子治疗等。对于过敏性鼻炎患者的日常保健，患者要到医院进行检测，弄清过敏源，尽量的避免与过敏源接触，室内环境保持清洁通风，而最重要的还是应该加强锻炼，提高自身免疫力。好的，再听听抽到的第二个问题，想吃啥说明身体缺啥。先说结论，想吃啥就是缺啥，从营养学角度来说基本没有科学依据。绝大多数的营养素缺乏，人体是并没有明显的主观感觉。听到这儿，有些人可能会问，那我口渴尿少，那不正是身体缺水的信号吗？的确，水是维持人正常生命活动的重要营养素，目前大家通常都以口渴作为缺水与否的判断标准。但是如果您已经感觉口渴时，其实已经是身体明显缺水的信号。成人正确的饮水方式应该是少量多次，每天7到8杯，饮水时间是早晨起床和睡前各饮一杯，其他在日常时间内均匀分布，最好不要等到感觉口渴再喝水。而且最好的饮料就是白开水或者淡茶水，但是除了水以外，其他大部分营养素缺乏，人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举个例子，有些水溶性维生素缺乏时，身体的确会有相应的缺乏症，比如膳食中缺乏维生素 B2 会发生口腔溃疡。但如果按照想吃啥就是身体缺啥的理论，那缺乏维生素 B2 口腔溃疡时，就应该喜欢吃蛋黄或者动物内脏等维生素 B2 丰富的食物。实际上真的如此吗？显然也不是。全世界美食那么多，如果一个人没见过没吃过，可能一辈子都不想吃。为什么我们平时想吃的都是火锅、烧烤、麻辣烫、铁板烧这些常吃常

现在呢，家人们承认吧，想吃只是食欲作用下的嘴馋，而想吃什么就是缺什么，仅仅是嘴馋的借口。今晚想吃小龙虾的你，并不是因为身体里缺虾，而是经不住美食诱惑。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8: 一年四季都要养护脾胃，但为何说三伏天是养护脾胃的黄金期呢？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三伏天一般都是每年的7、8月，它是一年中最闷热最潮湿的季节。这一时期虽然处在夏天，但中医却单独给出了一个第五季，叫做长夏。长夏所主的脏腑是脾，所以到了三伏天我们就要注意健脾了。因为长夏太湿了，湿是多出来的水，人没水不行，但水多了也不行。要运化好水这个至关重要的生命之源，必须动用重气。作为后天之本的脾，只能

亲自上阵了。人类的进化是从水生到陆生演化至今的，我们的身体里 70% 都是水，缺水比缺少食物更要致命。就像自然界一样，干旱的沙漠里是没有生机的，但水也不能过多，如果发洪水，植物动物也没法生存。生命生存的最好环境是水土丰盛但不积水，雨水或者洪水要尽快地被太阳蒸化为水汽。这个道理同样与我们的身体，我们的身体除了不能缺水，还必须具备蒸化水的能力，否则身体里也会发洪水。具体的表现就是喝着就尿，喝进去的水还没来得及为身体所用，就从小便排出了。而这就是很多脾气虚人常见的症状，因为它主运化，这个运化包括食物的消化吸收，也包括水液的运输和输布。黄帝内经讲，诸湿肿满皆属于脾，水液代谢出问题导致的水肿甚至腹水，在中医都会辨证为脾虚。祛湿消肿一定离不开健脾的药。长夏之际，天气潮湿，空气的湿度很大，身体向外蒸化水的能力就要受阻，身体就容易生湿。所以这个时候想祛湿，必须提升蒸化能力，这才是关键。所以中医在涉及长夏养生的时候有两句话，一个是春夏养阳，一个是夏吃姜。阳指的就是阳气，脾气就包含在阳气中，阳气旺就如同太阳光照足，可以很好的蒸化湿气。所以中医的祛湿都要与健脾同在，健脾是祛湿的基础。我经常用踢足球来举例子，湿气好像是那个足球，健脾就是后场中场的传带，只有真的把湿气带到了湿气的出口，包括二便和皮肤，这时候才能靠祛湿这个最后的临门一脚把湿气推出去。而如果没有健脾，祛湿的药物用得再多，而这个人本身就是脾虚的人，那是不可能祛湿的。换句话说，如果脾气很健运，或者正确使用了健脾药，祛湿往往就是顺理成章的自然结果。所以你看白术、茯苓、白扁豆，它们其实功效都重在健脾，但是它们的祛湿效果更不能小视。而至于姜，它不仅是热性的，还入脾经。夏天往往室外越热，身体内里越凉，因为人体的气血是守恒的，气血的运行遵从此消彼长的规律。夏天气血充盈在体表，内里的气血是相对虚的，而脾胃正好处在全身的至阴之地，因为腹部也就是肚子本身就是阳气在全身最弱的地方，到了夏天这里的阳气更虚，而夏天又难免吃生冷，难免折伤阳气，所以才要用姜这种温热的食物来蒸化寒湿，维护阳气。其实夏吃姜的意思含义很广，它提示人们到夏天尤其要忌寒凉，多吃温热。而这个忌寒凉甚至是中医对夏天养生的特殊嘱咐，比如夏天会常吃藿香正气，而藿香正气就是温性的，要通过温热的蒸化使湿气从皮肤透散出去，就此减少脾的运化负担。因为阳气一旦受损，蒸化湿气的能力来伤阳气，由此进入恶性循环。所以无论是春夏养阳还是夏吃姜，其实都是想打破这个恶性循环，这也是长夏避免被湿气击中、被湿气纠缠的关键。

0: 二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我们往往羡慕年轻，害怕衰老，就像城市里崭新的楼宇，似乎只有更快更高才能许诺美好未来。然而最能抵抗时代焦虑的，也许是那些像溪流一样的生命力量，安静平实，缓慢悠长。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酷暑炎夏，闷热难耐，常喝这道汤品，不仅清热解毒，还能防暑降温。
4: 夏天人们都有喝绿豆汤的习惯，绿豆这个普通的杂粮在《本草纲目》中，李时珍记载描述了很大的一篇，一点都不少于那些荣登经典的名方名药。他是这么写的：绿豆主食消肿下气，压热解毒，补益元气，和调五脏，安精神，行十二经脉，去浮风，润皮肤，益肠食之，主之止消渴。因为绿豆价格不高，但功效繁多，李时珍感慨说，真济世之良谷也。之所以绿豆有这个效果，因为绿豆性味甘凉，入心经胃经，它的入心经入胃经的特点就注定了它要在夏天唱主角。因为夏天对应着心，夏天人容易心火盛，心火盛的主要表现就是白天心烦，容易起急，晚上睡不安生，甚至失眠，舌尖红，小便短赤，甚至尿痛尿血，也就是西医说的泌尿系感染，这是夏天的高发病。因为中医的心对应着小肠，小便短赤尿血是心火下移小肠的结果，中医的小肠就包括了西医说的膀胱和泌尿系统。绿豆可以通过利尿来清心火，所以《本草纲目》中绿豆可以消肿下气、压热安精神等等，都是借这个道理完成的。《夷坚志》这本古籍中还对绿豆的解毒做了具体描述：有人服附子酒多，头重如斗，唇裂血流，急求绿豆、黑豆各数，和嚼食并煎汤饮之，乃解也。意思是说，这人喝了附子泡的酒之后，头肿了，嘴唇流血，然后用绿豆把这个附子酒的毒解了。之所以有这个效果，因为附子

0: 是大温大热的，再用酒泡过之后，性质更烈，头肿如斗，唇裂血流，就是附子导致严重上火的表现。而绿豆是凉性的，绿豆的解毒作用是通过它的清热去火作用来完成的。通俗点讲，附子使人上火，而绿豆呢，去掉了附子导致的上火，这也就从另一个角度支持了绿豆在夏天的去火解毒的妙用。但绿豆毕竟是食物，而重在去火清热，绿豆的补益之性是不足的。在夏天这种不仅热而且湿的季节，必须是要健脾的，只有脾气健运了，才能有把湿气推出去的能力。所以夏天不仅要清心火，更要健脾气，因为夏天是湿热并存的，尤其是七月之后，属于中医说的长夏。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说的就是入伏天之后的这种湿热状态。所以有经验的中医或者讲究而且懂得养生的人，煮绿豆汤的时候不会只放绿豆，出于祛湿的目的，他们还会加上茯苓、莲子、薏米、百合。其中的茯苓、薏米入脾经，是通过健脾来祛湿的。莲子呢，既入脾经能健脾，同时还能协同茯苓和薏米来祛湿。而莲子中的莲子心与百合一样能入心经，它们与绿豆联手，又增加了清心火的力量。这样煮出来的绿豆汤稍微多一点苦味，而也正是这个苦味增加了这种绿豆汤的燥湿之性。因为中医对五味有不同的功效评价，其中辛味能散，意思是说辛味的药物有发散之力，比如像姜就是辛味的。我们着凉感冒初起的时候喝姜汤，就是借着它的辛味让人发散发汗，通过汗把束缚体表的寒气解掉。而甘味呢能补，甘味的药物大多有补益的作用，比如山药可以健脾补肾，长期食用这种甘味的像山药这样的东西是可以改善身体虚损的。再比如酸味能收，酸味的药物有收涩固涩的作用，比如乌梅，夏天用乌梅做乌梅汤，可以避免出汗过多，避免汗多伤阴过度。而苦味呢，则是能燥的，苦味的药物或者食物是可以燥湿的，比如黄芩、黄柏，中夏焦湿热严重的时候，它们可以很好的燥湿清热。五行之中，苦对应着心，而夏天呢是心所主的，所以中医讲究夏天要吃点苦，既为了清心，也为了燥湿。但是苦不能过度，像黄芩、黄柏这种苦寒之品，毒到湿热严重的时候是不适合用的，否则就要折伤阳气。为此同道最新推出了茯苓百合绿豆粉，就是特意用了茯苓、百合、莲子、薏米这些健脾利湿之品去配合绿豆。这个粉用水或者牛奶冲调之后，就可以自制一杯绿豆甜品或者是绿豆牛奶冰饮，既好吃而且能清热祛湿，更重要的是还不伤正气，这应该算是绿豆汤的健脾加强版了。
1: 在105幸福健康会，我们致力于让您每天健康一点点，幸福多一点。我是小雅，感谢您的陪伴。即将到来的16点，105田野听书将继续为您讲述那些引人入胜的故事，带您领略评书的魅力，别错过哦。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1: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0: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1: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0: 怎么个意思？
1: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0: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1: 哎，
3: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1: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幺零。

0: 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明天最低气温24度，明天最高气温32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星井露天风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2: 105幸福时刻，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客，海阔天空，听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0: 欢迎收听105田野听书。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北宋末年，群雄聚义，一众好汉身怀绝技，共抗强权，奏响传奇的英雄悲歌。这位自称母夜叉的女掌柜究竟有着怎样的身世来历，又为何要在此处干起劫客的营生？请听《水浒传》第114集。
2: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3: 第114集。
4: 那四儿在旁边过来一撇嘴，我三儿啊，天天在后院里边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又打拳又踢腿，二五更的功夫练了半天，就练到这样啊，就连这么个人你都背不起来呀、啊、你废物不废物？嘿，我现在我不跟你说，我告诉你，我现在岔气儿了，我一说话我这肋条板子疼。好好好好，哥们儿，你不是行吗？你行你背，哎，你背背看看怎么样。这四儿照手里边唾了两口唾，唾唾，怎么着，我背你我背不动啊，我背就把他直接背到后院去，你瞧着。这四儿就过来，武松躺着心想，兔崽子，你背呀、啊、你背，我也得让你趴下。别说这四儿比那三儿看着绑实点，走到跟前一扯武松这胳膊，起走，啪，一下子把武松这俩胳膊搭到他肩头上了。这四儿的个头啊跟那三儿差不多高，所以武松这俩腿还得在底下拉拉着，他拿手够也够不着。其实啊，武松不想让他够着，这腿就在后边那么支棱着。哎，小子是够沉的啊，走。这四儿咬着牙绷着劲迈步往前走，拖着武松 武松使劲往下坠着。武松心想，行，这小子比那小子有点劲，有个抻头，看来还能走几步，就走出这里屋了。走出里屋，到了外间屋，这是个穿堂门，他转身奔后院，奔后院要出门的时候，这是个门槛儿。到门槛儿这儿，这四儿啊，那两条腿就已经盯不住劲了。他本应该到门槛儿这儿一抬腿迈门槛儿，迈门槛儿这个劲儿他都没了。一抬这个腿没迈起来，脚底这么一绊，哦，咣，平拍来了个狗抢屎。他在底下呀，武松在他后背，在上头啊。武松这么一压他，他凭着往一拍，啪的一下子，鼻子头也破了，牙也出血了。哎呦，哎呦，哎呦，我天，这小怎么那么沉？这功夫，那三儿在旁边捂着肋条板子过来了。哎，我说四儿啊，你天天在后院也举石锁、举盾子、举样刀啊。二五更的苦功夫，又打拳又踢腿，你这功夫怎么练的啊？你怎么连这么个人都背不动啊？你也赶不上我呢，我顶多就压岔了气儿了，有点内伤啊。你这一下子让人弄得头破血流啊啊！他这一来，这三儿是一句话也没有了。皇上，快点，快点，你把给我招下去。这个功夫，这个女掌柜在后边跟上来。这女掌柜心里边可合计了，女掌柜心中暗想：哎呀，没有过这种事情啊！是，这个小子长得个儿够大的，可是他就这么大的个儿，也不能有这么大的分量啊！我这俩伙计，这也不是一般的人呐！啊，300斤、200斤的口袋抽起来扛起来就走啊！怎么他能把他们俩压得这样？这个小子有什么功夫吗？啊！这女掌柜拿手一揪武松，把武松又揪到旁边去了，武松又躺在那儿了。你俩躲开！看我的。哎呀，我掌柜的就得瞧您去了。那两个人往旁边一站，一个捂着肋条，一个捂着嘴，就看这位女掌柜走到了武松的跟前，伸手一抓武松的肩膀子，啪，这手一搭武松肩膀子这个衣裳，武松感觉出来了，就觉得这两只手像钢钩子一样特别有劲。武松心想，这个女贼看来她是个练家子，她抓住武松这个衣服使劲往上一提，武松在那躺着，身上就绷成劲了。武松心想，我让你抓我都抓不起来。武松这一绷劲，他心里有数，你要是没有800斤的力量，你就把我蹬不起来。这位女掌柜抓住武松提了一下子，武松动了一动，咣，他一松手，把武松就扔那儿了。紧接着，他这两只手往武松两个腋下一插，一抓他腋下的衣服，嘿，这一抓腋下的衣服坏了，怎么的？腋下这个地方有痒痒肉，那是武松练武术的人还怕痒痒肉吗？他倒是不怕这痒痒肉。武松没想到他两手抓到肋巴叉那个地方了，这是两个穴位，他往里这么一抠，他武松略微的一失神，这个气功的劲儿可就泄了点儿。唰的一下子，他把武松就给抽起来。抽起来之后，武松在这晃晃荡荡的，还像睡着了似的。这位女掌柜一掉身子，咵，就把武松背在身上了。他把武松这两只胳膊也往他前面这么一搭，然后他一猫腰，哎，这女掌柜个头啊，比那三儿和四儿都高点，所以他的手一抄的时候，就把武松两个腿腕的地方抄着了，把腿腕抄着往起那么一扳，武松这两条腿就让他两只手给抄住了，就把武松整个背起来了。他这一背，武松整个身子就离了地了。这一离地，这女掌柜感觉到了，哎呦，心想这大个子有分量啊。我瞅他这个身块顶多也就是200斤，现在我掂着他这个分量，起码有个600-700斤的。哦，看来他有功夫，有功夫喝了蒙汗药酒，他也没功夫了，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位女掌柜背着武松一边往前走，一边心里边还犯合计呢。这三儿跟四儿呢在后边跟着，一边跟着走，一边嘴里边直说：哎，还是看咱们掌柜的，那掌柜的有功夫，瞧见没有，人家一周背起来了， 你那功夫白练，你甭说我，你那功夫也白练。这俩人在后边在那直耍贫嘴。这女掌柜的背着武松就来到了后院，到了后院了，武松呢把这个眼睛虚眯缝着睁开点缝，他瞧了一下，一看那个后院啊搭着个葡萄架，葡萄架底下放着三条板凳，那两位啊已经放在那板凳上拿绳子捆上了。武松心想，哦，这板凳大概就是剥人肉的地方吧，那俩已经高凳子上捆好了，你打算把我也放到这条凳子上，也把我捆上，要剥我的人肉啊。武松暗想，我不能让你把我放在凳子上，如果放在凳子上被你捆上之后，我再想动就动不了了，要动手就在这个时候了。就看这女掌柜一转身，她打算把这武松放到那个凳子上，她转过身来，她想往那凳子上撂，可是撂不下来了。怎么回事啊？武松啊，这两条腿腿腕被女掌柜的手不是兜住了，这功夫武松把两条腿往筷头这么一拳，就等于把这女掌柜的个手给夹到里头了。拳上之后，武松一用劲把这两只手就夹住了，两只手夹住了，上边他这俩胳膊搂着女掌柜这脖子呢，这俩胳膊他较足了劲往回的一锁，就把女掌柜这脖子给锁住了。所以这女掌柜这手从底下抽不出来，这脖子又撤不出来，她想放武松就放不下去了，她往下放，哎，怎么回事？三儿，三儿，过来，快点把他这腿给他掰开，把他手给他扯开，这小子怎么挺着尸了？这三儿跟四儿也过来了，哎，好您呢，这个就搬武松的胳膊，那个就搬武松的腿，给，哎呦，哎呀，这关节都死了。我说掌柜的，这玩意儿掰不开来，废物，掰不开来，让老娘就老这么样吧。哎哎，可说，干脆吧，我去拿刀去得了，把他这腿给他先卸下来。武松一听，好狠呐、啊！你拿刀先给我卸下来。武松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这一下子就搂住这位女掌柜的脖子了。女掌柜的感觉到他这俩胳膊往回一使劲，把脖子这地方给勒住了，这女掌柜就知道事情不好，心想坏了，这个人呢，他不是迷糊了，他是假装迷糊，他现在已经把我整个的给控制住了。这女掌柜喊了一嗓子：“三儿，三儿，快点动手！这小子他没迷糊。”这一说这句话，武松也说了话了：“迷糊了，迷糊了，怎么能制服你们？告诉你。”你不用让他们拿刀拿枪，你要让他拿刀拿枪来，你就活不了了。这女掌柜她想晃动全身的力气把武松给挣开，但是怎么晃武松也不下去。三儿跟四儿俩人，一个人手里边拿着一把牛耳尖刀就来了。掌柜的，怎么样，上不上？武松一看他俩把刀拿来了，武松这俩胳膊往回还使劲了，他又往里边一扣劲儿，这女掌柜这脖子可就感觉到勒得慌了。这女掌柜也有功夫，她牙一咬，两个脖筋一绷，她也叫上劲了。她不叫上劲，她怕让武松把她给勒死。她这一叫上劲就不说话了。那三跟四拿着刀等着下命令呢。他瞅着女掌柜，心想：这怎么的了？我说女掌柜怎么咧着嘴，在那也不言语啊？这二位在这干嘛？这什么功夫？这是？哎，掌柜的，怎么的，咱动手不动手啊？这女掌柜绷了半天劲，挤出一个字来：上，上。他说上，这两人拿着牛耳尖刀奔着武松这胳膊就来了，他想用刀扎武松。武松一看到时候了，他把俩胳膊这么一松，两条腿这么一放，这女掌柜的手这才撤出来。女掌柜的这手一撤出来，武松又打女掌柜的身上蹭的一下子就跳下来了，在院子当心一站，抓亮了一个拳势。这女掌柜一回身，她看了看武松：好啊，你奶奶在这开饭店开了多年了，还没碰见过你这样的呢。武松说：没碰着过，今天让你碰碰吧。好，今天咱们两个比试个

有褒义也有贬义，但是一般售外号者愿意自己提出来的都是带褒义的外号。你比方说吧，现在要有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儿胆子大，人送外号叫马大胆儿，这有点褒义，可当众呢他就愿意提自个儿这外号，我马大胆儿啊，干什么事儿我都不在乎，我不怕。但要贬义的外号他就不能提了，比方说也是一位姓马的办什么事儿胡了八都，人送外号马迷糊，这个他就当众不能说。你见过有那样的吗？当众说我马迷糊什么事都不明白，没有这么提的。可是今天这个孙二娘呢，她先把自个儿这个外号报出来了，母夜叉孙二娘。这个母夜叉这个外号啊是带贬义的。夜叉是什么呀？夜叉是佛经里边的话，梵语，也就是古印度文字的一音。夜叉呀在佛经里边说是长得非常丑陋的一种鬼，后来呢由于佛教的驯化，使这种鬼呀就归了正果了，成了护法神了，但是夜叉这个名字没改。所以这些夜叉有巡天夜叉，有巡海夜叉，还有巡地夜叉。只要一说这人长得跟夜叉一样，这就意味着这个人长得丑。要说母夜叉呢，这是对女人相貌的贬低。可是孙二娘呢，今天她自个儿报出来，我叫母夜叉孙二娘。她为什么自己报这么一个贬义的外号呢？孙二娘这个母夜叉外号的得来，可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因为孙二娘她父亲呢叫孙元，是绿林中的豪杰，这孙元就有个外号叫山夜叉。为什么叫山夜叉？他是一位占山为王、落草为寇的豪杰，长得模样不怎么样，所起了这么个外号。这位孙元呢在青年的时候是绿林的好汉，到了中年了，他想过两天安生的日子，所以金盆洗手就不干了。不干了到哪儿去了呢？回自个儿老家了，是沁阳县桃林村的人。孙元到了桃林村，自个儿娶了一房媳妇儿。这个媳妇儿啊长得挺漂亮，俗话说嘛，好汉无好妻，丑汉娶花枝。孙元呢就兑现了这句话了，别看他长得丑，娶的这个夫人非常的漂亮，而且又非常的贤惠。俩人成亲之后，孙元自己有点积蓄，就在桃林村这个地方开了一个酒店兼饭馆，日子过得不错，光阴似箭，日月荏苒。这个媳妇儿给孙元呢就生了两个孩子，相差二年，这两个孩子都是女孩，两朵花，大的起名字叫美娘，二的呢起名字叫二娘，也就是这孙二娘。这姐俩别看相差两岁，这模样长得差别可就太大了。这大女儿美娘啊长得随她妈妈漂亮，鼻子眉毛眼睛嘴没有挑剔，不但说五官相貌没有挑剔，就站在那儿是玉立亭亭，体态婀娜。那么二的这孙二娘呢，随她爹，随那山叶上，鼻子眉毛眼睛嘴虽然说哪儿也不缺哪儿也不短，但是你怎么瞅着他就难看。有人说呀，说造物主当初对人的安排的时候，每人都赏了一套五官，没有偏向。可是后来造物主一合计呀，说这鼻子眉毛眼睛嘴要都长得一样喽，这会引出来不少麻烦呢。最后有人说干脆吧，给他们在大小上、在距离上、在安置上给他有点区别吧，所以说就有了区别了。这有区别，于是就出现了世界上决然没有完全相似的两个人这种现象。说这孙二娘这个五官相貌就属这个，可能是没安排好，这个位置尺寸的不对路，你怎么瞅着他怎么难看。但这不要紧，孙二娘人家本身没在乎这个。你别看孙二娘长得丑啊，这孙元呢还比较喜欢这二的，为什么呢？他长得像他呀，哎，他在他的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这姐儿两个

0: 相貌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这老大美娘啊，那是典型的女性化的，哎，从小就非常稳当，说话都不大声，刚长到了十五六的时候就出了个像个大姑娘的样子了，整天呢描龙绣凤，剪剪裁裁，喜欢针织。这孙二娘呢跟她大姐完全不一样，从小就老跟小子在一块玩，过年人家姑娘都带花啊，她跟小子上一块去放炮，逃不到的气她都敢逃，小子不敢放的炮她敢放，小子不敢骑那牲口她敢蹦上去骑，让牲口一个蹶子把她掀起来摔得吭哧一下子她也不在乎。所以这孙元呢就觉得孙二娘是个练武术的材料，就孙元他本身来讲，他打算让自己这两个女儿都得学会了练武术，得把他这一身好功夫给继承下来。可是具体一教的时候，这大女儿美娘不行，根本就不爱学，你什么下腰啊耗腿啊她嫌难受。后来孙元一看呢，你根本就不是这块料，我也不教你了，那我就教这二的。孙二娘呵，从小一提大拳高兴，十四五岁的时候三四个小伙子到不了他跟前了，那就了不得了。所以老孙家这两朵花不一样，但是这姐儿俩之间感情非常好，孙二娘对自个儿这个大姐特别的尊重。一来二去的，这俩姑娘就长大了，长大了之后这个提媒的可就上了门了，大姑娘呢到了十八九了，二姑娘呢到了十六七了，媒婆呢经常见到的是老孙家这大姑娘，这大姑娘出来的太漂亮了，可以说十里八村百八十里的都看不着这么个漂亮人，所以人一漂亮了就招着的媒婆上门。媒婆这一上门来，孙元就提了，我这闺女要出嫁可以，但可有一样，条件得高点。要什么条件呢？这男的必须得是正经人，性格得豪爽，我得看得上眼儿。再者说呢，最好得会练武术，我是练武术的我就得意练武术的。再有一个呢，人品得好，行为得端正。最后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条，这男的得入赘，我没儿子，想着娶我这大女儿得给我当儿子，改姓孙上我这儿来。别的条件都好办，最后也是这条啊困难一点，所以这个媒婆搭个了几家都不成。但是这些媒婆们也不死心，还继续往这儿来，门槛子都给踩平了。长着呢，这老头就说了，说你别光给我这大姑娘提媒呀，我这二姑娘你们也可以给我提一提呀。我这二姑娘怎么的，长得丑吗？啊，我看我这二姑娘长得挺漂亮，跟我差不多。哎，他自个儿觉得自个儿还挺漂亮。这媒婆们一听也对呀，那就试着给二的也提提吧。有时往外边一搭开，说提谁家？孙家姑娘。哎呦，孙家姑娘啊，好啊。他一提孙家姑娘，为什么大伙儿都说好呢？因为这两位姑娘大了之后啊，老头呢给这姐俩都有个安排。他不是开了个酒馆吗？让这大姑娘在那个酒馆柜台里边招座，二姑娘呢不在外头，在后院啊烧火，天天得糊牛肉啊。老头也会安排把这丑的藏起来，把这尊的在外边摆着。这大姑娘呢待人又好，来个吃饭的饭请什么的，这大姑娘满面堆笑，满面春风，哎，态度和蔼，语言温柔，所以上他这喝酒的吃饭的又特别多。一提孙家姑娘就都知道是在柜台后边坐着的那位漂亮姐儿。说媒婆这么一说呢，大伙就以为是那个呢。媒婆就跟他具体一讲，说那柜台坐着那是老大，说这个是老二，这个老二没露过面，就在后边烧火。有的那小伙子一听老大都那么漂亮，这老二比那老大还年轻啊，肯定比那老大还得水灵啊，还没等怎么地就一百八十多个乐意了。媒婆说你也别说先乐意，等着哪天呢你到那后边去瞧瞧，人家老二啊老在后边灶坑那儿，我领着你进去你看一眼，要行了这事就定。有这么一个小伙子就答应了，说好，咱去看看吧。
1: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

0: 奖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1: 《水浒传》塑造了一众有血有肉的英雄形象，讲述反抗压迫、坚守道义的英雄传奇。稍后请继续收听《水浒传》。欢迎回来，我是小雅。不管是刚进来的新朋友，还是一直陪伴的老朋友，今天都有专属福利等着大家。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萌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块醒目，一把折扇，口若悬河的说书人，一张椅子，一碗香茶，津津有味的听书课，海阔天空，评说人生是非功过，方寸之地，演绎江湖风生水起。105田野听书。
1: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水浒传》。孙二娘一家都遭遇了什么？她又有着怎样坎坷的身世？又为何选择在十字坡开设黑店？请听《水浒传》第115集。
0: 北宋徽宗年间，朝廷腐败，权臣当道，梁山好汉落草为寇，他们讲义气，守忠义，招安报国，奏响了一曲好汉歌。请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
2: 第115集。
3: 这天媒婆领这位就来了，来到这之后走进了酒馆，就奔后院。一进后院，这孙二娘正在那蹲着烧火呢。要从后背看，这孙二娘穿的衣服跟她那大姐都是一样的。老两口子有这么个规矩，这姐俩同等对待，扯什么衣服、什么样的颜色都是一套俩，省得他们姐俩提出这个那个来。这孙二娘从背影看呢，跟他大姐穿的衣服一样。啊，这小伙子一看不错，媒婆到这招呼了一声，说：“二娘啊，在这干活呢。”招呼一声啊，就是为了让孙二娘一回头给这小伙子看看。这孙二娘一回头，还没等说一句话，那小伙子一转身一跟头翻出去了。怎么吓跑了？媒婆后来出来一问，怎么样？小伙子说：“我的妈呀，这不是位夜叉吗？这哪是小姐呀？”说打这儿，老孙家就传出来那么一句话，说孙家有两朵花，一朵牡丹花，一朵母夜叉。宋二娘这个媒就提了一回呀，以后这个媒婆谁也不再给她提了。但是人家宋二娘根本不把这事儿放在心里，每天最感兴趣的就是打拳踢腿、舞枪弄棒，就好这个。这姐儿两个一来二去的，大姑娘长到了20岁，孙二娘长到了18岁了。这天

这大姑娘美娘正在这柜台后边坐着招待吃饭的饭乞呢，有打外边走进两个人来。头前走的这个人头戴扎花寸金，身上穿着剪绣花袍，足下蹬着粉底的缎靴，瞅这个模样也就是20多岁，长个秃眉毛小圆眼儿，蒜头鼻子大厚嘴唇，一嘴蒜瓣牙，在这个腮帮的这个地方长了那么黄豆粒儿大的一块黑痣，黑痣上边稀稀愣愣的有那么十几根毛，这是他的相貌特点。身后边跟着那个人呢，像个仆人的打扮。这两个人是谁呀？感情这两个人是沁阳县一带的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县太爷的儿子。这小子叫贾昌，身后边跟着他的是他随从仆人，叫贾二。这个贾昌啊，就仗着他爹是沁阳县的县令，在沁阳县这一带那可以说是为所欲为，是胡作非为。贾昌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好女色，人送外号花花公子，用现在的话说他就是流氓状元。凡是他看到这个女的长得要漂亮的，不管是大姑娘还是小媳妇儿，他得想尽了办法搞到手。搞到手之后过一段时间就给人登了，登完了这个他再寻取新的猎物。有人告状，有人打官司，但是谁也告不倒他。他爹是县官啊，沁阳县里边呢可以说一跺脚四成烂颤呢、啊、他爹在这就是沁阳县的土皇上啊。所有沁阳县的官员们都得向着这位公子少爷，所以这位公子少爷就有恃无恐。今天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呢？本来他不往这儿来，偏偏在这个地方有这么一片佃户该他们的租欠他们的债，他带着自个儿的仆人上这催租要债来了。叫着肚子饿了，知道桃林村这个地方有个酒馆，说大着不咱吃点嘛吧，领着这个贾儿就进来。进了酒馆往这儿一坐，这个功夫孙美娘就走过来了，姑娘满面堆笑问了一声，客爷您吃什么？这小子一抬头，哎呦，他一看这孙美娘啊，当时他就一震，心中暗想，没想到山中藏虎豹，田野隐麒麟呐，就在这个乡下地方还有这么一个漂亮妞，这是想所未曾想到的。我想吃点饭，当时想说什么都没法说了。贾二在旁边拿眼一溜就知道公子爷搭上这个了。哎呦，我说这位妞啊，给我们弄点好吃的。您吃什么呀？你这卖什么呀？我们这儿烧黄二酒，再加上有牛肉，猪肉也有，羊肉也有，你要吃什么肉啊？这贾昌在旁边把这个嘴一咧咧，把那个眼睛一眯缝，脸上露出一种阴色的奸笑，瞅着这个姑娘，他说了一句，妞啊，我想吃人肉有吗？姑娘一听觉得这个人不正道，怎么能说出这话来？什么叫吃人肉啊？啊，我们这儿不卖人肉。不卖人肉啊？要卖人肉我买啊。行啊，那你就给我切点牛肉来吧。姑娘给他颠扑了几个菜端上来，摆到桌子上了。摆到桌子上之后，就这贾昌啊，吃的什么味儿，喝的那个酒什么滋味，自个儿都不知道。为嘛呀？这注意力转移了，全都转移到这孙美娘身上去了。一边在这儿喝酒，那眼睛直勾勾的盯着柜台后边坐着那孙美娘，有几口酒都喝到鼻子眼里去了。呛完了之后不焦疼，擦了擦继续还看。哎呦，孙美娘心中暗想，可没见过这样的饭乞儿啊，他怎么这个样子，太不是东西了。孙美娘心里边非常膈应他，但是他记住他父亲经常跟他说的一句话，和气生财，不管怎么说饭乞儿来了不能得罪，你既然开酒馆就得接待各种各样的饭乞儿，他吃完了饭得给咱钱，咱们是做生意的，挣钱为根本。所以孙美娘就没说什么。这贾昌跟贾二呢，在这吃完了一顿饭，喝完了酒，一扑了屁股走了，临走的时候特意又多给了俩钱儿，搭搭跟跟的就问这位美娘，姑娘多大了？美娘就没言语，客爷您喝酒还问我们多大干嘛？

不啊，我头一回到这个饭馆来，我觉得你这个酒菜啊挺可口，以后再到这儿来我还得上你这儿来吃。我得问问你多大了啊，叫什么名字，有名没有，我再来好招呼你呀。 啊我叫美娘，美娘，美貌娘子，好好好好好好好好。这小子带着阴笑转身走了。走了之后，孙美娘把这个事情呢跟自己的妹妹孙二娘说过，孙二娘也没当回事儿。事过三天，偏赶上啊孙美娘的姥姥有了病了，老两口子在这关照着店铺没有功夫去，所以这一天呢就让美娘到姥姥家去看一看。美娘就去了，到老家之后在那儿住了一宿，看了看姥姥的病啊已经见好了。转过天来，这孙美娘自个儿吃完了早饭，由打姥姥家步行回这桃林村。步行到半道上，这正是夏天，青纱帐起，两旁边都是高粱地。孙美娘在大道当中往前走，由打对过来俩人，正是那花花公子贾昌，还有他那个仆人贾二。这俩小子怎么又来了呢？头几天他不是在这吃了一顿饭，回到县城里边去了吗？这个贾昌就把这孙美娘给看上了，他看上的女人那就不能掏出他的手去。贾昌回到县里边这几天就一直想着这桃林村的孙美娘，今天也不是为了催租，也不是为了要账，他就领着这个仆人呢，专门上桃林村，想上那酒馆里边吃点喝点，更主要的是要再见见这个孙美娘。可没想到冤家路窄，在这大道上碰上面了。这一见面，这贾昌看见了孙美娘，这小子可就生了歹心了，他把孙美娘就给拦住了。贾二知道他这个公子是要干什么，贾二得帮忙。贾二在那边把他堵住了，孙美娘想往前走走不了，想往后退退不了，他喊了两声，慢挖野地里边又没有人。在这种情况下，这贾二一把手就把孙美娘这个嘴给捂住了，贾昌呢扯着孙美娘就进了高粱地了。贾昌这个小子在高粱地里边就把这孙美娘给奸污了。奸污了之后，贾昌站起来掏出点银子来扔到地下了，告诉孙美娘，宝贝儿啊，从今往后你们家这个买卖可就兴盛了，我爸爸是县太爷，在沁阳县里边谁也惹不起我们爷们儿啊，谁要到你那个酒店里边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你有什么难题你就找我，今后我要常到你这个酒店里边来。这样贾昌领着自个儿的恶奴由打这高粱地里边出去，他就走了，回县城了。孙美娘呢整理好了衣襟，姑娘她想死，她觉得自己受了奇耻大辱，受到这么一个花花公子的糟蹋蹂躏，她没有脸面再活在人世上了。但是她又一转念，我如果就在这高粱地里边死了，死得不明不白呀，我的爹妈，我的妹妹，他们不知道我为什么死啊，我要死的话也得把这个事儿倾诉出来之后再死。就这样，姑娘强压着心中的悲痛愤恨回到了自己的家里。回到家里进屋之后往炕上一扎，是放声痛哭。爹妈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过来就问说怎么的了，姑娘不说，说是不是你姥姥病重了。孙美娘哭着告诉自个儿的父母，姥姥的病已经见好了，没事了。那没事你为什么哭啊，姑娘不言语。他爹孙元就问呢，谁欺负你了，姑娘还是不说话。最后姑娘止住了哭声，没说自己为什么哭。吃完了晚饭，晚上他跟孙二娘姐儿两个在一个屋子里边睡，躺在了床上的功夫，这姑娘孙美娘跟孙二娘就说了，向她讲述了自己白天在路上的遭遇。孙二娘听完了这一番话之后，那简直就气炸了肺了。孙二娘就坐起来，姐姐，这小子不是还来吗，他要来了的话我就饶不了他。姐您别难过，有你妹妹咱们绝不

0: 亏，我要他的命。
1: 孙美娘听到这儿点了点头，妹妹呀，你只要能给姐姐出这口气，姐姐我就不哭了。
0: 好吧，姐姐你睡觉吧。
1: 好，咱一块儿睡觉。
0: 孙美娘躺下了，孙二娘呢，开始躺下的时候气得睡不着，但是毕竟年轻啊，过了一会儿时间她睡着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发现自个儿的姐姐没了，到前边一问自己的爹妈，也没看着孙美娘。哎，哪去了？前院找后院找，周围四邻都找到了，不见孙美娘。没用多大会儿的功夫，有附近一个邻居到这来送信来。这桃林村前面有一条河，有人早晨起来起大早啊，到河的下游去打鱼去，打鱼的功夫用渔网把孙美娘的尸体给拦上来了，投河了。老两口子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加上孙二娘一起跑到河边抱着尸体放声痛哭。在这个时候，孙二娘才向自己的父母讲述了昨天晚上她姐姐跟她说的这一番话。孙二娘没有想到姐姐是这么想的，把尸体弄回家来了。弄回家来，老头子孙元那可就火了，那是绿林英雄出身，没吃过这个亏呀。孙元他就想要上县城里边去告状去，去告这个贾昌。孙元有一个好朋友，也是他的近邻，就跟他说了，说大哥呀，您这告告不赢啊，一个是他奸淫了咱们的孩子，无人作证，漫马野地里头，对不对？第二个，咱们孩子是自个儿投河死的，你告人家什么呀？那个小子绝不能承认呐，您要去白惹一肚子气。我看呐，这个事儿啊，咱自个儿心里边就暗气暗憋，自消自散了得了。孙元一听他说的这话也有道理，可是这口气咽不下去呀。但是女儿的尸体在这停着，天比较热，放不住啊，怎么办？先把女儿的尸体埋葬了再说吧。就这样，两天之后，把这姑娘孙美娘的尸体就埋起来，坟前立了一桶碑。买起来，老两口子回来，这个买卖都没心做了，酒馆也不开了。邻居们朋友们就劝他说，大哥，您这个酒店还得开，您要不开这个酒店，天天自个儿坐家里边生闷气，您老两口子身体也得垮台。孙元一听也对，开吧。这天让孙二娘在后院里边支上火，弄上那最大那口锅，烧一锅开水，准备烀牛肉。这老两口子呢，上邻居家去串门去了。就在这个功夫，那贾昌领着那仆人他又来了。这俩小子不知道孙美娘已经死了，贾昌进了这酒店就喊美娘，喊了半天没人答应，他让贾二在前面挡着，他跑后院来了，看见背影有个烧火的，穿的衣服跟美娘差不多，他就喊了一声美娘啊。孙二娘站起来一回身，把贾昌吓一跳，哟，这不是美娘，这是母夜叉。我说你是谁？我是他妹妹。你是谁？我是贾昌，我来找美娘。孙二娘一听说他就是贾昌，那眼睛就红了，他伸手又打旁边拽过一把牛耳尖刀，照着贾昌扑的一下就是一刀，这一刀正扎在心脏上，这贾昌当时眼睛就直了。贾昌这一死呢，外边那贾二呢吵着把火的往后边来，我说公子啊，你在哪儿呢？贾二往里一来，孙二娘急中生智，把刀往外一拔，掀开锅盖，抓起贾昌呢就给扔到锅里边了，盖上锅盖，蹲到灶火坑这儿，他就烧火。这个动作非常的敏捷，非常的快，可以说贾二走进来了一点破绽都没看出来。贾二进来一瞧，哎，我说我们公子来了吧。孙二娘蹲那儿拿眼睛扫了他一下，不知道。哎，你怎么不知道？你，哎，你是谁啊？我是孙二娘。哦，那美娘呢？找美娘干什么呀？哎，我们公子找美娘来了，奔后边来了，你怎么能没看见呢？哦，就刚才进来那个小伙子，那是你们公子啊？啊，我不知道什么公子母子，我就知道进来这么一个男人，是他要找美娘，美娘是我姐姐，我姐姐今儿上县城了，你们那个公子随后跟着上县城也去。

0: 了。
1: 什么叫公子？贾二一听这女的说话怎么这么难听？
0: 哦，
1: 他也奔县城去了。那他从哪儿走的？从后门走的。撵吧你。
0: 哦，他从后门走的。那我也从这后门走，我得撵我们公子去。
1: 这贾二随后又打后门出去，奔着县城那个大道上撒腿如飞，他就撵他的公子。哪儿撵去？他公子在那锅里边这阵都熟了。
2: 孙二娘正在这烧火的时候，他的父亲母亲上邻居家串门回来了。
1: 老两口子回来一见孙二娘，孙二娘就跟这老夫妇说了刚才的经过。孙元一听说，怎么害他大女儿的这个贾昌已经来了，说煮到锅里边了。煮到锅里边的孙元心头之恨还没得解，
2: 他掀开锅盖一看，这贾昌啊已经煮熟了。孙元心想，我的大女儿就是死在你手啊。听附近的老百姓都说，就这个贾昌在沁阳县城里边是胡作非为，死在他手下的大姑娘小媳妇不知有多少了。哼哼，欺负到我的头上来了，我得好好的拿你出出气。孙元听孙二娘讲过呀，因为他的大女儿美娘临死之前有什么话都跟孙二娘说了，说这个小子第一次到酒馆里边来，怎么说一些非礼的话，其中有这么一句，你这卖人肉吗？我也买，我想吃人肉。孙元想，是啊，你是吃人肉，包括你爹那个县官在内，你们就是吃的人肉，喝的人血，吞的老百姓的民脂民膏，你不是吃人肉吗？好，我这回让你那个爹尝尝你这儿子的人肉。这孙元也是气糊涂了，气得失了态了，他就把贾昌这肉给骗下来呀，剁吧剁吧，他就给包成了包子了。包成包子之后，他自个儿弄一个小提篮往篮子里一放，挎着篮子他上了沁阳县县城了。干嘛去？卖人肉包子去了。挎着篮子到了衙门口那块，就在衙门口的一前一后，他在那转悠，买包子，狗肉的包子，狗肉馅的包子。这老百姓一听，怎么还有卖狗肉馅的包子的啊？看狗肉可能比牛肉比猪肉更好吃呗，但是没吃过狗肉馅包子的人呢也不太愿意买。偏偏就在这个时候，那贾二又到衙门口里边出来了。这贾二出来一眼就看见孙元了。哎，我说你这个老头怎么跑这儿来了？我问你，我们公子到底上哪儿去了？我追到县城里边也没找着我们公子爷。孙元说，你们公子上哪儿去？你问我，我哪知道啊。我们公子上你那儿喝酒去了。喝什么酒啊？我这两天这买卖根本就没开张，我这买卖就没做。是吗？你这干嘛呢？我这在这卖包子呢。哦，卖包子呢。这贾二正赶上饿了，他买了点包子拿着回去了。买了包子回到自己的屋里边一吃，这包子他吃着吃着忽然觉得这嘴里边这什么东西，素出来一看，哎呦，有一块肉，这肉上边带着黄豆粒大小那么一块黑痣，那上面还长着那么十来根毛。他一瞅这个忽然想起来，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是我们公子那脸上那块痣吗？这怎么包包子了？贾二当时头皮子都炸起来了，好家伙，把我们公子给剁巴了，包了馅儿了。贾二拿着这包子跑到后边见了县太爷，就向县太爷禀报了。县太爷一听这个事儿，当时呢就懵了头了。好大的胆子，敢把我的儿子你剁了馅儿给包成了包子，我岂能容你？县太爷马上吩咐人就到桃林村这儿来抓孙元。孙元呢卖完了这篮包子就回到自己的家中了。到了家里边之后，告诉自己的老伴，告诉孙二娘，咱们呢收拾东西，这个地方不能久待了，咱得离开这个沁阳县。东西收拾的差不多了，正在这个功夫，县衙门里边的差人到了。差人到这之后，把孙元绳捆索绑就给带走了。临走的时候，
1: 老头孙元告诉自个儿的老伴儿，嘱咐孙二娘，你们快走你们的吧。冲他们使了个眼色，那个意思你们远走高飞呀，别管我了。孙元被带到县里边去了，老太太领着孙二娘收拾自己的家私就离开了桃林村。邻居们送了一程又一程，分手的时候邻居们跟他说，说这儿的事儿啊就交给我们了，孙元在县衙门里边有什么结果有什么消息，我们及时的给你打听，及时的送给你们，你们到哪儿落脚就给我们带个信儿来就行了。这娘两个离开这儿之后就一气逃到了孟州的狮子坡。
3: 您刚才听到的是田连元播讲的评书《水浒传》，感谢您的收听。
4: 《水浒传》铺展英雄巨义的壮阔画卷，道尽乱世英雄的江湖豪义与命运沉浮。稍后17点，105开心茶馆继续伴您度过美好时光，为您带来欢声笑语。

0: 开书页，遇见健康，解读典籍，滋养生命。这里是健康读书会，让知识成为良药，让智慧守护全家，让我们一起共赴一场身心滋养的阅读之旅。今天非常有幸，我们邀请到了吴景东教授。吴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老伙计们大家好。
0: 咱们常说啊，健康是人生的头等大事儿，可现在信息多了，烦恼也来了。打开手机啊，各种观点是众说纷纭，这朋友圈里啊，偏方秘方是满天飞。今天说吃这个能长寿，那明天又说那个能改善，真真假假，总之是让人眼花缭乱啊。
1: 哎呀，的确是这样。你看哈，真正靠谱的健康知识不在那些哗众取宠的视频里，也不在房间以和传讹的闲聊间，经得起推敲的往往是藏在咱们的书籍中。
0: 哎呀，还真是这样。可话又说回来啊，大家上了年纪，眼睛花了，精力呢也不比从前了，这捧着厚厚的书读起来确实费劲。所以今天啊，咱们换个方式，我来当您的眼睛，帮您读这本健康好书，咱们一起逐章拆解，去伪存真，把那些真正科学实用的健康知识清清楚楚地送到您耳边，让我们一起为健康打开一扇真正的大门。
1: 是的，你看我们今天哈，就给大家带来了一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于2026年1月出版的神奇的辅酶 Q 10。
0: 是，
1: 主编呢是李宁，他是非常著名的北京协和医院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我就全部读了一遍。哎呦，这本书写的通俗易懂，字字珠玑，有些观点和认知连我这个行内人都觉得茅塞顿开，值得一读再读。
0: 吴燕，您看啊，辅酶 Q 十这几年确实很火，大家也都会买辅酶 Q 十当保健，可以说啊并不陌生。但要是啊真的说起来对身体有哪些帮助，我估计一多半的朋友是说不清道不明的。
1: 的确是这样。你看哈，这本书的第一章就生动地介绍了辅酶 Q 十。其实啊，辅酶 Q 十咱们身体里啊本来就有，它是专门给心脏啊、骨骼呀、肾脏啊、肝脏啊、大脑啊这些高耗能器官发电的。咱们20多岁的时候呢，体内的辅酶 Q 十的含量是巅峰期，
0: 达到顶峰了哈。
1: 对，25岁之后呢，开始逐步的降低，到了70岁的时候，咱们体内的辅酶 Q 十可能只有年轻时候的一半了。
0: 啊，
1: 咱们平时呢，爬楼喘、眼睛干、关节响的这些毛病，其实啊，这只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 十该补漏。
0: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 十。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

0: 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799-9689，400-799-9689，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复星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799-9689，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还有的夜里睡觉心慌睡不着。啊，另外还有一些总感觉疲劳，做什么事儿啊都提不起劲儿。我们教授，这时候我们应该补充辅酶 Q 十吗？
1: 这本神奇的辅酶 Q 十，咱们在第三章就能找到你刚才问的问题的答案
0: 啊，能找到答案啊！哎，那吴教授，您赶快给我们讲一讲书里是怎么说的吧。
1: 第一，辅酶 Q 十啊，能为我们的心脏充电增能。这心脏啊，每天要跳动10万次，
0: 这么多次，
1: 全靠辅酶 Q 十呢，为心肌细胞供能，让心脏啊收缩的更有力，来缓解疲劳啊气短。第二呢，强大的抗氧化保护，辅酶 Q 十啊就像血管的卫士，能够保护血管内壁，维持弹性，对控制血压、维护血管的健康很重要。第三呢，缓解药物的副作用，很多高血压血脂高的朋友服用他汀类药物就会出现肌肉酸痛、行走沉重、乏力等这些不适的症状。那么适当的补充辅酶 Q 十可以帮助缓解这些症状，更好地坚持长期健康管理。
0: 也就是说，它不仅是心脏的加油站，还是血管的保护盾、血压的平衡器。
1: 哎呀，你总结得非常精准啊，
0: 吴院长。
1: 这本书啊，好就好在它不光讲道理，还给了方法。书里面呢，除了很多症状对照图，
0: 哦，那太实用了。
1: 哎，你比如你经常感到胸闷气短、心悸不实、乏力倦怠，哎，活动呢耐量下降了，你不妨翻到那页对照一下，哎，你就能对照自己是不是需要额外的补充辅酶 Q 十了，
0: 哦，就有答案了。
1: 你就有一个初步的判断。这个书里啊，甚至给出了具体的参考剂量、这个范围和随餐的建议，可贴心了。
0: 哎呀，太好了，吴教授。那如果咱们普通老百姓想在日常饮食中补充辅酶 Q 十，有没有什么办法呢？
1: 哎呀，这个问题你提到点子上
0: 啊。
1: 这本书，我说它通俗易懂的原因，就是它不是枯燥的理论，也不仅仅是日常保健的工具书，它还是本充满了烟火气息的菜谱。这里面有一道猪心炒芹菜，
0: 哦，
1: 就是把2两猪心给它洗干净，切成薄片，加点淀粉、料酒、盐，给它抓匀，腌制的15分钟。蘸嘴杯呢，4两芹菜切成段，油锅呢烧热之后，先放猪心，再放芹菜，炒熟之后就可以起锅了。这盘菜啊， 差不多能补充32毫克的辅酶 Q 十，是好做吧？
0: 哎，是
1: 又好吃还健康。类似的菜谱，在这本书里有很多。
0: 哎呀，那可太好了！我们很多朋友啊，都是想吃健康菜，但是不会做。我想这时候啊，叔叔阿姨们都要坐不住了，咱们都太想要这本书了啊！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799-9689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 十》，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799-9689，400-799-9689，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 十，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 十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热线参与领取吧。
2: 傍晚5点，现在是酉时。
3: 我是你的肾，温馨提醒你晚饭要清淡。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5: 我是店小二程明。生活有时平淡如水，就得来点笑声调味。咱105开心茶馆都是精心烹制的欢乐大餐，您瞧他们来了，马季、唐杰忠为您献上相声约会。人人都知道第一印象很重要，这位小伙子为了第一次的约会卯足了劲儿，抹上头油，穿着喇叭裤，拎着空琴盒，伪装成音乐家，甚至提前2个小时到场，软磨硬泡赶走了在那儿卖冰棍的老太太，就等着心上人赴约了。没想到姑娘随口几个问题就把他问懵了，更是在听完他的回答之后二话不说转身就走，初次约会彻底搞砸。这几个问题到底藏着什么考验？小伙子都做到这份上了，还不能换取真心吗？

0: 就叫唐杰忠啊。
1: 哦，对，我就叫唐杰忠啊。
0: 今年多大年岁了？
1: 47了。
0: 47岁。
1: 哎，
0: 结婚了没有啊？
1: 我47还不结婚呢，早结了。
0: 哎呦，这么一说你是早婚呢。
1: 这还算早婚呢。
0: 啊，
1: 你结婚了没有啊？
0: 我去年才结的婚呢。
1: 是吗？
0: 啊，
1: 那我问问你
0: 啊，
1: 咱们那个弟妹是哪个单位的？
0: 还弟妹干嘛呀？她就是那个科技局的。
1: 哦，科技人员。
0: 对，
1: 还真不错。咱们弟妹有多大岁数了？
0: 34岁。
1: 嗯，还合适。
0: 嗯，
1: 咱们弟妹是什么地方人？
0: 湖北的。
1: 好，咱们弟妹她
0: 说，我说，你把这称呼改一改行不行？
1: 怎么了？
0: 我们这刚结婚，你这弟妹的称呼，让人听着不好意思的。
1: 那我称呼她什么呢？
0: 以后你见着我爱人呢，
1: 啊，
0: 你就叫她阿姨得了。
1: 啊？
0: 啊？
1: 我这么大人叫她阿姨呀？
0: 哎，要不然你叫她名字好不好？
1: 哎，那还差不多。她叫什么名字？
0: 她姓甘。
1: 嗯，
0: 单名一个字叫娘。
1: 那我叫她干娘。
0: 嗨。
1: 啊？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你叫的小甘不就完了吗？
1: 那可以
0: 是吧？
1: 这小甘
0: 啊，
1: 跟你是怎么认识的？你们俩怎么结合到一起的呢？
0: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有毛病是怎么着？
1: 怎么了？
0: 你打听这干什么呀？
1: 你瞧
0: 啊，
1: 介绍介绍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是个启发呀。
0: 我们没什么可介绍的。
1: 嗯，
0: 我们俩认识很长时间呢，彼此谁都没提过这个婚姻问题。
1: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呢？
0: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1: 哪首歌？
0: 这首歌
1: 怎么唱呢？
0: 我给你学一学啊。
1: 啊，

0: 这就是那个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对，你听这歌词编得多科学。
0: 怎么科学呢？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说女方啊就是那个树。
0: 哦，
1: 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啊，
1: 我是那藤，我就得缠那树。
0: 哼，
1: 我要不缠，过那机会我就缠不上了。
0: 那你是怎么缠的那个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的。
0: 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那儿谈的。你管呢？
1: 我约的那个地方
0: 啊，
1: 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你约的什么地方啊？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7点见面
0: 啊，
1: 5:30我就到了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我怕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呢？
0: 嘿，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的时候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了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大学生。
0: 哦，
1: 我这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哼，
1: 我得打扮打扮呢。
0: 哦，
1: 让他时髦一点。争取的一次成功啊。
0: 好吗？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的呢？
1: 我就是把我留那长头发稍微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啊，穿上我那个蓝色的尼龙绸的上衣。大方格喇叭口裤子。
0: 哎呀，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哦，
1: 然后用毛巾使劲搓搓我这脸。
0: 你干嘛使那么大劲呢？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0: 哎呦，我看你还用抱子给它抱下去得了。
1: 那成什么模样了？打扮完了之后擦一点粉
0: 啊，
1: 对着镜子一照，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
0: 啊，
1: 有点意思啊。你瞧这劲啊，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了啊？
0: 哎呦呦呦呦！哎呦
1: 啊！
0: 就您长这身肥肉啊！
1: 你别看肉长得多一点，这玩意儿显着敦实。
0: 哈哈，还真能找出优点来。
1: 出发的时候我还提了我那提琴盒子。
0: 啊，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了它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的，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0: 呦呦，瞧这思想！
1: 走在大街上，我还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
0: 啊！
1: 我要亲手献给他。
0: 呵，
1: 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连我都晕了。哎呀，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是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啊，往那儿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我一看
0: 啊，
1: 坏了。
0: 怎么了？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坏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把地方占了？
1: 卖冰棍的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哪儿卖去不行，非得在这儿卖啊？
0: 嗨，
1: 啊，
0: 人家老太太不知道你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着她卖完了不就走了吗？
1: 啊，等着她卖完了。
0: 哎，
1: 卖完了，老太太万一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啊，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也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哎，
1: 那我等着吧。
0: 就是，
1: 一直等到7:07了
0: 啊，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
0: 哎呦，
1: 奶油冰棍儿，
0: 好嘛。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0: 嗯
1: 啊，快完了，还半箱就完了。我说您那半箱上那边卖去行不行？
0: 嗨，
1: 您啊，
0: 其实啊，这老太太卖冰棍不碍你们的事。
1: 谁说的？
0: 嗯，
1: 她受干扰啊。
0: 有什么可干扰的？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见面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他，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0: 啊，有这么大个的冰棍吗？
1: 就是啊，
2: 不行
0: 啊，
1: 我跟这大娘对付对付去，
0: 跟她谈谈。
1: 我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今天晚上7点钟啊，我约了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
0: 嗯，
1: 您稍微回避回避行了。
0: 哦，
1: 您上那边卖去得了。您上那边卖去，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1: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儿。
0: 啊，就这个呀？
2: 大娘一听笑了。
0: 啊，
1: 这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0: 嗯，
1: 我刚才我误会了。
0: 怎么误会了？
1: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
0: 嗯，
1: 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0: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1: 说着话，大娘推着那冰棍车子走了。
0: 哦，走了。
1: 我老远一看
0: 啊，
1: 小甘来了。
0: 那你接她去吧。
1: 哎呀，打扮的比我还漂亮呢。
0: 是吗？
1: 红色尼龙绸上衣，
0: 哎，
1: 绿色喇叭口裤子。多漂亮。
0: 嗯，
1: 怎么没长鼻子呀？
0: 嗯，
1: 哦，看他后脑勺。对了，
0: 我说的呢。
1: 我赶紧跑过去了。
0: 啊，
1: 哦，我说小甘，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0: 哦，男的。
1: 哎呦，你这年轻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是女的来了。
0: 你那打扮也不怎么样啊。
1: 行行了，您赶紧走吧。
0: 嗯，
1: 我扭过头来，哎，真巧，
0: 嗯，
1: 真碰上小甘了。
0: 这回你可看准了。
1: 没错，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0: 呵，
1: 也不怎么回事
0: 啊，
1: 我见着小甘了，我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你是太紧张了。
1: 啊，就这心口窝梆梆梆梆梆直蹦啊。
0: 啊，
1: 浑身汗也下来了。
0: 哎呦，
1: 我拿那花也不自然了
0: 啊。
1: 我见着他，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0: 是啊，
1: 我说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1: 我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嗨，你呀，赶快献花吧。
1: 哦，对，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这花也献不成啊。
0: 怎么献不成呢？
1: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
0: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1: 要说人家小甘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
0: 哦，
1: 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0: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呢？
1: 他问我
0: 啊，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哦，
1: 你正在做什么？
0: 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嗯，
1: 你打算怎么办？
0: 哦，
1: 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0: 哦，就提出这么几个。

0: 告给人家了。
1: 你怎么说的？
2: 我是这么说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呢？
2: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呢。
1: 你正在做什么？
2: 我家里正坐那沙发跟大立柜呢。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感到就是钱有点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1: 你最喜欢什么？
2: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1: 你最讨厌什么？
2: 我就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
1: 嗨，你答的全是搞对象这套啊！
2: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3: 同意了。
2: 他走了。
3: 走了。
2: 哎，小甘，你别走啊！小甘，干娘，
1: 别叫了，别叫了，
2: 你给我叫回来。
1: 我也叫不回来了。告诉你啊，现在的姑娘啊，没有喜欢你这样。
2: 哎，我不就穿个喇叭口裤子，穿
1: 问题呀？不在意你穿什么衣服啊，就看看你这兴趣放在什么地方。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是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呀。
2: 哎，对，你这话说的太对了。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兴趣要转移。哦，长头发我推下来，喇叭口裤子我脱掉。我把我这个精力全部放在为四个现代化争做贡献上。
1: 好，
2: 做出成绩来，
1: 这就对了。
2: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主动的来追我来。
3: 你看怎么样？
1: 谁来追你来了？
2: 卖冰棍的老太太。啊，
1: 那老太太来追你？
2: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1: 哦，怎么回事啊？
2: 打个信我一看呢，还是小甘写给我的。
1: 哦，还是你那干娘。
2: 你甭叫你名字。
1: 怎么写的呢？
2: 他是这么写的啊，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啊，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1: 谁呀？
2: 娘。
1: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2: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我赶紧赴约会去吧。
1: 别着急啊，你得打扮的时髦一点。
2: 不，那是过去的思想，
1: 现在呢
2: 朴朴素素就这样了。
1: 还真有进步。
2: 一进公园门口，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老太太全都知道了。
2: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哼，月光下的小甘越发的漂亮。
1: 是啊，
2: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2: 你看那俩眼睛啊，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2: 我也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我赶紧跑过去了。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耽误几分钟，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2: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几个什么问题啊？
2: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2: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呀。
1: 我要是他呀，更好解答了。
2: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啊，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2: 那你正在做什么？
1: 正在钻研技术啊。
2: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2: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2: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2: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2: 这么解答呀？
1: 怎么样？
2: 30分不及格。
1: 不及格？
2: 那么解答那叫谈情说爱嘛。人家对方答完我这6个问题之后，我一听啊，我这心里都暖和了。
1: 那么他是怎么回答你的呢？
2: 他是这么解答我的。
1: 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2: 我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
1: 那么你正在做什么呢？
2: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一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2: 我觉得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2: 我打算成为你终身的伴侣。你

0: 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周围人总拿这些事情开玩笑。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就喜欢卖冰棍那老太太。
0: 为什么呢？
1: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哦，
0: 是她妈呀。
2: 柔和的阳光轻纱般掠过脸庞，我们这群老年轻早已背起相机，开始了徐州老巷的街拍。钟鼓楼、博爱街、戏马台、户部山、倒马井，笑声按下了快门声，叫醒了徐州的早晨。我们是最爱追光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缘分，坐下都是朋友。咱不聊烦心事，只说高兴事。一段段相声，一个个小品，让您心情舒畅，笑口常开。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李金斗、石富宽演绎的相声《书迷闹洞房》。人生四大喜事，洞房花烛夜本该甜甜蜜蜜，可这位新郎的新婚之夜完全不按常理出牌。他一连好几天举止怪异，一开口就是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把新娘子弄得手足无措，全家人都急得团团转。好好一桩喜事，到底是哪里出了岔子？是对这位新娘不满意，还是另有隐情？接下来咱们就在相声里寻找答案吧。
0: 相声最大的特点能使您发笑。哎，
5: 发笑，
0: 这就是我们相声的艺术手段，
5: 得有笑料。
0: 中央电视台有很多的栏目，最近有一个新的栏目，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5: 哪个栏目？
0: 评书联播。哎，
5: 很受欢迎啊。哎，
0: 评书的艺术手段是什么呢？
5: 您说。
0: 讲究是扣子。
5: 对，又叫悬念。
0: 对，因为一个评书啊，要说好多日子。
5: 对，很多段。
0: 今天扣住你，为的是让你明天继续往下听。
5: 是这样。
0: 所以我要告诉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啊，听评书可以，千万别入迷啊。
5: 哦，入迷不行。
0: 一入迷准闹笑话。
5: 有这样人吗？
0: 你还甭提观众啊，就是我们演员内部就有人听评书入了迷，闹了个大笑话。
5: 谁呀？
0: 冯巩啊。
5: 哦，对，他倒是喜欢看书听书。
0: 对，冯巩结婚的时候爱听评书，闹了个大笑话。哦，
5: 结婚的时候闹笑话。
0: 对对对对，我跟您说一说啊。
5: 你讲讲。
0: 他最爱听什么评书呢？京中。
5: 哦，岳飞。
0: 岳飞传。哎，他感觉每天呢听电视台这20分钟的书不过瘾，
5: 太短了，
0: 买了一套说岳全传。连听带看。
5: 是是是。
0: 哎，闹了个大笑话。
5: 闹什么笑话呢？
0: 结婚那天亲友们都走了啊，像我们哥几个全撤了。
5: 对，
0: 两口子应该干嘛？
5: 入洞房啊。
0: 多好的事。
5: 美啊。
0: 冯巩不入啊。
5: 不入洞房。
0: 一个人在外屋看书，
5: 真是入迷了。
0: 说岳全传。看到夜里2点多，把书本一合，走进来跟我们那新娘子弟妹就说上了。
5: 他说什么呀？
0: 活活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5: 什么词儿这是？
0: 这一下子冯巩媳妇儿当时就害怕了。哟，元帅啊，元帅怎么头一天管我叫元帅啊？
5: 是啊，
0: 元帅，我是红元帅还是黄元帅？
5: 哦，苹果呀。
0: 不知道怎么回事，没理他。哦，冯巩一赌气出来继续看书，
5: 着迷了。
0: 一连3天，把新娘子两只眼睛熬得跟桃似的。
5: 哎呦，3天了。
0: 他母亲看出来了。
5: 哦，婆婆
0: 心疼儿媳妇啊。
5: 对呀。
0: 闺女，跟冯四儿闹意见了吧？
5: 连小名都说出来了。
0: 没有，妈妈。那是哪儿不舒服啊？
5: 对呀。
0: 也没有。那你眼睛怎么都红了？
5: 看出来了。
0: 哟，妈呀。既然您问到这儿，我就跟您说得了。
5: 说吧。
0: 我跟冯巩结婚都3天了啊，他就是不入洞房。一个人在外屋老看书，
5: 是
0: 一看就是半宿。进屋以后冲我一抱拳啊，管我叫元帅。问我在哪儿安营扎寨。您说我们新来乍到的，我知道在哪儿安营扎寨呀。妈呀，我正想问问您呢，想当初您跟我公爹结婚的时候，你们老两口子第一宿在哪儿安营扎寨来的？
5: 好。

0: 问的有理。
1: 哎呦，闺女
2: 啊，
1: 这事儿太年头太多了，我给忘了。
2: 嗯，
1: 别着急，给你问问去。
2: 打听打听，
1: 老头子，快来。
2: 嗯，
1: 看看你这倒霉儿子，
2: 是
1: 放着洞房不入，问人家在哪儿安营扎寨。
2: 对呀、
1: 啊，人家姑娘问我，我怎么答复人家？
2: 啊、
1: 嗯，他们老头一听就乐了。
2: 啊、
1: 嗯，
0: 别着急，我看看去。
2: 嗯。
1: 他父亲来到了冯巩的外屋，
2: 嗯，
1: 一看桌子上正放着一套《说岳全传》，
3: 哦，那书那摆着呢。
1: 哎，凡是看书的朋友都有一个习惯，
3: 什么呀？
1: 看到哪儿喜欢在哪儿窝一个犄角，
3: 留个记号，
1: 为的是明天好接着看。
3: 对呀、
1: 啊，老头打开书一看，
2: 嗯，
1: 正是牛头山，
2: 嗯，
1: 牛皋压粮运草来到中军保障，问岳飞岳元帅，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3: 有这么一句。
1: 下边，您可听明白了？
3: 下文是。
1: 就是岳飞的词儿，
2: 嗯，
1: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3: 哦，
1: 老头一听，呵呵呵，好，闺女，
2: 嗯，
1: 甭着急，
2: 嗯，
1: 这孩子呀，看书入了扣了，
3: 是
1: 你给他接个下句，保证给你入洞房，
3: 接个下句。
1: 哎，今天晚上你把被窝铺好了，他再问你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你一指这被窝，
2: 嗯，
1: 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3: 哦，
1: 他就跟你睡觉了。
3: 是啊，
2: 啊。
1: 您看这成吗？
2: 是啊，
1: 他不成，咱们再想别的办法呀。
3: 先试试。
1: 新娘怕把词忘了啊，
3: 嗯，
1: 干什么都背啊。
3: 我老背。
1: 扫地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3: 嗯，
1: 擦桌子也背。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2: 嗯，
1: 打毛衣也背。将军此地就可铺。
3: 扎营。
1: 扎手。
3: 那还不扎手上？
1: 哎呀，他妈一听，好，不错，书名还没治好呢，又来一神经病啊。
3: 俩人都落毛病了。
1: 到了晚上，新娘子老早的就把被窝铺好了。
3: 哦。
1: 坐在旁边等着，
2: 嗯，
1: 他们老太太不放心，
3: 嗯，
1: 假装拿暖壶打水，在后窗根听着，
3: 哦，看着。
1: 冯巩看了夜里两点多，
2: 嗯，
1: 走进来，新娘子一抱拳，
3: 哦，
1: 窝火元帅，哪里安营扎寨？
2: 嗯，
1: 新娘子哆里哆嗦的一指这被窝，将军此地就可扎营。
2: 啊，
1: 冯巩一听，得令，滋溜钻被窝就睡了，
2: 真灵啊！
1: 老太太高兴啊，
3: 那还不高兴？
1: 哎呦，没想到啊，这老头子真有觉得呀，
3: 有招的，
1: 就这么一句话呀，
2: 嗯，
1: 入了洞房了，
3: 问题解决了。
1: 你高兴坏了，
3: 怎么？
1: 把手里的暖壶给扔地下了。
3: 哎呦，
1: 砰！这么一响，冯巩就急了
3: 啊！
1: 后营炮响，敌又埋伏，即刻把营撑，他又跑了。
4: 欢迎继续锁定开心茶馆，我是程明，又到给大家送上暖心福利的时间了。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的中老年听众。好视力喜迎26周年庆，为了能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多给78元蒸汽眼贴，还有收音机、夏凉被等超多好礼。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特别是很多中老年听众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发干发涩，严重的还模糊发雾，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吹点小风哗哗流泪，都可以趁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特别添加人参、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精华层层渗透，贴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今天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一份周年庆礼包，里面有能插卡充电的豪华收音机，另外还有一套驱蚊排汗的艾草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活动限时10分钟，年纪符合的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3: 我是店小二程明，每天都在105开心茶馆为您操持忙碌着，就为博您一笑。现在让我们一同来欣赏笑林、李国盛精心呈现的相声《颂歌献给党》。听笑林和李国盛的相声，就像是参加了一场歌唱比赛。两位老艺术家你一句我一句，把经典老歌唱得热火朝天，还比起了谁唱得更好，谁知道的歌手更多。从志愿军战歌到克拉玛依之歌，每一首都唱出了对党的无限热爱，也让咱们感受到那份浓厚的爱国情怀。快来评一评，谁更能把你心底的那首歌唱出味道。
4: 这个节目还是相声
5: 好。

0: 行了，你唱的这是电影《南海风云》的插曲，对吗？
1: 谁问你了？哎，
0: 可也是啊，我搭这茬干什么呀？
1: 显摆你经得多，见得广，
0: 嗯，
1: 知道的事儿多，
0: 是，
1: 长仨鼻脸，比别人多出口气儿。
0: 嗨，你这叫什么话呀？
1: 谁让你搭茬来着？
0: 你要是这么说话，
1: 嗯。
0: 那我还就是知道的多见的广。
1: 呵，你还来劲儿了？
0: 什么叫来劲儿啊？
1: 啊，
0: 别的咱甭提。
1: 提什么呀？
0: 就拿这唱歌来说。
1: 哦，
0: 也不是跟你吹。
1: 嗯，
0: 我唱过的音符啊，
1: 怎么着，
0: 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想当年我刚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那时候，
1: 嗯，
0: 还没你呢。就是我高唱志愿军战歌的时候。
1: 哎，
0: 啊，
1: 那时候可有我了。
0: 有你是有了，
1: 这不结了吗？
0: 可你
1: 啊，
0: 刚进托儿所呀。
1: 你提这干嘛呀？你
0: 实事求是啊。
1: 实事求是什么呀？这个
0: 你要不服气
1: 啊，
0: 你就在这儿唱。
1: 嗯，
0: 只要你能唱上上句来，
1: 怎么着，
0: 我就能接着往下唱。
1: 是吗？
0: 你瞧，
1: 好，你听着啊。

0: 一过河还有300里。嗨，接上来了，
1: 不去，瞎唱胡接呀！啊，
0: 这怨你呀！
1: 这怎么怨我呀？
0: 你让同志们想想啊！啊，我都这么大岁数了，他你竟唱这最新产品。那我还不接这个
1: 哦，这么说这怨我了。
0: 哎，你唱着老一点的啊，凡是歌颂党的歌曲哦，没有我不会唱的，
1: 是吗？
0: 那当然了。
1: 你听这个啊，
0: 你唱
1: 雪山。

0: 成家。
1: 啊，大爷，
0: 哎，
1: 快快走，
0: 哦，
1: 女儿嘞，
0: 哎，
1: 等着我，
0: 哎，这全是我呀。
1: 行，您还真接上来了。
0: 哎，什么叫真接上来了
1: 啊？
0: 没告诉你吗？
1: 嗯，
0: 我唱过的音符比你吃过的饭米粒儿还多呢。
1: 对对，你别提这茬了。哎，那我问问你
0: 啊，
1: 这首歌有什么特点呢？
0: 这首歌
1: 啊，
0: 有民族特点。
1: 对了，这首歌为什么受欢迎啊？
0: 啊，好听。啊，
1: 这首歌怎么来的？
0: 作曲家写出来的。
1: 全是废话，
0: 都不对。
1: 就您这一问三不知还吹呢
0: 啊！
1: 一看您就没什么知识，
0: 是吗？
1: 那真正知识渊博的
0: 啊，
1: 会的多唱的好的，从来不自我吹嘘。
0: 哦，没有站在这儿自己说的。
1: 那当然了。
0: 哦，
1: 大家可以做证明。
0: 证明什么呀？
1: 我唱的确实比你好
0: 啊，
1: 我就是不说。
0: 哎，你还不说呢？
1: 反正比你知道的多。
0: 你知道？
1: 哎，
0: 那你说刚才这首歌它表现的是什么情绪啊？
1: 刚才这首歌曲
0: 啊，
1: 它反映了西藏翻身农奴的喜悦心情和他们对党的无限热爱。
0: 哎，我也是这意思。
1: 对，你什么时候说来着？
0: 啊，反正我知道。
1: 真的？你知道
0: 啊？
1: 那我再问问你。
0: 还问什么呀？
1: 这首歌曲谁唱的最好？
0: 这首
1: 啊，
0: 这李光羲呀。
1: 李光羲是唱洋歌的，不唱这个。
0: 唱民歌的，
1: 哎，
0: 胡松华
1: 唱赞歌有名，
0: 那就是余淑珍。你都知道
1: 余淑珍唱二重唱吗？
0: 唱啊。
1: 唱什么呀？
0: 谁不知道啊？
1: 知道什么呀？
0: 余淑珍关牧村男女生二重唱。
1: 嘿，
0: 怎么了？
1: 这
0: 都不对。
1: 不对，
0: 那就是时间太久记不清了。
1: 哎，你这根本就不知道的。
0: 什么根本不知道？我告诉你，你不信你再唱，我准知道。
1: 再唱你准知道。
0: 哎，你瞧，
1: 好，你听听这个，
0: 你唱。
2: 锦绣河山美如画，祖国建设跨骏马，我当个志愿。

0: 唰，哎哎，
1: 你这是怎么回事啊？
0: 这尸油冒出来了。
1: 你吓我一跳。
0: 什么？吓你一跳
1: 啊？
0: 这很自然呢。
1: 这怎么自然呢？
0: 反动派听了都害怕。哎，
1: 谁是反动派啊？
0: 我是说咱们甩掉了贫油的帽子，反动派能不害怕吗？
1: 那当然了。
0: 你看这
1: 那不过出油
0: 啊，
1: 你倒告诉。

0: 送我一身儿来。
1: 这石油什么时候出来我哪知道啊，
0: 这倒也是。
1: 唰、哎、
0: 又来了，没完了，你
1: 又冒出来了
0: 啊！你还别说
1: 啊，
0: 你这首歌啊、确实唱出了咱们工人阶级的雄心壮志。
1: 对
0: 啊，
1: 这是谁唱的？
0: 这，你干嘛老问谁唱的呀？
1: 哎，你不是你知道的多吗？
0: 那我当然知道了。
1: 那你说说
0: 这首歌
1: 谁唱的？
0: 马玉涛。
1: 马
0: 耿连峰。
1: 等等，
0: 朱鹏博。
1: 等会儿啊！你先把这性别闹清楚喽。
0: 啊，这是男的唱的。
1: 好，连男女还不知道呢。
0: 啊。反正男的女的都唱这歌、
1: 我学的这是刘秉义。
0: 你看刘秉义也唱不是？
1: 我不告诉你了吗？你这
0: 你不告诉我也知道啊！
1: 哎呦，
0: 他我唱的这音符比你吃的饭米粒还多呢！你想，
1: 他就这套熟。
0: 什么叫就这套熟啊？
1: 啊！
0: 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我不知道的。
1: 哎呦，全国各地的歌唱演员没有你不知道的，
0: 我都熟悉，
1: 都熟悉。
0: 哎，
1: 那你再听听这个，
0: 那你唱。

0: 啊，这首歌好啊。
1: 怎么好
0: 啊？这是电影《小花》中的插曲。
1: 对，
0: 表现的是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
1: 哎，这首歌是谁唱的？
0: 这首歌啊，
1: 啊，
0: 根据你的发声和表情，
1: 怎么着？
0: 不但我知道，
1: 哦，
0: 连同志们都知道你学的是谁。
1: 那是我学的像。
0: 你还别说，
1: 嗯，
0: 你真学出了他的特点。
1: 哦，那这个演员的特点是什么呀？
0: 他的特点是以声传情，
1: 嗯，
0: 以情代声，
1: 嗯，
0: 声情并茂。
1: 哎，对对对。
0: 不过
1: 啊，
0: 这个演员原来是搞戏曲的
1: 啊，是，
0: 所以这一段
1: 啊
0: 不是他唱的最好的。
1: 哦，那他唱的最好最拿手的是哪段？
0: 就是那段。
1: 哪段？
0: 鸠山。
1: 你说的这是谁呀？
0: 袁世海。
1: 袁呵。袁世海是女高音呢。
0: 哎呦，对了，这袁世海是跳芭蕾舞的。
1: 对了，
0: 嗨，不是，这演员就在嘴边上呢。
1: 李谷一，
0: 你看我说是李谷一不是？
1: 我告诉你了，你
0: 他原来是唱湖南花鼓戏的呀。
1: 全明白了。
0: 哎，我都知道。
1: 嗯，还知道呢。
0: 当然了，
1: 这都什么水平啊？
0: 啥
1: 啊？大家看看，
0: 怎么
1: 就冲他这水平？
0: 怎么着？
1: 我都不能再跟你一块唱。
0: 别介，别介。
1: 不唱，
0: 再唱一个。
1: 不唱了，
0: 再唱一个。
1: 一个也不唱了。
0: 不唱了。
1: 不唱了。
0: 你也不能唱了。
1: 哼，
0: 你不会了。他就这么几个歌全唱完了。他还跟我这儿假装生气呢。
1: 不唱了，不唱了。
0: 他你可得会呀，你
1: 完了完了。完了，你可太能强词夺理了，你
0: 根本就不会了，你这您帮鼓掌，鼓掌他也不会了。您讲，您这不是诚心挤兑他吗？这不是你，
1: 你听这个
0: 啊，真唱。你唱。
1: 哒啦啷滴哒啦噔哒滴哒滴哒滴噔哒哒哒滴噔哒滴噔哒噔哒滴哒噔噔噔滴哒。

0: 带你等哒哒哒滴，等哒滴等哒等等哒滴哒等等哒滴哒哎
1: 啊！
0: 你怎么跳上了你？
1: 嘿嘿，这首歌节奏明快
0: 啊，
1: 表现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无限热爱的心情
0: 哦，
1: 这非跳不可呀。
0: 那你说
1: 啊，
0: 这首歌是谁唱的？
1: 这。我连跳都会，我能不知道谁唱的吗？
0: 哦、哎，那你说说，
1: 这就是咱们总政歌舞团
0: 啊，
1: 维吾尔族演员
0: 谁呀？
1: 奔德尔木唱的呀，哎、啊，
0: 奔德尔木啊，
1: 那叫
0: 人家叫克里木。
1: 哎呦，我说走了嘴了，你看，对对，
0: 猜了半天
1: 啊，
0: 刚蒙着一个，还把人名改了。
1: 这什么叫蒙啊？
0: 就这水平还吹呢，这个。
1: 哎你呀、
0: 啊，啊，
1: 你还别这么说话。
0: 怎么着？
1: 我是真知道。
0: 你还真知道？
1: 那当然了。
0: 哎、
1: 我唱过的音符 啊，比你吃过的饭米粒还多呢。
0: 别吹了，别吹了，别吹了。
1: 你别生气
0: 啊！
1: 刚才呀、啊，
0: 怎么着？
1: 我是跟你闹着玩呢。你不信，你再唱，我全知道。
0: 哎呦，
1: 嗯，
0: 全知道，
1: 都知道。
0: 好，你听这个，
1: 你唱吧。
0: 当年我赶着马群经过草地，
1: 克勒马一支歌，演唱者吕文科，伴奏本团小乐队。
0: 心儿闪闪。
1: 行了行了，马玉涛唱的《老房东茶铺》。
0: 啊，哈兰克你呢？
1: 著名歌郭颂唱的《
0: 太原刚从天山爬》，
1: 牧马之歌
0: 数就能撼天下，
1: 刘胡兰
0: 咱家的闺女要怀
1: 白毛女，
0: 呀呀溜呀呀溜，那拉咿呀楞登格罗罗波那个子，我鼻子那呀都巴，我鼻子那呀都巴，那拉咿呀楞
1: 登。会呀。
2: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这里是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进门就是客，坐下都是自家人。今天给您安排的全是经典相声和小品，越听越有味儿，越听越舒心。有请咱们今天的精彩节目登场，冯巩、牛群为您呈现相声《瞧这俩爹》。老话说，头悬梁，锥刺股。现在当家长的着急的时候也想效仿古人的狠招，冯巩、牛群演的这俩爹就是这样。孩子成绩差，先互相埋怨，是你儿子带坏我儿子，不去想着怎么引导，反倒琢磨着把家搬空，玩苦肉计逼孩子学。虽说古今教育方法不同，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思其实都一样。这段子里的荒唐事儿，说不定也能让咱们品出一点教育的门道。
4: 各位观众、亲爱的朋友们，我好想你们呀、啊！
5: 哎呀，
4: 啊，
5: 你问问牛群呐、啊，啊，他得晚点来，孩子出点事儿，这次期末考试考砸了，让老师给叫家去了。一会儿他来了，千万别问，问他也不承认。不信你问牛哥，你怎么才来呀？他准得说，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这么个人。
4: 哎呦，抱歉抱歉。哎呦，抱歉抱歉，来晚了来晚了。
5: 哎呀，牛哥、啊，你怎么才来呀、啊？
4: 哎呀，烦死了！他们非请我吃饭。
5: 啊，在哪儿吃的呀？
4: 哎，光顾聊天了，谁知道在哪儿吃的？
5: 跟谁聊的？
4: 啊，光顾聊了，谁知跟谁聊的？
5: 聊的什么呀？啊、
4: 光顾聊了，谁知聊的什么呀？
5: 别装了，都知道了，让老师叫家去了。啊？
4: 谁给捅出去的？
5: 谁捅出去我也不能告你，我成叛徒了。我就不说是巩汉林捅的。
4: 巩汉林怎么这样？什么人
5: 呢？你甭找他，你甭找他，你找他他也不承认。那孩子从小就像叛徒。哎，为什么叫你啊？
4: 为什么呀？
5: 嗯，
4: 我都没脸说。
5: 有什么没脸说的？

0: 非就是丢人呗。
1: 全班50个孩子，
0: 嗯，
1: 这回期末考试我儿子就考了个第二名，倒数第二名。你说他对得起？他就连他名字都对不起。
0: 名字？
1: 就为让这孩子有出息，嗯，你知道我给他起个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牛顿。
0: 这名字多好啊！
1: 好名字，
0: 长得像头牛，反应还很迟钝。
1: 你说全班那么多孩子都是一年生的，人家怎么就考得好啊？老师说他们班呢就俩差的，我们牛顿倒数第二，
0: 嗯，
1: 倒数第一那孩子姓冯，叫冯，反正挺绕嘴的一个名，叫冯
0: 冯斯妥罗夫斯基。
1: 哦，对对对，叫冯斯妥罗夫斯基。你说生个男孩叫冯斯妥罗夫斯基，
0: 嗯，
1: 要生个女孩他指不定叫什么呢？
0: 那就叫莱文斯基。怎么样，非把美国搅和乱了不行？
1: 你说说，嗯，就冲给孩子起这破名字，嗯，他这当爹的就不着调。
0: 哎，你骂谁呢？你骂谁呢？你找菜呢是吧？你
1: 不是你急什么呀？
0: 废话，我就是那个冯什么不着调的，
1: 那冯斯托洛夫斯基。
0: 我儿子
1: 是你儿子，我可找着根儿了。合着我那儿子是让你儿子给拐的坏的
0: 啊！
1: 倒数第二老跟你的倒数第一一块玩，这不等于跟臭棋篓子下棋，越下越臭吗？
0: 你亏心不亏心啊？我们倒数第一跟你们倒数第二玩，充分说明我们儿子有爱心，能够主动帮助后进同学共同落后。你不信就冲我儿子眼神这么好，人家考试随便抄谁的，他不得倒数第三呢？
1: 我说咱俩就别在这儿掐了，
0: 掐吧，再掐就该并列第一了。
1: 这些天给我急的，我没干别的，天天看这个名人传记。
0: 我也是没事就翻翻连环画什么的。
1: 你看这个朱元璋，
0: 嗯，
1: 6岁开始要饭。
0: 是啊，孙中山15岁才有鞋穿。
1: 爱迪生卖过报纸，
0: 高尔基擦过皮鞋，
1: 陈景润卖过鸡蛋，
0: 马俊仁打过猪草，
1: 倪萍捡过柴火，
0: 赵本山钉过马掌，
1: 冯巩捡过烟头，
0: 牛群偷过煤球。这种事
1: 谁偷过煤球？
0: 不是我。我总觉得我小时候干过的事儿，估计你也干过。
1: 我就发现古今中外的成功者呀，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0: 嗯，
1: 从小吃苦，没受过父母的溺爱。
0: 对喽，你就是太溺爱孩子。
1: 我溺爱
0: 就是你。
1: 上回学校军训，你生怕孩子吃不饱，把孩子那背包里头塞了8个酱猪蹄儿，孩子白天不敢吃啊，晚上偷偷在被窝里啃，等那个猪蹄儿啃完了，第二天晚上做着梦啃我儿子脚丫子，一边啃嘴里还一边嘟囔：“今儿个这猪蹄儿怎么这么咸呢？”
0: 我说前段时间我儿子老闹牙疼。哎，我听说这次音乐考试你儿子特露脸，给你拿了个大铃蛋回来。
1: 那是老师诚心找茬
0: 啊，
1: 说我儿子五音不全，唱歌跑调。我儿子能跑调？那是我一句一句教的，跟我一个音儿都不带差的。我当时拉着儿子，我找老师评理去。
0: 怎么评理？
1: 我给他唱了一首《大满城的姑娘》，一下把老师镇住了。
0: 你怎么唱啊？
1: 大满城的姑娘辫子长啊，两个眼睛真漂亮。你要是嫁人，不要嫁给别人，一定要嫁给我。有一句跑调吗？
0: 都没在调上。
1: 这么说我对儿子有那么一点溺爱？
0: 有的，相当严重，仅次于我。
1: 不是，那怎么办呢？
0: 这不是有这么句话吗？
1: 啊，
0: 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想办法让孩子们吃苦啊。
1: 哎呦，现在的孩子哪有苦可吃？
0: 哪有苦吃
1: 啊？
0: 你按我的主意做，我保证让你儿子吃上苦。
1: 哎呦，您快点说。
0: 这么着吧，
1: 啊，
0: 明天早晨我找辆卡车，
1: 嗯，
0: 把你们家值钱的东西都拉我们家去
1: 啊。
0: 不，吃苦嘛就得造成一种一贫如洗的感觉
1: 啊。
0: 等儿子滋溜一回家，你就嚎啕大哭。哭你会吗？
1: 会。
0: 你演戏会啊？胡说，饶命，你这么唱容易把狼招来。发自内心的哭。
1: 那我说什么呀？
0: 什么伤心说什么。
1: 什么伤心说什么。
0: 对对对，你来
1: 了。儿子哟，真了不得喽。
0: 对了，
1: 咱家值钱的东西都让你冯叔拉走了。

0: 在给你爹报仇哦。
1: 你说这干嘛你啊？什么事你就说做生意赔了、
0: 啊、儿子哟，他们家已经揭不开锅了，今天只能吃点萝卜缨子白菜帮子，剁吧剁吧和点棒子面了。
2: 你这是喂鸡呢，这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需要营养，
0: 你隔三差五给他炖条鱼吧。你别说买的啊，就说从邻居家猫嘴里夺的。
2: 我儿子爱吃排骨，
0: 上我那儿拿去吧，我省一口钱有了。
2: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
0: 你就说从狗嘴里抢的。
2: 那我怎么跟儿子说呀？啊，他学习就能上去了？
0: 在古人的经验不用白不用啊，头悬梁锥刺股，只要他一打盹就把他头发掉房梁上，再打盹就用锥子扎他屁股。
2: 那学习要还上不去呢，
0: 那就得使老虎蹬辣椒水了。你小子学是不学？说，
2: 不是你对你的儿子也这样吗？啊？
0: 不，我儿子不重要，先得把您儿子教育好。人不能光考虑自己，得为别人着想，你说是不是？
2: 不，我就问他，你对你的儿子是不是也是老虎蹬辣椒水？
0: 那我哪下得去手啊？我那是亲儿子，
2: 我那也不是厚的呀。你这人就是不着调，这都是亲儿子，你下不去手，我就下得去手了。
0: 有什么下不去手的？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舍不得媳妇套不着流氓。你急有什么用啊？啊，急能解决恋爱问题啊？急孩子能进步啊？你得提高自己，得勉励孩子。你可以时不常的给儿子做首诗吗？
2: 我怎么做呀？
0: 你给你儿子就这么做啊啊！学习不刻苦，不如买红薯。不信瞧你爹，从小250。
2: 那你也应该给你儿子做一首诗。
0: 我不会，
2: 你会做，你肯定给你儿子这么做。我啊，
3: 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
2: 哪跑出去？
3: 考试完了看你爹，
0: 怎么着
3: 还是不着调。
4: 各位客官，希望在咱们开心茶馆让您笑口常开，烦恼全抛。现在是茶歇时间，一首动听的歌曲，朱明英带来《回娘家》。下个小时，程明继续准备好开心满满的相声小品，您呢，只管舒舒服服坐好，等着被逗得前仰后合。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古拉。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

0: 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1: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0: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1: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大家好，我是退休干部朱玉明，年轻时一丝不苟，忘我工作，退休后悠闲自在，乐在其中。我参加了徐州市老干部大学合唱团，我学到了知识，充实了生活，找到了快乐。人生一岁有一岁的味道，一站有一站的风景，退休的日子丰盈内心，丰满余生。
3: 105幸福时刻，
4: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6: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8: 欢迎来到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咱这小茶馆专门伺候各位老朋友，您往这儿一坐，啥烦心事儿都先放一边，听听段子，开开心心比啥都强。下面有请郭达、蔡明与李文启为您表演小品《都是亲人》。大家熟悉的蔡明在很多作品里经常把人怼得哑口无言，可在这部小品里他完全收敛了犀利，连打工妹攒钱的生活化细节都融进了戏里。攥着30块钱时手指紧绷的劲儿，被误会不孝时红着眼圈不辩解的隐忍，劝老人别点贵菜只敢小声编理由的局促，没了以往的快嘴，却靠软乎乎的语气把底层姑娘的隐忍与善良演活了。
9: 1、2、3、4、5，打工挣了580，寄回家去孝敬爹妈，给家寄去550，还剩30，留着我自个儿花。我逛赛特，我逛燕莎，逛饿了出来买包爆米花。1、2、3、4、5，
10: 把钱给我。
9: 凭什么？你是谁呀？
10: 我是你爹。
9: 你谁爹啊？
10: 你还不承认？不信？你问那穿红套装的
9: 看谁呀？
11: 她是你妈。
9: 这老头糊涂了，
11: 把钱给我，我饿了。
9: 您饿了，回家吃饭去吧。
11: 我不认识家，我就认识你啊，你是我闺女，我饿了。哎，
9: 你让车撞着。那个，那好吧，我给你买吃的啊。哎，谁家都有老人，谁都有老的时候。我给你买饼干去啊。
11: 这儿有饭馆，
9: 这他都不糊涂。一进饭馆，没个十块八块的，根本就出不来。豁出去了，我领您吃饭去啊。
11: 哎，好闺女真孝顺。
9: 孝顺得花钱呢。老板，
12: 哎，来一辆，来一辆。哟，二位吃点什么呀？
11: 吃鲍鱼、龙虾、大闸蟹。
9: 我的妈呀，吃死我呀！那个，您这什么东西最便宜呀？
12: 素馅包子最便宜了，八块钱一斤。啊，
9: 来半斤素馅包子。
12: 好嘞，半斤素包子。再来俩炒菜。
9: 啊，不用了，
11: 我吃炒菜。
9: 那个，他们这儿啊，只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2: 谁说的？我们这炒菜呀，可好吃了。
9: 端包子去，端包子去。
12: 真抠门儿，
9: 不花你钱。
13: 这小餐馆挺干净的啊，怎么样，这儿不错吧？啊，
9: 不错啊，老板娘长得跟包子似的。
12: 包子来了。
13: 好家伙，这老板娘长得真像包子。老板娘，哎，有炒菜吗？
11: 他们这儿就会蒸包子，不会炒菜。
12: 您怎么也说这个呀？您别听他的，我们这儿啊，什么炒菜都有。
13: 啊，来一个溜肥肠。
12: 好嘞，溜肥肠。
11: 我吃溜肥肠。
9: 那您不吃溜肥肠啊？那个肥肠多脏啊！您想想，那个肥肠原来里边装的什么呀？
11: 猪粪。
13: 哎，好家伙，这真恶心，这是。
12: 你瞎说什么呢？
9: 我这糊弄老爷子呢。哎，您点您的，您点您的。他们这的肥肠肯定洗过。哎。
13: 啊，那就来一个红烧鱼。哎，
11: 我吃红烧鱼。
9: 不吃红烧鱼啊，那个吃鱼吃多了长鱼鳞，到时候您一挠痒痒，哗啦哗啦的往地下掉皮皮。
13: 好家伙，这更恶心了，简直是。
12: 哎，先生，你别走啊。
13: 不是，我这还吃得下去吗？
12: 您疼听他的干嘛呀？听蛤蟆叫唤，你还不够喝了？
11: 我吃蛤蟆。
9: 那个还吃什么蛤蟆呀？人家说话呢，跟咱没关系。
12: 他怎么没关系啊？人家一点菜你就添恶心，你让我怎么卖呀？
13: 别说了，别说了，别争了。溜肥肠、红烧鱼我都要。哎，我再来上一个。
9: 同志，我麻烦你点事儿啊，您能不能点菜的时候稍微小一点声，别让他听见？我谢谢您了，我谢谢您，谢谢您了。
13: 来扎啤酒。
12: 您说什么？
11: 他要啤酒。
12: 比我耳朵还灵呢，来一扎啤酒。
9: 您怎么不吃了？吃饱了？
11: 没吃饱。
9: 哎，没吃饱，吃包子。
11: 我等着吃鱼呢。
9: 没有鱼。
11: 有鱼。
9: 没有鱼。
12: 鱼来了。
11: 有鱼吗？
9: 不是，那鱼是。
11: 鱼过去了。
9: 过就过去吧。来，您坐这儿背着点那鱼。
13: 哎呀，冰镇啤酒，先开开胃啊。
11: 我喝啤酒。
9: 啤酒不好喝。
11: 好喝。
9: 不好喝，那啤酒啊跟马尿一个味儿。你瞧，吐了吧。
13: 你都说跟马尿一个味儿，我能不吐吗？我
12: 说你是怎么回事啊？你们家啤酒跟马尿一个味儿啊？你这不砸我的买卖呀？
9: 我是糊弄老爷子呢。
13: 你糊弄老爷子，我喷出去半炸我。
12: 先生，您呐别理他，他有毛病。
13: 我看他也是有毛病。
14: 耶，这鱼烧的不错啊。
11: 我吃鱼。
9: 鱼不好吃。
11: 好吃，他都吧唧嘴了。
9: 那您也吧唧。
11: 吃包子吧唧不出来、啊、我吃鱼
9: 不吃。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吃鱼啊，到时候浑身的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有刺儿。
11: 我不怕刺儿。哟，
9: 那刺儿要是卡着嗓子可难受了。你想啊，那刺儿一卡着嗓子，你就咔咔。
11: 你老说嘎住嘎住，我嘎住了、
12: 哎、他嗓子要出了毛病、啊、你得负责任、来喝点酒
14: 啊。哎，好多了，
9: 谢谢您，谢谢您卡住了。
14: 哎呦，你怎么说话的吗？
9: 不是，您卡住了，他就不吃鱼了。
14: 什么人呢、啊？你这是？有钱干嘛舍不得给你爹花呀？
9: 他不是我爹，
12: 谁信呢？
9: 还、是不信？这，
11: 嘿，老爷子，他是你什么人呢？
10: 他是我闺女。
12: 你是他什么人呢？
10: 我是他爹。
9: 哎呦，我求求您了，您别再胡说了，行不行啊？我的亲爹，
11: 承认了吧？真是。
9: 那个不是，您再好好想想，好好想想。刚才在大街上，您拄一拐棍儿，这
10: 在大街上。
9: 嗯，对。
10: 我不认得家了。
9: 对，您就碰见我了。
10: 我碰见你了。你正在那儿数钱呢。
9: 对呀，我就在那儿刷刷刷。那个不说这事了啊。那个后来您就说您饿了。
10: 你心眼好，带我吃饭来了。
9: 哎呀，总算明白了。快告诉他们你是谁。
10: 我是他爹。
9: 又回来了。
12: 你说老人把你拉扯这么大容易吗？啊，就想吃个炒菜你就不认亲爹了。
9: 想吃炒菜的人多了，都是我亲爹呀、啊。
14: 哎，做人咱可得有良心呐！啊，
12: 就是
14: 你拍拍胸脯想一想，谁给你洗尿布，谁教你学说话，谁用那甘甜的牛奶把你喂养大呀？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我，没有我哪有你啊？没有他哪有你啊？
9: 没有他有我，奇怪。
14: 你要这么对待老人，我绝不答应。
15: 老爷子。
14: 老爷子，您说怎么办？
10: 我吃鱼。
14: 哎，老爷子，这个是我的鱼
9: 啊。你吃包子啊？吃包子？
10: 有鱼你让我吃包子，你不孝顺。
15: 我吃鱼。
14: 不，这怎么回事？
12: 你赶紧去看看啊！
15: 有，
12: 逼你亲爹抢人鱼吃。
9: 他糊涂了。
14: 他没办法，他这又装糊涂。装。老爷子想吃鱼呀、啊，冲你闺女要。
12: 就是。
14: 我就冲你要。你有鱼不给我吃，你也不孝顺。
15: 不是，我不孝顺。
14: 不是，您是我什么人呐？
10: 我是你爹。
15: 不是，这怎么是我爹？你这
12: 怎么是我？我看出来了，老爷子可能有点糊涂了。老爷子，他跟你没关系。
10: 哎，
12: 他不是你儿子。
10: 对了，你还帮着他糊弄我，你更不孝顺。
12: 这怎么把我也扯进来了？
14: 不是，您认识他是谁啊？
10: 他是你媳妇儿。
15: 不是，我
9: 还真般配。
10: 咱们本来就是两口子。
12: 老爷子，我跟他呀不是两口子。
10: 你跟他离婚了？
12: 那谁跟他离婚了？
10: 那没离婚还是两口子呀？
12: 这还说不清了。对了，
14: 我看这老爷子是真糊涂。
9: 我看相信我了吧，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14: 我们更不认识他了。
10: 好啊，你们都不认我了啊！我白把你们养这么大了。
15: 不，老爷子，
9: 你别着急啊！
15: 您干嘛，老爷子？老爷子，
9: 你怎么别着急啊？
10: 你们都不认我，我能不急吗？我
9: 老爷子，
14: 你滑走！
15: 哎呦，
9: 我认你，我认。
10: 你认我？
9: 哎，
10: 叫我。
9: 爹。
10: 大点声。
9: 爹。
10: 哎。
9: 不怕花钱了，我给你买肥肠，买红烧鱼，买啤酒。
10: 好闺女，真是我的好闺女。哎、
14: 老爷子，我们这儿有酒有菜，什么都有啊。哎
12: 啊，我再给您加俩菜。
14: 哎，
10: 你们，
14: 我也认你。
12: 我们都认你，
9: 爹。
10: 好孩子，
15: 您坐啊。
10: 都是我的
15: 好
10: 孩子。
9: 不哭！哎呦，快看！
14: 啊，
9: 手绢上有电话号码。

0: 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各位老哥哥老姐姐，您可来了，快上座，热茶给您倒上。咱今天的经典相声小品也都备齐了，保证让您听得乐呵，听得过瘾。下面主角登场了，姜昆、戴志诚带来相声《埋怨》。晚上千条路，早上走原路，这句老话讽刺的就是那些喜欢纸上谈兵的人。就像这位李老师，张口闭口都是国际大事，听完之后感觉他第二天去倒腾原子弹都不意外，可真要行动起来，他却畏首畏尾，卖大碗茶嫌寒碜，开买卖怕竞争，就连5块钱一平米的地也没能折腾出模样，满脑子的宏图伟业，一到实干就打退堂鼓。听完之后您来评评，他是真的怀才不遇吗？
3: 哎，主持人，我跟谁？哎，
4: 说好了咱俩一块儿给大家表演啊。
3: 我跟你一块儿表演相声
4: 啊。
3: 那主持人我不干，我
4: 别别别，
3: 我不跟那块儿。
4: 你凭什么不干？人说好了。
3: 不是你长怎么这样你就上来了？
4: 我长得什么样？
3: 你说什么？
4: 我长什么样啊？
3: 同志们，你说我能跟他一块干吗？他连自己长什么样他都不知道，没自知之明。我你还跟你干？
4: 怎么了？我长的？
3: 当我跟你、啊、你懂不懂？这要演出，这叫艺术
4: 啊！
3: 艺术讲究搭配。
4: 哦，
3: 你看看这嘿，漂亮的舞台搭配、啊、这种啊七彩的灯光
4: 啊，
3: 对不对？人家小伙子人搭配一位姑娘，
4: 嗯，
3: 对不对？你看人家唐老师那么大岁数还搭配一小姐在边上站着呢，对吧？不是你，大伙儿，你说这个对世界太不公平了！你给我搭配个什么东西？不是，
4: 你这个怎么说话呢？
3: 不是你，不是你长得这种样，你怎么能跟我一块儿？
4: 我长得怎么了？挺精神的。
3: 什么挺精神的
4: 啊？
3: 朋友们不知道，打小跟我一块儿长大的。
4: 对啊，
3: 现在还算长顺溜了。那过去那个脑袋跟身子的比例都和顺序都……
4: 不是你怎么说话呢？这啊，小时候我脑袋长嘎着窝这儿了。
3: 不是你。你干什么来了？
4: 我跟你一起给朋友们表演相声。
3: 你说什么相声啊？你见过这么多的观众吗？你听过这么多的掌声吗？你没这经验呢？像你这人好激动，好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呵，大家一鼓掌，你血压就高，你倒台上了，三长两短的，你说你爱死就死，我不管，我跟你讲。
4: 我招你惹你了？过来，怎么说话呢？你这，我今年好歹也是快40岁的人了。光说相声十几年了，什么阵势咱没见过？一鼓掌血压就高，我至于的吗？你不信咱俩当场试验试验。
3: 怎么试验？
4: 各位亲爱的朋友，下面由青年演员戴志诚为您表演的相声，您欢迎不欢迎？我血压高了吗？我哪儿三长了？我哪儿两短了？踹你！
3: 说什么？人家底下那个古道长你都听不出来了？
4: 什么叫古道长？
3: 不是你这人，
4: 这个人
3: 我跟你讲，你大伙儿你们不知道，从小磨着跟我一块说相声
4: 啊，
3: 我说相声年头太长了，对不对？把李老师我算耗病了，唐老师也耗离了休了，我好容易想干点别的，他又跟我这泡蘑菇，我都快50了，舔着脸还逗人乐，这叫什么事儿啊？这不
4: 给大家带去笑声，挺好的。
3: 好什么呀？我当初要做买卖的，我不现在做。
4: 你等会儿吧，你等会儿吧。你说的多轻巧啊！那当初我要做买卖，你有那经济脑瓜吗？
3: 怎么着没有那经济脑瓜
4: 啊？
3: 我说出来我吓你一跳。
4: 怎么着？
3: 知道我过去我干什么吗？
4: 你干什么呀？
3: 我倒腾原子弹。
4: 啊？
3: 我得有那么大本钱？
4: 那是。
3: 我进军欧共体，
4: 嚯，
3: 国家也得让我去呀，对不对？我承包三门峡。
4: 你。
3: 这不人家不让吗？
4: 全是废话。
3: 大的咱们干不了，小的咱总还可以吧？
4: 你干点什么呀？
3: 卖卖大碗茶，咱们还是可以的吧？
4: 哎呦呦，瞧你说话的态度，卖卖大碗茶总还可以吧？你别小看人家卖大碗茶的，现在人家成立了大碗茶工商贸集团总公司，当初干的那几位，现在个个是总经理、老板。
3: 呦呦呦，你嘴撇得跟八万似的，你看看。
4: 什么叫八万？
3: 你有总经理、老板，练摊的，
4: 哎，那叫总。

0: 经理开始什么样？开始就一大长条桌子，二十碗在那来回倒，对不对？这不是就你几个人你都没见过？
1: 哎呦呵，
0: 我这好看的形象好的都招不来，人家不干这个呀。招的那个啊，那小男孩瘦的跟笋鸡似的，脑袋长得跟那个菜瓜一样。
1: 什么叫菜瓜呀？
0: 往这一站，为了这一碗大碗茶，
2: 来吧，一碗来吧，
0: 喊就不喊这个。
1: 什么叫寒碜啊？现在人家不得了，光固定资产就好几百万。
0: 好几百万，那我过去他不行。啊，过去他没钱呢，他还找我投资呢。我当时没给他，给他反正也是250。
1: 啊，对，你是够250。
0: 什么250？我就给他点钱，对不对？我当初没干，我要干的话，
1: 等会儿。你当初为什么没干？
0: 你要不提这事儿，我跟你讲，我不生你的气
1: 啊。
0: 没干不都怨你吗？
1: 你没干，你怨得着我吗？
0: 同志们，我把他当个人似的。
1: 哎，
0: 有事跟他商量
1: 啊。
0: 我说当初我就说我去卖卖大碗茶
1: 啊，
0: 你看行不行？嘿，我一跟他征求意见，他拿起把来了，往这儿还闭上眼睛，还咬脑袋，还掐手指头，在这哎呀，自己的事儿嘛，可以试一试嘛。你咬什么脑袋？你也不怕散黄？
1: 你才鸡蛋脑袋呢！
0: 不对，你
1: 我说的没错啊。
0: 怎么？
1: 好多事情你就是要试一试，实际上我那就是鼓励你干呐。
0: 什么叫鼓励啊？
1: 啊？
0: 干就是干，不干就是不干。
1: 有
0: 什么叫试试？我手里头有两瓶药
1: 啊，
0: 一个是糖做的，一个是耗子药做的。哎呀，也不知道哪瓶是，你尝尝试试试试。
1: 不是有那么强的吗？
0: 你做买卖没有试的？
1: 那要依着你呢？
0: 做买卖你就得横下心来，对不对？你闭上眼睛
1: 啊，
0: 这叫小卒子干活，你是破釜沉舟
1: 啊，
0: 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
1: 嗯，
0: 砂锅倒饭，这就是一锤子买卖。哎，小鸡吃米你得强弩，瘦驴拉硬石你得撑住了，打重量你得冲胖子呀。你甭说没钱，你甭说有钱，你甭管这生意是什么样，你也得是屎个浪趴在那个铁道上愣冲那大铆钉，是那个癞蛤蟆上马路你愣冲迷彩小鸡脖。
1: 什么乱七八糟的。哎呦，您听啊，他全明白。哎，我跟你说啊，你那阵儿没干，现在干也一样啊。
0: 什么现在干呀？
1: 啊，
0: 我现在干干嘛去？人家过去，人家艰苦创业起家的，人家现在嚯，人家整个一个宫殿建筑
1: 啊，
0: 大红毯铺地，绿瓦红墙，
1: 就是
0: 啊，我顶风呛雪扎一小麻绳，二分，我干嘛呢？历史回顾展
1: 啊？什么叫历史回顾？
0: 寒碜别人还寒碜我自己？
1: 这可不叫寒碜，
0: 怎么？
1: 我告诉你，你这眼光得看远着点。
0: 你说别人行，你别说我
1: 啊，
0: 我眼光看不远。哎，咱们中国有个深圳，知道吗？
1: 谁不知道改革开放的窗口？
0: 现在你知道它是窗口了
1: 啊？
0: 15年前你知道吗？
1: 15年前不知道，
0: 不知道吧？我就知道。
1: 哟呵，你有远见。
0: 那我当时一看，我说：“哎呀，这地方好啊！哎呀，这个地方那边还靠着香港啊！香港比咱们有钱吗？是吧？那边是广州啊！广州人脑子活呀，是吧？哎，将来这儿是要给点政策，搞个特区能发展起来。哎，后来又不怎么。”我一没见着他们就起来了，
1: 这是你想出来的？
0: 这不是我想出来
1: 的，这是党号召的。
0: 反正党号召，他也跟我想的差不多吗？
1: 哎，这话倒对，代表了人民的意愿。
0: 我当时想的比这还多呢。
1: 你说什么呢？
0: 说孔这要干一个集装箱码头多好啊！
1: 嚯嚯，
0: 城里咱们搞这个加工事业
1: 啊，
0: 边缘地带咱们开发旅游事业，
1: 嚯，
0: 咱们房地产盖大楼，
1: 不错，
0: 盖个艺术家别墅，我住第三层
1: 啊，
0: 戴志成住门口，
1: 我给你把门去了。
0: 你解决无业游民就业问题，那个
1: 没听说过啊！
0: 啊，你说当初我要去了，我何苦现在在这
1: 儿？您等等，说那么热闹，深圳你也没去，
0: 你又提这事儿，没去不也怨你吗？
1: 你怎么又怨我呀？
0: 怎么不怨你？我当初我问他，我说你让我去到这儿去闯闯去，怎么
1: 着？
0: 你看他怎么说的？
1: 怎么说的？
0: 继续晃那个鸡蛋脑袋，还掐手指头。哎呀，自己的事儿去不去啊？自己说了算，你说这话多损啊！
1: 我说的没错，
0: 怎么没错？
1: 你自己的事儿可不你自己说了算吗？
0: 废话，你也不是不了解我，我们家里我是不是一家之主？
1: 是啊，
0: 我说了算吗？
1: 怎么了？
0: 我说了算吗？
1: 怎么了？
0: 上个月发工资
1: 啊，
0: 为少10块钱，我爱人拷问我一宿，
1: 哇
0: 啊！我宁死不屈，装昏迷我才过的关。我说了算，我给你讲出
1: 来。不，您等等
0: 啊！
1: 你爱人拷问你什么了？
0: 问我那是10块钱哪儿去了？
1: 哪儿去了？
0: 是不是送给小情人了？
1: 哎呦，
0: 你说
1: 这爱好呢？
0: 什么爱好啊？他都不懂这行事，10块钱你找小情人，谁跟你？我跟你。

0: 你那10块钱究竟干什么去了？
1: 我不养身体了吗？
0: 买药吃了，
1: 买糖果啊，
0: 还嘴馋？
1: 什么嘴馋？你要不买，你从胡同口你回来，你拿两包，我能买吗？
0: 废话啊，我那是给我小侄子买，
1: 我岁数也不大。
0: 还争嘴呢？
1: 什么争嘴啊？你给你小侄子买糖葫芦，你让我上外边瞎闯去？你说你这人，你多偏心眼！
0: 你那阵没去，现在去也不晚。
1: 我现在我干嘛去啊？我现在干嘛去？过去我那是去啊开路先锋，现在我叫随大溜，我不去。
0: 反正你呀、啊、老有理，我看你就会动嘴。
1: 谁说的？我动脑的地方也多了。
0: 你动过什么脑子？
1: 我外地干不了，北京干行不行？
0: 啊，这想法不错，
1: 对不对？我想我开个买卖嘛。
0: 好，
1: 我开买卖跟大伙干的，我不干
0: 啊。
1: 什么卖电脑卖？不卖那个。
0: 那你卖什么呀？
1: 我卖冷门。
0: 冷门？
1: 冷门？
0: 什么冷门啊？
1: 卖开那个，卖麻绳，麻绳的。
0: 麻绳的呀？
1: 哎，
0: 够冷门的，
1: 是不是？没人干的。
0: 好，
1: 然后从那个麻绳的继续往开扩大
0: 啊，
1: 往开的扩大，扩大成这个麻花的。
0: 麻绳改麻花，
1: 找麻花吧。
0: 不，
1: 然后再改成这个麻袋的，
0: 麻袋的，
1: 最后改麻将的，
0: 还赌博呢？
1: 不是，就是卖芝麻酱的，卖麻将的。
0: 那什么呀？
1: 滚雪球吗？
0: 那就干吧。
1: 干什么呀？你说这北京的买卖哪儿那么好干呢？哎呦，一个门脸挨一个门脸，一天不见他都换仨牌子。这边是大出血，那边就大牺牲，这边大甩卖，那边大处理，折腾这么热闹，一打听卖三角裤的。你说你卖三角裤，
0: 你不懂，人这叫商业宣传。
1: 这小打小闹我不干。
0: 那你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讲，亚洲这边一干，咱们欧洲那边听见响，那个
0: 那是导弹。
1: 什么导弹呢？
0: 啊，
1: 少赚钱，我干什么？
0: 那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啊，
0: 你干房地产。
1: 房地产？
0: 嗯，
1: 不是跟你吹牛
0: 啊，
1: 北京房地产我是鼻祖。
0: 哟，你干的最早。
1: 知道当初我买地多少钱一平方米吗？
0: 我听见你买是多少钱一米？
1: 5块钱。
0: 5块钱一平米。
1: 便宜不便宜？
0: 太便宜了。
1: 就买上一共我就赚钱了。
0: 还真行啊。
2: 一共赚多少钱？
1: 反正一平方米干赚啊，干赚是100块，100块人民币。
0: 一平方米赚100块，你发了。
1: 经济脑瓜有一点。
0: 一共赚多少钱？
1: 一共赚了600多块。在这个我们家。
0: 才6平方米啊。
1: 地方小，我盖高层建筑。
0: 6平方米能盖高层
1: 啊？
0: 行吗？
1: 行吗？反正在里边这个。站着还行，躺着有点伸不开腿。
0: 哼，你盖的这叫什么呀？
1: 盖到第7层的时候，旁边两个单位提意见了。
0: 提什么意见？
1: 自来水公司说要盖水塔，得他们批准。
0: 哟呵，
1: 街道居民委员会说这里边要盖烟囱的话，得污染环境了。
0: 你盖的这是楼吗？
1: 结果让我给拆了。
0: 是得拆。
1: 拆了完了以后，盖了一小厨房，卖给我弟弟了。
0: 那赚多少钱？
1: 赔2100。
0: 哎，不对啊，你不说赚600多吗？
1: 盖7层烟囱花2700多啊。
0: 哼。啊、不过话说回来了，5块钱一平方米确实便宜。
1: 便宜什么呀？现在还打的官司呢。
0: 怎么打官司呢？
1: 钱我交给房东了，一打听不是他的，那地是房管局的。
0: 你瞧你干的这什么事儿？
1: 倒霉催的。
0: 这个不叫倒霉催的
1: 啊，
0: 这怨你自己没走正道。
1: 什么叫走正道？
0: 走正道啊，改革发展，劳动致富、
1: 劳动致富、
0: 啊、
1: 我外边的环境不错，我们家小环境不行。
0: 哎，你们家小环境怎么了？
1: 首先说我妈糊涂。
0: 哦，
1: 我问我妈，我说妈，我停薪留职怎么样？
0: 啊，
1: 我妈当时是砸铁饭碗，你这不一下午我没敢干，
0: 没敢
1: 、我说开小买卖
0: 啊，
1: 我媳妇给我读税收政策
0: 啊，
1: 你倒霉催的，你给我读这玩意儿干什么？我觉着不上算，又不行了，
0: 又不行了。
1: 5年以前我就想买股票，
0: 嗯，
1: 买我赚不赚？
0: 准赚。
1: 结果我儿子追出来问我，爸知道哪个赔哪个赚吗？
0: 呀，
1: 把我给问含糊了。
0: 哟。
1: 没撒手，
0: 又没干，
1: 要过去了。
0: 嗯，
1: 他唯独买了这么6平方米土地，我赔2100多。你说我这是不是倒霉催了？
0: 这不叫倒霉催的、
1: 啊，
0: 合着你全怨别人，你自己一点原因没有，啊？
1: 反正周围环境单子，我自己也有点原因。
0: 自己什么原因？说说。
1: 我这2年我净玩狗来着，反正。
0: 听见没有？就这位玩狗，各位您是不了解，整个上瘾呢，养了好条狗。天天跟狗在一起，你都分不清谁是谁。我告诉你，
1: 怎么说话的？你怎么说话的？你
0: 这叫玩物丧志。
1: 我跟你讲，我这环境不行。我有一个糊涂妈，我有一个不懂事的媳妇儿，我有一个讨厌的孩子，还有一个捣乱的狗，还有一个你。我跟你讲，
0: 哎，你全怨别人，自己一点原因没有。
1: 我现在反正我也后悔了。
0: 后悔有什么用啊？你得说说你今后打算怎么办。
1: 我早都采取断然措施了。
0: 我听听，采取什么措施？
1: 我跟我妈脱离接触。
0: 媳妇儿，
1: 我跟她离婚。
0: 儿子，
1: 断绝关系。
0: 那狗
1: 把它宰了。
0: 我呢，
1: 个儿太大下不去嘴。
0: 去、哎。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4: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八方叙事，逗乐段子，干了这碗茶，咱们慢慢唠。105开心茶馆。
6: 外面车水马龙，忙忙碌碌，咱这儿欢声笑语，轻松惬意。105开心茶馆，我是店小二程明，有事儿您吩咐。现在有请主角登场。王千祥、李增瑞全新奉献相声《姑娘小伙别这样》。一位小伙子因失恋而心情低落，但通过与朋友的对话和内心的挣扎，最终走出了阴影。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失恋后的种种心情，还寓教于乐，让人在欢笑中领悟到爱情的真谛。下面咱们就一起来欣赏这段既幽默又富有哲理的相声吧。
7: 王先生，怎么好长时间没看见你演出了？
8: 心情不好。
7: 是啊，
8: 不愿意上台。
7: 哦，
8: 一上台总觉得比大家矮三分。
7: 嘿，你怎么会矮三分呢？
8: 您不理解我的心情。
7: 嗯，
8: 我往这台上一站呢，能看见下面的观众。
7: 对呀，
8: 特别是看见那些姑娘小伙子们坐在一起
7: 啊，
8: 肩并肩手拉手，我看他们热乎劲儿，我真想坐他们俩中间去。
7: 这都像话吗？人家亲热跟你有什么关系？
8: 同样是小伙子，人家旁边有个心爱的姑娘陪着，您再看我
7: 啊，
8: 旁边站一傻老爷们。
7: 这叫怎么说话呢？咱们这不是演出吗？等演出完了以后下了台逛公园看电影，你那个女朋友也会陪你的呀。
8: 哎，我女朋友不陪我了。
7: 怎么了？
8: 他把我给拽了。
7: 哦，看他这意思，他是失恋了。哎，行了，你呀，别太难过。
8: 我能不难过吗？
7: 啊，
8: 感情你能失恋，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你这个失恋心里头都痛苦着呢。
7: 行了，行了，行了，你这种心情啊，我可以理解，但是呢，咱们失恋不能失智。哎，其实呢，真正的爱情啊，不一定就有一次，最初的恋人也不一定就是最理想的伴侣。行了，你别哭了，回家呢我跟我太太说说，
8: 她同意吗？
7: 哎，这句话怎么那么别扭啊？我太太最喜欢助人为乐。
8: 她今年多大岁数了？
7: 多大岁数？30。
8: 他30，我29，岁数还行。
7: 什么还行？那不，你什么意思？
8: 你不说的，跟你太太说说。
7: 我说什么呀？我太太呀，她的女朋友多，我托她呢再给你介绍一个，明白吗？啊，
8: 哎，您看我这个人闹误会了，闹误，实在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7: 这也没什么
8: 啊。那什么，那我这事可就拜托您了
7: 啊。没什么，
8: 谢谢您，谢谢您。
7: 别客气，别客气。
8: 不过我有个要求。
7: 哎，你还有什么要求？
8: 您再给我介绍的这个对象
7: 啊，
8: 一定要比我过去的那个长得还要漂亮。
7: 啊，那过去你那个女朋友长得什么样子？

0: 看，
1: 漂亮。
0: 哎呀，漂亮极了。
1: 是啊，
0: 高高的个子，瓜子脸，弯弯的眉毛，丹凤眼。
1: 哦，
0: 特别是他那个鼻子呀，
1: 怎么样啊？
0: 那是百看不厌，
1: 好看吗？
0: 太好看了，不但我喜欢，我女朋友自己也非常满意他这个鼻子。
1: 是吗？
0: 他曾经提议啊，要把他这个鼻子作为我们俩人订婚的纪念。
1: 哎，有拿鼻子当订婚纪念
0: 的？您不了解情况，您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了。我女朋友这个鼻子呀，跟一般人的鼻子它不一样。
1: 哦，三个鼻孔。
0: 三个。您仔细观察，我女朋友这个鼻子上的，她集中了世界上著名电影女明星鼻子的全部优点。
1: 哦，是啊，
0: 您从左面看，
1: 怎么样？
0: 像苏菲亚·罗兰的鼻子。从右面看，像丽媛小娟的鼻子。
1: 行。
0: 从前面看，像林青霞的鼻子。
1: 好。
0: 从后面看，没有鼻子。哎，
1: 废话呀，这后脑勺上长一鼻子，那是肉精呢。
0: 她不但长得漂亮，而且是才华出众，温柔大方，特别是她这个大方劲儿，哎呀，我是感受颇深，永生难忘啊！
1: 什么事儿你感受那么深呢？
0: 记得那是在我女朋友上大学走的前一个晚上，天空繁星点点，湖边树叶沙沙，
1: 真美。
0: 我们俩人肩并肩，手拉手，依偎在昆明湖畔的一棵歪脖子树下。
1: 那地方上吊合适。
0: 他紧紧拉着我的手跟我说。
1: 说什么呀？
0: 谦。
1: 谦。谦是谁呀？
0: 我叫王谦祥，谦是他对我的爱称。
1: 这名字是简装的。
0: 谦，你看今天晚上的月色多好啊，群星簇拥的圆夜，夜里是那样的圆润，仿佛夜里的嫦娥也在偷偷地看着我们。你怎么不说话呀？你冷吗？你要是冷，我直起鸡皮疙瘩。
1: 你冲那边说去吧，冲那边说去。受不了。
0: 亲，明天就要上大学走了，今天晚上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好吗？
1: 待着吧。
0: 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要胡思乱想的，真的，即使到了天涯海角，我的心也是绝对不会变的。没有你，我上大学谈何容易？没有你，我的生活中哪有乐趣？
1: 是啊，
0: 我的一切，都是属于你的。
1: 真的。
0: 你好，你聪明，你善良。说着话，他猛然扑到我的怀里，两只手紧紧搂住我的脖子，然后，
1: 我不说了。哎呀，刚说的关键时刻哪能不说呀？接着往下说，
2: 往下说。
0: 他搂着脖子以后，
1: 怎么样了呢？
0: 他搂着脖子以后。这更不好意思，
1: 这害什么臊啊？如果咱们大家爱听的话，咱们给他鼓鼓掌，给他增加点勇气。谢谢。
0: 你们千万可别鼓掌，你们今天在座怎么爱听这个呀？
1: 是啊，我们都爱听啊。
0: 其实也没什么好说，他搂着脖子以后，
1: 怎么样？
0: 他就
1: 说。

0: 英雄证，我的爱我证，歪脖树代表我的心。
1: 唱着唱着，你怎么哭上了？
0: 我能不哭吗？他把我给踹了。
1: 他把你踹了，你怎么知道的呀？
0: 他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给我来了一封信，我一看那封信就知道他跟我吹了。
1: 这封信怎么写的呀？啊，
0: 我给您念吧，
1: 还带着呢。

0: 那当然了，老太太，
1: 老太太，这个信开头是什么呀？
0: 亲爱的万万，
1: 万，不是千万，怎么改万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1: 就是我也纳闷，怎么改成万了？
0: 啊，你不懂啊、嗯？我女朋友上大学学的是文科。时间长了可能把数学都忘了，千万都不分了。
1: 没听说了，接着往下念吧。
0: 亲爱的万万、嗯、我大学即将毕业了，这几天几乎天天夜里梦见你的英俊的面容和你那照亮我灵魂的目光、嗯、爱情的冲击力、啊、促使我不得不拿起笔再次向你诉说衷肠。
1: 好，
0: 你不仅有演员的长相、嗯、而且有运动员的体魄，诗人的才华，外交官的风度，你的周身像一个巨大的磁场，强烈地吸引着我。
1: 哎呦，你看他爱你爱得多牢靠啊。这就一篇了。
0: 虽然你比我大了十几岁、哎、嗯，而且还有两个孩子。
1: 孩子，
0: 但你比谦强多了。王谦祥是个神马东西，我决心和他一刀两断。只要你和你老婆离婚，我就做你终身的伴侣。我
1: 就你醒醒，你醒醒，你这封信是他写的吗？
0: 哎，没错，落款这写着呢。
1: 下面落款是什么呀？
0: 爱你的粉。
1: 粉？粉是谁呀、啊？
0: 我女朋友姓白，叫白鞋粉。哎，
1: 什么
0: 白鞋粉？
1: 哎呦，那我们俩一样。
0: 哦，你也叫白鞋粉？
1: 我叫黑鞋油。说这名字多有意思、
0: 啊，跟着起什么共？看完了这封信，我是头晕目眩的，甭问的，准是爱上一个姓万的了。
1: 哎，那也不一定。你写封信呢，打听打听。
0: 这都什么时候，写信哪来得及呀、啊？第二天早晨买张飞机票，我就飞去了。
1: 飞去
0: 到了他们学校，我见了白医生，我说白医生，这封信怎么回事？
1: 对，怎么回事？
0: 什么这么回事？给你写的信呢？你看看信的内容。白先生接过信了，打开这么一看，脸腾一下子就红了。这
1: 说，这亲爱的万是谁？
0: 既然你都知道了，嗯，我就实话告诉你吧。他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老师。
1: 那你怎么把这封信寄给谦了？
0: 那天我同时写了两封信，一封给谦，一封给万。一着急，把给谦的信寄给万了，把给万的信寄给谦了。
1: 阴差阳错了。啊，
0: 真对我变心、嗯，当时气得我是两手直抖，浑身打颤，我是干张着嘴说不出话了。我说，谢粉，你，我，
1: 怎么着？
0: 我没忘记你，忘记我，连名字你都说错。

0: 把我的爱情还给我。
1: 您听吧，他把这歌用的战士了。
0: 当时我仿佛是一叶扁舟，被推向了无边的苦海。
1: 是啊，
0: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谁能告诉我怎么办？朋友们，告诉我怎么办？兄弟，告诉我，请你告诉我。
1: 他有点神经错乱了，往哪猜？拿我这领带当手绢了。行了行了，你呀不要太难过了啊！我记得莎士比亚曾经有一句格言：当爱情的浪涛被推翻以后，我们应该友好的分手，说声再见。
0: 什么？他把我给踹了，我要跟他说声再见？没那么便宜他的。
1: 你打算怎么办？
0: 他不让我好过了，我也不能让他好过了。我一把揪着白玉粉的领子，我白玉粉。当初你山盟海誓，而今你背信弃义，你不仁就不能怪我不义。你既然不爱我了，好。把订婚金链还给我。
1: 什么呀？
0: 就是那鼻子。哎，
1: 鼻子说给就给啊？
0: 不给也得给啊。说着话，我揪着他的鼻子一使劲，就听白叶粉哎呦一声，我把鼻子给他揪下来了。
1: 真揪下来了？
0: 真揪下来，拿手绢一包，我就放在衣袋里头了。
1: 你怎么干这种蠢事儿啊？
0: 怎么了、啊？这叫正义的报复行动。
1: 什么正义的报复行动啊？你这是违法行为。
0: 到了，这违什么法？这不犯法。
1: 哎，你知法不知法？
0: 我知法干嘛？你没听人常说吗？知法犯法，罪加一等。我不知法更好。
1: 这是一典型的法盲。你呀，毁人容貌，这是故意伤人行为，按照刑法规定得判处徒刑，你呀得蹲监狱。
0: 真的
1: 啊？那还假得了？
0: 那我这辈子不就完了吗？
1: 哎，那你活该呀。
0: 哎呀，你说您怎么说这种话？咱们俩表演相声合作这么多年了、啊，感情这么好，你就不许说替我蹲两年吗？
1: 不是，不，你呀，等着法庭宣判吧啊！
0: 法庭宣判了，那天法庭进行了开庭审判。白蟹粉做的原告席上，我在被告席上。法庭调查结束以后，审判长宣布，下面由被告人陈述。
1: 哦，让你来说几句。
0: 我老老实实站起来，心里蹦蹦直跳。
1: 那么你说什么了？
0: 我说这个，审判长，陪审员，书记员，各位代表，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
1: 他这做报告来。
0: 说这个，我是个相声演员啊、过去经常上舞台、可是做梦也没想到今天却上了审判台。过去我上舞台的时候总是和我的老伙伴李增瑞两个人站在一起、今天审判台上就剩我一个人了，我感到非常的孤独。
1: 是啊，
0: 寂寞害怕。此时此地我多么希望我的老伙伴李增瑞能和我站在一起呀、
1: 这时候你想着关照我了。
0: 经过几天来法庭调查和大家对我的帮助，使我认识到我把白蟹粉小姐的鼻子揪掉了、属于故意伤人罪，触犯了刑律。我对不起，对不起大家，对不起父母对我的教育和培养，更对不起白蟹粉小姐。这次机会我向白蟹粉小姐表示深切的哀悼。
1: 哀悼应该说歉意。
0: 歉意，请原谅。太紧张了，
1: 别紧张，松弛一点啊。
0: 痛定思痛，我所以有今天，完全是因为我平时不知法、不学法、不守法，摆错了爱情的位置。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姑娘和小伙子们，特别是正在失恋的姑娘和小伙子们，千万别像我这样。人生就好像一次航行，不可能一帆风顺。爱情不是主宰，不要让爱情迷住你的双眼。同不爱自己的人分手，你无所失；同不忠于爱情的人分手，你必有所得。爱情不在，友情在，千万不要轻生厌世，反目成仇啊！
1: 就是，
0: 姑娘们，小伙子们，勇敢的前进吧！爱情就在前面，天涯处处有芳草，三条腿的青蛙不好找，两条腿的姑娘有的是。
1: 这叫什么词儿啊？青蛙都想起来了。
0: 谢谢各位啊。 谢谢刚才鼓掌的各位。
1: 谢什么呀？
0: 刚才鼓掌的朋友们可能跟我有同感。哎，
1: 谁跟你有同感？
0: 我今天站在被告席上，追悔莫及。
1: 哦，
0: 然而做到原告席上的白先生，你就不觉得脸上发烧、问心有愧吗？
1: 就是，
0: 咱们两个人相处整整5年了，
1: 啊，够年头了。
0: 你对得起我吗？咱们俩开始搞对象的时候，我爸爸说你轻浮，坚决不同意我跟你搞对象。我不听我爸爸的话，气得我爸爸跟我断绝了父子关系。所以一直到现在，每次填履历表的时候，在父亲这一栏里头，我都填上查无此人。
1: 他爸爸失踪了。
0: 平时我对你体贴照顾，说实在的，我对我妈都没那样过。
1: 那当然了，感情不一样啊。
0: 后来你得了鼻癌，我还是照样的爱着你，陪着你到各医院去看。你说要整容，我陪着你南京、广州、上海，花了7000多块钱呢。你想过没有？你鼻子里流的那不是鼻涕啊，
1: 那是什么呀？
0: 那是我的血呀、啊。
1: 有这么比喻吗？
0: 后来你要考大学，我全力支持你，光给你买书我就借了200多块钱。我考大学之前，你要买一本高考复习提纲核定本的上册。大热的天，30多度，我穿着背心骑着单车跑10几里路给你去买书。到新华书店一看，带着钱不够了，怎么办？那也得买呀。最后一跺脚，光着膀子我就跑出来了。
1: 哎，你怎么光膀子了？
0: 我把背心卖了，
1: 豁出去，
0: 这还算万幸。
1: 怎么呢？
0: 你只要上册，
1: 那再买下册，
0: 我连裤子都保不住了。
1: 那你就光着回去了。你对白先粉这么好啊，他是得好好的想想。
0: 正在这个时候呢，白先粉从原告席上站起来，
1: 哦，
0: 就见他戴了一个大口罩，那眼泪把口罩都浸透了。
1: 白先粉说什么了？
0: 白先粉说：“很困难，很困难，我很想去，
1: 行了，白先粉怎么这么说话？
0: 我那鼻子不让我给揪下了吗？
1: 我把这茬忘了。
0: 白先粉说。”是班长，陪审员，我虽然是原告，请允许我以被告辩护人的身份说几句话。
1: 说吧。
0: 王庆祥把我的鼻子揪掉了，
1: 啊，
0: 这和我有着直接的关系。
1: 多新鲜呢！
0: 在这个法庭上我是原告，但是在道德法庭上我却是被告。
1: 大家明白点了啊。
0: 我不该细心研究，更不该充当第三者这个极不光彩的角色。万老师是有夫之夫，由于我在中间搅和，他们家都乱成一锅粥了。
1: 这叫什么事儿？
0: 回想起来，我感到十分内疚，十分的惭愧。王庆祥把我的鼻子揪掉了，对于我来说也是件好事情。
1: 怎么呢？
0: 他使我头脑更清醒了，眼睛更明亮了，
1: 对，
0: 鼻子出气儿更痛快了。
1: 对，他前进路上无阻挡了。
0: 审判长，我决定撤销起诉，并且愿意和王庆祥重归于好。
1: 哦，
0: 希望王庆祥能够原谅我的过错。不过我有个要求。
1: 什么要求？
0: 请把订婚纪念还给我。
1: 什么呀？
0: 就是那鼻子。
1: 好，知道要鼻子了。
0: 当时我一听，我说：“白先生，既然你悔过自新，那过去的事咱们就一笔勾销了。”
1: 好，
0: 你没有鼻子说话也怪别扭的，我这就把鼻子给你安上。
1: 对了，鼻子说安就安呐。
0: 这是他整容以后安了一只假鼻子。哎呀，当时我太激动了，跑过去呱唧把这鼻子就给他安上了。大家伙一看，白先粉全都笑了。
1: 笑什么？
0: 这鼻子呀，大头朝上了，
1: 安头朝上。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

0: 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迈、绿野仙踪叠栖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蒙山。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扫地、擦桌、洗衣、晾晒，这些看似普通的家务对我们而言可是好一通忙活，照顾完子孙还要料理家中琐事儿，我们是最不知辛苦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开心茶馆快要打烊了，店小二成名在这里先给您请个安，往后每晚这儿就是您的欢乐窝，咱的相声小品包袱一个接一个，包您乐开花。再来为您送上一首歌，咱当兵的人刘斌，19:105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体验宁静生活的动人歌声。

0: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1: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0: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雪林果乐。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精选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4: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晚上7点，现在是虚时。
7: 嗨，我是你的心，得空的话按按手掌上的劳宫穴，我会很开心的。
8: 105健康时刻，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0: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8: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1: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8: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1962年的影片《阿纳尔罕》由北影与新疆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故事讲述少女阿纳尔罕与库尔班历经封建地主压迫，离散苦难，在新疆解放后终于相守团圆的故事。这首插曲出现在两人苦尽甘来的婚礼段落，以热瓦抚琴声起兴，把戈壁、星空、红柳沙丘化作盛大婚礼的布景，唱出冲破苦难终获圆满的喜悦。帕蒂曼·库尔班·土呼提内兹《婚礼之歌》，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泪的小雨，邓丽君。

类的小雨，邓丽君。邓丽君的声音温柔而富有感染力，她的演唱使得这首歌成为了广受欢迎的中文流行歌曲，也成为了许多人心中永恒的经典，对后来的华语乐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云飞的美妙歌声，可爱的一朵玫瑰。

0: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1: 花灯初上，街巷中飘荡着食物的香气，富国街酱肘子，博爱街蜗牛，二中熟食，打包带上一些回家吃饭。久未见到孩子的我们，是最期待他们回家吃饭的人。
2: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王杰石、谢丽斯夫妻双双把家还，黄梅戏天仙配以优美的唱腔，精彩的剧情深受观众喜爱。王杰石与谢丽斯老师在演唱这首节选片段时，既保留了黄梅戏的韵味，又融入了现代音乐的元素，使得这首经典之作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被更多人熟知和传唱。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华健《花心》。

周华健《花心》，花的心藏在花蕊中，却空把花期都错过。你的心从来不轻易让人懂，却和浪漫擦肩而过。与其这样，为何不牵起手，去共看海天一色，与喜欢的人共赏景色，总好过矜持的错过吧。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张抱墨《五浪语》之播。

0: 是谁？
1: 我儿子，我丈夫，
2: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军人。
2: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八年了。
3: 三年。
2: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3: 太让人担心了，
2: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呢？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3: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2: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4: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

燃烧吧。火鸟高凌风，这首歌曲是电影《燃烧吧》火鸟的主题曲，由琼瑶作词，黄仁清作曲。歌曲推出后受到大家的喜爱和认可，无论是在当时还是

0: 至现在，
1: 它都值得一听再听，重温怀旧的旋律，感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继续为您送上动画片主题曲《花香》。

动画片主题曲《花仙子》。回望80年代，电视与收音机是童年最珍贵的快乐源泉。随着动画《花仙子》引进国内，这首主题曲一夜之间传遍大街小巷。那时的孩童跟着旋律哼唱，伴着故事憧憬远方。时隔多年，熟悉的旋律再度响起，依旧能瞬间拉回无忧无虑的年少时光。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慧娴《千千阙歌》。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潇洒的走，凤飞飞。自发行以来便受到了广大听众喜爱和传唱的这首歌曲，也是凤飞飞音乐生涯中的一首经典之作。这首歌不仅展现了凤飞飞多样的音乐风格，更传递了深刻的情感和人生哲理。它告诉人们，在面对生活中的挫折和变故时，应该学会放下过去，勇敢地迎接未来。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刘欢，弯弯的月。

从小在水边长大的李海英，记得儿时摆渡要坐上一条弯弯的小船，划船的是一位背着小孩的妇女。歌曲里的阿娇和船就是故乡家人的形象，是心中沉淀的情感让他首先写出了旋律，想象着月光洒下来的朦胧画面。或许是我们走得太快，抬头看看那弯弯的月亮，仿佛就回到童年时无忧无虑的时光。刘欢，弯弯的月亮，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牧羊曲，郑绪岚。

0: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1: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2: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2: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2: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3: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大家好，我是企业退休职工王淑霞。以前说到退休，总觉得有一种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的凄凉感。可自从加入徐州老干部大学，我的感觉完全变了。在这里朋友多了，眼界开阔了，我学习了书法、太极拳剑、京剧等课程，重新找到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也让我的退休生活充满了幸福和快乐。
3: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

0: 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2: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0: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3: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105，记录中国。
4: 欢迎收听105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竭力收尾天津教案，恰逢普法战争爆发，促使法方让步，师生顺利完成工作交接。曾国藩饱受非议，郁郁缠身，晚年遗憾落幕。后续中外矛盾再度爆发，请听105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3集。
5: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之道。作者：张宏杰，播讲：英超。

0: 第63集。
1: 机遇对于李鸿章似乎格外垂青。上一次通过剿捻，他已经接替了老师的军事权威。这一次接手处理天津教案，他将可能在外交舞台上取得核心位置。梁启超评论说，李鸿章当外交冲要之滥觞，时同治9年8月也。彼时之李鸿章，待天之骄子乎？顺风张帆一日千里，天若别设一位置，以为其功名之地。李鸿章很快就于12日赶到保定。然而，随后他便在保定逗留观察，徘徊不前了，因为他不想一下子就陷入到这个混乱的局面当中去。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情辞堂皇地宣称，值豫晋交界处，兼有游泳滋扰教堂，同时也为防陕西土匪回窜，必须暂

驻保定以布置后路。同时还说自己身体不好，要先调养肝疾。李鸿章深谙为官之道，他对曾国藩坦言相告，自己不愿出政即犯重物，因此呢，他想让曾国藩在这个烂泥塘中先给他理清基础，特别是解决好缉拿凶手这个最难的问题，自己再下水。缉凶此时正处于最关键的阶段，接到两江总督的任命，曾国藩本可以借此脱身，但是朝廷同时又命令他，刻下交谢在即，吾当尊奉昨日谕旨，严斥地方文武元辩，将在逃首要各犯尽数购获，要求他呢先把缉凶的事儿办好，你才能走。那么曾国藩呢也主动在奏折中陈明，他不会推卸责任。目下金案尚未就绪，李鸿章到金接传以后，臣仍当暂留金郡，会同办理，以期养胃胜利。严命之下，曾国藩加大办案力度，到8月19日已经拿获疑犯80多人。但是呢，在这些人中如何定出凶犯仍然是极为困难。曾国藩感到若拘守常例，实属挚爱难行，有不能不变通办理者。那所谓的变通办理呢，就是但凡群殴之中下了手的人，不论他殴伤何处，均视为正凶，那本人呢拒不供认，但是有多人指证者，也据以定案。最后终于拟定正法者20人，均徒者25人。平时以诚字自命的曾国藩不得不以这种办法定验杀人，内心的痛苦当然是可想而知了。这也是他内疚神明的原因之一。在事后，曾国藩偷偷地发给每名人犯家里续加银500两，以为安慰。在李兴瑞日记中说，人给续加银500两，杀之而又廉之，以此案不与平常同，虽曰乱民亦因义愤，不过从保全大局起见，为此屈突洗心，就案办案耳。至于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最终没有如法国人的要求处死，这是因为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普法战争打响，法国节节败退。曾国藩在7月6日，公历的8月2日就已经听到这个消息。那么他呢，在给曾纪泽的家书中说，闻布国与法国构兵打仗，此信甚确，渠内幽方吉亦无暇与我求战，或可清解此灾厄。果然不久呢，法国便通过赫德之口透露，中国若能切实拿犯，将来府县之事自意办理。因此呢，两名地方官由布艺定罪，发往黑龙江军台效力。曾国藩呢，此前曾嘱咐幕僚汇银3000两，作为两名地方官在狱中生活之资。即使二人被判，从重改发黑龙江效力赎罪，曾国藩又筹集白银10000余两，作为盗数后收赎及一切的路费，以弥补自己的遗憾。曾国藩经手的金案办理至此告一段落。

李鸿章在8月22日从保定出发，25日抵达天津。曾国藩亲至城外西沽迎候，对李鸿章的借故拖延，曾国藩并没有生气，他愿意为李鸿章做铺路石。9月6日，双方交接官房印信，师生见面，发生了一次著名的谈话。李鸿章后来绘声绘色地回忆说，别人都晓得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是老师题写的，似乎讲的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不知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出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从前我老师从北洋调到南洋，我来接替北洋，当然要先去拜谒请教的。老师见面之后不待开口，就先向我问话道，少荃，你现在到了此地，是外交第一冲要的关键，我今国势消弱，外人方挟以谋我，小有错误，即贻害大局，你与洋人交涉打算作何主意呢？我道，闷声只是为此特来求教。老师道，你既来此，当然必有主意，且先说与我听。我道，闷声也没有打什么主意，我想与洋人交涉不管什么，我只同他打痞子枪。痞子枪盖碗中土语，即油腔滑调之意。老师乃以五指捋须，良久不语，徐徐起口曰，呵，痞子枪，痞子枪，我不懂得如何打法，你是打与我听听。我想不对，这话老师一定不以为然，急忙改口曰，闷声信口胡说，错了，还求老师指教。他又捋须不已，久久时以目视我曰，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动物，我想洋人亦同此人情，圣人言忠信可行于蛮漠，这断不会有错的。我现在既没有实在力量，即你如何虚强造作，他是看得明明白白，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与他平情说理，虽不能占到便宜，也或不至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的信用身份总是站得住的，脚踏实地，搓跌亦不至过远，想来比痞子枪总靠得住一点。曾国藩对李鸿章倾囊相授，他知道从此大清帝国的外交权将主要由自己的这名学生掌握了。李鸿章在曾国藩已有的成果之上继续收尾此案，曾国藩已经替他完成了最艰难的缉凶任务，并且定了20人死刑。他接手后与俄国使领反复交涉，因杀死俄国人而背叛政法的4名凶犯或改判轻刑，这也是他对天津教案的最大贡献。至于其他的问题都很容易处理，关于赔偿问题，清政府和各国并未有多大的争议，一心也

噩梦。心力交瘁的曾国藩按朝廷上谕的要求，在回任两江前要先赴京避见一次。他发现自己在京城很受冷落，查翁同龢的日记，10月初6日，公历的10月29日，翁同龢前去拜访曾国藩，当面嘲讽了他在天津的所作所为。访曾湘湘，颇窍其今事。而当时呢，敢于当面窍讽曾国藩的不止翁氏一人，那么这在以前是根本不可想象的。曾国藩的部下李兴瑞在曾国藩的推荐下担任直隶大名府知府。天津教案时，他正在京等待引荐，与京官们交往中，他发现有见面谈论遗物者，十久不能持平。他与都中人谈天津遗物，轻易莫不归咎曾中堂，甚以任天下之众岂不难哉？众论旧后不善处分，君子小人如出一口，全不量局中苦心，可叹之至。那么在这样的氛围之下，曾国藩在北京受到什么样的冷遇，可想而知。毕见之后黯然南返的路上，路过通州时，曾国藩遇到了一件难堪的事儿。后来他给弟弟的信中写道：陈游历遣发黑龙江，过通州时，其妻惊恐，一言于训办不公及欠渠薪水4000不发等语，已是于心绪不免异议。阅历数十年，岂不知宦途有疑必有险，有兴必有衰，而当前有不能俱释然者。陈游历的妻子赴北京上访，指控曾国藩办案不公，还说曾国藩贪污了陈游历4000两薪水不给。这个事儿呢，让曾国藩感叹，虽然早知道仕途有平坦有险阻，但是没想到会遇到这样的事儿，让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位昔日的中兴第一名臣已经沦落到千夫所指的境地，在露宿平原腰战时，该县知县竟未照例来办差，而由其自行租店买食而已。3天之后，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思余年来出处之间多可愧折，未知局促不安，如负重咎，年老未高，岂堪常有旧会之事呢？赵烈文在给曾国藩送行时，发现曾国藩精神状态很差，神气衰飒，如同被秋霜打过的树叶一样，因此他呢心常忧虑，担心曾国藩的健康会出问题。事实上，正是因为处理天津教案时时内疚于心，导致曾国藩精神受到极大打击，再度回任两江后不久即郁郁而终。光绪4年1878年，朝廷减派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出任驻英国和法国公使，慈禧太后召见曾纪泽。慈禧说过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所以曾纪泽抓住这次机会要替父亲表明心迹，在太后面前为父亲争取一个公正的评价。他说：臣从

人读书道，弑君能治其身一隅，以为人臣忠则尽命，是到了极处。观近来时事，见得中外交涉世间，有时需看得性命尚在第二层，竟需拼得将生命看得不要紧，方能替国家保全大局。即如前天津一案，臣的父亲先臣曾国藩在保定动身，正是卧病之时，即写了遗嘱吩咐家里人安排将性命不要了。及至到了天津，又见事务重大，非一死所能了事，于是委曲求全以保和局。其实京城士大夫骂者颇多，臣父亲引咎自责，寄朋友的信常写外惭轻易，内疚神明八字，正是拼却生命以固大局。其实当时事实，舍曾国藩之所办，更无办法。曾纪泽的这番议论，终于为父亲换来了一句好评。指曾国藩真是宫中体国之人，曾纪泽免官叩头卫队，指也是国家气运不好，曾国藩就去世了，现在各处大吏总是沾寻不得。

0: 天津教案之后30年，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和天津教案在很多方面非常相似。如前所述，义和团运动发生前，人们同样把自然灾害的发生归咎于教堂，声称不下雨地发干，全是教堂止住天。虽然曾国藩全力辟谣，但挖眼剜心的谣言仍然在义和团运动中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比如天津谣传义和团总师傅潜入紫竹林租界洋楼，看到三个大瓮，一处人血，一处人心，一处人眼。全民在运动中搜索教堂，见蜡人不能变，以为人蜡，遇月之荔枝干，又以为人眼，相与痛厉西人，抱起惨酷。更为令人叹息的是，在义和团运动中，慈禧居然深信了团民刀枪不入的神话。在御前会议上，有大臣们就说义和团不能避枪跑，臣曾微服往东郊民巷，见匪中枪而死者浮尸遍地，并不能避枪跑，究不足视。慈禧呢却加以反驳，太后云此系土匪，绝非团民，若系团民，绝不至中枪炮。慈禧太后和奕琮等人在天津教案中积蓄的怒火，终于在曾国藩死后20多年痛痛快快地发泄出来了。曾国藩在天津教案中全力避免战争，然而在他死后，这种战争却成为了现实。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向英、法、美、德、意、日、俄、西、比、和、澳11国同时宣战。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为我们解锁

晚清名臣的逆袭人生。天资平平的曾国藩不靠天赋取巧，凭借踏实自省的拙劲逆袭成长，从落魄书生一步步跻身朝堂重臣，人物经历跌宕起伏，人生智慧耐人寻味。稍后我们继续收听曾国藩传，感悟笃行实干的城市智慧。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幺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幺零五记录中国，
1: 欢迎收听幺零五记录中国。今天继续为您播出纪实作品《曾国藩传》。曾国藩忠心辅佐清廷，幕僚直言王朝存续时日无多，他入京面见慈禧，朝堂不问国事，只谈家常，历经世事沉浮，彻底看透王朝中兴的虚妄本质。请听幺零五记录中国《曾国藩传》第64集。
0: 全面复盘曾国藩的人生路径，深入探究曾国藩的命运抉择，长篇连播《曾国藩传》，诠释一个持续奋斗者的人生。

天津教案对曾国藩的精神打击是巨大的，不光是社会各界的痛骂让他深感痛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一教案，他清醒地认识到他所致力的所谓同治中兴只是一场梦，这个王朝已经不可挽救了。后世骂曾国藩为汉奸，主要原因是他对大清王朝的忠诚，他以汉人的身份镇压了反清起义。如果以此为标准，那么有清一代的所有汉族大臣都可以被称为汉奸，包括林则徐。别忘了，林则徐正是死在前往广西镇压起义的路上。基于儒家伦理的要求，曾国藩对他效命一生的清王朝当然是有感情的。曾国藩非常崇拜康熙皇帝，把康熙的庭训格言列为教育子侄的四种教材之一。那么如果没有这种感情，他就不是一个儒家的信徒，更别提理学家了。他说，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诚为天下畅。他认为，湘军之所以能与太平军死战的原因，即在于忠诚所感，气机鼓动而不能自已也。他歌颂忠义精神说，皆我乡人锐师东讨，非密非奇，忠义是宝。因此关于曾国藩曾经试图称帝的传说是不值一驳的。据说湘军攻下南京之后，很多湘军将领劝曾国藩起兵造反。左宗棠派人给曾国藩送过一封密信，说什么鼎之轻重似可问焉。彭玉麟则问曾国藩，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异乎？而曾国藩的回答是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应该说这个故事很有趣，可惜这不可能是真实。左宗棠和彭玉麟等等湘军将领之所以追随曾国藩，正是因为曾国藩打着忠义这面大旗。一旦打起造反的大旗，湘军集团马上会四分五裂。正如萧一山说，国藩之所以博皇帝而不为，因其以护持名教为志志，绝不能自毁立场，做反乎礼教之事也。君臣大义在数千年专制政体积微之下业已根深蒂固，此为一般人所深信不疑之事。曾国藩起兵是为了维护明教，而明教所重正是君臣大义。蒋廷福更分析说，曾国藩忠于清廷，一方面是基于礼教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因为在列强环伺之下，清王朝覆灭不仅会亡国，而且会亡天下。他说，中国的旧礼教既是他的立场，而且士大夫阶级是他的平一，他不能不忠君。他怕满清的灭亡要引起长期的内乱，他是深知中国

历史的。中国几千年来每次换过朝代，总要经过长期的割据和内乱，然后天下得统一和太平。在闭关自守、无外人干涉的时代，内战虽给人民无穷的痛苦，尚不至于亡国。到了十九世纪，有帝国主义者环绕着，长期的内乱就能引起亡国之祸。曾国藩所以要维持满清，最大的理由就在此。因此，曾国藩是清王朝的忠臣，为了这个王朝，他拼尽全力。在创办湘军之时，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就以精卫自诩，称自己的行为是精卫填海、杜鹃弃山。他这一生都在补天填海。在平定太平天国后，他没有一日懈怠，紧接着就启动了洋务运动。他的目标不只是延长王朝的寿命，更要更新他的精神，脱换他的胎骨，让他有能力来应对几千年未有之重大挑战。而在他和其他所谓中兴名臣的努力下，大清王朝也确实一度出现了欣欣向荣之态，史称同治中兴。然而并不需要太长的时间，曾国藩就发现这个中兴的基础并不牢靠。平定太平天国后，曾国藩并没有任何的沾沾自喜。曾国藩是一个善于反思的人，他一生得力处就在于悔字上。他曾经认为，经此创痛，清王朝的统治集团应该能深刻吸取教训，清醒振作，奋发有为。1864年，曾国藩把攻南京时炸开的城墙缺口修好后，在原缺口处立碑以记其事，铭其文曰：穷天下利，赴此金汤，苦哉将士，来者勿忘。显然，曾国藩此举的目的主要不在于为湘军表功，而是要求食肉者思考，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大乱，如何才能避免大乱再次发生。他想满清经过大患难之后必能有相当觉悟。事实上，同治初年的北京因为有恭亲王及文祥二人主政，似乎景象一新，颇能有为。所以家、道、贤三代虽是多难的时代，同治年间的清朝的确有中兴的气象。然而并非人人都是曾国藩。曾国藩不久以后就发现，整个统治集团并没有痛定思痛、脱胎换骨、重造国家的愿望。大乱平息之后，大清王朝很快就恢复了偷舵苟安的老步调。大乱虽平，但是整个王朝的吏治仍然不清，民生仍然困苦。同治六年，1867年6月20日，刚刚从剿捻前线回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听到人聊起北京的情况，完全不是中兴的气象，而是末日的景象。曾国藩听后是忧心忡忡，当天晚上与幕僚赵烈文有过一次私下的谈话。赵烈文日记记载说，出谷后敌师来畅谈，敌师就是指曾国藩，言得京中来人所说，云都门气象甚恶，明火执掌之案实处，而世似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也就是说，晚上老师曾国藩来我这里畅谈，他说北京来人了，说首都形势非常不好，经常发生明火执仗的抢劫案，
市面上起

盖成群，有的妇女甚至光着身子，连裤子也没有。民众穷困已极，恐怕再有大变，怎么办？赵烈文其人知识广博，遇事深思，他对曾国藩说，种种现象表明，大清王朝的寿命不会太长了，满打满算能再维持50年就不错了。余云，也就是赵烈文说，以烈夺之，一日之祸必自根本颠扑，而后方周无主，人自为政，待不出50年矣。也就是说，估计清王朝的寿命不会长于50年了，灭亡的时候一定是中央先出现问题，然后各地割据。赵烈文的这一预测后来被历史证明是非常准确的。他说完这话后不到50年，1912年清王朝宣布结束。对赵烈文的这一判断，曾国藩当时并不同意。诗曰：本朝君得政，或不至此。也就是说，曾国藩觉得清代统治者平均素质都比较高，不像明代皇帝那么不靠谱，因此呢，也许不会这么快抽心一烂。但是呢，在那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曾国藩越来越发现赵烈文的推测有道理，主要是这个末世王朝的领导人并非中兴之主。曾国藩对慈禧和奕欣的组合一开始是有好感的，当初慈禧政变后处理肃顺等人的手法，让曾国藩认为他颇能应断。到了后来，曾国藩更是颇为钦佩地说，本朝乾纲独揽，以前世所无，凡奏折事无大小，经达御前，毫无拥蔽，即如九舍帝参观相折进御后，皇太后传胡家玉面问，仅指折中一节语侃，不令睹全文，比放谭棉二人查办，而军机公敌以下尚不知始末，以女主淋浴而微断如此，亦罕见矣。也就是说，慈禧太后呢，不受别人的蒙蔽，做事比较明敏。曾国荃参奏官文，慈禧看到奏折后，要找军机大臣胡家玉核实部分情节，但是只把奏折相关段落给他看，不让他看到全文。因此直到派谭棉二人去查办此事时，奕欣等军机大臣还不知道具体情况，官文当然也不知道曾国荃到底指控了他什么，没法提前做准备。可见慈禧很善于保密，政治手腕相当高明。奕欣则聪明过人，是皇族中最为开明和开放的人物，因此这个班子如同前几代皇帝那样勤政，且做事颇能顺应大事，所以朝廷枪法不乱。本朝君德甚厚，即如勤政异端，无大小当日必办，即此可以跨越前古。正是因此，他一度认为大清中兴有望。对这个班子的认识发生转折，第一次是发生在剿捻期间。曾国藩尚未出征前，慈禧就搞了一次小政变，夺了奕欣的权。慈禧在政变之中表现出的蛮横无理，出于曾国藩的意料。曾国藩发现，在慈禧的心中，王朝的前途远没有个人权力重要。剿捻后期，慈禧一味急于求成，乱指挥，更让曾国藩认识到，他是一个没有什么战略眼光的领导者。

进京面圣，与慈禧呢直接接触之后，曾国藩的失望则更加严重。同治七年1868年底，曾国藩北上就任直隶总督。12月13日，他抵达京师，翌日觐见慈禧、慈安两太后及小皇帝同治。曾国藩对这一次谈话是做了很久的准备，他认为他将和慈禧就治国、外交等等重大话题展开深入的交流。然而呢，慈禧一开口问的都是家常。曾国藩在日记中有详细的记载：四正教起，义工山带领于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后皇幔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于入门跪奏称：臣曾某恭请圣安，宣免冠叩头。奏称：臣曾某叩谢天恩。毕，起行数步跪于殿上。太后问：如在江南事都办完了？对，办完了。问：俑都撤完了？对，都撤完了。问：遣撤几多俑？对，撤的20000人，留的尚有3万。问：何处人多？对，安徽人多，湖南人也有些，不过数千，安徽人极多。问：撤的安静？对，安静。问：你一路来可安静？对，路上很安静，先恐有游泳滋事，却倒平安无事。问：你出京多少年？对，臣出京17年了。问：你带兵多少年？对，从前总是带兵，这2年蒙皇上恩典在江南做官。问：你从前在礼部？对，臣前在礼部当差。问：在部几年？对，4年。道光29年到礼部侍郎任，咸丰2年出京。问：曾国荃是你胞弟？对，是臣胞弟。问：你兄弟几个？对，臣兄弟5个，有2个在军营死的，曾蒙皇上非常天恩。碰头。问：你从前在京直隶的事自然知道。对，直隶的事臣也晓得些。问：直隶甚是空虚，你需好好练兵。对，臣的财力怕办不好。玄叩头退出。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2个极有权力的人之间的历史性会面。曾国藩曾经以为太后会向他咨询如何推动王朝中兴这样的大问题，但是这样的期望落空了。除了练兵保证各处安静之外，就是你兄弟几人、你做官几年之类的家常话。后来慈禧和曾国藩还有过几次交谈，内容也大致相仿。曾国藩得出结论：慈禧才地平常，无一要语。天津教案中慈禧的表现更是大出曾国藩的意料，这样一个国家最高的领导人竟然相

0: 相信子虚乌有的蜿蜒挖心之说，并且执迷不悟。为了自己的面子，居然把他这样忠心耿耿的老臣轻易抛出来当替罪羊。事实证明，慈禧不具备领导国家进行现代化转型的知识与能力，他是一个有权术而无见识的人。诚然，他精通传统的统治术，对人性卑劣的认识超乎很多男人，可是他并没有一个成型的治国理念，一切出发点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利。这样的人绝不是几千年不遇大变局中合格的领导者。至于一心，人虽聪明，却缺乏与慈禧抗衡的魄力、技巧和耐性。虽然才具不凡，但他毕竟是臣，不是君，地位本不稳固，性格也不够坚韧厚重。慈禧通过一次小政变，令他后半生是唯唯诺诺，不敢稍有所为。这样的人也不具备担当推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领袖的条件。至于奕欣的政敌，随时准备接管军机班子的纯郡王奕琮等权贵，以及倭人等保守派，在天津教案中表现出来的素质和见识，更让曾国藩绝望。曾国藩后来在与心腹幕僚密谈之中讲了自己的心里话，他说，两宫慈禧太后、慈安太后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没已无从测之，时局尽在军机功底一心、文祥、宝云数人，功底极聪明而晃荡，不能立足。文百川，也就是文祥，正派而规模狭隘，亦不知求人自负。宝佩衡，也就是宝云，则不满人口，朝中有特例之操者，尚推倭艮峰，也就是倭人，然才薄识短，愚更碌碌，甚可忧耳。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纪实文学作品《曾国藩传》，感谢您的收听。
2: 长篇纪实文学《曾国藩传》生动刻画曾国藩半生修身、半生济世的人生画卷，记录他遭遇官场排挤、直面时局动荡，依旧隐忍坚守、勇担家国重任的非凡风骨。感谢您的收听，稍后21点105小说联播准时与您相约，走进生动故事现场，体味百态人生。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1: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哦，
2: 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1: 好，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2: 这是为何？
1: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了。
3: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4: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6: FM 九一九西周音乐广播暑期京庆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6: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6: 完美假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7: 晚上9点，现在是亥时。
8: 健康的身体离不开睡前泡脚，多按揉脚上的涌泉穴、太溪穴，然后睡个美容觉，这个时辰刚刚好。
7: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10: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11: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争》。徐桥接待外地考察团，分享商周转型发展经验，得到高度评价。商周模式成为了全省乃至全国的学习榜样。 许乔也成为了政坛新星，前途一片光明。请听南战争第58到第59集，
12: 请听长篇小说南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13: 岳胜男没有在意邱仲成的不欢迎，这种情况他这段时间以来已经遭遇了很多次了。在看守所，岳胜男几乎是被压着送出去的，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他同样用从容的语气表达了他的要求。如果不是为了刻意的保持风度，邱仲成肯定会狠狠地训斥这位胡搅蛮缠的记者，甚至都不会在意她是一个女人。而此时他只好委婉地批评，哎呀，你为什么总是专注于这样一个选题呢？作为一位共产党员，一位党和政府培养的新闻工作者，你应该明白宣传工作在政府工作中的重要性吗？一个标题就会引起一个地区的人心惶惶，甚至是政治地震，而一条新闻呢，就足够造成一个项目的夭折，数以百万千万甚至是上亿的损失啊。哎，我的邱大记者，上周有这么多值得报道的新人新事，这么多新风尚新气象，可你为什么要偏偏钻牛角尖，咬住一些阴暗面不放呢？过多的负面报道，这会在无形中造成非常不好的舆论导向，会在无意中给商周抹黑，会抹杀商周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伟大成绩吗？这对地方党委和政府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和伤害吗？老百姓会认为什么呢？会认为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那就会动摇我们稳定的政治局面，危害党的威信，这对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能起到好的作用吗？这已经是很重的批评了，但是岳胜男似乎没有屈服，他沉着地说道，把客观的报道，对一些不良现象的报道，统统称为负面报道。我不敢苟同市长您的观点，同时客观报道是新闻工作者的基础，新闻自由也是新闻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是每一位共和国公民的权利，这是写进宪法了的。在美国，新闻媒体享有美国政治第四权利之称，美国的开国元勋民主之父托马斯·杰斐逊有一句名言，在报纸和政府之间，我宁可选择有报纸而无政府，而不是有政府而无报纸。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权利是现代政治制度所展示的一种文明的水平。市长邱仲成毫不迟疑的反击，但是这并不是在实践中可以绝对孤立建成的真理天堂吧。其实在理论方面的造诣邱仲成毫不逊色，只是这几年他一直专注于政绩工程有所忽略而已。此时的邱仲成侃侃而谈，他有两个重要的限制，第一，个人纵然有表达意见的天赋的权利，却不存在人人说话都要算数的结果。如果每个人都坚持自己说话一定算数，那往往谁说话都不算数了。第二，任何一个人说话的自由的权利都不应该大到妨碍别人以表达自己意见的程度。我们国家的新闻自由必须要打上中国特色这个烙印，任何脱离了中国国情的新闻自由，那都只能是空中楼阁，无本之源，无根之木。聚集到咱们商周，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不能滥用新闻的自由，而是要在讲

政治、讲大局、讲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大前提下开展我们的新闻工作。不是所有的真理都能够放之四海皆准吧？如果真理离开了产生它和适用它的土壤，看起来正确的行为也可能造成更大的恶果。我以为你是应该理解这一点的。所以你所提的这个邀请，我认为它跟某些公共利益发生了冲突，所以作为商州市市长，我有这个权利让你立刻停止这个工作，并且以后没有市委和市政府的指示要求，不要再轻易做类似的自由行动了。你不用不服气，你自己也报道过那些山区农民，当这个城市还有近百万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时候，还有那么多山区的孩子读不上书吃不上饭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夸夸其谈地讨论新闻自由，那还不如想一些具体的办法，做一些实在的事情来改变这种现状更有意义。在这些大帽子压下去之后，邱仲成开始做总结了。好了，我们每个干部都要摆正自己的位置，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要服从大局，稳定压倒一切。岳主任，十分钟到了吧？你看见了，工地上的事情很多，我今天就跟你说到这儿。说完，邱仲成站了起来，滕松柏会意地做出了送客的样子。离开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地，岳胜男无法不感到沮丧，但是顽强的意志支撑着他重振旗鼓，他就像一位孤独的骑士，继续他伟大的征程，或者说一种伟大的拯救行动。这不仅仅是因为凌明山，也因为他自己，因为他的职业操守。他决定再回过头来，从已经被拒绝一次的商州市委书记那里再尝试一下。这一次岳胜男耍了一个小花招，他宣称跟省台专题部联系了，省台对他的这个选题非常支持，省台将与商州电视台联合做一期节目，然后做出一期好的节目，选送参加公安部的一个节目展播。凭借岳胜男与省台建立的业务关系，这个谎言不会穿帮，所以他理直气壮的老调重弹，希望市委书记亲自出面打个招呼，请看守所方面予以配合。许乔发了一会儿呆，这是一位市委书记常常遭遇的烦恼，你得经常应对一些额外的工作和一些意外的人和事。他没有想到这么多天过去了，这位编辑部主任还是不死心，依然在孤军奋斗。许乔完全清楚，岳胜男的目的并不是这个节目，而是关押在看守所的那个纪委的年轻人杜玉民。许乔不得不佩服这位商州有名的大美女对于感情的坚贞，同时他也为聂冠军感到惋惜和担忧，但是这一切都不足以改变一位市委书记的考虑。于是他表现出了比市长邱仲成还要恶劣的态度，因为没有第三者在场，因为一直压抑着的生气，许乔直截了当地批评了岳胜男没有摆正自己的位置。他严肃地告诉岳胜男，像这种问题是不需要一位市委书记亲自决定或者做某种仲裁的，如果电视台和广电局的领导已经做了某种处理意见，那么就算他个人还有什么意见，也应该首先向主管的市领导，比如宣传部部长反映，而不应该这样无视程序直接来找他这个市委书记。就像市长邱仲成一样，许乔说完不给对方任何机会，直接让秘书送客了。然后他发了一会儿呆，决定找个机会跟广电局局长打个招呼，如果这个编辑部主任还是这么自以为是擅自行动，那么可以对他的工作做适当的调整，然后他也想跟聂冠军沟通一下。邱仲成送走岳胜男，也像许强那样发了会儿呆，然后就投入到了当天的工作中去了。此时小青山水坝工程的工地是一片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本来一般的水坝修建都在十月左右开工，但是因为凌明山事件，他损失了宝贵的三个月，经过这段时间的日夜奋战抢回了一点时间。现在拦河围坝全面完工，挖槽的工程也已经结束，底板浇筑进行了一部分，前期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挖出的河泥在岸两边
垒起了两个巨大的堆料场，堆料场旁边是一排排简陋的工棚，现在里面也有休息的民工，他们将分班进行不间断的轮作，这是商州市长的强硬要求，他要争分夺秒。当然了，工人们将获得工资的补偿。于曼正在跟领导小组磋商具体的数额，但是邱仲成并不是太关心钱的问题，他只关心工程的质量和工程的进度。他一周中有三四天都待在工地上，一待就是半天以上，超过了他在市政府办公室的时间，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邱仲成在于氏建筑公司入厂的第二天就发现了不对，他立刻让滕松柏去检查，他明白他的秘书将直接问于曼，他早就发现了滕松柏跟于曼之间某种隐秘的关系，但是他装作毫不知情。很快滕松柏就回来报告了于曼和唐中结盟的事情，这是一个令人意外的新情况，他考虑了一下，决定保持沉默。邱仲成知道大部分建筑工人都属于唐中早就准备的施工队伍，如果他要固执地维护某种原则，只能节外生枝地影响工程施工进度。虽然根据合同，承包人不得将其承包的全部建设工程转包给第三人，或者将其承包的建设工程肢解之后以分包的名义再分别转包给第三人，但是在以前的每一个项目中，转包和分包都是无法控制的事实，作为领导一切的市长，他也没有办法杜绝，而只能采取变通和妥协，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况且唐中虽然会给工程质量增加一丝不安的因素，但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他手下那些粗鲁和残忍的工头有一项特殊的本领，他们能够将无组织无纪律的民工管理成一支训练有素令行禁止的队伍，虽然有些方法不太令人满意，但是只要能够保证工期，不要弄出太大的事故，他肯定会对此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所以一直到现在，他经常能够在工地上看见唐中的身影，但是他故意装作没有看见，他只是要求领导小组的成员们加强领导督促工作，尤其是要全力配合省里的工程监理公司严格把关，要确保小青山水坝工程的质量。这一天，当邱仲成结束工地上的工作离开的时候，似乎有一种东西在撩拨着他，就像一些皮肤的顽症，当你忙碌和心无旁骛的时候，它似乎是不存在的，但是当你一空闲下来，它就会在不经意间显示它的存在和让你感到不舒服。他想起来了，是月胜男。美丽的女人总是会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这一次这位编辑部主任留给他的感受非常的不舒服，虽然自己当面痛斥了这个女人，他考虑了一会儿还是拨打了温万明的电话，想暗示一下公安局长，但是另一个非常不好的消息正在温万明那里等着他。邱市长，我正准备向您汇报，省里的人也下来了。这句没头没脑的话让邱仲成一时愣了，但是很快他反应过来，可是大脑中依然一片空白。像他们这种权力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看重的东西毫无疑问就是权力，同时对权力的重视，那就意味着对无权之人的蔑视。对于那些在级别和位置上不如自己的人，或者是那些失势的或者是已经退休的官员，他们可能会保持着一种虚伪的礼貌，但是在心里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不屑。但也有一些时候是例外的，有一些人他本身就是一个强人，就算他失去了权力光芒的笼罩，也依然具有令人惧怕的力量。凌明山似乎就是这样的人，他是击败了凌明山，但是邱仲成从来没有觉得自己能够真正把凌明山这个人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他一直对这位曾经压在自己头上的对手充满了敬意和畏惧，他深深地知道凌明山是那种摔了一跤并不会马上爬起来的人，他会躺在那里静静地品尝自己的疼痛，

市委和市政府一定会及时的帮助你解决的。邱仲成隐晦地表达了自己真实的情况。温万明心领神会，在电话那边显示出了极好的耐心，一直等到市长把话说完，才恭敬而坚决地回答：好的，邱市长，您放心吧，我们坚决听从邱市长的指示，有什么情况，我会及时向许书记和您汇报的。因为这个突如其来的消息，邱仲成忘了他打电话的初衷，他忘记了向温万明交代岳胜男的事情。但是另外一位权力人物没有忽略岳胜男这个编辑部主任，他就是市委副书记赵文栋。实际上岳胜男没有办法不引人注意，他的惊人的美丽还有关于他的传说，肯定会让他在这个不大的城市里一举一动都变得无可隐瞒，再加上他似乎根本没有什么隐瞒的意识和技巧，他接连拜访公安局局长、政法委书记、市长、市委书记，如果这些行动都还是小范围内的人知道，那么他冒冒失失地闯进看守所被强制带离，多少就有一些闹剧的轰动了。所有的信息通过各种渠道汇集到了赵文东这里，经过长时间的慎重思考，这位市委副书记决定采取一个大的行动。他打电话招来了王向阳，就在自己的书房里，两个人进行了密谈。赵文东首先漫不经心地说了岳胜男的一系列行动，然后突然说道：咱们是不是也应该表示一下呀？没问题啊，整到啥程度？王向阳对市委副书记的指示心领神会，啊，吓吓他就行了，这个时候还想弄什么大事啊？在没有找到进攻的方法之前，千万不要浮躁冒进，不要自乱阵脚，咱们就先试探的进攻一下吧。但是这么整有用吗？虽然明明知道自己的怀疑会引起赵文东的不快，但是因为事关重大，岳胜男可是许乔看中的人呢，甚至在传言中他可能成为了第二任商州市委书记的情人，此时他们对这个女人采取行动，那许乔肯定不会被吓住，肯定也会愤怒地展开反击，甚至可能会丧失理智地采取非常手段，因为很多男人为了在女人面前有所表现一般都会这么做的，所以这种行为可能什么效果也没有，还只会带来极大的危险，所以他还是表达了自己的怀疑。赵文东迟疑了一下，他决定不用隐瞒他这位在商州最值得信任也最重要的盟友，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咱们动动岳胜男，目的是邱仲成。邱二爷，不会吧，这个女人她跟邱二邱二爷除了小青山水坝工程现在什么也不关心，就算你再送一个漂亮100倍的女人给她，她也不会多看一眼的。毛主席说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我是想试探一下邱仲成的态度，看看能不能和他重新结盟，一起对付那个许大炮。在财政局长的任用上，芮静江是一个令绝大部分人大跌眼镜的黑马，但是赵文东从吃惊中更嗅出了一丝不祥，那就是市委书记和市长在芮静江的任用上表现出了惊人的一致，看起来在某种问题的考虑上，市委书记和市长的思路非常容易取得共识，这是令人沮丧的现实啊！如果接下来这两个人在这种大前提下结成某种政治同盟，那么他完全没有信心进行抵抗，所以赵文东必须要趁这两个人也许还没有走近之前就阻止他们的走近，制造他们之间的矛盾和分裂。当然了，最好的办法还是能够像从前那样跟邱仲成重新取得某种默契，共同对付咄咄逼人的市委书记。至于许乔，

0: 赵文东早就已经肯定了，那和他是绝对没有取得一致的可能的。许乔三大战役的出笼，就说明了自己跟许乔的矛盾是无可调和的。他不可能白白损失一个硫酸厂，他现在的这种年龄已经损失不起了。那么邱仲成才是他唯一考虑和拉拢的对象。显然重新以一种低姿态去请求一位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根本没有什么信义可讲的冷血人物的友谊，这对于赵文东来说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但是却无可奈何，不得不硬着头皮去做。至少有一点他可以相信，从某种角度来说，邱仲成和自己是一样的，他们都有彼此心知肚明的污点，都是从来不讲什么政治道德，为了政治利益可以牺牲其他的一切，这就决定了他们还是有继续合作的基础的。所以他决定首先向邱仲成示好，希望能够得到这位商州市长的响应，就像他们从前对付林明山一样。王向阳依然没有反应过来，满脸的疑惑。他觉得岳胜男是市委书记的情人，那就夏夏这个女人怎么能够让邱仲成另眼相看呢？赵文东笑了，这对于赵文东来说是一种非常罕见的表情，他喜欢王向阳这种真实的笨重。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作者意在刻画当代男性在事业征途上的初心与坚守，他不想单纯写权力争斗，而是借主角的仕途经历传递正直做人、踏实做事的处事理念，批判职场当中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以权谋私的不良风气，赞美坚守原则、心系百姓、沉稳睿智的实干者，同时也告诫身处名利场中的人，切莫被欲望迷失本心，无论身居何种位置，守住底线，心怀格局，方能行稳致远。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继续。

0: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剧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要传承，更要传播，我们人人都是传播者。
1: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2: 欢迎继续收听105小说联播。男人战争正在播出。于曼决定加大在商州的投资，布局更多产业，深耕本地市场。他看好商州的发展前景，也信任许乔的为人和能力，愿意长期合作，共创未来。男人战争精彩继续，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3: 赵文东笑了，这对于赵文东来说是一种罕见的表情。他喜欢王向阳这种真实的笨拙，勇力超强的人多半脑力平平，这是一种常识。王向阳当年能够从黑道丛林中冲杀出来，成为商州黑道大哥中的大哥，那是占了敢为风气先的便宜。当然，赵文东的帮助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作为向阳集团的董事长，他个人能力的欠缺产生了很多不可估量的副作用。比如说，向阳集团永远只会量的积累，而不会在发展上产生质的飞跃。比如硫酸厂投资的失误，比如唐中因为看穿了他的庸碌而产生强烈的彼可取而代之的想法，最终自立门户。又比如在硫酸厂危机的处理上根本无计变通，只能一味地采取硬扛的办法来对付市委书记的步步紧逼。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如果王向阳真的精明过人，难以控制，说不定赵文东反而不会欣赏他了，至少不会这样对他毫无保留的大力扶持，甚至在当初就很可能抛弃了他而选择其他人了。他拍了拍这位向阳集团董事长的肩膀，呵呵地笑着，你也不想想这个岳大美女最近都干了些什么事啊，而她现在要做的事情罪犯谁的计啊？哦，哈哈，对对对，杜玉民。王向阳终于明白过来，咧开大嘴笑了起来，那咱们不能让他给小郭添麻烦啊，也正好借此送给邱二爷一个不大不小的礼物，希望这块敲门砖能够打动老邱啊。邱二爷能够听话最好，但是咱们也得做好最坏的打算，有些事情现在可以先做。赵文东收敛了笑容，像冬日短暂的阳光，一闪即灭，重归阴郁。找几个下岗工人或者是人大代表给许大炮添添乱，从他两位同学这里入手，聂冠军的软件园的免税政策，还有那个基金和奖励，于曼凭什么能够拿下小青山水坝工程，顺便再把岳胜男扯上，文章让你的那个师爷去做，想想怎么能够打动省委领导的心，然后再问问黎光那边的人，看看能不能找点什么娄子出来，如果农民能够有什么不满，闹闹事上上访，这就很好嘛，套路虽然旧了一些，但还是有用的。王向阳一边用心计一边得意地笑，是，问题肯定不少啊，还有咱们不要忘记邱二爷，先想办法给他下下绊，说不定将来用得上。在某种情况下，邱二爷跟这个许大炮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一损俱损。你让人盯着观光低商业区，盯盯那儿的铺面和游船的招商工作，有问题最好，没有问题想办法制造一些问题。还有潘奎的水泥，最后这句话说得很有力。王向阳似乎也震动了一下，脸上笑容消失了，露出了恶狠狠的表情。好吧，一不做二不休，把老唐一网打尽，一定要稳妥，手脚一定要干净。赵文东加上了一句， 虽然明知道他就算不说，王向阳也一定会这么去做。他一向不喜欢多说无用的废话，但因为这件事太重要了，市委副书记不由自主地吩咐了一句。王向阳显示出了极高的办事效率。两天后的下午，就在商州市中区一家茶楼外，商州电视台编辑部主任岳胜男刚刚走出茶楼，迎面走来了两位男子。这两个人一边小声地说话，就像是准备去茶楼喝茶的人，但其中的一位手中端着一个似乎是快餐店可乐的纸杯。当他们走近的时候，端杯子的男人突然将杯子中的液体全部泼在了岳胜男的脸上。岳胜男尖叫一声，立刻用双手捂住了脸。因为要陪他的同学，岳胜男的助手唐有良落在了后面。看到这个情景，失声大叫：“硫酸！”然后他红了眼，像一头发怒的豹子扑了上去，抓住了那位正想逃离的行凶的男子。但是这个人旁边的那个同伴忽然从身上拿出了一把雪亮的水果刀，猛地捅进了唐有良的肚子，然后两个人把唐有良打倒在地，转身逃跑。唐有良的同学是一个警察，刚刚分配到商州看守所，这个时候身上也没有配枪，他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场景。看着倒在地上受伤的唐有良，以及捂着脸的岳胜男，还有仓皇逃跑的凶手，他有些手忙脚乱，无措地发呆。几秒钟之后，凶手已经逃之夭夭了。几分钟之后，唐有良被送到了医院，流了很多的血，但是伤势并不严重。凶手显然是非常能够掌握位置和力道的老手，而泼在岳胜男脸上的液体被证明是矿泉水。一个小时之后，伤口被处理好的唐有良躺在病床上，录口供的警察也离开了，只剩下了电视台的几位同事和他的同学。他们这次在茶楼见面，是想请他这位同学帮忙接触一下杜玉民，当然了，这是违反纪律的事情。但是唐有良把岳胜男这段时间来的奔波和碰壁都看在了眼里，他强烈的希望能为自己的这个领导做点什么，如果能够让他快乐一点，他还真的是不惜赴汤蹈火。唐有良已经对他的同学威逼利诱很多次了，这一次他的同学终于松了口，答应找机会看看杜玉民再说。他们在去医院的路上就统一了口径，绝不透露他们要做的每一个字。在整个过程中，包扎伤口和询问口供，唐有良都保持着旺盛的情绪和清醒的意识。能够因为岳胜男受伤，他感到非常的幸福和骄傲，这也为他提供了强大的精神支持。为了冲淡一些自己的伤感，岳胜男笑着叫他：“9527，你现在可真是名副其实了啊。”9527是唐有良的绰号，但这个绰号是他自己给自己取的。他来电视台的时候，大家都取笑他有良有良，一听就是农村出来的娃。他灵机一动，立刻让大家以后干脆叫他9527算了，又好记又方便。他自称自己是重庆森林中的梁朝伟，这位香港明星在这部影片中的代号就是9527。但肯定更多的人会记得周星驰在《唐伯虎点秋香》中也是这个代号，这是唐有良一点隐晦的暧昧心思。在他的心目中，岳胜男远比只会傻笑的那个秋香不知道要美丽动人多少倍。但是这个时候岳胜男取笑他，那是因为在更早的《监狱风云》中，周润发的代号也是9527。他现在要躺在床上休养好多天，就相当于坐监，同时他这伤也跟监狱有关。唐永良努力地做出了一副冷静和镇定的表情：“月姐啊，只是耽误了正事啊。”他淡淡地说着。为了拉近他们因为年龄造成的差距，唐永良这几个月来一直在表演成熟，或者说是在装酷。酷是现在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它有帅、神气、漂亮的意思。露出肚脐眼是酷，漆皮是酷，黑客帝国里的尼奥酷、麦当娜酷等等等等。 但是对于绝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或者这就是他们对于酷的全部理解。实际上，政治家的强硬宣言，音乐会上一段无声的沉浸时间，一栋陈旧威严的建筑，一个沧桑的眼神，一个绝不停滞的转身离去，一行整齐地印在泥土上的足迹，都可以算作酷。具体表现在一种男人的气质上，那么年轻人喜欢把酷理解为冷峻，面无表情。他们在扮酷的时候总是高仓健式的模样，但是高仓健的冷漠能够让人们感到他的细腻，他的柔情，他的一双眸子深处的火焰。这种酷不是靠表演能够装出来的，那是需要岁月的沉淀的。岳胜男看着这位多少还带着一些孩子气的年轻人，眼光中带上了一些爱怜和无奈。他是因为台长的关系硬塞给自己的，台长跟市委副书记赵文东关系很亲密，但是岳胜男并不因此对这个年轻人另眼相待。相反，因为年轻人的聪明乖巧，因为他的勤学上进，反而很欣赏这个年轻人。但是这种欣赏和喜欢永远不可能变化成另外一种形式的感情。对于他来说，一个男人内在表现出来的气质远胜于一切，而这个年轻人需要非常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没事，你不用担心，剩下的工作啊，我来解决。岳胜男微笑着甩了甩头，金黄色的头发漂浮着，像跳动的火焰，燃烧着病床上年轻人的心。因为还有其他同事在场，他们的谈话显得非常的隐晦，看起来像是在谈台里的工作，实际上他们说的是看守所的事情。但是岳胜男这个时候的表情有了另外一种坚毅和伤感，他想到了聂冠军。聂冠军可以肯定自己爱上了岳胜男，这不是一个正常的人对于一种美好东西的向往，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男性希望征服一位美丽的女人，而是一位男人对一位女人真实的深沉的爱。他曾经认真地分析着自己的这种感情，但无法得出清楚而明白的结论，只是一想起她，想起这个女人的样子，想起她的笑容和金黄的头发，就会感到又甜蜜又酸楚。他甚至曾经在梦中亲吻过岳胜男性感的嘴唇，拥抱过他柔软而丰满的身体，然后翻云覆雨，极尽缠绵。对于一位成年男人来说，这似乎是一种已经过时的白日梦，非常可笑。但是他可以肯定自己对岳胜男的感情早就超过了纯粹的情欲。其实这些年来，聂冠军的身边从来不缺少姿色出众的女人，在生意中的应酬场合，他也会偶尔放纵自己，他从来不是遵守清规戒律的道德君子。他跟这些女人的交往只是因为他深信国外的一个调查认为同居有利于男性健康，他需要女人来调剂他的生活，或者说契合中国古代养生学中所谓的阴阳调和。他从来不把女人们看成是什么人生必须的，不会让女人们影响他的生活，他的事业。一句话，他从来不会对女人动感情。所以他在跟这些女人们的交往中一向讲究来去自由，清楚明白，完全看作是一种商品交易。这些女人付出了青春和媚笑，而他要付出金钱，买卖公平，互不相欠。他甚至觉得对于女人他是很了解的。想想那些20岁左右的女孩子吧，从来没有出过国，却无知的用能够捡来的廉价破烂套在青春的身体上，让自己看上去像每天都在周游世界。如果再加上涂抹的具有一些后现代绘画风格的脸，以及暴露出肚脐眼和内裤边缘的低腰牛仔裤，加上不懂风情却偏要搔首弄姿的卖弄风情，这些对于聂冠军来说简直就是一只千万年前的超级恐龙， 会让他充满恐惧，望而却步。他虽然不是老古板，天天在接受这个时代最尖端最实心的信息，但是他还是无法接受这种超级的病毒变种。而且这些所谓某零后的年轻人都有一种唯我独尊的理念，都觉得只有自己才是世界的中心，凡是跟自己不同的人都是少数民族。而学过计算机的人更是觉得自己掌握了宇宙间最大的秘密，表现在女孩子身上，一开口就是我要必须这样等等，这让遗传了上辈子大男子主义的聂冠军只好把他们通通看作敌人。同时这些女人把所有不懂的东西全部看作毫无价值，而一旦某个东西触动了他们浅薄的认知，那么立刻就会被捧为经典，挂在嘴上，印在衣服上，甚至纹在身上。他们完全不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羞涩、温婉、坚贞、守身如玉这些美好的名词，他们也无知地沾沾自喜什么非主流，进而妄想传销成主流，实际上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聂冠军肯定觉得他跟这些女人之间绝非是代沟的问题，而是两个星球的审美差异。那么30岁的女人呢？她们就像一群精明的肉食动物，挑选男人首先要衡量这个男人能够让她咀嚼多久。民国时期，和张爱玲齐名的上海女作家苏青曾经巧妙地篡改过一句圣人的话：饮食难，女人之大欲存焉。这应该是这位才女从生活中总结出来的真理吧。他们首先是关心你有多少股票，有多少房产，当然现金最好，同时还关心你的公司价值是多少。他能够从婚姻中，从跟你的交往中，或者说从跟你上一次床中得到多少回报。他们无一例外的现实冷酷，感情对于他们来说犹如夏虫与冰，他们不需要风花雪月，只需要等值的交换，一门心思赶快把自己残存的美色卖一个好价钱，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如果愿意，他们会在认识你的第一秒提出付钱的要求，第二秒躺下，第三秒自己宽衣解带。20岁的时候他们被男人伤害得够呛，现在到了30多岁他们要来伤害男人了。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们无师自通，他们掌握了最本质的人生真理，人人都进修成了除了金钱这个罩门之外什么也无法打击他们的超级高手。现在这些女人不再是请一顿饭送一条镀金的项链就可以哄骗上床然后安全脱手的幼稚女孩了。30多岁的女人懂得打扮，会真正的卖弄风情，甚至还有一些实用的床上技巧用以取悦男人。如果你是他们值得猎取的目标，他们会用低柔动听的嗓音说话给你听，懂得温柔地看着你，让你错以为他是值得你联系的眼前人。他会先让你尝一些甜头，在精神上或者是肉体上让你享受到愉悦，但这一切都隐藏着厉害的后招，只是为了最终控制你，榨干你，无论是否以婚姻的名义。就像一些老练残忍的赌徒，他会先让你赢一点小钱，接着赢光你的全部。40岁的女人又会怎样呢？在走过人生一半的旅程之后，40岁的女人们似乎终于认识到了人生的本质，已经变成了完全的实用主义者、享乐主义者和自然主义者。他们吃东西全无节制，穿衣服毫无品味，言谈举止变得粗鲁，欲望要求变得直接，甚至包括他们的情欲。这种以前一直被忽略或者说遮遮掩掩的东西，现在完全回到他们身上了，似乎他们的身体才刚刚成熟，身体的欲望现在主宰了一切，一切感情、一切规则、一切风俗都被丢到了一边，都无法阻挡他们对于欲望最热烈的追求。当然了，他们偶尔也需要情感，不过这个时候 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恐怖。稍稍翻看一些以这个年龄的女人为主角的文学书籍，就可以证明这个结论。自以为社会伦理学家的聂冠军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他认为自己已经研究透了各个年龄阶段的女人，因此他不再相信任何女人和跟女人有关的感情。虽然这并不妨碍他逢场作戏的追逐女人，说些肉麻的话赞美女人，或者买一些贵重的礼物送给女人，享受女人们的身体，直到他遭遇到了岳胜男。聂冠军从来不相信一见钟情，他认为那是小说家们编造的玩意儿，是对一见钟情这个词的错误解读。人们可以因为财富、权力等东西，在极短的时间内决定用婚姻去换取，成为他们的奴仆，但绝不会傻到因为一张美丽的脸蛋而立刻决定牺牲自己一生的自由。这才是一个愚蠢的交易呢，或者说这才是冒险的赌博。但是当聂冠军看见岳胜男的时候，似乎这一切观念都发生了改变。聂冠军把他所有刻在脑中的人生哲理都抛到了九霄云外。
4: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阅读时光，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0: 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1: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2: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3: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4: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5: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轻奢小团即将出发，
4: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5: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4: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5: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7: 105幸福时刻，
8: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9: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时光中，书页翻动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10: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阅读时光，今天继续为您讲述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这部小说借杭氏茶庄兴衰，道尽茶人百态，映照百年时代沧桑。四散分离的杭家人何时才能团聚？执意上山的小哭一郎又会给杭家带来何种风波？请听《不夜之侯》第69集。
0: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侯》，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1: 第69集。半夜时分，罗莉离开了熟睡的祭草，轻手轻脚地起来了。她用几乎可以说是诀别的目光，最后看了看被月光照亮的姑娘的面容，没有再说一句话，就悄悄地下了楼。小邦威正在独木桥边等着她，他们说好了这时候在这里碰头的。罗莉用力地搂住了小邦威的肩膀，说：布朗兄弟，我把我的新娘子交付给你了，等抗战胜利了，我会来找你们的。那时候他要是还等着我，我就领着他回家。要是我不回来，只有一个原因，我死吧。到那时你得替我好好的照顾他，他要回家你就送他回家，他愿意和你过你就跟他好好的过。要是我们有了孩子，随你的便，你们愿意告诉他就告诉他，他爹是打鬼子死在异国他乡的，你们不愿意说就什么也不用说。也许到那时候什么账也没有了，人人都过上好日子了。
9: 小邦威拔出马刀来，对着月光二话不说就向着自己的胳膊闪了一刀，血就流了下来。他高举着手臂说：月亮有眼，他看到了我起的誓。巴颜冷是我们的英雄，巴颜冷是我们的祖先，是他给我们留下了竹棚和茶树，是他给我们留下了活下去的命根子。罗莉兄弟，你记住，西双版纳的澜沧江边有个拉祜族人聚居的地方，我们布朗人也住在那一带，那里有一个名叫邦威村的地方，长着一株参天的大茶树，我不知道它的年龄有多大了，也许10000年前它就在这里。树下搭着一个草棚子，草棚子里住着我赶马人小邦威。赶走了日本人，你就到大茶树下来吧，我会把你的新娘子完完整整地交给你。大茶树会保佑你们平安回到自己的家乡。大茶树是会显灵的，它是我们布朗人的神明呢。相信我吧，你会回来的，我们会等着你的。第二天清晨，就在小邦威带着祭草穿过异国的茶坡，向着北方朝自己祖国的大茶树下进发的时候，南边炮声响起了，震惊中外的铜鼓保卫战终于打响了。小哭一郎是在收到了国内来信，告知医学博士朱刚存在中国国内搜集到了陆羽茶经的23种版本，特别是2年前在陆羽故乡天门收集到

0: 湖北静陵西塔寺刊本之后，突然又产生了迫不及待的想上径山的念头。然后他就想到了依然居住在杨坝头的忘忧茶庄主人杭家河。根据国内茶道中人来信的告知，朱刚存博士是于昭和十五年七月到中国的，那本西塔寺刊本还是民国二十二年时由西塔寺住持僧新明禅师书跋重刻，以后才由那个叫胡彦桥的天门县长亲自送给朱刚存氏的。听说回国之后，朱刚存就于昭和十六年开始撰写《茶经评释》。小库一郎私下里还是羡慕这个叫朱刚存的博士，当他们作为帝国的军人在战场上拼杀的时候，这家伙竟然钻着战争的空子跑到中国来研究他的茶道。其实寻访陆羽故地这个念头，小库一郎在战争来临之时并不是没有产生过，他千方百计地来到了中国的杭州，不是没有许多个人目的的。他热爱日本茶道，从血液里热爱，但和许多人在茶的袅袅香气间修炼正果，渴望得到更高的境界不一样，小库在茶道中得到的仅仅是慰藉。他的近乎于疯狂焦灼的撕破裂开的灵魂，只有在这样的片刻才能得到瞬间的清凉。即便是在以和清静寂为宗旨的日本茶道精神笼罩下，小库一郎依然有着自己强烈的好胜心。在得知朱刚存的研究成果前，他一直以为自己在本土的陆羽研究，特别是在茶经的版本学研究方面是走在前面的。朱刚存的消息使他明白了他在茶中的位置，他突然发现即使在本土也不是人人都那么渴望上战场的，在茶界学界还会有朱刚存这样的人。也许是机遇不好，他比十二世纪镰仓时代的荣西禅师差远了。荣西禅师在异国的土地上遇到了本土的重元禅师，他们可以纵谈陆羽的茶经，并对这里的罗汉贡茶做详细记录。而在荣西禅师再度来华之后，回国时不但在宁波天童寺领走了佛衣和祖印，还带回了陆羽的茶经手抄本。说起来，这还是陆羽茶经第一次传至日本呢。而他小库一郎甚至没有可能去一趟国清寺。宁波倒是去过的了，但那是作为宁绍战役的一名参战的军人上前线拼杀而去的。他甚至记不得在那场战役中他有没有闲心喝上一杯茶了。此时已经是1943年的秋天了，战争依旧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持续时间之长超过了许多人的想象，也超过了他小库一郎的想象。期间他回过几次国，也曾经到过浙西等战场，但不久又回到了杭州。这里的湖光山色令他心烦意乱，曾几次下决心想永远地离开他，又总觉得还有一些后事没有料理好。直到听到朱刚存的消息，他终于明白他是不可能又喝茶又打仗的了。这种隐秘的希望两全其美的念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梦。中国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小库一郎已经过了四十，终于明白了什么叫不惑。悟出了这一关，他倒反而轻松了，一边套上了中式长衫，一边叫来翻译杭家桥。杭家桥瘦的简直就如一具行尸走肉，歪歪斜斜地过来，喘着气问太君有什么事情要他去办。小哭看着他，说不上是鄙视还是同情，问道：我去了一趟浙西， 怎么你就瘦成这个样子了？失眠，吃不下饭，别的倒没什么。茶也，养生之仙药也，延龄之妙术也。小枯不知不觉地念起了荣西的《吃茶养生记》开篇之语。家乔君吃不下饭，多喝一点乌龙茶如何？家乔看着小枯一郎的这一身中国打扮，一边自嘲地说：茶这个东西，茶上说，清醒俭德之人为饮最佳，像我这样要遭老天爷报应的天打五雷轰的人，什么灵丹妙药怕也是没有用的了。此话怎讲？小枯一郎沉下脸来，他一直就不大相信杭家乔的病，总以为其中有诈，有事没事的就抓住他不放。况且近日他发现奴颜如家乔这样的人对他也有些不那么恭敬了。家乔想了想才说：不知太君夜里做不做梦？近日我常常梦到那沈绿艾从大缸里升起来，张着嘴咬我。按照我们中国人的说法，这就是冤死鬼来索命了。他说着这样的话时，好像一点也不害怕似的，这神情倒叫小枯佩服起来。小枯便说：把梦境就作为梦境吧，我看你的精神状态不坏，不像是一个被索命的人呐。家乔说：那是我知道我快死了，连我爹都对我那么直说了。他说：家乔啊，赎罪吧。小枯抖了抖长衫，从鼻子里哼了一声说：家乔君，军部已经批准了我的请求，我要上前线去了。
1: 不回杭州了？
0: 家乔吃惊地问。小枯摇摇头说：
2: 准备战死在沙场了。
0: 家乔看出了小枯一郎说话神情里的矫情，他越来越了解这个看上去杀气腾腾的家伙，这个不肯说真话的日本佬，这个来历不明的杂种。可是他也已经学会了装腔作势，变作大惊小怪状说：
1: 小枯太君，怎么说起这样不吉利的话来了？本土不是还有你的女儿等着你凯旋吗？
0: 小枯盯着家乔想：真是不要脸。嘴里却说：
2: 真是多愁的支那人，你还是给我去一趟杨坝头吧。
0: 见家乔有些吃惊地看了看他，他才说：
2: 我要他亲自陪我上一趟径山。
1: 家乔说：太君一定要上径山，我还是可以陪你走一趟的呀。
0: 小枯一郎从上到下地看了看家乔说：
2: 你怕他不肯跟我上山？
0: 家乔不吭声，他的确就是这么想的。
2: 你跟他说，径山原本是我定了和他的女儿杭盼一起上的，既然他把他的女儿藏到了梅家坞，就让他父亲带了女儿跑一趟吧。
1: 家乔吃惊地问：什么？盼儿没有去美国？
0: 小枯一郎冷笑起来说：
2: 你们杭家人是不是都忘了我小枯一郎是干什么出身的了？
1: 我可是真不知道。
0: 家乔说：
2: 那是因为他们早就不把你当作杭家人了。
0: 小枯一郎淡淡地说，他不想再给这个人留什么面子了。家乔来到杨坝头的这五进破大院子的时候，没有从前门进去，他不愿意见到那放大水缸的地方。即便是在白天，他也能感到沈绿艾的气息，他的身影 和他的嘹亮的嗓音。

拎着一桶水往里屋走去。家乔就自己来到井边坐下，他探头看看井底，井里就映出一个骨瘦如柴的脱了形的男人。不知为什么，他想起了小时候的那一场家庭纠纷，他想起了父亲是怎么先劈了二哥一个巴掌，后劈了母亲一个耳光，而母亲又是怎么一把夹起了他就往井旁冲，要跳井寻死的场景。在他的整个少年时代，这些细节几乎构成了他的血海深仇。然而与他如今亲身卷入的这一场战争比，这些记忆中的纠纷不但不再是仇恨，甚至蒙上了一层温馨。对着井底下的那个人，他想，他杭家桥究竟因为什么失去了本不应该失去的一切？他为什么要那么狭隘？为什么要那么凶狠？是什么样的命运把他一步步推到今天这步田地，使他竟成了一个杀人犯，一个杀死自己亲人的人？井下，他的投影前突然出现了一个女人的人头，瞪着一双死不瞑目的眼睛，死死地看着他。他打了一个寒噤，猛地躲开了头，直起身来，就看见大哥拎着水桶站在他面前。大哥没有理睬他，只顾自己往下放绳子吊水，家乔便要去帮忙拉那绳子，被家和闪开了。家乔想了想就放开了，说，大哥，我要死了。家和的水桶在井底下半浮半沉着，家和也不去拉。他说，你才想到有这一天呢。家乔若有所思地说，我做梦，梦到我入祖坟了，不是和你们在一起，是隔着一条小溪，在茶园的那一边，是我一个人的孤零零的小坟，也没有墓碑，也没有人知道。清明上坟的时候，一大堆人从我坟前热热闹闹地走过，我都看见了，不过也不是没有人看我一眼，回来的路上总还有个人在我坟前停一下脚的。家乔看着低下了头的大哥，眼泪就涌出来了，抱住了他的肩膀说，大哥，只有你。他就跪了下来，大哥，我不想死啊。家和拎着那桶水上不上下不下的好一会儿，长叹了一口气，只听井底下咣当一声，桶就掉了下去。家和就坐在了井沿上，大薄手掌握成了拳头，一下一下的死命敲着井台，眼睛都红了，咬牙切齿地说，你给我一句一句说清楚，妈究竟是怎么死的。那天夜里，家和忙完了一切，悄悄地来到叶子的卧室前，他是来告诉叶子关于白天家乔来通知他明天上净山的事情的，却看见叶子正在灯下流泪。他踌躇了一下，想推门进去，又站住了。他知道叶子流泪是因为中断消息一年多的汉儿终于通过秘密渠道来信了。家和也看了信，信写得很长，因为渠道可靠，也不用遮遮掩掩。在杭州的家和他们这才知道了外界的许多事情。汉儿在信中写道，去年五六月间，我们的茶叶研究所就已经全部搬迁完毕，从衢州到福建的崇安，工作环境基本上是达到理想要求的了。

0: 与吴觉农先生说，我们所目前的人虽然不多，但比之于远东各国的印度、西兰、日本等国，他们的改良机构还不及我们的呢。人事方面我们也是极有优势的，研究员、副研究员大多都是国内的茶学界权威，即便是助理研究员和助理员也大多是大学毕业生，有的在茶叶界已经待了十多年，少的也有三四年了。所以说在这里从事茶叶工作应该是很有前景的。吴觉农先生还专门给我们茶人上了课，提出要求，工作的态度一是要公而忘私，二是要动静兼顾，三是要即知即行，四是要替人着想，五是我们必须时时训练自己。吴觉农先生还举了日本茶人田边贡的例子，他说他不过是一个中学毕业生，但因为自己努力，所以在日本茶学界很有地位。除了本职工作，我也随吴觉农先生做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前不久陪着吴先生来回走了40多里山路，从崇安到建阳徐市镇国民党的集中营，担保出了一个名叫吴大坤的青年，据说他是共产党，也就是和林生、楚清一样的人。这是一件令人不解的国事，尽管政府口口声声说枪口对外一致抗日，他们的监狱里依旧关着许多共产党。徐氏的集中营就是从上饶集中营迁过来的，里面关着不少皖南事变中的新四军，那个吴大坤就是在慰问新四军的途中被捕的呢。说到这里我想起来了，你们有异儿的音讯吗？我倒是得到了他的可靠消息，他和我刚才提到的人属于一个阵营的了，上了四明山，不过还领导着他的那支游击队。你们不会想到吧，楚清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寄养在茶区一户人家，伯父做爷爷了，我也因此做了叔叔。这场战争虽然是我们行家人生离死别，但是依然有新的生命在诞生，就像茶叶一样，年年采掉，年年照发，这么旺盛的生命力，这么倔强的精神，我庆幸自己选择了这个行业。目前我除了工作以外，还要承担一个名叫黄娇峰的12岁的小姑娘的生活，她也和我在一起，她是父亲目前这个妻子带过来的女儿，是个很可爱的姑娘。说到父亲和他的妻子的车祸，也许你们已经知道了吧。
1: 您刚才收听的是作家王旭峰的长篇小说《不夜之侯》，演播杨晨，感谢您的收听。
2: 不夜之侯以江南茶商的家族命运为脉络，串联百年时代风云，悠悠茶香间尽显家国情怀。稍后请继续收听不夜之侯。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声音，阅读中心情触动的瞬间，105阅读时光。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不夜之喉。接连痛失亲人，行家还将遭遇怎样的劫难？面对步步紧逼的小哭一郎，嘉禾又该如何坚守底线？请听不夜之喉第70集。
6: 一杯清茶，一抹幽香，一世风云变幻，碰撞与纠缠不断。欢迎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茶人三部曲》第二部《不夜之喉》，作者王旭峰，演播杨晨。
1: 70集。自从家平回内地以后，嘉禾就夜夜来到叶子的房中，他们一起苦度长夜，相依为命，合而为一。他们两人都觉得天地间没有什么事情能比他们的结合更顺理成章了，一切都是那么的和谐。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一个手势，还有那种妙不可言的一个暗示。他们越熟悉对方，越被对方的天长地久的美好感动。许多永远也不会对别人说的话，就这样从嘉禾的口中汩汩地流淌出来了。也许是为了弥补那些多年来的克制和空白，他们几乎

天天夜里在一起，即便在他们十分疲劳的日子里，他们也不分开。他们像少男少女一样的依偎着。有时嘉禾在半夜里醒来，看见叶子翻身朝着另一边睡去，他就会感到一阵恐惧，他就会轻轻地叫道：“叶子，叶子，快把你的手给我。”而早晨醒来的时候，他又会焦虑地拥抱着叶子说：“天哪，又是一个夜里没有能够见到你，我多想你啊！昨夜我在梦中找了你整整一个晚上，我吓坏了，你不会离开我吧？”此刻嘉禾站在窗外，又突然地被梦里的那种巨大的失落感控制，他不由地伸出手去，在虚空中抓了一下，仿佛什么失去了，永远失去。一股锥心剜肉似的剧痛杀进了他的胸口，他惊慌失措的连手脚都无处放了，头就轻轻地触在了窗棂上。他不敢想，是谁，是哪一个亲人又要离他而去，是谁又要把他一个人孤零零地扔在这个地狱一般的没有一丝亮光的黑暗里。在那边不算太遥远的浙东的水乡，在杭嘉湖平原上，在一片茶坡中，一双儿女几乎在同一阵枪声中倒下了。刚刚从四明山下来的杭毅和楚清带着他们的游击队与日军几乎对峙了一天，向晚时分他们成功地把敌人引到他们的身边，他们的同志得以安全地脱险了。现在浙北一带无论敌人还是老百姓都知道杭毅部队已经是共产党的人了。楚清脱险回来的第一天就在棋盘山见到了杭毅，然后由杭毅亲自护送了上四明山。七个月之后，楚清生下了一个儿子，而此时作为父亲的杭毅正在平原上作战，他连一次也没有见过孩子呢。年轻的夫妻却在这次遭遇战中身陷重围。杭毅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这种结局的，他们遭到袭击的时候受伤的只有楚清一个人，是他亲自背着转移的。楚清伤得很重，他趴在杭毅的背上，也许比杭毅更能看到眼前的局面。他喘息着就叫杭毅把他放了下来，然后轻声急促地说：“你带着队伍撤，我在这里掩护你们。”这是一个凉爽的秋天的早晨，茶棚在早晨的露水中亮晶晶地摇曳着。楚清的面色苍白，就像淡蓝的天空上思绪一般的若有若无的云片，血正从他的嘴里不时地涌出来。杭毅摘下了几片秋茶芽使劲地揉着，然后他们带着露水就含进了楚清的带血的口中。也许情急中的杭毅以为用茶可以来止血吧。楚清无力地含着他们，苍白的嘴唇就被茶汁染成了浅绿色，然后他说：“快走吧，别管我了。”杭毅一边给他擦着流到面颊的下巴上的血，一边说：“为什么要我先走？就因为你是共产党的人，牺牲必须在前。别忘了，现在我也是了，现在我得和你生死在一起了。”即便在这样的时刻，他的话依然轻松俏皮。他数了数自己枪中的子弹，便命令他的部下从他们身边离开。楚清发怒了，无力地用手扒着黄土说：“服从命令，你快走吧。”杭毅一边整理着身边的子弹，一边观察着敌情，再低手看楚清时发了一下愣，突然一把抱住了楚清，一大股空气塞

0: 住了他的喉口，有一个锥子一般的东西猛烈地扎进了他的胸膛。他知道楚青真的是要死了。楚青已经没有力气和杭毅吵架了，一边喘着气一边说，把我留下，孩子需要爸爸。通过茶棚朝山坡下望去，敌人正在搜索。杭毅贴着楚青的脸说，孩子已经交给茶女，现在有我和你在一起。正说到这里，那边山下传来一阵枪响，空气就仿佛被这一枪吓呆了，凝固在了山坡上。周围一下子鸦雀无声，连风中颤抖的茶树枝儿也僵在了那里一动不动。杭毅观察了一下，见没有动静，就轻轻地躺了下来，抱住楚青说，我们两人说好了一起上路的，我可不让你一个人走。楚青的脸上不再有刚才的愤怒了，他的面容变得非常平静，他仰天躺着一动不动，以免血从身上嘴里涌出来。他问，同志们都转移了吗？
1: 转移了，杭毅回答。
0: 你真不听话呀。楚青叹息着。杭毅紧紧地盯着楚青的眼睛，他在努力地回想着什么，也许他回想的正是他的诗。我只是想在你走过的地方倒下，和你的那个已经永别的亲人一样。但事实上，他的脑子一片空白，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他只是望着楚青，宣誓一般地说，和你在一起，一定要和你在一起。他眼看着楚青灰色的眼睛迷离暗淡下去，仿佛连眼前的他也看不见了。他的脸上突然显出了从未有过的少女的羞涩，他断断续续地说，依儿，我是真的爱你呀。
1: 我也是真的爱你。
0: 杭毅觉得他说的话就像没说一样，他禁不住呻吟起来。
1: 楚青，楚青。
0: 楚青断断续续地说，你像我死去的那个亲人，你长得太像他了，他和你一样会吹口琴。我一直想，如果你上了山，你就和他一模一样了，他就重新活过来了。原谅我说这些。杭毅把头埋在楚青带血的胸膛上，他说不出一句话来。世界依旧屏息静气，他听见楚青胸腔里发出的漏风似的声音，他要死了，他正在死去，我的爱人，他正在死去。山下茶棚中开始有了人搜索的动静，敌人上来了。杭毅感觉到楚青的喘息声越来越轻，终于无声无息了，眼睛却睁得大大的。他长吐了一口气，把楚青放平在茶棚下的黄土地上。他的枪膛里还有两粒子弹，其中有一粒是为楚青准备着的，现在不需要了。他屏着气从茶棚的根部的缝隙中往下看，他看到了一双

0: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1: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2: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3: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4: FM 九一九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3: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4: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3: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4: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5: 夜里11点，现在是子时。
6: 我是你的答案，你身体里的11个脏器都仰仗着我的支持。夜生活咱可耗不起，我与你肝胆相照，你也要多多支持我的工作，好好睡觉。
7: 105健康时刻，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8: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3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9: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天赋异能的警察陆天峰率领麾下队员与不法之徒展开生死博弈。

0: 昔日忠心的下属怎会沦为神秘组织的爪牙？昏迷不醒的诺兰能否及时获救？请听《逆时侦查组》第33集。
1: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第33集，童瑶即使明知道陆天峰的逃跑意图，却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亦步亦趋地跟上前。
3: 陆队，停下来。
2: 童瑶，这种情况下你是不能随便开枪的。第一，我劫持着人质；第二，我们之间的距离过远；第三，我并没有使用高危武器，也不是危险犯人。
3: 陆队，我很清楚规则，不需要你的提醒。
2: 那很好。陆天峰已经退到了另外一扇安全门边，童瑶似乎有点无可奈何，他确实没有足够的开枪理由，更不忍心向自己的同事扣下扳机。没想到就在这时，洛腾峰的身子突然抽搐起来，双脚发软，整个人好像完全站不稳一样，要往地上倒。
3: 别耍花样！
2: 陆天峰恶狠狠地警告他，想把洛腾峰的身子拉起来。然而洛腾峰的四肢依然不断地抽搐着，全身瘫成了一团烂泥，跪倒在地。这时候的洛腾峰再也无法充当陆天峰的掩护了，童瑶完全可以随时开枪射击。陆天峰额头冒着冷汗，苦笑起来，诚恳万分地看向童瑶。
3: 我什么都没做。
2: 童瑶犹豫了一下子，似乎想要扣动扳机，但枪口终于还是垂了下来，指向地面。
3: 先救人吧。
2: 陆天峰很是惊讶，这是他第一次看见童瑶不按警察守则办事，但他来不及感慨了，连忙蹲下身子去查看洛腾峰的状态。只见刚刚还意气风发的那个男人，如今却是眼神涣散，嘴角冒着白沫，五官扭曲着，出气多入气少。
3: 怎么回事？
2: 陆天峰心里既焦急又纳闷，几乎要咆哮起来了。
3: 洛腾峰，你告诉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洛腾峰的眼内写满了绝望和恐惧，他那已经开始发紫的嘴唇颤抖着，从喉咙深处嘶哑地挤出几个字来。
4: 陈诺兰，危险。
3: 你说什么？
4: 组织秘密。
2: 洛腾峰的声音机不可闻，目光已经失去了焦点，喉头发出一阵奇怪的咔嚓声后，他轻轻地吐出了最后一口气。他在最后时刻到底想说些什么呢？童瑶也急步冲上前，一摸洛腾峰的脉搏，就知道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男人已经没救了。他厉声地质问道，
3: 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我什么都没做，快喊救护车。陆天峰，你涉嫌非法禁锢和故意伤害他人，现依法对你进行逮捕。
2: 童瑶一边说一边铐住了手铐。陆天峰似乎是愣住了，任由童瑶抓住他的右手，然而就在手铐要扣上的那一瞬间，他右手一缩，然后用左手手肘猛地撞向童瑶的面门。童瑶的反应也是极快，脑袋往后一仰，避开陆天峰的肘击，同时右腿抬起，用膝盖撞向陆天峰的胯下部位。这一见招拆招是标准的搏斗动作，童瑶犯下的唯一错误就是他的应对方式实在太标准了。陆天峰脚下一滑，整个人似乎要摔倒下去，然而在避开童瑶攻击的同时，他用腋下紧紧夹住了童瑶的小腿。啪的一声，失去重心的童瑶和陆天峰一起摔倒在地。不同的是， 陆天峰早有准备，而童瑶却是毫无防备的后脑着地，一下子就摔得头晕眼花，短暂的失去了知觉。陆天峰用这种近乎街头流氓打架的招数击败了童瑶后，立即用手铐扣住了他的双手，再竭力用平静的语气说，
3: 真不是我干的。
2: 童瑶摇了摇昏昏的脑袋，冷冷地回应道，
3: 这里只有我们三个人，我没有杀死他的动机。另外我要提醒你一下，15分钟之前洛腾峰在酒店大堂的咖啡厅里喝了一杯咖啡，来之前我看过监控了，那杯咖啡是你假扮成服务生递给他的。
2: 童瑶竟然连这都调查清楚了，
3: 但是咖啡是从后厨拿来的。我
2: 陆天峰随即想起来，他并没有留意到躲在厨房调配咖啡那位员工的相貌，那人似乎在刻意回避着自己，这是为什么呢？难道那是一个他认识的人吗？陆天峰的脑内有一个一闪而过的念头，只是当他尝试去捕捉的时候，这念头又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童瑶问道，
3: 你想起什么了吗？
2: 陆天峰用力地摇了摇头，现在他只能联想到谭家强提取的那种罕见的植物毒素，延时生效，迅速致命。然而今天所发生的一切与地城大学并无任何交集，毒药又怎么会出现在洛腾峰的杯子里呢？除非还有其他感知者的存在。陆天峰突然领悟了洛腾峰的最后一言，
3: 陈诺兰有危险，他知道组织的秘密。
2: 陆天峰倏地站起身来，攥紧了拳头，将昏迷不醒的陈诺兰单独留在安全屋里，可能是他一辈子犯过的最大错误。
3: 陆队，你绝对不可以离开这里。
2: 童瑶察觉到陆天峰的意图，连忙喝止，
3: 畏罪潜逃只会加重罪名。对不起，我没有犯罪，所以也不是畏罪潜逃。
2: 陆天峰伸手探入童瑶的裤袋内，掏出他的手机，输入了一长串号码。
3: 我相信你那么聪明，一定很快就能找到脱身的办法。你要去哪里啊，陆队？快解开手铐！
2: 童瑶有种不祥的预感。陆天峰扔下了自己那台已经暴露了号码的手机，苦笑着说，
3: 你只需要相信我，我绝对不是凶手。陆队，你这样会被全城通缉的。童瑶，我相信你。
2: 陆天峰抛下这句莫名其妙的话之后，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童瑶呆呆地坐在原地，回想着陆天峰的话，一时之间甚至忘记了自己应该想办法尽快脱身。空荡荡的楼层又重新变得死一般寂静。4月15日，第五次循环，下午4点40分，陆天峰一路上不停地催促着出租车司机，甚至连警官证都亮出来了，让司机彪悍地冲了好几个红灯，以最快速度赶到了陈诺兰所在的安全屋。但他还是觉得自己来得太慢。
3: 诺兰，我来了。
2: 警方很快就由天峰新华酒店追查到这里来，而自己申请安全屋的记录也随时可能提前暴露。而最令他担忧的是洛腾峰在最后时刻发出的警告。陈诺兰的手中到底掌握着什么关键秘密呢？组织会出手除掉他吗？未知的敌人才是最可怕的。推开安全屋大门的瞬间，陆天峰就立刻察觉到事态有异。这是一种很奇妙的感觉，他知道这扇门曾经被人打开过，因为一整天没开过门窗的屋子，空气应该更沉闷和浑浊一些，但屋子里的一切都看不出被人挪动过的痕迹，这证明来者绝对是小心翼翼，有备而来。陆天峰还一度担心陈诺兰已经被人强行带走了， 但当他慢慢地踱步进房的时候，却看见他依然安详地平躺在床上，发出均匀的呼吸声。陆天峰并没有松一口气的感觉，反而更加紧张了。敌人来过这里，却没有做任何事情，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他们到底做了什么，才放心地将陈诺兰留在原地呢？此时陆天峰的心脏好像被一只无形的大手用力揪扯住，说不出的难受。
3: 诺兰，诺兰！
2: 他一个箭步冲上前，弯下腰，轻轻拍打着他的脸颊，想要唤醒他。可是躺在床上的陈诺兰依然没有任何反应。
3: 诺兰！
2: 陆天峰翻开陈诺兰的眼皮，他的眼珠完全是呆滞的，对光线没有任何反应，证明他依然深陷在昏迷状态之中。然而现在距离注射迷药的时间已经超过了12个小时了，药效应该在逐渐消退，他即使仍然处于睡眠状态，也不应该睡得这么死啊。这时候陆天峰终于注意到陈诺兰的脖子上有个若隐若现的小针孔，有人补了一针。陆天峰顿时猛地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太清楚这种迷药过量使用的后果了。之前他经手过一起案件，两个小混混灌醉了一名女生意图不轨，两人担心女生会中途醒来，所以就替他注射了满满一针筒迷药，最终导致女孩脑死亡。
3: 是谁？到底是谁？
2: 他努力让自己站直身子，环视四周，想找到一些蛛丝马迹，但他只感到一阵阵的头晕目眩，痛心、苦涩、无助、彷徨，整个人好像被撕碎成无数碎片，四肢、躯干、脑袋全部都不属于自己了。
3: 不能，不能就这样认输。
2: 陆天峰强迫自己连续做了几次深呼吸，让脑内的眩晕退散，理性开始逐渐恢复。陆天峰首先想到的问题就是，陈诺兰脖子上的针孔尚未消失，证明这针是刚刚打上去的，动手的人应该并未走远。第二点，这是警方的安全屋，并没有多少人可以找上门来，更别说不着痕迹地潜入屋子，在陈诺兰的脖子上打上一针。在这一瞬间，陆天峰顿悟了为什么对方没有直接将陈诺兰带走，而是只给他注射了过量的迷药，那正是想让陆天峰背上过失杀人的黑锅，一石二鸟啊。只有警方内部人士才能策划和实施这一切，原来最危险的敌人一直就隐藏在自己的身边。无数思维的碎片在陆天峰的脑海里打转，逐渐组成了一张清晰的脸孔。帝城大学的讲座，身穿一件火红色的衣服，坐在礼堂后排向自己挥手的他。生物系办公室内，将谭家强当场逮捕，搜出植物毒素的他。在机场的咖啡厅内，打扮成服务生的样子，有板有眼地调配美式咖啡的他。那个特意申请成为自己的手下，总喜欢打探各种八卦新闻的他，那个习惯用崇拜的眼光看着自己，眼睛仿佛像是会说话的他，真的是他吗？咔嗒，安全屋的大门打开了，陆天峰全神戒备地看着入口处，在这个节骨眼上出现的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为了来给自己补上最后一刀的。一脸肃杀气息的黄轩轩拿着手枪大步迈入屋内。陆天峰苦笑道，
3: 果然是你。
5: 不许动，把双手举到头上。
2: 黄轩轩对陆天峰的话充耳不闻，用枪指着他的脑袋。陆天峰慢慢地将双手高举过头，嘴角挂着一丝讥讽的笑意。
6: 连一点情面都不留吗？
2: 黄轩轩抿着嘴， 默默地向前走了几步，他的脸上就像蒙了一层薄纱，看不出任何的喜怒哀乐。

0: 陆天峰不为所动，还在不紧不慢地说着。你说够了吗？黄轩轩的声音根本就像换了个人似的，冷酷，不带一丝感情。陆天峰自顾自地说，
1: 我只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做出这种事情来。
0: 骆腾峰倒也罢了，你连陈诺兰和我都不放过吗？黄轩轩举枪的手微微颤抖起来，陆天峰直盯着黄轩轩的眼睛。轩轩，我平日待你怎么样？很好。黄轩轩避回了陆天峰的直视。
1: 那你告诉我，为什么要这样做？
0: 黄轩轩眨了眨眼睛，刚才一瞬间露出的犹豫和动摇就消失了，他的眼中重新布满了杀气。
1: 我什么都没做，只是亲手抓住了一名通缉犯。
0: 他的手指紧紧扣着扳机，枪口不再颤抖。
1: 好，那你开枪吧。
2: 你说什么？
0: 黄轩轩皱起了眉头，感到有点不对路。一切都太顺利了，陆天峰连一丁点反抗的念头都没有，顺利的缺乏真实感。
1: 你处心积虑布置了这个局，不就是为了能够亲自到场逮捕我，然后以拒捕的名义击毙我吗？
0: 黄轩轩狐疑地打量着陆天峰，看不透他在打什么算盘。
1: 如果你只是想要逮捕我，为什么会独自行动啊？面对我这样的通缉犯，你完全没必要孤身犯险。开枪吧。
0: 然而黄轩轩反倒退后了半步，他大喊一声道，
1: 往后退。
3: 好，我退后。
0: 陆天峰张开双手，慢慢地往后倒退着。
3: 怎么，为什么还不开枪啊？
1: 后退，退到窗边。
0: 陆天峰缓缓地后退着，他很快就明白了，黄轩轩之所以没有马上开枪，只是为了避免事后解释这种非常规的超近距离射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但只要自己退到窗边，两个人之间拉开了一定的距离，他就拥有了足够的开火理由。
3: 轩轩，你很聪明，只可惜你误入歧途了。
0: 他已经来到了紧闭的窗户旁。
2: 老大，对不起，我别无选择，这是我的任务。
0: 黄轩轩进入安全屋后，这还是第一次称陆天峰为老大，多么亲切而熟悉的称呼啊！然而陆天峰听起来却像是讽刺。
1: 轩轩，你是组织的人吗？
2: 拉开窗帘，打开窗户。
0: 黄轩轩并没有回答，而是冷冷地下着指令。
3: 你真的要杀我吗？敢不敢对着我的眼睛说一句，你真的想要杀我？
0: 陆天峰拉开了灰色的窗帘，不胜唏嘘地看着这位曾经忠心耿耿的下属。黄轩轩眼内似乎泛起了泪花，但他并没有回避目光，而是冷酷无情地说道，
2: 陆天峰，我要杀你。
0: 咔嗒，那是手枪保险被打开的声音。陆天峰虽然已经当了那么多年的警察，但在每次听见这声音响起的时候，难免还是会心神澎湃。这声音代表着他正行走在生与死的边缘，代表着罪恶即将被歼灭，正义即将来临，但也代表着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黄轩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枪口瞄准陆天峰的额头。
2: 再见了，老大。
0: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陆天峰脑海里在想的竟然不是自己，也不是陈诺兰，而是纳闷着为什么黄轩轩仍然称他为老大。陆天峰闭上了眼睛，所以他看不见黄轩轩的眼泪在慢慢地流淌着，也看

0: 看不见他紧紧地咬着嘴唇，甚至已经将自己的嘴唇咬破了，鲜血缓缓地渗出。陆天峰既不害怕也不后悔，只是有点遗憾，如果还能活下去的话该有多好啊。噗的一声响，这是子弹穿过血肉的声音，这是死人不应该听见的声音。于是陆天峰睁开眼睛，这是呼吸声，是陆天峰自己呼吸的声音。没错，陆天峰依然活着，而黄轩轩倒了下去。黄轩轩双眼圆睁，无神地望着天花板，脸上带着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窗上有个小洞，是狙击枪的子弹穿过玻璃留下的痕迹。黄轩轩的嘴巴张成了一个 O 字形，好像还想说点什么，但实际上那颗子弹贯穿头部，几乎在一瞬间就夺去了黄轩轩的生命。陆天峰并没有一丝一毫死里逃生的喜悦，眼前的尸体让他觉得恶心反胃，而躺在床上无辜受罪的陈诺兰生死未卜，他要马上将他送到医院去抢救。但陆天峰发现自己连一步都迈不开了，他的体力已经严重透支，精神也极度疲惫，眼前的景象在旋转变暗。可撑不住了，这时候又有人冲了进来。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讲述精英侦察队智斗神秘反派，步步为营攻克连环奇案。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察组》。

0: 幸福是什么？1000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1: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2: 当然有了。
1: 那是什么收获呢？对呀，什么收获呢？
2: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0: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5: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藏在警局内部的黑手究竟是谁？这场布局已久的阴谋究竟何时才能落幕？请听《逆时侦查组》第34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7: 第34集，就在洛腾峰要坚持不住的时候，又有人冲进来了。
8: 老大，你没事吧？
7: 声音是于永生的，而陆天峰已经看不清他的脸容了。
8: 我没事。
7: 他很艰难地挤出一句话来。
8: 玄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老大？
7: 于永生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8: 陆队，
7: 一个能让陆天峰安心的声音倏然响起，这声音属于童谣。救护车，处理现场，深入调查，汇报领导，请求支援。陆天峰想说的东西太多太多，却什么都没说出口，眼前一黑，就晕倒过去了。终于可以休息一下了。4月15日，第5次循环下午5点钟，陆天峰缓缓睁开眼睛，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眼前所见之处是一片雪白。
8: 陆队，你醒了。
7: 没想到童瑶一直在自己的身边陪伴着，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在。陆天峰轻轻地摇了摇头，好让自己飞散的思绪快速集中起来。
8: 你还好吧？
7: 童瑶关切地问着，同时递给他一杯温水。陆天峰接过杯子，连水都没喝就发问道，
8: 丰腾溪那边怎么样了？
7: 童瑶愣了愣，大概没料到陆天峰连自己的身体都顾不上，问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这个。
8: 哦，他们在半小时前举行了紧急新闻发布会，樊棉宣布接替洛腾峰成为新任 CEO。 与此同时，樊民还宣布了与沃利达成投资协议的消息。
9: 啊，洛腾峰用别人鲜血和生命铺出来的宏图大略，就这样一下子灰飞烟灭了。
7: 陆天峰不由感慨这个世界的残酷，生死成败也不过是转瞬之间。
8: 在朱世明死亡现场提取的爆炸物，经过初步检测，证实和张汉林、高俊杰两起案件中使用的爆炸物成分来源一致。
7: 童瑶顿了顿，又说道：“
8: 但我们还没找到洛腾峰

0: 是周世明行凶的证据。人都死了，证据还有什么意义？陆天峰发出了一句不应该由警察说出口的感叹。
1: 可是老大，我完全无法理解黄萱萱为什么要下毒手杀死洛腾峰，又加害你和陈诺兰。
0: 陆天峰突然把目光投向天花板上的白炽灯，不再说话。
1: 陆队，
0: 陆天峰沉默了好一会儿才说，
1: 我不想连累你，但我已经听见了你说的那句莫名其妙的话。
0: 哪一句？陆天峰以为自己已经足够小心翼翼，尽量不泄露任何关键信息。
1: 你质问黄萱萱是不是组织的人，那到底是一个怎样的组织？
0: 陆天峰长叹一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小的电子元件，这正是洛腾峰远程杀死朱世明的关键道具，同时也是陆天峰的救命稻草。刚才陆天峰和黄萱萱的全部对话就是通过这东西原原本本地传到了童瑶的耳中。
1: 想不到这玩意儿救了我，也许又害了你。陆队，当你在我的手机上输入那一串陌生的11位数字的时候，我真是完全懵了，搞不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但我还是下意识地跟踪和监听了这个号码。
0: 我知道你在监听，所以才故意诱使他多说话，只可惜还是没能从他的口里掏出更多的情报。但陆天峰还是成功地诱使黄萱萱说出了最为致命的那句话：陆天峰，我要杀了你。正是这句话才让童瑶有足够的理由命令狙击手开火。
1: 但当时你为什么不直说呢？如果我没能理解你的意思呢？如果我不能及时跟踪信号赶到现场呢？如果我并没有提前安排狙击手呢？
0: 童瑶连珠炮一般地问道。只要童瑶的应对策略稍有瑕疵，陆天峰就已经是一具尸体了。陆天峰把目光转向窗外，他说，
1: 当时情况紧急，我根本来不及跟你解释那么多，但是我相信你会采用最正确的处理办法。我说过，我信任你。
0: 童瑶的脸似乎红了。
1: 陆队，你太过奖了。
0: 身为一名警察，你已经圆满完成了你的任务。接下来的事情太过危险了，我不希望涉及更多无关人士。
1: 陆队，我可不是什么无关人士。
0: 童瑶的眼内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燃烧。
1: 我不会抛弃我的上司，我不会抛弃我的朋友。
0: 陆天峰感激地拍了拍他的肩膀。接下来我所说的东西，也许听起来像科幻电影的情节，但绝对不是在跟你开玩笑。
1: 嗯，我知道。好，
0: 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时不时会有时间循环发生。陆天峰用最简短的语言向童瑶介绍了一遍时间循环的规律。童瑶听完之后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
1: 你相信吗？既然普通人根本无法证实或者否定时间循环的存在，那么我暂且选择相信。
0: 童瑶的回答让陆天峰颇感意外。
1: 现在我怀疑黄萱萱的背后有某个组织，他们想要杀死所有能感知时间循环的人和相关的知情人士。
0: 陆天峰严肃地说出了自己的判断。童瑶歪着头想了想，然后说，
1: 这个好像有点说不过去啊。
0: 哪里说不过去？
1: 按照陆队的说法，洛腾峰是感知者，当然会被除掉，但陈诺兰呢？他应该没有感知时间循环的能力吧？
0: 嗯，这样一说，陆天峰才察觉到自己的思维陷入了误区。
1: 另外一点奇怪的地方就是，

0: 唐轩轩为什么不早点除掉洛腾峰呢？事实上，他作为贴身护卫的一员，有相当多的机会可以下手，怎么偏偏要等到今天呢？一语惊醒梦中人呢，陆天峰顿时恍然大悟。因为今天所发生的某些事情，触发了组织的杀机。
1: 是什么？
0: 封腾金拿到了窝里的投资，洛腾峰将有机会独掌大权，联手陈诺兰进行 RA 技术的新研发。这就是组织所不能接受的状况。童瑶不禁皱起了眉头。这样说来，封腾金和 RA 技术本身就充满了秘密。而解开这一切秘密的关键，就在陈诺兰身上。陆天峰的声调突然变得沙哑起来。
2: 我希望他能够快点醒过来。
1: 陆队，一定会的。
0: 童瑶想了很久，才说出这样一句无力的安慰。但很多时候，人只需要一句毫无意义的安慰，就能坚持着继续走下去。
2: 童瑶，请记住，这是只属于我们两个人的秘密。
0: 童瑶缓慢而坚定地点了点头。
2: 好了，给我办出院手续吧，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办。
0: 4月15日深夜时分，警局审讯室，程拓的双眼布满血丝，看着眼前这份笔录出了神。很久，他终于开口问道：“
3: 这就交代完了？”“
2: 是的。”“
3: 这一系列案件的始作俑者是洛腾峰，他在幕后策划并指使化名莫瑞的朱世明，完成了至少2起杀人案件。他们两人先后杀死了张翰林和高俊杰。朱世明以为这样做可以毁掉封腾金，实施他对洛腾峰的报复，但实际上却只是在帮助洛腾峰获得封腾金的绝对控制权。而洛腾峰完成了他的计划之后，利用小型炸弹炸死了朱世明灭口。
2: 没错，程队总结得很好。
3: 但疑问和漏洞还是有很多啊。洛腾峰是怎么策划出这种天衣无缝的杀人计划的？
2: 也许他只是运气特别好。
3: 黄轩轩为什么下毒杀死洛腾峰呢？
2: 我不知道。
0: 程拓沉默片刻才说：
2: 你为什么要瞒着大家将陈诺兰藏在安全屋里？
1: 我是担心 X 会对陈诺兰下手，事实证明我错了。
3: 那私自带走洛腾峰的原因呢？
2: 也是我做错了。程队，我知道在这次任务当中我犯下了太多的错误，我也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4: 这可不是一句话认错就行的。
2: 我申请停职接受调查。
0: 哎，程拓长叹一声，他明知道陆天峰一定隐瞒了很多东西，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
3: 天峰，你可以把真相告诉我吗？
0: 程拓放下了手中的纸笔。陆天峰沉默了好一阵子才说道：
2: 程队，这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真相。
4: 真正的真相呢？
2: 程队，从来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真相，我们所需要的就是真正的真相。
0: 程拓轻轻地敲了敲桌子，苦笑着离开。陆天峰安静地坐了一小会儿，抬头看了看墙上的钟，总算要到12点了，这一天还真是无比的漫长。时间一秒一秒地流逝着，再漫长的一天也总会过去。陆天峰闭上眼睛，又再睁开眼睛，轻轻地说了句：
2: 你好，新的一天。

0: 4月16日晚上8点，安静的医院走廊上突然传来了一声惊呼：
1: 医生，护士，快来人，病人醒过来了。
0: 值班医生和护士急匆匆地赶往单人病房，只见陆天峰站在病床边，紧握着陈诺兰的右手，而已经昏睡了差不多2天的陈诺兰睁开了双眼，苍白的脸上是迷迷糊糊的表情。
2: 诺兰，你还好吧？
3: 我没事。
0: 家属先让一下，我们要做个检查。医生拍了拍陆天峰的肩膀，示意他退下。
2: 诺兰，我就在外面等你，你别担心啊。
0: 陆天峰依依不舍地放开了手。陈诺兰眨着那双空洞无神的大眼睛，一字一顿地问：
3: 你是谁？
2: 什么？
3: 我是谁？
0: 陈诺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臂，上面插满了输液软管。
3: 这里是哪儿？
4: 先出去一下吧。
0: 医生眼见陆天峰的神色不对，赶紧用力把他推出门外。
4: 放心吧，先生，暂时性的失忆是很常见的事情，你让他先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0: 陆天峰木然地退出病房外，怔怔地站在那里。而病房里头，医生和护士开始忙碌地替陈诺兰做检查。陈诺兰悄悄地张开手掌，看见了掌心上面写着4个字：假装失忆。他不知道陆天峰为什么要这样叮嘱自己，他只是无条件地信任他，信任他所说的一切。于是他又攥紧了拳头，用汗水慢慢抹去手中的字迹。4月17日晚上9点，丰腾基因总裁办公室里，樊敏恩将手中的文件夹扔到桌面上，看着堆积如山的资料，他不由打了个呵欠。
2: 哎呦，那么多东西，什么时候才看得完呀？
0: 这时候高淼淼拿着一叠厚厚的资料走了进来，樊敏恩抢先说道：
5: 哎呦天哪，别告诉我又有什么非看不可的重要资料啊。
2: 樊总，这确实是很重要的东西，而且很奇怪。
0: 高淼淼吞吞吐吐地说着。
5: 什么奇怪
2: 啊？在技术文档资料库内发现了研发项目代号为 RNAX 的文件夹，但文件夹里面的内容全部加密了，无法查看。我问遍了整个研发部门，都没有人知道这个项目的存在，更别说知道密码了。
5: 什么 RNAX？ 我也没听说过呀。
2: 那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樊敏恩想了想又说：
5: 哼，显然你还没有问遍研发部的每一个人。
2: 陈诺兰？
5: 嗯，等他醒过来之后立即去确认这件事。
2: 啊，那如果他一直醒不过来呢？
0: 高淼淼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樊敏恩冷冷地说道：
5: 这世界上还有无法破解的密码吗？作为研发部负责人的你，一定会替我想出办法解决问题的吧？
0: 高淼淼脸上一阵红一阵白，但仍然低声下气地回答道：
2: 明白了，樊总。
0: 4月18日凌晨，这座城市的某个角落里，有两个人影站在阴暗的后巷内。其中一个冷冰冰的男生说道：
6: 这件事算是告一段落了吗？
0: 紧接着答他话的是另外一个略带沙哑的男生，他说：
6: 是的，陆腾峰死后再也没人知道 RNAX 的秘密了。

0: 诺兰呢？陈诺兰原本就不清楚 RNAX 计划的真正目的是通过基因技术创造出时间循环感知者，更何况他现在已经失忆了，能否恢复记忆还是个未知数呢。然而他的男朋友是个不受我们控制的感知者。沙哑的男生犹豫了几秒钟才说道，陆天峰应该不会对我们形成威胁，现在他很可能连警察的工作都保不住了。语气冰冷的男子闷哼一声说，你最好帮他保住这份工作。为什么？声音沙哑的男子惊讶地抬起头来，街灯照亮了他那张帅气的侧脸，他竟然是陆天峰的上司程拓。难道您不担心陆天峰利用警方的资源来调查我们吗？相比之下，我更担心他用非常规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所以还是让他继续当警察吧。可是你在质疑我的决定？程拓不敢再反驳了，他垂着头说道，绝对不敢，我明白我该怎么做了。
1: 那个声音冰冷的男人长叹一声说，
0: 警局方面就拜托你了。
1: 好。程拓头顶的街灯熄灭了，不远处的另外一盏街灯亮起来，那个让程拓言听计从的男人原来已经是满头白发，脸上带着经历风霜的淡漠表情，一双眼睛就像是深不见底的潭水。他是周焕胜。
0: 八年，这个世界已经将我遗忘了吧。
1: 他仰头望向天上的月亮，感慨万千。此时此刻，又有谁在仰望着同样的月光呢？
2: 听众朋友，张小猫的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察组》到今天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3: 逆时侦察组讲述身怀时间异能的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迎难而上，冲破重重阻碍，勘破连环奇案的惊险故事。接下来105幸福老电影带您重拾那些珍贵的回忆，感受老电影的温情与魅力。

0: 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1: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0: 你说的对，章鱼哥。
2: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大家好，我是退役军人张威峰，年轻时在绿色经营奉献青春和汗水，退休后找到属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生活既充实又快乐。学习葫芦丝3年，既提升了我的音乐素养，又锻炼了我的心肺功能。无论年龄多大，只要迎着阳光微笑，人就永远不会老。
4: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6: 大家好，我是张强，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4年，孙沙执导的电影《当代风格》汇聚了朱曼芳、王华英等实力派演员。姜之阳一位胸外科主治医生，在手术台上游刃有余，却在生活中显得冷漠自私，对妻子的指责不以为然，甚至在争辩中无意间碰伤了小女儿江月。然而，当他看到女儿偷偷用节省下的面包照料老人时，那颗被世俗尘封的心开始慢慢融化，他学会了关心与帮助他人。影片通过细腻的情感描绘，展现了人性中的冷漠与温暖。让我们一起走进当代风格，感受这段关于救赎与成长的温馨故事，体会在人性光辉照耀下的家庭和睦与社会温情。
7: 如果说生活是海洋，那么我们人类就是海洋中的鱼。灿烂的阳光普照大地，大地哺育着生命。嫩绿的草丛，雄伟的建筑，火红的枫林，笔直的街道，柔和的春风，匆忙的人流，组成了生活的交响乐章。生活是复杂的，生活中的人更是千姿百态。社会在潜移默化中塑造人，人又在不知不觉中塑造着社会。让我们截取一组生活的片段，来看看社会的变化是如何带来人的精神世界的变化的吧。在某市的市政工程处内，一个马拉松式的会议已经进入了尾声。
8: 把窗子打开，换换空气，散会。
9: 不，我们清除亲士们遗址的计划为什么至今不能落实？
8: 干什么都得有个计划，一项一项的落实吗？舒荣同志，再等等吧。
9: 我们等了半年了，虽然这个工程不大，但也得有个安排呀。要知道陆源废墟不改造不行了，

0: 一说破财没劫。
1: 嗯，这么严重
0: 啊？
2: 秦师们注意街口，废墟的泥土造成街口下水的严重堵塞，天一下雨就积成水泡子了，来往车辆非常不便，已经出现几起交通事故了。看到这项工程，就不能提前安排一下？
3: 属荣同志这个设计需要小组审核，再就是工程师审核，主任工程师和总工程师的审核，最后局里技术科才批下来。这是常事，你们是知道的。工程很多，哪项不紧迫？干什么都得有个先来后到啊。舒荣同志是新晋升的工程师，我们绝不会埋没他的才能。不必每次会都提到这件事吧？如果固执己见，请打个报告上边批吗？
0: 报告早已打过了，可石沉大海。
2: 后边就是城建局的大楼，希望处长能在百忙之中抽出点时间给跑跑。
3: 跑跑吧，多么轻巧，全市的工程哪项不比你们这项重大？我有比你们更为强烈的使命感，可以这么说，我看的比你们远，你们想的只是自己的家门口。陆源街、青石门、废墟、下水井、水泡子。
4: 在青石门街口，由于下水道阻塞，路上积水成河。突然一辆汽车疾驶而来，站在马路当中的两个孩子手足无措。在这万分危急之时，一个青年工人冲上马路，一把推开了孩子，他自己却被车撞倒了。被救出的两个孩子从地上爬起来，悄悄地跑了。被撞倒在泥水中的青年痛苦地挣扎着，终于一动不动了。这个青年叫古泉，是市政施工队的青年工人。被救出的孩子小月已经回到了家里。
5: 爷爷，
1: 哎呀，跑到哪儿去了？哎哎呀，像水鸭子似的。哎，
6: 快钻到被窝里去，
1: 捡些树叶子干啥呀？
5: 我要吗？爷爷干啥呢？
1: 我想回乡下去了，在这儿待不惯。你姑姑来信了，咱家里还有萝卜地呢。这针眼怎么做这么小啊？比拔大萝卜都费劲儿。
5: 爷爷，我帮你穿。
1: 哎，哎，
5: 带我去吗？
1: 带你去，只要你爹同意。
4: 小月的爸爸江之阳是个医生，他正在听一位教授做报告。
7: 国外的一些专家学者都愿意到中国来进行学术交流，有的甚至于迫不及待了啊！我在西德参加了一个小型专业会议，咱们医学界也要搞出几项国际水平的研究成果来。你们汇集一下自己的实践经验，要抓紧呐！啊，好，现在我谈谈器官移植的最后禁区——大脑。啊，人的大脑的移植将要在80年代成为现实。现在，人的四肢、肾脏、肝脏、心脏都已经成功地进行了移植。
4: 江之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地做着笔记。他的妻子就是负责青石门工程设计的舒荣。舒荣在医院看到抢救古泉的医生宋守仁缺乏经验，急忙跑来向丈夫江之阳求援。

0: 我头一次碰到这种情况，你是专家，应当去一趟。
1: 哎呀，会议开得正紧张，接着就要讨论我那篇论文了。
0: 看在我的面子上，去一趟吧。
1: 谁让你来找我的？
0: 我。
1: 你呀，医院没找我，老宋没找我，宋守仁又是值班医生，我这么唐突的去合适吗？这不是去咱们家。
0: 哎呀，时间太宝贵了，救人要紧。成功的一只大
1: 白鼠。那好吧，你先回去，我去说说看。
0: 哎，快点啊。哎，
2: 舒荣走了，江之阳继续听报告。晚上他回到家里。
1: 爸爸，
3: 你没去医院？舒荣找你。
1: 知道，他们工程处有个工人受伤了，不要紧，医院有人，我这就去。
3: 不要紧，
1: 爸爸，您别管这些事儿。苏荣也是偏爱替别人揽事情，我都快成他的首席医生了。
3: 受伤的是古泉啊，我那个老乡的儿子。
1: 哎呀，爸爸，别讲私情了，这样我得累死。
3: 私情？他是为了小月才被车撞的，你知道吗？
1: 小月，真的？
4: 我跟宋宋到楚奶奶那儿去了，回来的时候，就在青石门待了会儿，后来就。
2: 被古泉救出的另一个孩子叫宋宋，这是正在抢救古泉的宋守仁医生的儿子。这时，宋宋的母亲拉着他来到小月家。
5: 江大白，江，小祖宗，快进来呀！
3: 小松怎么了？蔫不唧的。
5: 大白，出事儿了！素素说他俩差点让车给压了，多悬呢！这个孩子，救了那个人被车撞了。我说大白，这个事儿到咱们这儿就算结了，你可千万别传出去了啊！要不咱们得负赔款的责任。我说
3: 你别说了。人家在医院里流血，你想些啥呀？
5: 哎，这可怎么办？真是。
2: 宋医生回到家，对儿子发起了脾气。
6: 别动，以后你还到马路上玩去吧。
4: 不去了，不去了。
6: 坐着不动。叫你不要去。
5: 你说错还不行吗？我做身体的检查，打孩子干什么？
6: 你看，你看，我一教育孩子，你就这个样子，这孩子能教育好吗？啊！
5: 不用你管，去，这么大的事儿，硬说成天大。
6: 你这是干什么？坐下。你这是干什么？我是在教育孩子吗？
5: 管孩子什么事？要不叫那个舒荣总想鼓捣青石门，也不会信任孩子有那么大的兴趣。
6: 别说了，青石门迟早是要改造的，它太影响交通和市容了吧。
5: 哪朝哪代也没改，也没见影响了什么，人不也活得挺好的吗？
6: 哪朝哪代也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车，这么多的人嘛。别哭了，一清早的叫邻居听到多不好。古泉临死时候的情景，我是一辈子也忘不了啊。
5: 哎呀，你怎么也这样了？好了，我不哭了，你也别这样了，这一夜就算掀过去了啊。我说啊，
6: 医生的责任呢？
5: 你有什么责任？妇外科不是很有成绩吗？咱家有奖状，
6: 要是江之阳在就有希望了。
5: 啥？
6: 什么啥啥的？嘿，我怎么就没把他抢救过来的？
2: 古泉的死 给他的父亲工程队谷队长带来了极大的痛苦。海边上，江顺老汉和谷队长心情沉痛地吸着旱烟。
3: 我说，我该说点啥呢？
7: 你什么都不用说了，你想说的我全知道。
3: 古泉这小子好样的，为着我那孙子儿，
7: 换了别人他也会这样的。
3: 我的儿子越来越回旋了，三哥俩抬担架那阵子就是几秒钟也没误过。现在这些年轻人能赶上咱们一半，烧了高香啊。
7: 小钱这孩子毛病也挺多，只是人死了大家都想到他的好处。
3: 你快退休吧，跟我到乡下去，我现在生活可抖了，咱俩还像当小子时候一样种大萝卜去。
7: 你怕我孤独？不，我还有孩子，也是个好孩子。
3: 这你哪还有孩子？
7: 一个女孩子，她常到我家来，对我很好。昨天她为古泉的死哭得很伤心。
3: 没过门的，
7: 瞧你这老瓜子。
2: 古队长默默地流着眼泪，老年丧子怎能不痛断肝肠啊。然而邻居楚奶奶儿子楚林倒是健在，却也忍受着痛苦的煎熬。这不，他刚想从菜篮子里拿个胡萝卜吃，就被儿媳看见了。
8: 干什么呢？您这什么意思啊？我不是也没吃吗？
9: 灵儿，你过来听我说两句。
3: 妈，我忙啊。
9: 这话我一直憋在肚子里，今儿你得听我说。
3: 啊，爸爸死得早，为了我你没嫁人，是一把尿一把的把我拉扯大，为了我上大学求医您拼命的干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是不是？这我都知道。
9: 一年年的我老了，你也出息了，就连你儿子我也给带大了，我坐不动了，实在坐不动了。这两年关节炎发得厉害，这手越来越不听使唤了。
3: 您身体太弱了，得好好养养，没事常活动活动，身板就硬实了啊。
9: 我总这么饿着能壮实吗？要不是邻居们，我早死了。
3: 婷婷，你怎么不给妈点吃的呀？
8: 我一天从早忙到晚，做饭、洗衣服，还要上班，我简直成个粗使婆娘了。好，要做你来做，累赘。
3: 哎，好好好，啊，算我没说，行不行？你看这可真是，我不过随便说说嘛。
2: 楚林奈何不得妻子，只好一声叹息了事。楚奶奶木然地坐在床上，老泪纵横。儿子和儿媳都上班去了，老人回忆着历历往事，咀嚼着自己酸楚的一生。这时小月和宋宋来到他的窗前。
9: 小月，小宋啊，

0: 嘴角，泪水落到了孩子的手上。古泉的死对舒荣震动很大，他要把青石门工程提前，早日清理青石门。可郑处长却不以为然。
1: 这么说你要坚持？
2: 我觉得基建项目和缓建项目可以调整一下。
1: 嗯，路园工程不是基建项目，坐。
2: 应该列入基建项目，
1: 但是现在没这可能啊。
2: 股权的事您知道吧？
1: 知道。
2: 你有责任。
1: 我有什么责任？
2: 我们的第一份报告如果及早的批下来，这个事故就可能避免。
1: 你的性格真绝了，百折不挠啊。
2: 给跑跑吧。
0: 为了股权的事，舒荣在生丈夫的气。
3: 你说我们难道就这样下去？
2: 这样我也不愿意。
3: 那么该怎么办？
2: 我也没办法。
3: 别折磨我了，我容易吗？我也是一天忙到晚，我爱工作，我爱这个家庭，不希望这样。我去开会是医院的安排，不是我自己的主意。如果这都不行，你说我该怎么办？你说吧，只要你说嘛。
2: 你的论文一旦发表，就会产生国际影响，而古泉多可怜，他是那么不重要，他救了孩子，自己死了，没人报道他，没有奖状，没有勋章，更谈不上国际影响。
3: 哎，古泉的伤太重，即使我在也难以救活他。
2: 可你在就有救活的希望。
3: 好好好，就算我有错，可钟教授的会议，对，
2: 就能说得出口，你的论文就不能误上他几分钟。对，你会说会议太重要了，可顾全他真那么微不足道？
3: 你不讲道理，我没说他微不足道吗？当时的情况，你应该支持我的事业嘛。
0: 小月神色紧张地看着父母亲争吵，忙上前拉着父亲的胳膊摇晃着。江志阳心烦地将女儿推开，小月摔倒在墙角上，鼻子也出血。
4: 不许哭！
2: 你怎么变成这样？
0: 舒荣望着丈夫，不禁想起他们热恋时的情景。
3: 这珊瑚好看吗？
2: 好看。
3: 我们也叫它石花，知道不？其中软珊瑚、柳珊瑚里含有抗癌物质了。
2: 人类真了不起，在石花里也提炼出了救人活命的物质。哎，为什么小小癌细胞就能置人于死地呢？难道人自身抗体就不能消灭它？
3: 我们正在努力，要使人的自身抗体能够消灭它。
2: 如果能达到这个目的，我情愿化作石花，让你提炼抗癌物质。
3: 你真是个理想主义者。
2: 那你呢？
3: 我是实际的，就说这石花吧，要做试验都难以搞到。
2: 哪里产石花？
3: 在南海。
0: 这一夜，舒荣难以入睡。他朦胧地感到，他们夫妻之间似乎有什么东西阻挡着。经过一夜的思索，他决定离开这个家。临走，给丈夫留下了一封信。
2: 昨天，

0: 我的心真差得难以自制，面对着你的无理我没有发作，唯恐由于母亲的本能会使女儿因娇宠而放纵，心里凄然之苦难以言表。可是最纯真的莫过于孩童，最善良最柔弱的也莫过于小月，她无力抗争，对自己的伤痛也没有哀哭的权利。在孩子那张洁白天真没有半点邪恶的脸上，在五指间涌渗出的鼻血中，在小月惊愕的眼睛里，难道你就看不到自己吗？我走了，工作很忙，需要离家一段时间，小月就交给你了。
1: 工地上，舒荣正和技术员谈话，青年工人二铁向他招呼。
2: 哎，我说妞工程师，快过来吧，那边危险。
0: 这个问题就交给你去办了啊。
3: 好的。哎，我到前面去看一下。
0: 行。尽管你一再对我这么不礼貌，可我还得谢谢你，因为你怕我摔死。
2: 我一定改正。妞工程。
0: 嗯。
2: 不是，我是说舒荣大姐。
0: 这就对了，你是新调来的。
2: 不。原先有股权就显不着我。当初股权是我们班长，我们都听他的，论时钱八小时之外总工程师也没他大，论工资凡是有个脑袋就比他多。后来成立了排水队，没人领头，他去了，弟兄们又都听我的了，待遇和股权一样，所差的我不是党员，不过正在争取。
0: 你叫什么名字？
2: 哥们们都管我叫二铁
0: 啊。
2: 这个道路工程就要提前完成了，赶到盖楼的前头了。
0: 太辛苦了。
2: 就这一句话我们心里就够暖和的了。你知道当一条路铺完要开进下个废墟之前，心里可不是滋味了。有谁能知道我们你喝水吧。
0: 哦，不谢谢，我请大家喝汽水。来，谁去搬一箱汽水来？
2: 来，搬汽水去。
4: 好嘞。
2: 我以为住机关的人都自私。
0: 哦，是吗？
2: 心都是铁做的，你不是，你的心不是铁做的。
3: 大姐，喝。
0: 谢谢。
1: 舒荣离开丈夫后，住到了女友蓝莹的家里。
0: 蓝莹，你现在还要喝咖啡？啊、哦，习惯了，反正睡不着，晚上还得写点东西。哎，我说，你那个设计上面批下来了没有啊？
5: 没有，人要做一件好事，怎么这样难？
0: 那就等着吧，等他们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就想到你那个设计了。
5: 不过，我们郑处长的态度倒是跟以前不一样了。
0: 是啊。不论什么时候，好人总是多的。哎，拖鞋。哎，你真想和江志阳分道扬镳啊？
5: 现在，我们都需要想想，冷静的想想，
0: 他过去怎么样？谈恋爱的时候，
5: 那是。他确实很好。
0: 哦，这么说他是有了成绩的时候就可以马虎一点了。哎，这可真有点讨厌了。
5: 是啊，
0: 不过你抛下孩子一气之下溜之大吉也真够可以的。来，喝一杯。这可不是个办法。我需要冷静，他需要加温。
5: 嗯，你呀、啊、还跟从前一样学生气。你看我多好，一个人自由自在的四处采访，蛮可以的。
0: 哎，你怎么还不找一个？
5: 写小说的往往把爱情写得过于理想化了，其实生活中来不得一点虚无。唉，我上当了，也老了，燃不起那股子热情了。
4: 物色一个吧，别学生气了。我看你独身的日子也够苦的了，找一个吧。啊，
1: 舒荣离开家之后，江之阳的父亲江顺老汉离家住到谷队长家里，给谷队长做伴儿。
6: 我呀，烧个饭炒个菜不比老娘们差，学过左村右屯的，办个喜事都找我。其实啊，学会了就不然，就像是种大萝卜似的。我想好了，等我退休就跟你回乡下去。就是吧，城里是啥带头，你到商店去买东西，买货的小姑娘把东西往柜台上一摔，下巴颏撅着像个鞋娃子似的，她瞧不起你呀。哎，画片挺好看，
7: 古泉贴的，我把我工资一半给了她，留着上学用，这阵子她瘦多了，白天黑夜的干。有一天他突然对我说，
8: 爸，我不想去考学了。
7: 为啥不考了？不就复习了吗？
8: 我不想离开他们。
7: 那不错过机会了？
8: 我们干的活是又脏又累，我要是现在走了，他们就更想散伙了。我们在一起曾经发过誓，要在几年时间内把全市的下水道全部打通。我想我还是不去考了。
7: 不行，你不能这么随便，为了考学校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那不白费了吗？一连三天他都不说话，默默地望着大海，心情很不好。不说了，现在你歇会儿吧。
6: 哎，
7: 我给你换床厚点的褥子。
6: 好。
1: 谷队长卷起儿子的褥子，发现褥子下面放着几叠钞票。
6: 这是你给他的？
7: 他一点也没动。
1: 这天江顺老汉和谷队长从外面回来，发现屋子被整修一新，他忙向谷泉的女朋友打听。
7: 这是你干的？
5: 不是，二姐他们那个班组加上我。
7: 哪来钱买料？
5: 是大家。大叔别问了。
7: 哎，你看看这是怎么说的吗？
6: 他们要多少钱，可别让他们糊了，这活干的不咋地。
7: 唬谁？
6: 唬谁唬不了咱？我在农村这活常干，就管他饭就行了。
7: 你这脑瓜子，人家连饭都不吃，义务劳动不要钱。啊！
1: 工地上，郑处长气喘吁吁地跑来，十分兴奋地向舒荣报告好消息。
9: 行了，你的设计批下来了。
5: 真的？
9: 现在就可以干了。你知道我跑到哪儿去了？我跑到负责城市建设的徐市长那儿去了。我把你的情况和工程的情况一五一十的汇报了，他说很好啊，像舒荣这样的女同志不是多了而是少了。
5: 徐市长还说什么？
9: 我说还嫌少啊，再有几个舒荣啊，我的腿非跑断了不可，这些日子我净给他跑了。
5: 徐市长还说什么？
9: 我说给人民做的好事是应该的。
5: 我问徐市长说的话。
9: 我说你说什么？徐市长说的话
5: 啊，
9: 他说他批评我。
5: 这是您的？
9: 不，这是徐市长给你的。
5: 啊，
9: 他说城市建筑是个整体，要和谐，就像音乐旋律那么美好统一。城市雕塑被称为石头的历史，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就是他们能够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构思。总之一定要出现一座美丽的街心花园，
10: 这也是徐师长。

0: 讲的、啊、
1: 不，这是我说的，也是这本书里写的，这里有大量的图片，你拿去参考吧。
0: 郑处长，真太谢谢你了，你真太好了，一定长命百岁。
2: 在一间阅览室里，宋医生把一份报纸推到姜之阳面前。
3: 老姜，
4: 哎，老宋，
3: 你看，
4: 有这样的好邻居，真。
3: 丈夫对于妻子无能为力，母亲遭到了虐待，激起了邻居极大的义愤。这位含辛茹苦为了儿子付出了全部心血的老人，没有得到子女的关心，却得到邻居的照顾。报纸上没有点名，但是我知道指的是谁，是楚林夫妻。
4: 来，
3: 这篇文章是楚奶奶求邻居写的，老人家是为了报答邻居对他的关心。我让你看的是这儿，给你自己看吧。
4: 最使楚奶奶感动的是两个小邻居，一个叫江玉，一个叫宋宋，在老人家得不到饮食的时刻，是他们给楚奶奶送来了面包。面包？
3: 是啊。你的女儿，我的儿子，竟然做出了伟大的事情，可咱们当父亲的就这样迟钝。上哪儿去？
4: 找楚林。
3: 别去了，院长正跟他谈话呢。
2: 姜之阳被震动了，他想起了楚奶奶，想起了古泉，他思索着人与人之间复杂的关系。这天他找到了古泉的女朋友，聊起古泉生前的情景。
5: 那时候我觉得自己是人世间的多余者，考大学落榜，进工厂又没门，每天当给别人端盘子端碗的个体户，真够瞧的。同学们干得很起劲儿，可我整天卸了挂机的。后来我就不想活了，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当然是舒荣大姐和古泉救了我。后来我和古泉逐渐地熟悉起来，可我的思想仍然很苦闷，他就想方设法让我精神振作起来。以后又认识了二铁他们，觉得生活确实像古泉说的那样挺有意思的。
4: 谢谢你跟我讲了这么多。
5: 别客气。
4: 那封信就是古泉没看着的那封信
5: 啊。那封信你想看吗？
4: 我
5: 你可以看。
2: 姜之阳回到家，打开了朱朱寄给古泉的那封信。
5: 古泉你好，我给你写这封信是为了征求你的意见，我们饮食店的姑娘们合写了一篇稿件，是写你的，我估计你不会同意发表的，他们让我动员你，下边就是要在报纸上发表的原文。
2: 那还是朱朱从医院出来不久，和几个姑娘办起了一个小吃店。有一天古泉带着他的伙伴来到小店，他们把用自己的钱买来的桌布铺在小店的每一张桌子上，姑娘们上前阻拦，可也无济于事。古泉表情庄重，眼睛里闪烁着青春的火花。朱朱激动地望着他，感到了生活的美好。他示意姑娘端来热乎乎的馄饨，小伙子们无法推让，吃完后都加倍地付了钱。
5: 在你们的鼓舞下，我们开了会，明确了方向，小店越办越好，越办越大，营业额从原来的每月几十元发展到现在的几千元。你们那次多付给我们的钱，连同台布钱准备一齐奉还，现在我们有资本，有钱，有信誉了。
2: 姜之阳放下信，他失眠了。生活

0: 真像万花筒，有明亮也有灰暗。楚奶奶又在洗衣服，儿媳跑上来。
1: 哎呀，染了染了，你，哎呀，染了！我没告诉你掉色的后喜吗？哎
2: 呀，哦，好了好了，
1: 就你这个劳动态度，还写报纸寒碜我？
2: 好了，
1: 好让邻居指着鼻子骂我。好吧，你告，你告。到中央去，
2: 那就行了。妈，我们去参加婷婷他们同学的婚礼，您看好玩啊。
1: 你
2: 走走走走走。
3: 奶奶怎么了？送送快，奶奶饿了。
0: 两个孩子又碰上了面包，可这回楚奶奶却没有吃，她拉起孩子的手。
4: 小月、小宋，好孩子，明天就不要给奶奶送面包了，奶奶要走了。
3: 上哪儿去呀？
4: 要到很远的地方去。
3: 那就不跟我们讲故事了。
4: 完了，奶奶故事讲完了。
3: 还回来吗？
4: 不回来。奶奶要去过好日子了。奶奶忘不了你们俩。小月、小宋，好孩子，多好的孩子，忘不了。

0: 老人拿出两个磨得很光亮的核桃，颤巍巍地递给两个孩子。
1: 这两个核桃的岁数加起来有100年了，他一直陪着我，给你们做个纪念吧。啊，
0: 海边上，姜之阳领着小月玩沙子。
2: 啊，这是一座古老的城堡，
3: 让楚奶奶住在这儿。
2: 楚奶奶？
3: 就是楚奶奶，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了。
2: 好好好好好。哎哎哎哎，我拿着啊。哦，你好。
4: 你好你好。
2: 哎，这小城堡搭得不错啊。
4: 哦，是吗？
2: 哎，小朋友给。
4: 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2: 哎，
3: 叔叔再见。
2: 哎，再见
3: 再见
4: 再见再见
2: 再见
3: 再见。爸爸，这是什么呀？
4: 啊，这叫贝壳，叔叔是从海底下摸上来的。
3: 真好看。嗯，
4: 贝壳没有真正的生命，他被海洋抛弃了。哎，小月，你刚才说楚奶奶怎么了？
3: 她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再也不回来了。
4: 哦，她哭了吗？
3: 哭了。
4: 拿着，快走，小月，快点，来，快走。
3: 我不走嘛。
4: 哎，快走。
0: 姜之阳感到事情不妙，他拉起小月就往楚奶奶家跑去。
4: 楚奶奶，开门呐！开门！开门呀！哎，楚家有人吗？小月，跟着这位奶奶。
0: 姜之阳打碎玻璃冲进屋里，楚奶奶已经昏倒在床上，姜之阳背起老人直向医院奔去。
4: 老姜，老宋，
5: 来，他是吞了金属异物，时间不短了。
4: 嗯，快准备手术。
5: 好。手术室。

0: 准备手术。
1: 蒋志阳亲自动手为楚奶奶做手术，经过抢救，老人终于清醒过来。这时楚奶奶的儿子楚林走进了病房。
0: 妈，妈，
2: 擦擦眼泪，擦擦吧，啊，擦擦。别哭，
1: 妈。楚林此时感到了痛苦，他的心在颤抖。蒋氏老汉要到乡下去了，蒋志阳为他送行。
3: 你不去北京开会了？
4: 论文我已经停止修改，写不下去了。
3: 志阳，
4: 对，
3: 那就把小月送到她妈妈那儿去吧。
4: 啊，
3: 好，过年我还来。
4: 对，
3: 再带点大萝卜。昨儿我找淑荣唠了，我说志阳这事啊，根子在我。
4: 哎，
3: 儿子小的时候，我光顾着我的萝卜地，别的啥也不关心，这就是个影响。
4: 爸爸，看你说哪去了？
3: 我说的可是真的，淑荣都感动哭了。哦，这个
4: 爸爸，您说的我都知道了。时间不早，快上车吧。
3: 小月瘦了，送到他妈妈那儿去吧。
5: 爷爷，给我烧红叶，要大的。
3: 小月脑瓜子里头啊，有他自己盖的房子，他能看见，我们不能。好，爷爷给你烧大的啊。
4: 爸爸，快开车了，上车吧。
3: 哎。
4: 当心，走好。
3: 回去吧，过年我还来。
5: 爷爷再见，爷爷再见。
1: 蒋志阳送走了父亲，又怀着内疚的心情给妻子打电话。
6: 喂，我是淑荣啊，你是？
7: 我是志阳。
6: 你在哪儿啊？
7: 我就在附近给你打电话，啊，爸爸已经走了。
6: 那你在湖边那条长椅上等我。对，就那条白色的，咱们常去的那个地方。好，一会儿我就去。
1: 淑荣兴奋地走出办公室，奔向美丽的湖边。平静的湖面，葱绿的草地。那里有丈夫，有女儿，有和谐和统一。
8: 妈妈，
6: 小月，
8: 妈妈，
1: 淑荣紧紧地抱起女儿，泪水涌出了眼眶。她笑了，望着自己的丈夫笑了，笑容里饱含着欣慰和谅解。温暖的阳光普照大地，普照着每一个人的心灵。柔风吹动一团团火焰般的枫叶，热烈、深情、和谐、统一。
9: 经典再现105幸福老电影，我是张强。接下来更多电影录音剪辑，期待您的聆听。

0: 凌晨一点，现在是丑时。
1: 我是你的丹，轻轻地对你说声好梦。香香睡觉的你，耳清目明，脸色红润，体力充沛。
0: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聆听精彩对白，感受光影记忆。105幸福老电影，
2: 欢迎收听今天的105幸福老电影。1984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推出了由石小华执导、钱永夫、朱琳主演的工业改革题材剧情电影《20年后再相会》。影片讲述了汉春造船厂厂长袁朗与老同学们携手并进，共同提升中国造船业国际竞争力的故事。在国家经济调整的背景下，袁朗争取到了建造菊花号的任务，为工厂带来生机。然而进口焊条断货，危机四伏，最终他们以国家大局为重，共同克服难关。影片没有生编硬造的故事硬塞给观众，而是通过真切自然的生活场景，让大家信步走进一个可信的世界。让我们一起走进20年后再相会，感受那一代中年知识分子的爱国情怀与无私奉献，体会他们在困境中携手并进的深厚情谊。

0: 人们都喜欢回首往事，尤其回忆童年青年时代，往往是最令人兴奋激动。
1: 伟大的理想闪耀在我们心头。
0: 听到这节奏明快、热情奔放的歌声，眼前就仿佛站着一排排年轻的学生。是啊，当年唱这支歌的时候，还是风华正茂、血气方刚的大学生。20年后，他们已经人到中年了。

0: 哎，慢点，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这边。
2: 致远传播学院60年代毕业的大学生袁朗，现在是汉春造船厂的厂长。他那黑红的宽脸庞透出坚毅和自信，
0: 对对对对，
2: 跟工人没有什么两样。
0: 你小子，你学会抽烟不怕找不着老婆呀？啊，
3: 厂长别小气嘛，我们厂征到了出口船，
0: 那当厂长的应该犒劳犒劳部下，对不对？
4: 哎，厂长啊，前一阵子光让我们造折叠床，这心里可不是个滋味了。
3: 啊，厂长说句心里话，当时征发我们厂关门了。
0: 憋足了劲儿，总算有地方使了。就是你呀，别高兴得太早。嗯，凡是上出口船的都得给我考试。
3: 怕什么？
0: 凭手艺我们哪点比高鼻子差？
3: 就要考试嘛。第一，不准开后门。
0: 对，
3: 不准开后门。第二，
0: 快说
5: 第二什么？快说，
3: 谁当主考？
0: 对，
3: 谁当主考？
0: 厂长说嘛。

0: 检察科长朱辉。
1: 啊，铁女人，
2: 没想到
1: 这女人真厉害啊。
2: 是她，
1: 怎么学会
3: 的？哎，天宝，这次主考是铁女人呢。
1: 什么？真的？这下子我们也倒霉了。
0: 厂长，
1: 嗯，
0: 你真会挑人呢。
4: 就是嘛，这么多人，哎，要挑他。
0: 哎，师傅，
3: 你看，
5: 被大家称为铁女人的检察科长朱辉是元朗同学。
0: 我们都让他听到，
1: 让他听到。
0: 我说麻雀啊，你一个人
6: 是不是想让我叫你活塞了？哎，别忘了，因为你打呼，差点连老婆都找不着。
0: 你这人说点什么不好？你这，哎，我说你干嘛不打扮打扮？你瞧，比你年纪大的人都穿高跟鞋。
6: 我还想涂口红呢。
0: 哎呀，你呀，老是铁板一块，一脸冰霜。哎，我可是以男人的身份向你说这些的，啊！你瞧你这样，连我都不敢向你求婚。
6: 你当然不会向我求婚了，你的恋爱对象是菊花号。
0: 咱们说真的，既然你提到菊花号，我向你泄露天机。厂部决定让你担任这条船的总建造师。
6: 我不想陪你跳油锅。
0: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自找出路去当小贩卖甘蔗。哎，我这个厂长的出路就是要造出口船打出去，是油锅你也得陪我一块儿跳。
5: 元朗说话的语气是恳求还是命令，或是二者兼有，总之是不容人推卸的。是啊，目前摆在厂长面前的不是鲜花簇簇，而是困难重重。这不，仓库里的进口焊条也不多了，这对出口船菊花号的合龙可是个严重威胁。元朗不得不向他的老同学厂工程师陈启明求援了。
1: 再试试这个。
6: 好。
0: 人家啊，进口焊条迟迟不到，菊花号马上就有停工带料的危险。
1: 国产的焊条我都试过了，没有一种可以代替它的。
0: 还是材料问题吗？
1: 嗯。
0: 哎，我说眼镜，仓库里的进口焊条可是不多了，我计算了一下，最多就够用十天的了。真的？
1: 胡说八道。我问过仓库管理员
0: 啊。
1: 哎，他们知道什么呀？
0: 哎，我把真情告诉你啊，你可千万替我保密。进口焊条最多就够用两个星期了。
1: 你混蛋，什么时候学会撒谎了？
0: 哎，无非想增加你的紧迫感嘛。哎，眼镜，我给你一个月的时间，你给我搞出一种新的焊条来。我向科协打报告，命名这种焊条叫陈启明焊条，怎样？
1: 好了，我真听不惯你这种腔调。
0: 日子不好过呀，眼镜，我只有靠你了。喂，我是元朗。
7: 我是何金。
0: 何书记吗？
7: 元朗，刚才接到局里通知， H 公司派来的代表和劳斯船机社的验船师今天到了。
0: 这位验船师的姓名和情况知道吗？已经来了。
7: 来人头衔不少啊，造船博士，世界权威验船机构劳斯船机社的成员，名叫冯振宇。
1: 啊，是博士。
0: 啊，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5: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这位造船博士劳氏船机社的验船师冯振宇也是他们的老同学。20年前，朱辉曾经是冯振宇热恋中的女友。冯振宇临出国的时候，他们还发生过争执。
2: 你考虑好了没有？到底走不走啊？
6: 现在是自然灾害期间，大家都在吃苦，我们怎么能
2: 吃地瓜干窝窝头我都不在乎，可是你志愿的高材生却在造煤油炉，
6: 将来总会造船的，我相信会等到那一天。

0: 那次不愉快的分手给他俩的心灵深处都留下了无法愈合的创伤。这次回国，冯振宇多么想当面向朱辉道歉呢、啊、可是朱辉没有按时赴约。冯振宇呆坐在餐厅的一个角落，当他抬起头时才发现顾客已经寥寥无几了。他拖着沉重的脚步登上了陈启明家的阁楼。
1: 有人敲门，谁去开开门呢？
2: 妈妈你吃。
1: 哎，你们去开。好吧，我去我去。你找谁呀、
3: 啊？你是？
1: 哎呀，是你呀、啊！来来来，快进来，快进来！
3: 好好，
1: 来，快进来！啊，来客人了！来，他们总是戴着耳机看电视，互不干扰。我来介绍一下，我老同学。
4: 你好，
1: 我爱人，快叫叔叔。
2: 叔叔好，
5: 坐吧，您请坐。
1: 来，坐坐坐。倩倩，别开了，别开了啊！快，好好。你看倩倩。
2: 喝杯水。
4: 哦，谢谢。
2: 我要看呢。
5: 倩倩，走，我们到楼下奶奶屋看去。
1: 哦，对对对，
5: 你坐。
1: 哦，你请坐。
6: 二十多年了，你还住在这儿啊？
1: 哎，是啊，是啊。您喝茶，拿什么？
2: 拿香烟。
1: 哎呦，你瞧，我自己不抽烟，也不晓得招待。
2: 说，请抽烟。
1: 哎、对对，
6: 谢谢你啊。
1: 你抽，你抽。
2: 爸爸，你又忘了拿香烟。
1: 对对对对，宝宝啊，快到妈妈那儿去，啊，去吧。
2: 叔叔再见。
1: 嗯。
6: 你的女儿真伶俐啊，
1: 还可以，还可以。
0: 陈启明急忙收拾起饭桌上的菜碗。玻璃板下面一张红色请柬吸引了冯振宇。
6: 学校要搞校庆。
1: 是啊是啊，这回我们又可以见到很多老同学了。哎，
6: 我是不会收到请帖的。
1: 哎，哪儿的话呀，大家不知道你回来了吗？
6: 不，我和你们不一样。刚才我敲门的时候甚至还怕你不肯接待呢。
1: 你想到哪儿去了？你来看，你来，你看看这。
0: 冯振宇说着把写字台上的东西搬走，露出了压在玻璃板下面的一张照片。四个同学在小船旁边开怀大笑，那个梳着两条辫子美丽活泼的姑娘正是朱辉。
6: 他好吗？
1: 他很好，现在是厂里检查科科长。他还是一个人生活。你走了之后，麻雀他说跟船结婚了，他变了，再也听不到叽叽喳喳的笑声了。小青年背地里都叫他铁女人。
0: 从麻雀到铁女人，这中间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呀！环境和经历在改变着一个人的性格。不过这个铁女人的心并不是一块铁，她毕竟是肉长的呀。一次必然也是偶然的机会，使朱辉和冯振宇见面了。这一天朱辉正在菊花号船台上对工人们交代工作，H 公司代表史密斯和冯振宇来到船上进行检查。
7: 我们
8: 已经提前两天完成了。
4: 菊花号总监到师。朱辉！
7: 哦，想不到指挥建造菊花号万吨巨轮的啊，竟是这样一位美丽文弱的女性。请原谅我的冒昧，你一共建造过多少条船呢？
4: 四条。
7: 哦，
4: 金老师，请你看一下。
7: Hello, Mr. Feng。哦，过来，过来。啊，我来跟你介绍一下，冯先生。这位是菊花号的总建造师，是一位美丽的女士。
0: 冯振宇万万没有想到，在船台上竟遇上了朱辉。
6: 你好。
7: 你们认识？
8: 我们是校友。
7: 哦，你也是志愿毕业的，这真是个了不起的学校啊！你们谈谈吧。啊，
4: 好，请吧，这边走。
6: 你变多了，
8: 冯先生。后天是我们双方正式会谈的日子。
6: 如果可能，我想单独和你谈谈。
8: 你看，现在大家都很忙。再说吧。
6: 朱辉，我请你原谅。
8: 我们之间谈不上什么原谅，我很好，见到你也很高兴。再见。
0: 朱辉头也不回地走了，冯振宇只好停住了脚步，茫然若失地目送朱辉远去。

0: 元朗自从当上了厂长，整天为造出口船忙忙碌碌。这一天他好不容易抽出点空回家看看两位老人。
1: 胡子，哎，奶奶快来看一下，这是爷爷的胡子。
2: 这孩子跟他爸爸一样，一疯起来就没个完。你
3: 什么？
1: 哎，爸爸
3: 又疯了。妈，
4: 哎，半个多月人影不见，今儿个想着来了。
1: 爸爸，我去玩了啊。
3: 嗯，爹。
2: 嗯，人家没见过当厂长的怎么这么个打扮啊。
4: 哎，你脱衣服干什么
3: 啊？
2: 热
4: 你呀、啊、当心着凉。
2: 哎，少唠叨，把饭菜端出来，该吃饭了。
1: 哎，来了来了。
3: 对啊，
2: 嗯，
3: 给你。
2: 哦，
3: 我在宾馆买的。
5: 老师兄，我这都闻着酒香了。
2: 我正要叫你们来喝呢。
5: 什么酒啊？
2: 五粮液。
5: 好，小刚啊，快叫那些爷爷们过来喝酒啊。
1: 赵爷爷、金爷爷、刘爷爷，快到我们家去喝酒。
2: 哎，我说用你们的屁股把凳子粘上来呀、
6: 啊、知道了，来了啊。
7: 来了来了
6: 来了，张师傅，来来来来，坐坐坐。小刚子哦，袁厂长。
2: 哎，他是小辈儿，就叫他小名。来吧，照老位置坐过来吧，坐过来，
6: 进
2: 过
6: 来，来来，坐坐坐。
8: 哎呀，想不到我们老哥们这下一辈里头还能出个厂长啊！哎，来来，为我们厂长干一杯！
2: 哎呀，我没想到啊，上级会看中我们小朗子，让他长汉春厂的舵把子，我这个心里头一直吊着。生怕

0: 侄子有啥犯难的，我们老头出面帮你开口。
1: 对，哎，这么
0: 好，好好好。
2: 凡是上出口船的各种工作人员，不论男女老少，一律进行考试，合格的才能上船台。
1: 干了一辈子电焊工了，还怕考试吗？啊？
3: 要是考不上呢？
2: 考不上的，都到大集体的生产服务队去，不能跟着混饭吃了。
0: 啊？这不成了处理品了？
4: 这……
5: 一刹那，大家冷场了。元朗的父亲显得极为不快。
3: 这没什么，诸葛亮不是还挥泪斩马谡呢吗？
1: 那就是说的是吗？
0: 这么说法。来来来来来，喝酒！
1: 来来来，
0: 喝酒！
6: 你记住，你能上大学，有了点本事，全靠大伙担待啊！啊，你这么大时候就给你买过书包，
1: 这
6: 金连生给你付过学费呀、啊！
1: 好了好了，老提那些陈谷子来，你这么干什么？来喝酒，尝尝我们老太婆烧的菜。
6: 哎，我就是让他别忘记。他能有今天是怎么来的？不能忘恩负义。
5: 对父亲的话，元朗当时没做任何解释。他对自己是了解的，绝不会干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出口船合龙那天，元朗和厂党委书记何金来到船台上。
7: 元朗
8: 长，
9: 元朗长，小伙子好神气啊！
8: 何书记，我师傅说你年轻时候也挺神气的。
9: 你师傅是谁啊？
7: 是船体拆迁的郑小田师傅。
9: 啊，怎么没上来？
8: 他年纪大了，手脚有点不灵便，没考上。
9: 啊啊啊！小伙子们好好干，这船台就是你们的了。
8: 那当然。
9: 还有一个问题，你反对分房子开后门，可你自己却关照要给你的老同学搞一套房子。
2: 是的，我是为了让陈启明工程师更有效的工作。
9: 嗯，
2: 哎，如果他把焊条试验成功了，就可以为我们节约上百万元的外汇。
9: 在我们这儿，有时多了或者少了上百万元不会引起反响，可是为了一所房子，就很可能引起一场地震。情况就是这样。
2: 如果我这个厂长一点权也没有，我马上辞职。
9: 不值得。告诉你，一个人学会斗争并不困难，而要学会妥协却要花一番功夫啊。
10: 何书记。
9: 啊，是我。什么事啊？
10: 何书记，电脑技术讲座改在大会议室了。
9: 啊，知道了，就来。刚才讲到妥协，妥协不是后退，不是和稀泥，而是妥善处理，团结更多的人一道工作。比方说陈启明吧，他就注意到了发挥老工人的一技之长。好，我去上课了。我也害怕落后，被你给撸了。
2: 撸了你，我就没撑腰的了。
5: 这时冯振宇和史密斯沿着舷梯来到机舱，工人们正在安装。冯振宇弯下腰仔细地检查着每一个螺帽。
11: 这谁干的活？
8: 我干的。
11: 应该用什么材料？
8: 啊？
11: 不必翻了，就是不锈钢。
12: 怎么了？
8: 用错材料了，螺帽不对。
11: 返工。
8: 嗯哼，他妈的，全部返工了，奖金玩完了。
11: 哎，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这个鲑鱼螺丝，
8: 这么多的刀门洞，这不知要拆到哪一天呢？
13: 奖金泡汤了。
8: 哎，
11: 这奖金全完了，我怎么向大伙儿交代啊？偏又让他给碰上了。
8: 这小子比杨大鼻子还坏，亏他是中国人。
1: 你少说两句。少惹事啊。
8: 嗯，
5: 在街道区办公室里，工作人员正紧张的工作。
10: 这影响是好的，哪里啊？赶快
8: 说
10: 呀！
8: 谁想啊？
10: 好的好的，是你姐姐想。
8: 我知道了，我。
10: 哎，好好好，
2: 我们的事谁管的？
8: 我就来。
2: 检验员，快派检验员。
8: 我懂了，
2: 我们要窝工了。
8: 好的，别急嘛你。
14: 我看这是你们的主要问题啊。
2: 哎，抓紧时间，抓紧时间。
1: 喂，对，我这边开始啊。
2: 总监老师来了，总监老师来了，
15: 好的，
8: 总监老师，你看我们。

0: 没有问题，
1: 我看看再说。
0: 好的好的，
2: 线上会改在两点。
1: 知道了，
2: 签个字吧。
1: 那批材料来了，快派人去领。
2: 好的，你看这图纸，
3: 注意质量第一啊。
1: 没错，就这么做。来，带给你们主任。
2: 哎，
1: 小李，注意安全啊。
4: 对
5: 了，别
2: 急了，
5: 快点，快点，
2: 我们要窝蜂了。
1: 已经派去了，
2: 好，谢谢。
4: 好好好，
1: 你马上去现场，再提一下进度。
2: 好，马上就去。
1: 这个复印20份。
4: 好好，
2: 再见。
4: 对，
2: 总监，
4: 谢谢。
2: 球皮刚没了，找代用的可以吗？
4: 可以，
1: 跟供应科联系。
4: 好，马上给你们送去啊。
2: 喂，
4: 哎，
2: 哪里呀？
0: 我
2: 听不清啊。哦，团体车间吗？哦，我马上派人来。好的，好的。
5: 啊，这样，
6: 我们反攻，
5: 我们反击不就是靠操吗？
7: 没错，没错。
5: 我们讲，我们讲，
7: 不要慌嘛。
5: 啊，你给我出去！
7: 你们回去干活，我跟他们说。
5: 哎，他反攻，蒋介石，你为我们多想想，
6: 不能反攻。
7: 为什么反攻？啊？为什么反攻啊？你给我把话说清楚了。
1: 没达到合同要求。
7: 什么什么什么？就为了一个生锈的螺丝，要我们全部都反攻？
1: 要吸取上次的教训。
7: 又不是照水晶宫，我从来没见过船是这么个造法。
1: 以后每条船都这么造。
7: 嗯，是说的一点不费劲儿，反攻说的多清楚
4: 老
7: 啊。我说可咱们下面干活的工人呢？
4: 对，
7: 又不是千手观音，是吧？
4: 是啊，是的，
7: 是
4: 好。
7: 你们做办公室的奖金是旱捞保收，请克扣我们工人。
1: 接元朗。
8: 我是元朗，什么事啊？
1: 马主任他要和你讲话。
9: 马主任这回又尝到铁女人的厉害了，想溜掉，可是对讲器已经塞到了他的手里。
7: 探长，朱建老师要我们全部反攻。团长，这不是要我跳黄浦江吗？
8: 哦，你不会跳黄浦的。马主任，执行朱建造师的决定。
0: 啊，团长，这是你要的最新焊接资料。喂，找谁？ 厂长。 什么事？ 厂长不在。
8: 嗯，
0: 压力越来越大了，从早晨到现在有6个车间主任打电话求援告急了，真是乱套了。厂长，你为什么不大刀阔斧的将咱们厂整顿整顿？
8: 是啊是啊是啊，你有什么锦囊妙计啊？
0: 现在世界上一些经济管理学家总结出几套管理方法，我们都可以采用啊。
8: 好了，
0: 比如说日本。
8: 好了，你别忘了我们这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现在工矿企业存在的毛病绝不是哪一个经济学家随便的拍拍脑门就能够解决问题的。我争取造出口船，就是要让我们厂面对世界严格的造船规范暴露出自己的问题，然后我再开刀。
0: 厂长，原来你把眼光放在以后了。
8: 小聪啊小聪，为了让你从小聪明变成个大聪明，从明天开始你去给朱辉当助手。
0: 哎，我
9: 元朗盼望着早日生产出新焊条，这一天亲自到焊接实验室来督战。
7: 怎么了？
6: 郑师傅，给我看看。
7: 成功了，
6: 真的成功了。
7: 啊，
6: 李师傅，
7: 成功了，
6: 成功了。
7: 燕静，你知道吗？成功了。燕静啊，这几天可把你给累坏了。嫂夫要看见你这个样儿，比我还得心疼。燕静啊，仓库里的焊条就是这么一天呀，简直像精神电影啊！我几次
9: 在门口听到看到了这一切，他默默地站在那里。 不忍心在同学们情绪高涨的时候来泼冷水。
0: 他在哪儿？
7: 哎，你回来吧，你又让我给挡架了。
0: 哎呀，谁让你挡架的？谁让你挡架的？
7: 好了好了好了，晚上我买瓶好酒，将功补过。小张，今天晚上我请客，你们都来，好不好？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蹦！燕生，你愣着干什么？你跟着我一块唱啊！亲爱的同学，年轻的朋友，当我们就要离别的时候，讲离别的时候啊！你们唱什么？你们陈老师在学校里是个文艺积极分子呢。亲爱的同学，年轻的朋友，当我们再次相会的时候，在相会的时候，来来啊啊！燕生，你怎么了呢？给我唱。
4: 他来了四次了。
7: 亲爱的眼镜，我的朋友，当我们的悍跳成功的时候，成功的时候，
9: 朱辉这个外表冷冰冰心里热乎乎的铁女人，把自己调动工作的事搁在脑后，而对油漆自动化的问题深思起来。这一天他想到元朗家汇报一下自己的想法，半路上遇到了元朗的儿子小刚，两个人一边走一边谈着。
3: 朱阿姨，我长大了想当个宇航员。
10: 是吗？你爸爸知道吗？
3: 哼，我那个臭爸爸就知道他的船。反正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10: 行，阿姨支持你。
3: 阿姨，你来呀。
10: 哦，
3: 你坐这儿吧。
10: 嗯。
3: 阿姨，你喝水吧，我去做饭了。
10: 哎，功课做了吗？
3: 是是。
10: 来吧，一个小学生啊，应该先完成作业，对不对？
3: 嗯。
10: 等一会儿我去烧饭。
9: 朱辉给小刚叠好衣服，拿起一件有破洞的衣服补起来。
3: 那
10: 你做功课啊。
3: 嗯。朱阿姨，你怎么了？疼吗？
10: 不疼。
3: 你跟我爸爸一样都不会缝。
10: 哎，不缝怎么穿呢？
3: 我妈妈给我寄新的来了。
10: 小刚，想妈妈了？
3: 不，我爸爸想。我爸爸在信上是这么写的，时刻想念你的阿郎。
10: 好啊，小家伙，偷看大人写信，我可告你爸爸了啊。这是洗过的。
3: 嗯，洗过。朱阿姨，
10: 嗯，
3: 你看见过人造卫星吗？
10: 嗯，看见过呀。
3: 我想妈妈的时候，爸爸就带我到阳台上去看人造卫星。
10: 嗯，
3: 他说那是妈妈的眼睛正在看着我们呢。你说那是真的吗？
10: 是真的。
7: 儿子，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哎呦，是你啊，我没看见。
10: 有人请我来吃饭。
7: 哎，那好，做鱼我是最拿手了。
3: 我爸爸净吹牛
7: 啊，
3: 上次做鱼啊，他把醋当成酱油了。
7: 你这小
3: 啊，替我开开。
7: 嗯，哎，儿子，朱阿姨来了，你做什么好吃的？
3: 有面，还有牛肉罐头。
7: 嗯，哎，你做一个最拿手的拌黄瓜嘛，就这么拌。
3: 好
7: 啊，好。
3: 朱阿姨，我给你做一个我最拿手的拌黄瓜吧。
10: 嗯，好。
7: 朱辉啊，朱辉。
10: 哦，
7: 来来来来，关于油漆自动化的事儿，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10: 我就是为这个来的。
3: 哎，今天朱阿姨来，谁也不准谈工作。
7: 对，谁也不准谈工作，谁一谈工作，谁是小狗。
10: 哎，
7: 啊，
10: 小刚毕竟还小，买菜做家务会影响他学习的。
7: 是啊，可我有什么办法呢？结婚啊十几年了，连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都不能保证。生病的时候啊，连个端开水的都没有。
10: 那就想办法把他调回来吧。
7: 调回来？我总不能让他在城市里发射卫星吧。每次他休假结束，我和儿子去送他，他总是笑着跟我说一声：“阿郎， 难为你。

0: 我还能再说什么呢？哎，周辉啊，上回我冲你发火，你不恨我吧？啊？
1: 哼，我恨你。可仔细一想，又觉得你比我还难。
0: 难？难我不怕。当初我在北京整整的蹲了半年，
2: 不好意思，给你。
0: 天天的找他们，求他们，好不容易才让我们造出口船。哎，我没想到，船开始造了，还是这么难。朱慧，你来看。这是骂我的信。

0: 你别看我在厂里咋咋呼呼的，晚上回来我连觉都睡不着。
1: 爸爸吃饭了。
0: 哎，吃饭，来来来来来来，周辉你坐。嗯，今天呢是我儿子的拿手好菜拌黄瓜。
1: 哎，怎么样
0: 啊？
2: 自己尝尝吧。
1: 哟，忘了搁盐了。
3: 冯振宇回国这些日子一直没机会和周辉谈谈，他对自己在困难时期的离国出走深感内疚。忙了一天，晚上回到宾馆，突然他发现在茶几下面的杂志堆里有一张请柬，一张致远传播学院校庆会的请柬。冯振宇捧着请柬感动得热泪盈眶。
4: 请进。
5: Hello， 冯先生，还没休息啊？在冯先生身上看到了东方人的勤劳精神啊。
4: 请坐吧。
5: 公司来了急电，要我马上回国，我买了今天晚上的飞机票。
4: 哦，
5: 有什么事要托我办吗？要不要给你夫人捎去个问候啊？嗯，
4: 要不要咖啡？
5: 好的，谢谢。菊花号即将下水，公司召我回去一定是讯问有关菊花号的情况，我想听听冯先生的意见。
4: 这是一条相当出色的船，质量可靠，
5: 出于劳师验船师的评语，是具有权威性的。冯先生忠于事业的精神，我回去一定向公司总经理报告。那么再见。
4: 好，祝你一帆风顺。
3: 史密斯回国了，冯振宇照常认真的工作。这一天吃过午饭，他转到船头甲板来看看，没想到又遇上了朱辉。
2: 中午不休息，
4: 这是我的责任。朱辉，我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我
2: 这一次我们合作得很好。
4: 我知道你永远不会原谅我。
2: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就不要再这样伤感的去回首往事了。
4: 可是没想到

0: 眼20年过去了，你还是一个人生活。
1: 一个人，我习惯了。
0: 我这次回来，看到你们在事业上很有成就，我很高兴。在外面，竞争激烈，不少人碰得头破血流。我还算幸运，但是……
2: 朱辉的眼睛湿润了，他默默地看了看冯振宇，低下了头。突然，朱辉闻到一种气味，他俩急忙奔到锁具舱盖前，发现气味是从这里散出来的。
0: 这么浓的乙醛味儿，要爆炸的。
1: 你在这看着，我去叫人。
3: 好，今天就我来洗。
1: 新玉，新玉，小龙，前面要出事故了，快走。
3: 是吧？拿着，
1: 快点。
3: 在哪儿？快！哎，等等，
2: 经验丰富的冯振宇掏出手帕，捡住撬棒，用劲儿的撬起舱盖。原来这是电焊工王天宝忘记关住焊枪，就去吃午饭了。
4: 为了人民纪律，教育本人，依照职工奖惩条例，经厂部决定。开除转体车间电焊工王天宝厂级。
5: 这样一些工人的工作不好做，
6: 是啊。王天宝他老婆孩子怎么办？
7: 工厂不负责社会救济。
8: 我是没有意见，不过恐怕群众知道这个事儿啊，
4: 对，
8: 会有反应的。
4: 就是啊，
7: 开除一个王天宝，天塌不下来。谁不执行厂的决定，我就让他下去。
9: 就这样吧，处分还是要给的，至于善后问题再研究决定啊。
3: 还是这样合适。
10: 这艘游轮具有合乎防止海洋污染的最新国际规则的设备。
2: 在科协放映室里，袁朗、朱辉和陈启明都来看录像。国外造船业的先进技术使他们的心情都难以平静。身为一厂之长的袁朗似乎想得更多一些。休息的时候，他们都坐在阳台上默默无语。
3: 哎，都化了，别这么闷坐着，谁说点什么好不好？
7: 今天的录像不错。
1: 不错。
7: 天气也挺好的。
1: 就是，天气真好。
3: 哎，都说些什么呀？
0: 马雀，你今儿怎么了？
1: 其实也没有什么，只不过要跟船厂、跟你们分手了，总觉得有些

马雀，我一直不同意让你走，是因为你一走好像砍断了我一条胳膊。看完了录像，我觉得这个地球好像越转越快，我的知识也老化了。这么多年来，我们到今天才认识到知识和人才的重要。

0: 麻雀，你走吧，你现在就是不走，我要赶你走，真的。
1: 麻雀，你去吧，到了学院再培养他一批活塞博士麻雀啊，还有眼镜，哎，一定要现代型的。嗯，
2: 周辉啊，将来我把儿子送到传播学院给你念书。
3: 你儿子想当宇航员
2: 啊？宇航员、离开地球。这个小家伙。
4: 在宾馆屋顶花园，冯振宇和史密斯正在散步。
5: 你不让我参加下水典礼，为什么？
6: 因为有件大事想跟您冯先生商量。
5: 哦，
6: 根据我们公司的利益需要，我们希望菊花号能在汉春厂多放上几个月。我们公司希望能得到冯先生的大力协助。
5: 你们可以直接向船厂提出。
6: 现在中国人也懂得使用合同的条文了，不过使用合同的主动权我们希望掌握在我们手里。
5: 公司的意思是想借我的手卡汉春厂吧？
6: 冯先生是劳氏拳击社的权威验船师，对各种标准是了如指掌啊。
5: 卡住船厂可以按合同一笔又一笔的罚款，你们还可以节省一笔港口停泊费用。哼，这只有贵公司才干得出这种事情。你们应该看看其他公司是怎么和中国船厂打交道的。
6: 这可不能相比啊，他们有的是造船大国，实力雄厚，有的厂商与中国有血缘关系，而我们 H 公司，
5: 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
6: 我们知道冯先生与夫人之间有一场婚姻纠葛，耗费巨大呀，我们公司盼望能助您一臂之力呀。
5: 做生意第一要讲信誉， H 公司不应该做出如此下策的事。我要向 H 公司董事会议说明情况，
6: 但愿他们能理解你。
4: 开除王天宝可惹恼了元老的父亲，在他看来，儿子干的可是忘恩负义的事。这天下了班，在袁家的阳台上召开了审判会。
7: 对那个刁难工人的验船师，为什么总是低三下四啊？
8: 跟外国人打交道可得提防着点儿。
9: 对，要是不跟外国人打交道就好了。
7: 那我们怎么造菊花号的？你是存心在说反话呀？
9: 像冯振宇这样有爱国心的人，我们可不能把他关在门外。闭关锁国还谈什么四化？
8: 王天宝出了事故可以处分他，为什么你非得把他开除不可呢？
7: 你开除王天宝，他家里的人死活你不管了？当了厂长可不能让工人寒心呐。
0: 开除天宝师傅，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今后他们一家人的生活也一定很困难。可是我也反复地考虑过，我们国家的造船工业在国际市场上刚刚打开一点局面，如果我不严肃处理的话，其后果就不单单是一条菊花号、一个汉春厂的问题了。
10: 我是喝这里的江水长大的，我知道这江水里有我们几辈造船工人的血汗。我只有一句话，我不会忘记我们这一代人身上的责任。

0: 夕阳的余晖毫不偏爱地洒向街道、工人住宅，洒向造船厂、船台和江面。在这里生活工作了20年的朱辉，就要离开这里熟悉的工人、繁忙的办公室、紧张的船台，心里总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慢慢地走着，走着，走到江边的一个缆桩上坐了下来，陷入沉思。这时冯振宇也向江边走来。
1: 哦，是你呀。
2: 眼镜打来电话说你今天要走，所以特地来送行。怎么不欢迎？
1: 说哪儿去了？
2: 朱辉，我全知道了，你这次走完全是因为我。
1: 没有的事儿，请调报告我早就打过。
2: 不必瞒我了，眼镜都告诉我了，我又一次对不起你。
1: 别说得这么严重，去教书其实我也愿意。好了，一个星期以后学院校庆，我以主人的身份欢迎你们。
2: 今天晚上我就要坐飞机走了。
1: 要走了？这么快？
2: 我个人与 H 公司之间有些麻烦，我走了以后，你们需要什么，请来信告诉我。
1: 如果方便，给我们寄些新的技术资料回来吧。
2: 是啊，我是第一次调整的时候出国的，这次回来又遇到了第二次调整。起初我还有些担心，在短短的几个月里，使我懂得了很多。有一句话我可能说的晚了，晚了整整20年，
1: 是，
2: 但是我还是要说。当初你是对的。
0: 冯振宇认错了，很少有笑容的朱辉报之以甜甜的微笑。朱辉终于原谅了他。冯振宇递给朱辉一本资料，朱辉高兴地收下了。
1: 那就再见了，我祝你一路顺风，博士。

0: 再见，麻雀。
1: 陈启明、萧聪一起来为周辉送行。
2: 元朗怎么还不来呀、
3: 这个审办会可真够厉害的，连何书记都去保驾了，
4: 活塞可别顶不住。
2: 有可能。
5: 朱建老师，
4: 小谢你来了、
5: 你们好。小卢今晚有事，他让我带他送行。
4: 那这是
5: 送你的
3: 哟。把结婚的花都拿来了、
2: 不对，是准备结婚用的。
4: 小谢，吃喜糖的时候可别忘了我啊。
3: 哎，朱建老师，你一共监造过多少条船？
4: 万吨级的五条。
3: 在这一江的汽笛声里，你能听得出哪条船是你建造的？
4: 我能。自己亲手建造的船怎么能听不出呢？
5: 朱建老师，朱建老师，老人讲船是有灵魂的，是真的吗？
4: 你看，你我还有大家都把汗水和心血洒在船上，船不就活起来了？
6: 朱科长。
4: 哦，郑师傅。
6: 朱科长，朱科长。
4: 郑师傅，你也来送啊？
6: 我不知道你要走，这是我刚摘下来的，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4: 郑师傅
6: 啊，
4: 往后我一定来吃你亲手种的扁豆。
6: 啊，好。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年纪不小了，该成个家了。

0: 脸上不要老是装得狠巴巴的，让人不容易亲近啊。其实你这个人的心肠是很软的。
1: 是吗？看来老师傅是了解自己的。周辉不由得眼睛又一次湿润了。
2: 哎，你们快点啊，
3: 哎，
2: 要开船了。
3: 好好，马上来。哎呀，厂长怎么还不来啊？都催着开船了。
0: 哎，我那位老师兄啊，这脾气一上来谁也劝不住。
2: 哎，快上船了，船要开了。
3: 咱们先走吧，不等他了，走吧。
4: 哦，那走吧。
5: 等一等，菊花号值班的工人不能来送行，他们要拉响三声汽笛向总监造师告别。

0: 郑师傅，
1: 再见。
0: 再见。替我谢谢大家。
2: 嗯，
3: 他人呢？
1: 在那儿。
4: 没有赶上送行，但是元朗高喊的声音随风飘去，回响在周辉的耳边。不是吗？周辉转过头来了，向岸上招手。为周辉送行的陈启明也转过身，向元朗挥挥拳头。三对拳头在遥相呼应，渐渐看不清了，只有夕阳的余晖把见面映得通红，通红。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等20年后再相会，那又将会是怎样一幅情景呢？
5: 感谢大家的收听，105幸福老电影为您送上温暖回忆，我是张强。稍后在夜的深沉中，我们将一起拨开迷雾，揭示真相。记得2点钟继续锁定105悬疑剧场。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大家好，我是邱淮海，是一名退休的农业科技工作者，为了大地的丰收奉献了40年。退休后

0: 不管是唱歌、朗诵、摄影，还是拍视频、演短剧，都让我不亦乐乎。你若有情有趣，生活就有滋有味儿。
1: 105幸福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门的后面有绳，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3: 大家好，欢迎收听105悬疑剧场，今天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高科技犯罪频发，警察陆天峰携手队友与不法分子展开殊死较量，陆天峰能否放下心结，对爱人全盘托出过往？复职之后，陆天峰又将接手怎样棘手的案件？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一集。
2: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第一集。
5: 陆警官，你还在犹豫什么呢？
4: 极度的愤怒让陆天峰的视线变得模糊起来，手也在微微的颤抖着。
5: 喝下去吧，一切都会变好的。
4: 男人假笑着，声音尖锐而干涩。陆天峰强迫自己集中注意力，好看清楚试管里的奇怪液体，近乎透明，带着淡淡的粉红色，闻起来还有点酒精的味道。这时候他听见了陈诺兰的哀求，
6: 放不要答应他。
5: 嘘，请保持安静。
4: 咔嗒，这是手枪保险打开的声音。男人举起枪，枪口抵在陈诺兰的太阳穴上。陆天峰厉声喝道，
5: 别伤害他，快喝下去。
4: 男人催促着陆天峰，并将手指挪到了扳机上。
5: 我喝，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你，只要你停止伤害其他人。
4: 陆天峰咬咬牙，屏住呼吸，闭上眼睛，一口气把试管里的液体全数灌入喉咙。出乎意料，这玩意儿竟然不难喝，口感和某种鸡尾酒接近，也许里面真的含有酒精。
5: 很好，药效完全发挥作用还需要10分钟左右。在此之前，我要向你证明一件事情。
4: 什么事情？陆天峰终于咽下最后一口，缓缓睁开了眼睛。
5: 你已经没有退路了。
4: 男人冷冷地说完这句话，毫不犹豫地扣下了扳机，砰的一声枪响。
6: 陆兰，
4: 陆天峰眼前的世界顿时变成一片黑白，声音也一下子消失了。除了黑白之外，还有一片刺眼的红，陈诺兰就倒在那片乌黑当中，就像被黑暗所吞噬的无辜者。
6: 诺兰，
4: 陆天峰从梦中惊醒，猛地坐直身子，过了好一阵子才回过神来。他发现自己的手心和后背全部是汗，连贴身的 T 恤也湿透了。一只温暖纤细的手从被窝里伸出来，轻轻地揽住他的腰。
7: 风，又做噩梦了吗？
4: 陈诺兰半梦半醒地问，吐字含糊。陆天峰连续做了几个深呼吸后才说，
7: 我没事，睡吧。
4: 陈诺兰并没有回应，陆天峰低头一看，原来他并没有完全醒来，很快又进入了梦乡。陆天峰闭上双眼，脑海里不停地闪过各种混乱不堪的场景，飞车、爆炸、追逐、枪战。封腾金的案件结束了，但事件的影响还在继续。陆天峰正在无限期停职，接受警方内部调查。陈诺兰呢，则乖乖地假装失忆，赋闲在家，暂时避开了重回封腾金上班一事。可逃避也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虽然陈诺兰没有当面抱怨过什么，但他已经好几次旁敲侧击地询问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回归工作岗位，哪怕再去找其他工作呢？而陆天峰每次都无法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太多的事情根本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解释，只好搪塞过去。自从两个人被动失业以来，他们朝夕相处的时间多了，但沟通交流却没有因此变得更加顺利。两人之间那道看不见的屏障似乎越来越难打破了。陈诺兰自然能看出陆天峰有什么重要的事情瞒着自己，但他不愿戳破，他相信自己男朋友的决定。而正是这份无条件的信任让陆天峰倍感压力。总要给你一个答案的。陆天峰抬头看了看墙上的时钟，6月2日凌晨3点10分，今天晚上就是他决定向陈诺兰坦诚一切的时候，因为这一天是他们两个人的相识纪念日。2年前的今天，陆天峰在震惊全城的天马珠宝中心劫案里救下了陈诺兰，两人很快就成了情侣。那么就在这个充满纪念意义的日子里去完成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吗？想到这里，陆天峰终于放松心情，躺回床上。而睡梦中的陈诺兰像感应到了什么，整个人往他的怀里靠过来。陆天峰一手环抱着他，另一只手轻轻抚摸着他的秀发，很快也陷入了一场美梦。早上7点闹钟响起，虽然两个人都不用上班，但仍然保持着良好的作息习惯，每天准时起床，轮流负责早餐，吃完早餐之后才各忙各的事情。今天轮到陆天峰准备早餐，他在厨房煎蛋的时候，陈诺兰不紧不慢地换好衣服，坐在餐桌边喝着温好的牛奶。陆天峰娴熟地翻过煎蛋，头也不回地问道，现在还去图书馆吗？陈诺兰的动作再轻也瞒不过他的耳朵。啊，是的，逛街没什么意思，还不如趁着人少去找点资料。啊，那等会儿我替你泡一壶菊花茶，你带着。陆天峰把刚刚煎好的鸡蛋装进盘子里，陈诺兰喝了一大口牛奶问道，那你呢，今天去哪儿锻炼？
7: 早上准备去跑步，然后回趟警局。
4: 警局？陈诺兰的手顿了顿，这个词是这一个月以来第一次听他说起。
7: 嗯，是复职的事情好像有点眉目了。
4: 陆天峰把煎好的鸡蛋和略微烘焙过的面包片从厨房端过来摆在餐桌上。陈诺兰平静地说道，
6: 可以回去上班了吗？真好。
7: 还不清楚具体情况，得先了解一下。
4: 陈诺兰默不作声地吃起面包，若有所思。陆天峰自然是心领神会，适时地说，
7: 诺兰，今天晚上我们出去吃饭吧。
6: 哦，为了庆祝你复职？
7: 不，是为了庆祝我们的相识纪念日，6月2日嘛。
6: 啊，我还以为你忘了呢。
4: 陈诺兰的表情 依然让人难以捉摸。怎么会忘了呢？我已经提前预定了天书西餐厅。
7: 啊？网红餐厅？就那家转换成书店模样的餐厅？不是说很难预定吗？
4: 陈诺兰紧锁的眉头终于舒展开来。天书西餐厅是今年新开张的一家高档餐厅，因为它地处市区繁华地带天际大厦的顶层，是欣赏夜景的极佳地点。加上餐厅内部装潢走的文艺范儿，充满别样风韵，短短几个月就成了城中情侣都爱去的约会地点。
7: 再难的事情，为了你我都能做到。
4: 嗯，陆天峰笑着夹起煎得恰到好处的鸡蛋放在陈诺兰的面前。
7: 比如说煎鸡蛋。
4: 那么你的秘密也可以和我分享吗？陈诺兰波澜不惊地问了一句。
7: 陆天峰毫不犹豫地回答道，
4: 可以，今天晚上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干脆利落的回答反而让陈诺兰愣了愣。
7: 先吃早餐吧。
4: 陆天峰坐下来开始对付他那份面包加煎蛋。陈诺兰的眼睛眨了眨，然后顺从地点了点头。窗外的阳光洒在白色的餐桌上，美好的一天由这里开始。上午10:30，地城警察局办公大楼内，陆天峰略带拘谨地推开了办公室的大门。
7: 陆局，我来了。
4: 作为一线刑警，往常他并没有多少直接跟局长打交道的机会，心里难免有点紧张。
5: 妈，小陆啊，哎，来，快坐快坐。
4: 罗局笑眯眯地应道。纵横警界30多年的他，此刻看起来就像个身材有点发福的普通老人家，唯有那双鹰一样锐利的眼睛提醒着大家，其实自己一点都不好惹。
7: 罗局，请问您今天让我来是有什么指示吗？
4: 陆天峰小心翼翼地斟酌着措辞，以免显得过于唐突。
5: 罗局说道，别紧张啊，你的事情我很清楚，而你是个什么样的警察我心里呢也有数，是时候让你重返工作岗位了。
4: 罗局开门见山，直接把陆天峰最关心的问题挑明了。
7: 谢谢罗局，谢谢。
5: 哎，只不过封腾基案件的解决过程啊，确实还存在着不少问题啊，多名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过程当中身亡，需要有人为此负责。
7: 是，罗局，我是现场指挥官，责无旁贷。
4: 罗局笑了笑，用指节叩击着桌面的文件夹。
5: 所以呢，警局内部有人认为你已经不适合继续当一线刑警了，建议我将你转到后勤部门去。
7: 这个，
4: 陆天峰的脸色变得凝重起来。
5: 谁都清楚，
4: 把正值壮年的陆天峰调到后勤部门，无异于断送了他的刑警生涯。
5: 放心吧，我知道人才难得，绝对不会把你调离刑警队的啊。只不过按照你目前的状态，确实需要一点调整的空间。
7: 您的意思是？
5: 啊，是这样，最近上级在搞组织机构改革，我们刑警队内部新增了一个信息分析部门，我想由你来担当这个部门的副手。
7: 哦，那这个部门的负责人是？
5: 啊，原先是第四支队的戴春华。
4: 陆天峰怔了怔，戴春华是个经验丰富的老警察，不过最近这两年因为身体不好，又接近退休年纪，很少参与一线刑警工作了。
7: 局内让戴春华担当一个

0: 颜值啊非常合理，但是正值壮年的陆天峰根本不需要这样的安排。罗局啊，罗局抬起手，掌心向外轻轻地往下压，示意陆天峰先别着急。小陆，你应该很清楚，直接让你复职的话会引来不少非议，届时连正常的工作展开都会很困难。而这个新的职位编制上属于刑警支队，职能上呢看似偏重信息分析幕后支援啊，实际上随时可以受令冲上前线，正所谓进可攻退可守。陆天峰总算明白了罗局的意思，不愧是老狐狸，把各种内部关系和可能产生的矛盾都计算得清清楚楚，选择了这个谁都不会得罪的折中方案。而且啊，这老戴年纪也不小了，过两年就得退休啊，这个信息部门的第一把手迟早会落在你的头上，这不等于是升职了吗？啊？罗局不慌不忙地抛出了这个诱饵。陆天峰苦笑起来，看来罗局早就算无一策了，自己来这里也就是走个过场，乖乖地跟着领导的指示办就行了。再说罗局的方案也确实没有亏待自己，感谢罗局。陆天峰，服从组织的安排。很好很好。哎呀，老戴他们啊，这两天忙着处理一起案件，都连轴转48个小时了，今天清早才让他们回去歇会儿，所以啊你明天再过来办理复职手续啊。陆天峰好奇地问，哦，是什么案件？罗局的眉头不由自主地皱了起来。这案件本身倒不复杂，只是网络舆论关注得太厉害了。陆天峰马上就想起了从昨天开始各大媒体铺天盖地追踪报道的那起事件，连环杀手被认定为精神异常，逃过法律制裁，却在送往精神病院的途中遭遇车祸身亡。罗局说的是前天那起车祸？
1: 车祸，
0: 哎呀，车祸只是对外的宣传口径，实际上那是场明目张胆的劫杀。最后的那半句话罗局压低了声音，却把陆天峰听得胆战心惊。劫杀那么严重？
1: 匪徒先是打爆了囚车的轮胎，再和押运人员交火，导致4名押运人员一死3重伤。最后，匪徒撬开囚车，往里面打了几梭子子弹，把车内的囚犯射成了筛子。说实话，我根本搞不懂他们想干嘛。要杀人有更简单直接的办法，没必要这样硬碰硬啊。
0: 陆天峰沉吟片刻问道，案件现在有眉目了吗？
1: 还没有啊，要不你趁着下午的功夫先去熟悉一下基本的案情，这样呢你明天上班就可以直接投入工作了，提高效率。
0: 是。陆天峰内心还是有点雀跃的，能够重新参与侦查工作至少比憋在家里要强多了。罗局自然是看穿了陆天峰的心思，呵呵一笑说道，
1: 放心吧啊，小陆，即使换了个工作岗位你还是能发挥所长的。
0: 我一定会尽最大努力不让领导失望。罗局满意的点了点头，他很清楚陆天峰就是一把双刃剑，处理不好很可能引发一连串的不良反应，但反过来说，陆天峰依然是警局里头能够解决疑难案件的主力。他相信，眼前这起案件一定能够

0: 最好的年华。陈诺兰有点诧异地问，怎么还有一本书啊？哦，这是陆先生提前为您准备的礼物，小店除了提供餐饮服务外，也乐意跟大家分享优秀的书籍。啊，谢谢了。陈诺兰微微一笑，正好他今天来得比较早，可以看书打发一下时间。陆天峰和陈诺兰约定的时间是晚上7点，往常陈诺兰从来不会迟到，但也不会提早太多抵达约会地点，这是因为他需要保证陆天峰成为首先到场的那个人，一方面不会让对方有我居然比女生还晚的心理压力，另外一方面准时抵达也会让他感受到尊重。然而今天陈诺兰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焦急的心情，足足提前了半小时抵达，因为他整天都心不在焉，不停地想着陆天峰今晚要向自己坦白的秘密到底是什么，他还能不能留在丰腾金继续做自己喜欢的工作，陆天峰是不是要复职当刑警了，如果陆天峰能回去做刑警，自己为什么不能继续做研究员呢？陈诺兰满脑子都是这些事情，坐在图书馆里头也看不进书去，干脆中午时分就离开了图书馆，去外面买了几件新衣服，然后做了个头发，再回家梳妆打扮一番，以焕然一新的面貌赴约。陈诺兰百无聊赖地随手翻开书本，扉页上印着几句话，触动了他心灵的柔软之处。我曾经以为自己很幸运，能够在最好的年华遇见你。如今回首往事，才发现，是你让时光变成了我们最好的年华。哎，陆天峰这个直男，就喜欢玩这种酸溜溜的土味浪漫。陈诺兰小声地吐槽着，嘴角却不由自主地微微翘起。
1: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仍旧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2: 刑警陆天峰凭借特殊能力与队友通力协作，寻迹追查，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重重谜团。稍后请继续收听《逆时侦查组》。

0: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0: 老板，来2根油条。
2: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3: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4: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3: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5: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6: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7: 门的后面有什么？路的尽头是哪里？重重夜幕下，请听105悬疑剧场。
8: 大家好，接下来继续为您播出逆时侦查组。歹徒费尽心思引诱陆天峰入局，究竟有什么图谋？他们又为何能一眼看穿陆天峰就是时间感知者？请听逆时侦查组第二部第二集。
6: 一场侦查与反侦查的较量，一场高科技与高智商的对决。欢迎收听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8: 第二集，
9: 陈诺兰的手机收到了一条信息，他低头一看，是陆天峰发来的。
10: 抱歉，有点事情耽搁了，可能稍晚一点到。
9: 陈诺兰正准备打字回复，身后突然传来一声巨响，令耳膜隐隐作痛。陈诺兰对这种声音并不陌生，这是枪声。2年前的这一天，陈诺兰与陆天峰正是在枪声中相遇相识的。餐厅里顿时变得混乱起来，尖叫声、呼救声此起彼伏。很快，第二次枪声响起，一个粗声粗气、戴着猪头面具的男人站在餐厅正中央，拿着枪大声喊道：
11: 全都给我安静下来，坐在原位，放下手机。
9: 猪头面具的身边还有4个戴着狗头面具的人，每个人的手里都拿着枪，就像是电影中的场景。陈诺兰第一时间乖乖地放下手机，他不想招惹任何麻烦。然而邻座有个打扮入时的女生好像被吓呆了，手里一直紧握着电话。更要命的是，他的手机处于通话状态。猪头面具也注意到了那个女生，他把枪口转向那个女生喝道：
11: 他娘的，你找死啊！
9: 女生不停地摇头，但是颤抖的右手依然下意识地握紧了电话。
11: 把我的话到耳旁听了！
9: 男人恶狠狠地说完，扣下了扳机。砰的一声巨响，子弹射穿了女生的脖子。那女生终于扔下了那部该死的手机，用双手捂住自己的伤口，但依然无法阻止鲜血溅射而出。没多久，那女孩就颓然倒地，一动不动了。这变故让刚才还在大呼小叫的顾客一下子安静下来，因为这一刻，他们已经真切地感受到死神就在自己的身边徘徊。
11: 再有不听话的，这就是下场。
9: 猪头面具用枪口扫过人群，又说：
11: 所有人集中在一起，不准携带任何个人物品，乖乖地围成一圈，蹲在地上。服务员在哪里？
10: 在。
9: 刚才招待陈诺兰入席的那位侍应唯唯诺诺地应道：
11: 把大门关上，不准任何人进来。我们要在大门上安装炸弹。这地方还有别的出口吗？
10: 有。有个员工通道，还有消防通道。
9: 一听见炸弹这两个字， 侍应吓得面无血色。
11: 全部给我封锁起来。
9: 猪头面具向手下发号施令，然后又问道，
11: 现在餐厅里一共有多少人？
10: 员工加顾客大概40人吧。
11: 人质太多了，得减少一点才好操作。你觉得按照什么样的规则来减员呢？
10: 我不知道。
9: 答话的时候，侍应看着那还在冒烟的枪口，身体不停地颤抖。
11: 你给我滚出去，在门外阻止一切试图靠近和进入餐厅的人，告诉他们这里有炸弹，一开门就会爆炸。
10: 是。
9: 侍应嘴里答应着，双腿却像是生了根一样挪不开脚步。
11: 给我滚！
9: 猪头面具狠狠地踹了侍应一脚。侍应这时候才如梦初醒，知道自己捡回了一条命，连滚带爬地逃出了餐厅。
11: 派两个人去控制后厨，然后将所有出入口封锁，按计划行事。
9: 猪头面具有条不紊地指挥着手下，说话间还特意看了陈诺兰一眼。虽然面具阻隔了男人的目光，但陈诺兰仍然不寒而栗。晚上7:05，陆天峰急匆匆地赶到了天书西餐厅门口，却看见餐厅的大门紧闭，一名身穿侍应服饰的男人坐在地上，一脸茫然。怎么回事？身为警察的直觉让陆天峰立即进入警觉状态。他很清楚，这个时间天书西餐厅不应该紧闭大门，而这家高档餐厅所聘请的服务员更不应该仪态尽失地瘫坐在地上，除非餐厅里面发生了极大的变故。我是警察，镇定一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陆天峰手搭在侍应的肩上，沉声再问一遍。
10: 店里有歹徒，还有炸弹。
9: 侍应结结巴巴地说完。
10: 炸弹？报警吗？
12: 没有。
10: 马上去报警，然后通知大厦的保安队前来增援。
9: 陆天峰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随即意识到自己还没有复职，哪里来的配枪啊？等侍应战战兢兢地打完报警电话，陆天峰又一把抓住他，问道，
10: 里面一共有多少人质？多少歹徒？
12: 人质应该有30-40人，这歹徒 我看到的五个。
10: 五个人都有武器吗？
9: 陆天峰不禁皱眉，大张旗鼓地在市中心袭击一家西餐厅，到底是目的何在呢？
12: 他们都有枪，领头的那个还说要安炸弹，封锁所有出入口。
10: 除了正门，餐厅还有别的出入口吗？
12: 还有员工和消防通道。
9: 侍应说话间，大厦的保安队也终于匆匆忙忙地赶到了现场。陆天峰稳住乱哄哄的现场，大声说道，
13: 各位不要慌张，听我指挥，保安队长请派人守住餐厅其余的出入口，防止歹徒逃跑，立即疏散大厦其余楼层的人员，但一定要维持好秩序，安排人手在一楼大堂处接应警方。
9: 保安们听得一愣一愣的，不住的点头，却没有挪步。还是陆天峰怒吼了一声，他们才如梦初醒一般各

0: 饭去。陆天峰拍了拍适应的肩膀，问道：有办法联系餐厅内部吗？
1: 啊，联系？
0: 当然。你觉得歹徒带着枪械来这里劫持一般人质，是出于什么目的？适应犹豫着，一时答不上话。在这种地方发生劫车案，一定会成为全城新闻焦点。歹徒应该是想跟警方进行谈判，通过舆论压力，迫使警方答应他们某些条件。陆天峰眉头紧锁，一想起陈诺兰很可能被困在里面，心中顿时烦躁不安。
1: 我要先发制人，摸清他们的底细和动机。
0: 陆天峰拨打了餐厅的定座电话，一直想到断线，也没人接听。再一次拨打后，则是被人粗暴地挂断。陆天峰并不气馁，第三次拨打电话，这时电话接通了，电话那头劈头盖脸就是一句怒吼：
2: 你到底有什么事？
0: 我是警方派来谈判的专家，想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陆天峰冷静地回答道。对方明显是愣了愣，没想到警方会主动打电话，数秒后才恶狠狠地说：
2: 什么狗屁专家，滚，打错电话了。
0: 我就在天书西餐厅门口，我可以帮你们传达。电话那头响起了忙音。
3: 陆队。
0: 这时候一个熟悉的声音在陆天峰背后响起，他回头一看，是童瑶。童瑶今天身穿白色 T 恤，蓝色牛仔裤，头上扎着随意的马尾辫，第一眼看上去跟平日那个严肃认真的女警察大相径庭。
3: 童瑶，你怎么在这儿？
1: 啊，我今天轮休，刚好在附近逛街，收到总部的信息，我就赶过来帮忙了。
0: 童瑶言简意赅地答复道。陆天峰点点头，问他：
3: 增援到了吗？
1: 已经有同事在楼下组织疏散，维持秩序，特警队预计十分钟左右到场。
0: 童瑶顿了一下才说：
1: 刚才我听见你给歹徒打电话了。
3: 嗯，歹徒一定会提出条件的，我想趁着他们阵脚未稳主动出击，打乱他们的部署。
0: 童瑶没有再说什么，他很清楚身处现场直接跟歹徒交流和接触到底有多么危险，一不小心说错一句话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而陆天峰还没有正式复职，一旦行动当中有了什么乱子，他的警察生涯很可能就此终结。即使这样，陆天峰都没有任何犹豫和回避，他的眼神异常坚定，看着就让人安心。
3: 在想什么呢？
0: 陆天峰的一句话将童瑶拉回到现实当中。
1: 啊，没有，我在想歹徒到底为什么选择这样一个地方来实施犯罪。
0: 童瑶定了定心神，指出了这起劫持案的关键疑点。餐厅在摩天大楼的顶层，一个出入口很容易被全部封锁的地方，而且一次性劫持了几十个人质，一旦被警方包围，歹徒几乎没有全身而退的可能。陆天峰心里更焦急了，他说：
1: 这群人怕是不要命的疯子，
0: 陈诺兰的性命竟然掌握在这种疯狂的犯罪者手中。
1: 陆队，我们还是先等增援到场吧。
2: 不，我们要争分夺秒。
0: 说话间，陆天峰再次拨打了天书西餐厅的电话，这一次电话很快就接起来了。
2: 什么事情？快说。
0: 接电话的似乎是另外一个人，声音更加低沉一些。
3: 我是警方的谈判专家，
2: 你能满足我们的条件吗？
0: 对方没有等陆天峰说完，就硬生生地打断了。
3: 请说，我会尽力协商。
2: 首先，我只希望跟特定的人进行谈判，不要随便找个人来打发我。
0: 你想直接接触我们的局长，还是其他领导？
2: 不，我让你们派刑警大队的陆天峰来现场负责谈判。
0: 陆天峰？即使做足了心理准备，陆天峰依然因为在这种时刻听见自己的名字而震惊。
2: 我给你半个小时的时间，把陆天峰给我找过来，否则我就要开始杀人了。
0: 对方稍作停顿，然后接着又说，
2: 我们可是真的敢杀人的。
0: 电话没有任何预兆的就被挂断了。陆天峰立即看了看手表，晚上7:15。
1: 陆队，这事很反常，千万不能答应他们的要求。
0: 童瑶忧心忡忡地说。陆天峰回应道，
1: 我没有别的选择。
0: 这时手机震动了一下，陆天峰一看，是一个陌生号码发过来的彩信，照片很明显是在天书西餐厅内拍摄的。只见一个女生倒在血泊之中，双眼圆睁，死不瞑目。接着是一条文字信息，
2: 我们是真的会动手的。
0: 童瑶倒吸了一口凉气，
1: 陆队，已经有人质身亡了。
0: 你注意到了吗？这一枪打穿了人质的脖子。一般人在射击的时候只会瞄准目标的身体，有谁会对着人的脖子开枪吗？
1: 陆队，这人是对自己的枪法很有信心的人，杀人如麻的人，比如职业杀手，或者只认钱不怕死的雇佣兵。
0: 童瑶，能不能想办法确认死者的身份，顺带查一下这个手机号码的信息，虽然估计也不会有什么线索。
1: 陆队，可以是可以，只是特警队最多还有3分钟就到场了。
0: 童瑶的意思不言而喻，就是希望陆天峰不要再冲动行事。
3: 对方是冲着我来的，我怎么也躲不过去，快去搜集资料吧。
0: 陆天峰拍了拍童瑶的肩膀，没料到这时候童瑶突然出手，一下扣住了陆天峰的手腕。陆天峰还想反击，童瑶却行云流水一般连续击打他的手臂和膝盖，将他按倒在地，并用手铐将他铐在旁边的栏杆上。
1: 童瑶，你干什么？
0: 陆天峰气得差点吐血。
1: 对不起，陆队，你还没有正式复职，现在并不算一名警察，我不能让你孤身犯险。
3: 你快放开我！你开什么玩笑呢？你知道吗？陈诺兰在餐厅里面。
1: 什么？
3: 你放开我！
1: 我求求你了，童瑶。
0: 童瑶万万没有想到，陆天峰会用这种哀求的语气来跟他说话。他在陆天峰的脸上看到了以前从未见过的表情，那是对陈诺兰的关切之情。
1: 童瑶，相信我，我相信你，但我也有身为警察的责任。
0: 童瑶艰难地挤出这句话来，然后转过身去。
1: 抱歉，我先去接应一下特警队，你在这里等我回来。童瑶，
0: 童瑶飘然而去。陆天峰狠狠地跺了跺脚，然后他注意到天书西餐厅的侍应还一直坐在旁边，脸色苍白，呆若木鸡。侍应的胸前带着一块精致的工牌，是用别针别在衣服上的。陆天峰眼前顿时一亮，
1: 快把你的工牌取下来给我。
3: 啊，为什么？
1: 快！
0: 陆天峰暴喝一声，那侍应哪里还敢多问呢，连忙取

0: 下工牌扔给了陆天峰。陆天峰看着工牌上的别针，满意的笑了。晚上7:20，陆天峰揉着发红的右手手腕，走进了天书西餐厅。光凭一副手铐，根本困不住一名素质过硬的刑警，因此他不太确定童瑶到底是故意放了自己一马，还是工作失误。但无论如何，他总算进入了这个龙潭虎穴。一进门就有一把枪抵住了陆天峰的额头。陆天峰双手高举过头，手掌张开，示意身上没有任何武器。他虽然看似低垂着脑袋，神情紧张，但实际上却偷偷用目光飞快地扫描着餐厅内部的环境，分析着形势。
1: 进去！
0: 戴着狗头面具的男人拿着枪厉声喝道。陆天峰一步一步地往前走着，餐厅的人质似乎全部转移到了包间里头，暂时只能看到三名歹徒。其中一人正拿枪指着自己的脑袋，而在不远处另外两人同样拿着枪，光看他们持枪的动作就知道是老江湖。陆天峰猜想，那个戴猪头面具的人也许是他们的头目。餐厅有着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原本是设计给顾客欣赏夜景的，现在所有的玻璃幕墙都被厚厚的窗帘遮住了，从外面根本看不到里面的状况，这位特警队可能实施的突击行动带来了困难。而且歹徒已经在其中几扇玻璃幕墙上安装了炸弹，如果特警队选择在这里强攻的话，将会伤亡惨重。眼见歹徒比自己设想的更加深谋远虑，陆天峰原本就不足的自信心便瓦解了。
2: 你就是陆天峰啊？
0: 戴猪头面具的男人开口说话了，陆天峰在心里暗暗给他起了个代号，就叫猪头。
2: 是。你的身份证呢？
0: 猪头没有轻易相信陆天峰的话。陆天峰慢慢地将右手探入口袋，掏出身份证，递给身旁戴狗头面具的歹徒。没想到猪头却说，
2: 不用给他，你扔过来给我。
0: 陆天峰只好乖乖地将身份证抛给猪头。猪头接过证件，仔细地打量了一番。
2: 很好，证件是真的。
0: 当然是真的，我为什么要骗你？陆天峰试图反客为主。猪头说，
2: 陆警官，你看我这次行动的现场指挥水平怎么样啊？
0: 猪头完全不理会陆天峰，自顾自地岔开了话题。陆天峰摸不清对方的底细，没有应答。猪头呵呵地笑了。
2: 陆警官，这里只有三个出口，全部安装了炸弹。如果你要指挥手下强攻，会选择哪里作为突破口呢？
0: 这里是大厦顶层，我会派人从天台垂绳子下来，打破玻璃幕墙。说到这里，陆天峰才意识到对手的可怕之处。现在安装了炸弹的几处玻璃幕墙，恰好是警方发动进攻时会优先选择的位置。
2: 祈祷他们不要轻举妄动吧。
0: 猪头笑起来的时候，肩膀一抖一抖的，让人看着十分别扭。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嘘，不要提问，你只要如实回答我的问题。你是时间感知者吗？
3: 长篇科幻悬疑小说《逆时侦查组》第二部《营救嫌疑人》，作者张小猫，演播周健。
4: 小说《逆时侦查组》讲述异能刑警陆天峰带领精英小队直面谜团，揭开连环奇案背后的真相。接下来 105小说联播将带给您更多精彩内容，欢迎收听。

0: 字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凌晨三点，现在是寅时。
4: 嘘，我是你的肺，这会儿你在深度睡眠。如果你被我这么小的声音吵醒了，多半是气血亏虚，今晚记得要早睡。
2: 105健康时刻，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5: 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人生，听他们的故事，走自己的道路。105小说联播。
6: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欢迎收听105小说联播。今天继续为您播出有声小说《男人战》。

0: 争。镍冠军的公司成功上市，成为了商州首家本土上市的科技企业，为商州经济注入新活力。徐晓亲自祝贺，鼓励他继续做大做强，带动更多企业发展。请听《男人战争》第60到第61集。
1: 请听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作者妥正，演播王明君。
2: 聂冠军对岳胜男入了迷，发了痴，或者像中了雷击。他希望每时每刻都能看见岳胜男，如果不是岳胜男的警告，或者他自己身份和年龄的束缚，他很可能天天像影子一样跟在岳胜男的身后。他一有空闲的时候就会想起岳胜男，每天有几十次这样带着甜蜜的笑容发呆，这让他身边的人有些莫名其妙，而他自己则无意中收获一些恶作剧般的快乐。他想岳胜男，他也想自己怎么就这么迷恋这个女人呢？是的，这个女人确实很漂亮，每个女人都拥有一个美妙的身体，美妙，因为她是100万年进化历程的辉煌的终点。毫无疑问，岳胜男拥有这样一具美妙的身体，但是自己并不是没见过漂亮的女人呢。那么这个女人到底有什么不同之处吸引了自己呢？是她金黄色的头发，是他大嘴白牙，是他性感的身材和几乎没有瑕疵的脸庞，或者是他的性格。这一切似乎也并不出奇，但是集中在岳胜男的身上就成了一种魅力的黑洞，让你情不自禁地被吞噬。他想起了一句俗套的话，真正极品美丽的女人，你说不出她到底是哪个细节美丽，比如鼻子啊眼睛都似乎并不特别，但组合在一起就成了特别的美。聂冠军毫无希望地掉进了爱情的泥沼之中，他勇敢地展开了他的爱情攻势，但是一向聪明过人的他在这个问题上也跟那些普通的恋爱中的男人一样有些犯傻。他首先采取的竟然是金钱攻势，像一个俗气的暴发户，或者像一只急于炫耀自己男性魅力的孔雀。在捐资助贫之外，聂冠军私下准备了不少贵重的礼物，香水、化妆品、耳坠，甚至是项链，他放在了他的车中，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像献宝一样的奉献给他的女王。但是这样的机会这几个月来他只抓住过一次，那是他为自己做专题报道，他感谢岳胜男的工作，理直气壮，岳胜男没有拒绝。但是其他的时候，岳胜男根本就不给他任何单独相处的机会。他曾经打过几次电话，他都以工作为由冷冷地推辞了。所以这些日子以来，聂冠军倍感挫折。对于一位迷信金钱力量的人来说，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失败啊。在一项调查中，庄子、范蠡、项羽、周瑜是从古到今的中国男人中一生最想嫁的四个极品男人，而现在的岳胜男显然只有最后两位身上的那种英姿勃发，或者是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英雄气质才让他感谢兴趣。他对排列第二的商人毫无兴趣。毫无疑问，岳胜男只是把聂冠军看作了是一个盲目荒唐的追求者，不客气的那就是看作自以为是神经兮兮的小丑。比起凌明山来，这位聂总没有任何让他动心的地方，甚至跟他从前的那位美术老师都无法相提并论。在春节那一两个月，他们接触的时间比较多，因为岳胜男要监督他兑现自己的承诺。仅仅因为元宵晚会上一个试图接近的借口，飞宇高科就付出了20万人民币，聂冠军私人也付出了差不多一半这个数目，而且他还得继续承担为山民某些农产品深加工寻找合作厂家的义务。但这一切只换来了岳胜男几个笑脸和一点点的好感。后来聂冠军被商州市委市政府重奖10万，树立成为招商引资的功臣，电视台为他做了一个

专题新闻宣传片，由岳胜男担任制作，这是他们接触最频繁的一段时间。聂冠军的香水就是这个时候送出去的。但是在这之后，他们接触的时间少了一些，因为岳胜男不肯因为工作之外的事情在他这儿浪费时间。而对于聂冠军来说，阮建元这边厂房的建设已经进入到了关键的生产设备安装调试阶段，他确实也忙得无暇分身，忙得无暇策划新的爱情攻势。对于岳胜男的态度，聂冠军并不在意，或者说他甚至认为不可能轻易得到的家人的青睐才是真正的爱情。正是因为如此，当岳胜男给他打电话希望见面的时候，聂冠军忽然有一种拨云见日、中了头彩的惊喜。这可是岳胜男第一次主动约他呀，他立刻定了地方，就是上次许乔带他去的那个音乐味道咖啡屋。但是当他们见面之后，岳胜男毫不隐匿地提出他的请求时，聂冠军立刻从快乐的天堂打回到了冰冷的地狱，心中还充满了苦涩。他淡淡地笑了一下，对岳胜男说道：哎呀，岳主任，作为一位公司的总裁，我们公司最重要的一项投资正在紧张地进行，甚至说是到了关键的时刻，我呢却放下一大堆工作来为一些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去操心，这是任何一位商人都不应该做的事情吧。同时呢，这还真不是一个单纯的节目的问题，这很可能会牵扯到一场复杂的政治斗争啊。任何一位明智的商人都应该避免卷入其中嘛。当然了，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算有一点同学的情谊，你想一个堂堂的市委书记肯定不会做这种妥协吧，你也不好开这个口，对吧？岳胜男呆呆地看着聂冠军，仅仅为了追求我，你其实已经做了很多了，也付出了很多。说实话，换做上周的绝大多数女人，其实早应该被你打动了，而我依然无动于衷，而且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地提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无理要求，我是不是有些不知好歹啊？那你是不是也应该断然地拒绝我？聂冠军有些发呆了，因为他刚才的沉吟，岳胜男突然抢着把他所有的话都抢着说了，那么他还有什么可说的呢？面对这样的软语温求，尤其是一位强悍女人突然表现出来的柔弱和温柔，他如何能够拒绝呢？过了很久，聂冠军硬起了心肠，哎，这样吧，我能给你讲个故事吗？话说在汉文帝的时候啊，藩王的势力强大啊，已经到了威胁中央政府的地步了。有一个著名的文人叫贾谊，他上书请皇帝啊下诏削藩，但是被皇帝给驳回了。可实际上呢，皇帝的心里非常的明白，他认为贾谊的观点是有道理的，皇帝也想采纳，但是时机尚未成熟，条件还不具备啊。如果当时朝廷过早讨论这个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还可能诱发其他的问题，也就是说可能刺激那些实力雄厚的藩王造反。所以啊，当时的汉文帝只好装傻充愣，把贾谊叫过来谈了一大堆怪力乱神的事情。不问苍生问鬼神，说的就是这个故事。这就是官场，这就是政治嘛。那你的意思是说许书记认为现在时机未到？这么说吧，啊，咱们大家都清楚，你不是想做一个什么电视节目，其实你就是想找杜聿明案子的真相，进而为林书记做某种证明。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啊，就算你做到了，有什么用呢？上周市委和省委会对此有什么反应呢？多半还是维持原判吧。政治人物从来不会为了某种单纯的真相而鼓掌，只会考虑这种真相对他们是否有用，而且他们常常不需要真相，只选择对他们有利的结果作为真相。这就是政治冷酷无情的一面。

我劝你别去做这种无用功了。今天的事情啊，难道还没吓住你啊？你所面临的对手势力如何，你又不是不知道。这一次是矿泉水，下一次那可能真的就是硫酸了。这不是电影，不是007，也不是无间道，你也不是美国大片中那种靠一己之力撕开黑幕的新闻超人。我说算了啊，我可以放弃这件事，但我不能放弃公理和正义，我也不能放弃一个人的道德良知。好吧，我的岳大主任，面对你的高调我无言以对啊，我真的觉得自己渺小无耻。聂冠军笑着说，似乎也暴露了一些他内心的恼怒，因为在岳胜男冠冕的言辞之下，难道没有隐藏着对凌明山的一点点私心吗？这让聂冠军感到难受，感到厌恶。他决定捍卫自己的权利。我记得一本书里说过，真正能够让社会欣欣向荣的，恰恰是个体的自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本书，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提出过类似的说法。共产党宣言里就有一个核心的命题啊，那就是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呢。所以我亲爱的岳大主任，你为什么就不能少管点这些闲事呢？我如果说这事儿与你无关，你可能会不以为然。那么我是否可以问一问，凌明山他是个男人，有些事情是不是该他自己来解决？聂冠军无法控制自己，还是把那个名字愤怒地说了出来。这是一个绕不过去的禁区。迷失在爱情中的聂冠军虽然有些傻，但是没有失去一个男人的勇气。他知道自己迟早要在这个美女面前提到这个名字的。岳胜男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在你的一生中，难道就没有做过一件冲动的事情，没有做过一件不理智的事情，或者是一件明知是吃亏却还是要坦然去做的事吗？岳胜男多少感到了聂冠军的某种强烈的情绪，他沉默了一会儿，放低着声音温柔地看着聂冠军。你讲的故事不错，很有道理，如果可能，我希望以后会有更多的时间来听你讲故事。但是现在你讲100个故事也抵不上你的一个行动，我需要你的帮助。刚才我是让你自己做选择，现在我改变主意了，我请求你帮助。是的，我请求你好吗？这是聂冠军第一次在岳胜男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是的，这个女人在请求自己，她袒露出了真实的乞求和无助。这个女人没有掩饰这种无可奈何的困境，也没有因为自己在追求她而试图玩弄某些花招来掩饰，她一直是真实的呀。这也是让聂冠军最爱的，却也是让他最沮丧的地方。他有些想通了，是的，这个女人是在利用自己，但至少她不是一开始就这样做，不是一开始就想让自己卷入其中。那么这说明她对自己还是有那么一丝丝珍惜的吧，至少没有太轻看自己的付出。而现在他委婉地表示了某种承诺，虽然用这种办法来获得他类似施舍的感情是一种极大的屈辱，但至少是他伟大爱情的征途上一个不小的胜利。他发了一会儿呆，最后决定接受他。10分钟之后，聂冠军出现在了商州市委书记的办公室里。看见聂冠军，许乔从办公桌的后面站了起来，脸上露出了愉快的笑容。哎呀，忙完了，怎么好几天都不给我打个电话呀？但是他的笑容马上就收敛了，他看见了聂冠军脸上那种严肃的表情。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古月也看出了聂冠军的神色有异，
他对两个人点了点头，离开了办公室，带上了门。聂冠军拉了一把椅子过来，坐在许乔的办公桌前，然后叹了一口气：哎呀，我没事儿。当然了，也可以说就是我的事儿啊，没办法，他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他的事儿，谁呀？岳胜男啊。不过也是啊，一个女同志啊，尤其是一位漂亮的女同志，遭遇被人泼水的事儿，肯定吓得够呛啊。你想让我督促公安方面破案啊？没问题，魏坤和翁万明我都打了电话，我也跟邱市长通了气儿了，要求公安加强侦破力度。实际上，这在全市所有的刑侦案件中啊，那是非常小的一桩，只是因为岳胜男身份特殊，惊动了几位市领导过问，应该算是很重视了吧。不是破什么案呢、啊、破案有什么用啊，最多不过是打掉几个喽啰嘛。再说这样的罪行能够治什么呀？劳教三个月还是六个月？能够打掉他背后的大老虎还差不多。嗯，好吧，岳胜男脾气直爽，但为人还是不错的，所以基本上可以排除不是因为私人恩怨，那么因为工作上的原因，我们肯定会第一反应想到的是赵文东，或者是郭建涛指使的，具体行凶的人肯定是王向阳的人，也就是这样了。只有赵文东才会使用这种下作的招数，但是要打掉赵文东这只大老虎，在没有找到证据之前不能轻举妄动啊，甚至找到了证据又怎么样，不足以拿下他，也不能轻举妄动。因为只有他们两个人，市委书记许乔没有隐瞒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分析和对自己的思考。哎呀，行了，许大书记，这个事儿我不管，我今天来不是为了追查什么凶手的。实话实说吧，作为一位市委书记，你应该知道岳胜男因为工作的原因遭遇的一些事情吧？那么你不应该因此而支持一下他的工作吗？原来是这样啊。许乔终于明白了他这位老同学的来意。岳胜男差一点因公受伤，这确实是值得同情的，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会支持他的工作呀。你应该知道他这一阵子在做什么吧？简直是胡闹嘛！他找过翁万明，找过魏坤，找过邱仲成，甚至找过我，都没有得到支持。可是呢，他竟然想让他那个助手唐什么，那个同学私下去帮他。他以为他是什么呀？他是地下党，想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去营救一位被捕的战友吗？如果岳胜男考虑问题过于简单，还可以用她是一个女人来原谅，但是聂冠军不应该看不出他的行为是多么的荒唐和愚蠢。可是这个聂冠军居然还要支持岳胜男，许乔觉得他才是昏了头了呢。聂冠军当然都明白，他外强中干地说，岳胜男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他值得做的事情嘛。同时我认为他的做法其实也没有错嘛。哎呀，我真的不明白啊，这个岳胜男有什么魔力啊？你已经不是少年人了。许乔有些疑惑地看着他这位历来精明能干的学长，但是聂冠军打断了许乔的痛心疾首：行了行了，你不用讨论我，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岳胜男，我们讨论的是岳胜男的工作好吗？同时他的工作和他的胸部大小以及跟我对他的喜欢没有关系。许乔沉默了一下，不是因为聂冠军摆出了一副豁出去的咄咄逼人的模样吓住了他，而是考虑到该怎么来说服聂冠军。聂冠军当然能够看得出这个采访背后的一些问题，但他还是不能够看得那么透彻，恐怕还是把问题想得太简单了。他毕竟不是这个圈子中的人，考虑问题的方式和侧重点是不一样的。岳胜男的行为牵涉到商州各方面的利益，如果他支持岳胜男，哪怕只是一个小小的表示，都会。

0: 个系统的大面积的瘫痪。好了好了好了，许书记，许书记，聂冠军再次打断了许乔，这么多年我没有求过你办一件事吧？你想想，无论你是劳动局的一个办事员，还是省委副秘书长，或者是你当了商州市委书记，我请求过你办别的事吗？但是这一次请你帮我一个忙，真的，哪怕是让你违反某种原则，我也非常希望你能够答应我。以后我会偿还你。有几秒钟，许乔完全愣住了。突然之间，许乔感到一种陌生的凄凉。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小说跳出单纯权谋争斗框架，有着极强的现实参考意义，它直面职场与官场存在的利益纠葛、派系矛盾、形式主义等真实问题，也展现出基层发展、民生建设、产业转型中的现实难题，让读者看清名利场上的规则与底线，明白权力与责任并存，私欲终究难抵民心所向，同时折射出现实社会里成年人的生存压力，让人读懂职场相处之道，看懂人情世故背后的处世格局。105小说联播，稍事休息，精彩

0: 就来推你嘛。
1: 或者这么说吧，横看成岭侧成峰，人们所处的角度不同，决定了对同一个事物的认识也不相同啊。再或者说，有些东西原本就存在，只是以前没有显露出来。好吧，那就算是这样吧。是我自己没有跟上形势的变化，这总行了吧。聂冠军自嘲的苦笑，哎呀，我的学长啊，你帮凌明山方案有什么用呢？对商州大局有什么用呢？对商州人民有什么用呢？许乔开始认真地解释了，他感到了裂痕在他们之间产生了，许乔想挽救这种状况。说实话，凌明山是有些冤枉，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你想想，为了大局，省委不得不做出这样的调整，同时也算是保护他嘛。将来很有可能他会重新回到重要的工作岗位上去。省委的工作是从全局出发的，那么我也必须从商州的全局出发来进行这样的工作呀。你作为我最尊敬的学长，目前的形势你肯定比我看得清。

所以你应该能够理解我现在的处境啊。我现在需要时间，并且不能节外生枝。好了，你不要跟我说套话了。聂冠军开始毫不客气地反击了，我不需要你的什么尊敬啊。哼，你尊敬我吗？寻找借口是一切官僚的拿手好戏啊。不管这个人是白宫的主人或是一位乡镇的干部，都是能够找到堂而皇之的借口的。但是你以为这样就能够化解一切矛盾吗？说实话，你许大书记也是明明知道那个人是冤枉的吧？那你为什么不去调查？为什么不为他洗冤？并且还不支持别人去做呢？难道就是为了你所谓的稳定的大局吗？或者说是为了你的权力斗争和政治利益，你不惜牺牲法律的公正，不惜牺牲政治的清明？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你不也是一个政客吗？你所谓的理想主义已经被世俗的官场权谋所吞噬了，你也就变成一个平庸的官僚而已了，最多也就是一个比较聪明的官僚。聂冠军的这段话把许乔给说傻了，他无言以对，而聂冠军却依然没有收住的架势。怎么着，你还不服气啊？你以为我是门外汉呢？你以为我作为门外汉无法理解你的处境和考虑啊？难道你以为我只是一个被女色迷昏了头的弱智啊？那么你就错了。我承认我是喜欢岳胜男，我是愿意为他做一切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失去了理智和思考。聂冠军丝毫没有收兵的意思，他一语揭穿了许乔心中的所想。他们两个人之间是那么的熟悉，性格、思想和行为，当他们互相攻击的时候，总能够一眼看穿对方的伎俩，直击对方的软肋。行了吧，我的许大书记，你现在玩的这一套不过是那些什么等稳忍狠隐这五字诀，或者什么厚黑学之类，你跟那些旧官僚相比有什么区别啊？尽管你现在有了汽车，有了互联网，可是你的思想还是无法超越中国传统的官场权谋。难道你会比古人更有出息？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些东西我们的老祖宗已经臻于化境了，可你呢，还在这个圈子里绕吗？你玩得再好，也不过是一个成功的新式的旧官僚，而绝非我以前认识的那个有理想有担待的许同学了。行了，别的我不再多说，我再最后问你一次。好了，你不用问，我可以直接告诉你答案。许乔猛地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他有些被聂冠军刚才的尖刻话语激怒了，他不能忍受聂冠军对他如此的轻蔑，或者他不能忍受聂冠军揭露他的道貌岸然。许乔条件反射般的需要反击，需要找回自己的尊严。我不会答应你的无理要求的。行，你可以不答应啊，我用我自己的力量去帮助他，哪怕因此与你这位市委书记对立，打乱你的什么狗屁的部署，你等着瞧吧。情急之下，聂冠军忍不住爆了粗口，然后他站起身来向门口走去。许乔目瞪口呆地看着聂冠军的背影，你这是自找苦吃吗？自寻死路吗？你干嘛呀你？聂冠军转过头来，慢条斯理地说道，曾经有一位著名的研究两性关系的学者，明明白白地告诉过大众，一夜情、群交等等，都是个人的自由。对于某些爱这些活动的人来说，实践他们对身心有益。总而言之，我乐意。聂冠军因为做出了某种毅然的决定，他甚至感觉到自己为了爱情做出了某种伟大的牺牲，所以他的脸上有种洋洋自得的骄傲。
同时这种想法让他的情绪平静了下来，又恢复了他的幽默和机智。说完这句话，他从容地走出了市委书记的办公室。许乔看着他的背影想笑，却无法笑出来，他只觉得满心的苦涩。等到聂冠军的脚步声消失在走廊的尽头，许乔才颓然地坐在了椅子上，叹了一口气，开始沉思了。一瞬之间，一句诗闪过了他的脑海：纸鸢花底莺声巧，随时天边雁影分。聂冠军是典型的大男子主义，许乔表现得稍微隐晦一些，但他们的观点相差无几。两个男人都认为，女人是一个男人生活中和生命中不太重要的东西，性爱和婚姻对于他们来说都远不能跟事业和理想相提并论。可是今天聂冠军居然为了一个女人跟他翻脸，这真是难以想象的事情，许乔真的是无法理解。但是目前他必须面对他一个人孤军奋战的直接后果，这是让许乔感到痛苦和沮丧的事情。他不由得对岳胜男感到深切的愤恨。由岳胜男又想到了赵文东。突然之间，许乔惊醒过来，赵文东威吓岳胜男，不仅因为那位公安局副局长可能是制造这起冤案的元凶，这样做是为了保护那个副局长，也因为这个案子牵涉到了邱仲成啊。虽然邱仲成肯定跟这个案子一点直接的关系也没有，但是毫无疑问，邱仲成是这个案子最大的受益者。那么邱仲成才是最愿意保持现状的人，赵文东此举那就应该能够得到这位商州市长的感激和支持。许乔从椅子上坐了起来，他绝不希望看到这两个人的联盟再次出现，那就会像凌明山那样面对着巨大的困难了。所以许乔决定要必须做一点破坏性的工作。他考虑了一会儿，给邱仲成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中，许乔直接批评了岳胜男。因为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词汇，许乔再次使用了刚刚跟聂冠军谈话中用过的话。这个岳胜男以为他是什么人啊？难道他是地下党啊？想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去营救一位被捕的战友？这是什么玩意儿吗？市委书记的这个态度让市长感到很意外。最初他对岳胜男的遭遇表示了关心，甚至要求公安方面加强侦破力度，而现在作为市委书记的这种突然的转变无疑是一个明显的信号。邱仲成立刻明白了许乔的用意，他情不自禁地感到了愉快和得意，自己的隐忍终于得到了回报。当初他让赵文东和许乔去对阵，自己作弊上官的战略现在终于得到了成功，市委书记终于意识到了需要争取他的支持了，主动向他传达了某种善意。无论这种善意有多少真实的成分，那都是一种确凿的胜利。同时许乔肯定想不到，这对于邱仲成来说正是雪中送炭啊。在省公安厅的工作组已经进驻商州的情况下，这位胡作非为的编辑部主任绝对是一个超级的捣乱分子，虽然解决他并不能解决什么麻烦，但至少可以不让他再增加麻烦。其实邱仲成早就想对这个女人采取点什么行动了，但一直投鼠忌器，他担心让人怀疑自己做贼心虚。现在有了许乔的上房宝剑，那么他就不用再跟他客气了。在结束了跟许乔的通话之后，邱仲成立刻拨打了市委宣传部长的电话，把许乔的原话传达给了宣传部长。接着这句话就层层地从宣传部长、广电局长、电视台台长一直传到了岳胜男。

0: 只不过邱仲成对宣传部长说这番话的时候是温和的，是漫不经心的调侃，而宣传部长批评广电局长的时候语气已经是含蓄的威严了。广电局长对电视台台长就没有那么客气了，变成了直接的呵斥和责问，而愤怒的电视台台长也顾不得再考虑岳胜男与市委书记的什么所谓的绯闻了，他用同样的呵斥和责问把这句话传达给了岳胜男，只不过是置换了主语。你岳胜男以为你是什么人呢？啊，是地下党啊，还要收买国民党的警察营救自己被捕的战友？在直接接受领导批评的整个过程中，岳胜男一言不发，他的脸上一直保持着一种漠然的表情，目光平静。最后电视台台长或者是因为无趣，或者是被他这种异样的镇定搞糊涂了，他结束了训话，开始变得苦口婆心起来。我说小月啊，你好好做你的本职工作吧，好不好？你还年轻，前途远大，不要再做那些胡思乱想的荒唐事啦。但是岳胜男肯定不会听从台长的良言苦劝的，他甚至连刚才的批评和愤怒也没有听进去一点。如果说以前仅仅是因为林明山这个男人，因为他那种难以言说的感情，现在已经再加上了唐有良无辜的受伤，还有聂冠军跟许乔的翻脸，所以岳胜男是不会停手的，聂冠军也不会。许乔的拒绝让聂冠军毫无选择地成为了岳胜男的坚定同盟，死心塌地无所顾忌。当然许乔不拒绝，聂冠军也会这么做的，但是作为市委书记，许乔显示的冷酷无情和官僚态度，这激发了这位飞宇高科总经理的侠义心肠和骑士精神。如果这种时候他还不勇敢地站出来对自己喜欢的女人伸出援助之手，那他还算是个男人吗？聂冠军这么想也这么做，他认为这是自己当仁不让义不容辞的责任。接下来岳胜男和聂冠军有了较多的时间在一起了，这却是聂冠军的意外的收获。他们在一起开始考虑如何攻陷商州看守所，他们设计了种种计划，包括收买一位黑道的混混故意混进去跟杜玉民接头，或者是使用高科技的声波监测。只可惜他们两个不是蜘蛛侠，也不是超人，更没有007的无所不能和全副的武装。客观来说，他们对于这种偷鸡摸狗的事情完全是门外汉，所有的计划都是臆想和空中楼阁，根本就不可能转变成现实。
1: 听众朋友，妥正创作的长篇小说《男人战争》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演播王明君，感谢您的收听。
2: 105小说联播首播时间每天凌晨3点至4点，复播时间晚上9点至10点，稍后播出的是105听见乡村，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也许

0: 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1: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气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大家好，我是外企退休职工令光荣。退休不是生活的休止符，而是另一段精彩旅程的开始。我兴趣广泛，爱好朗诵、舞蹈和唱歌。我深刻体会到，无论处于人生哪个阶段，只要心怀热爱，勇于尝试，每一天都能活出自己的精彩篇章。
3: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春雨惊春清谷天，
5: 流淌着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6: 欢迎收听听见乡村，我是主持人陈宇。今天的节目中，我们继续跟着苏超逛吃江苏。当瘦西湖的烟柳轻拂过千年文脉，当东关街的灯火点亮市井繁华，扬州这座被唐诗宋词浸润的江南名城，在2025年的夏天被一场热血澎湃的足球盛宴苏超联赛注入了新的活力。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说到了之前扬州队对阵泰州队的时候，网友们打出了早茶德比的旗号。为此，我们解读了一番扬州的早茶文化。扬州的早茶还有哪些好吃的呢？除了早茶，正餐淮扬菜咱是不是也得尝尝呢？话不多说，继续为各位送上中国乡村之声推出的系列长播客，跟着苏超逛吃江苏，热辣今夏，咱们一起下趟扬州。要说扬州的早茶文化，那就避不开扬州这些老牌茶社。每一家老牌茶社的背后都有扬州这座城市的历史。为了公平起见啊，咱们干脆把扬州的老牌早茶茶社再都夸上一夸，好吧？
7: 你要干啥呀？动手！
6: 扬州的早茶茶社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喜欢以春字命名，富春、野春、共和春、朝阳春、四海春、四元春、四美春，放眼望去，扬州的茶社招牌的满眼都是春。咱们先来说说富春茶社。它是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是一座与花菊起家的别具特色的茶馆。为啥叫花菊起家呢？说来也挺有意思的。富春最初主营的是花卉盆景兼营茶座，供客人饮茶主要是为了赏花卖花的。没想到啊，这个花、茶、点菜四者一结合，还挺有特色，受到了食客们的一致好评。早茶嘛，那一定得喝杯茶。到富春可以尝尝他家的葵龙珠茶，这是取龙井之味，葵珍之色，珠兰之香，以扬州本地水沏泡，谓之一壶水煮三省茶。这个茶呀，清香四溢，味醇绵和，解渴去腻，堪称是茶中珍品。富春茶社不仅专攻葵龙珠茶，在茶点上那也是做足了文章，而且啊，点心也是分季节供应的，兼具时令特色。端午节有火腿粽子，夏季有煎饼、糖藕、双麻饼等， 秋季就增加了蟹黄汤包，冬季就有雪笋包子、黑芝麻包子、野鸭菜包子上市。咱们再来说说野春茶社。野啊，那是陶冶情操的野。野春最初呢，那是扬州文人雅集的野春诗社所在，比如王士珍、孔尚任等等名家都曾在这儿吟诗集会过。传说啊，乾隆南巡的时候，又是乾隆南巡，也在这儿饮茶了，御笔题写野春二字，取的就是陶冶春色的意思，这就让他名声大噪。野春的茶点非常精致，虾仁蒸饺汤汁浓郁，第一口一定要先喝汤。这个时候啊，蒸饺它会发出响声，就跟在唱歌似的。而这个蟹黄汤包蒸的时候呢，气儿比较足，内部呢也比较饱满，端到客人面前的时候，汤包啊会在笼里面颤抖，哎，左右晃，但皮儿不会破，就跟在那跳舞似的。到野春吃早茶的话，您啊不妨来上一组唱跳组合。最后咱们再来说一家景春茶社。景春坐落于东关古渡古运河畔，跟千年商业古街东关街比邻而居，在窗边找张桌子坐下，您就可以恰好的静静的观望到古运河水缓缓流淌，正合上了扬州独特的闲趣风情。景春家的肉包子那是最有口碑的啊，生意的确是火爆，那可得早点去，否则呀，下一位，再下一位，您面前还有100多位，就只能是等位了。刚才咱们说的是当扬州队遇上了泰州队，是不是很多人已经忘了咱们这题儿了？扬州队遇上泰州队引发的是早茶德比。咱们也说到了扬州早茶的一个特色，那就是跟扬州的园林文化密不可分。过不了几天，当扬州队遇上苏州队，嘿嘿，园林德比那又能演上一场大戏了。苏州园林和扬州园林那都是中国江南古典园林的代表，同属于江南园林体系。苏州有拙政园、留园、网师园、狮子林、沧浪亭，扬州呢有各园、河园、瘦西湖、小盘古、易圃。要问中国园林哪家强，人到江南看苏阳。这早茶德比毕竟不是正餐，那到了扬州呢一定得吃点啥呢？那位端着扬州炒饭的同学，嘿嘿，你先把这个手放一下啊，把炒饭也放下啊，一会儿再说你的事儿。再过一阵子，等扬州队遇上淮安队，正餐淮扬菜德比那就要上桌了。淮扬菜呢发源于江苏淮安扬州一带，是我国传统四大菜系之一，它的特点是选料严谨，刀工精细，注重本味，火候精准。哎，也因为它背后悠久的人文历史，被誉为是文人菜。淮扬菜呢，可还是咱国宴的主菜，代表着咱们中华美食的精致和典雅。相传啊，淮扬菜是始于春秋，兴于隋唐，盛于明清，素有东南第一佳味，天下之至美的美誉。著名菜肴那有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三套鸭、软兜长鱼、水晶瑶肉、松鼠桂鱼等等等等等等。咱们先来说说这其中最著名的狮子头。咱们都知道啊，隋炀帝开凿大运河的故事，这传说是隋炀帝到扬州观看琼花以后，流连江南，观赏了无数美景，回到行宫之后，隋炀帝就唤来御厨，让他们参照扬州美景做出了几道特色菜品来纪念这次江南扬州之行。大家也别觉得奇怪啊，古时候确实有用菜肴仿制园林盛景的传统。有位詹御厨费尽心思参照扬州园林里的假山叠石做出来一道葵花斩肉，也有叫做是葵花馅肉的，哎，这就是狮子头的前身了。到了清朝时期，狮子头已经是一道广为人知的菜肴了。那相传呢， 狮子头这道菜和咱们前面讲的乾隆下江南颇有渊源，都得从乾隆下江南说起。那咱还得从淮安说起。这知道皇帝要南巡了，接驾之前，淮安的这官员们，哎呦，这到处寻访名厨啊，就希望研究一道新菜来招待一下皇帝。那名厨们就做了一道蟹粉狮子头，在肉圆之中掺入了蟹肉和蟹黄，清炖煮熟。这个肉圆啊，在被炖熟之后，里面的肥肉就已经融化了，瘦肉看起来更加突出，会形成凹凸不平的表面，看起来啊，就像这个狮子它毛茸茸的头一样。哎，这就是普通的肉圆和狮子头的区别了。现在呢，在淮扬菜高规格的酒宴当中，依然还会有这道蟹粉狮子头。那这可是一道硬菜，一人一盅，狮子头温润鲜美，顶端呢通常配有一小撮鲜亮的蟹黄，汤底鲜美，再配上油绿的菜叶子、鲜美的笋片和乌亮的木耳搭配当中，食蔬的清香、蟹肉的鲜美、肉的醇香搭配在一起，那叫一个高级。哎，别说咱喜欢啊，乾隆皇帝吃了也特别喜欢这道蟹粉狮子头，还把这道菜的做法就带回了京城。蟹粉狮子头后来呢还延伸出了红烧狮子头等等的做法。咱们前面说到的高邮老乡汪曾祺也是狮子头的铁粉，在他家乡高邮的做法之中，肉圆里还加上了荸荠碎，搓成了柑橘大的球之后放进油锅里炸，炸到外表金黄之后再捞出来，加上水、酱油等等调料红烧。汪曾祺先生不但文章写得好啊，他这个对美食也是颇有一番研究啊。他曾经说过，狮子头的精髓就是切肉的刀工，只可细切，不能斩肉，更不能将它放入绞肉机之中，这会破坏肉的纤维，影响狮子头的口感。说完了这个啊，咱们再说一道淮扬菜。

菜中的经典大煮干丝。传说大煮干丝这道菜的前身叫做酒丝汤。所谓酒丝呢，那就是指将鸡丝、笋丝、火腿丝、木耳丝、口蘑丝、银鱼丝、还有紫菜丝、蛋皮丝和豆腐干丝这九种丝是烹调而成，有时候啊还外加海参丝、燕窝丝等等珍品。据说扬州的官员竟成了这酒丝汤之后，乾隆皇帝龙颜大悦，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酒丝汤很快在扬州疯传开来，后来也慢慢演变成了民间简化版的大煮干丝。那干丝指的就是用压得极为紧实的白干，说白了就是老豆腐。然后呢，咱们把这个老豆腐片成薄如纸张的样子之后，再细细切成豆腐丝儿。然后呢，将一片厚度不到一指的豆腐干，仅靠手指摸索和手掌推送来控制切片的厚度和均匀，片成20多片的薄片。这切出来的豆腐丝啊，那要做到真正细的能穿过针眼儿，这切豆腐的刀工我是真来不了，那得下一番大功夫才能练成。一般人啊真没这手艺啊，你让我这门外汉切，那你手指头得不保。

0: 迫的举止，比起咄咄逼人的态度，更能让人心折。黄昏之所以壮丽，在于它收集了一天的阳光。智慧人生，有分寸，知进退，懂尊重。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0: 这样的意境，摊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大煮干丝，这大煮指的是把干丝放在汤汁里微煮一下，以便更加入味儿。这时候呢，加入汤里面一起煮的就不仅有虾米，还有这个火腿丝啊、鸡丝啊，再加上鸡汤或者其他的高汤，搭配切好的香菇、笋丝一起烹制，大火滚煮，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让虾、火腿和鸡肉这三种极味的鲜美充分渗入到细细的豆腐丝当中。于是啊，这大豆蛋白在动物蛋白的提鲜润色之下，完全脱去豆腥味，变得是油润软滑，鲜香诱人。成品的汤色奶白，不见一丝油腥，口感却非常的浓郁，鲜美无比。扬州名菜当中啊，除了有大煮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凉拌干丝，还有一个干丝，那就是烫干丝，等等等等。扬州人到底有多爱干丝呢？咱们前面说到的那首《望江南》词中也写道：加料干丝堆细缕，听出来没啊？这扬州人吃干丝那都是一小堆一小堆的吃的，你说他们有多爱干丝啊？淮扬菜咱先说到这儿啊，不然这个扬州站咱们就把淮扬菜都端出来了，等到了淮安站咱拿啥招待大家呢？稍微留点小期待啊，预知淮扬菜的后事如何，且听淮安站分解。接下来啊，这个正经的主食扬州炒饭终于是可以端上来了。哎，这扬州炒饭啊，这是扬州美食圈名片式的一个存在啊，那个地位相当的不一般。在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无论是哪儿的餐厅菜单上，随手一翻，你都能发现啊扬州炒饭的身影。关于扬州炒饭，这人红是非多，这扬州炒饭也太红火了，所以它的起源啊、身世啊等等等等也是众说纷纭。哎，其中有一种说法呢，是隋炀帝巡游江都的时候，资深吃货越国公杨素也跟着巡游队伍一起到了扬州。杨素喜欢吃的碎金饭，那就是鸡蛋炒饭。隋炀帝是北方人啊，更喜欢面食的，认为吃米饭那必须得拌菜而吃，太麻烦了啊。御厨们就接受了越国公杨素府上的厨子的建议，用蛋黄炒米饭，在蛋黄进入油锅之后，迅速把米饭倒入，让蛋黄果汁形成金果银的炒饭改良品种，方便又美味。饭菜合一的碎金饭让隋炀帝食欲大增，隋炀帝一路带货啊，这种炒饭的做法也就随着他的南方巡游就传到了扬州。这是一种说法。还有一种说法是扬州炒饭原本出自民间老百姓之手，很久之前航行在扬州古运河邗沟上的船民就开始食用鸡蛋炒饭了。那以前的扬州啊，午饭如有剩饭的时候，那到了做晚饭的时候，打上一两个鸡蛋，加上葱花等等这些调味品，和剩饭呢炒一炒，就形成了蛋炒饭。到了明代啊，扬州民间厨师在炒饭当中增加了配料，形成了扬州炒饭的雏形。清朝嘉庆年间，有一位热爱研究厨艺的扬州官员，开始在葱油蛋炒饭的基础之上加入了虾仁、瘦肉丁、火腿等等，就逐渐演变成了很多品种的什锦蛋炒饭，那味道呢也更加鲜美。后来到了海外经商谋生的华人，特别是扬州厨师，也把扬州炒饭是传遍世界各地。从此啊，扬州炒饭就成了扬州美食的一张名片，以至于人们一听现在说谁谁谁他是扬州来的，脑海中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他做的炒饭呢，这一定很好吃啊，那改天得去他家里面去做客一下。前面咱们说到这高油的麻鸭和鸭蛋，它大概是

现象，那就这座城市里面卖盐水鹅的熏烧摊点大街小巷遍地开花，少说得有几百个这样的盐水鹅摊点，每天上午11点下午5点准时出摊，并且啊，各个摊位上总是食客众多，生意红火。那前面咱们说的那都是扬州的特色美食和背后的土特产农产品。还跟您分享一个有趣的小知识啊，扬州还是一座自带可爱 buff 的城市。2008年北京奥运会吉祥物福娃，2022年北京冬奥会吉祥物冰墩墩，冬残奥会吉祥物雪融融，这几个体育赛事 IP 衍生的周边产品的毛绒玩具，是不是跟我一样当年排队买过？这一些吉祥物毛绒玩具大多都出自这座既古老又青春可爱的城市扬州。哎呀，坐拥长江和京杭大运河两大黄金水道，在江水涛声和运河翻影间，扬州成了商业繁荣的千年名城。如今呢，比水路还畅通的是扬州毛绒玩具的商路。扬州毛绒玩具产业，它是起步于上世纪的50年代，现在已经成为了产业链比较完备的长毛绒玩具制造产业基地。扬州毛绒玩具出口量最高的时候占到全国份额的 95%。 那如今扬州的玩具厂家结合当下的时尚，也是不断的转型升级，通过像短视频啊、直播呀、等等和网友互动，打造了粉丝共创机制，让网友的建议成为了创意来源。扬州的毛绒玩具真正从中国制造变成了中国创造，圈粉了很多小朋友和像我这样的大朋友。那咱们可以大胆想象一下，如果有一天苏超要打造自己的赛事吉祥物了，那生产出来的毛绒玩具很可能老家那就是扬州的。软萌可爱有实力超群，扬州这座诗意城市，富饶的水米之乡，如今也是船舶制造、汽车产业、高端装备、新能源、新材料等等多个方面的佼佼者，迸发出勃勃生机。在未来的赛程中，哎呀，我们可以搓着小手等着看扬州队队员们的精彩表现。比赛第一，友谊第14，毕竟你们可是把飞机都拉来助阵了啊。这个成本也太高了，您让别人得羡慕成啥样了，那可得好好加油了。飞机不错啊，记得啊，对阵苏州的时候再飞一次。这时候苏州可能说了，哎哎哎，又埋给我煤机场是不是？

0: 心情出处。
1: 二十年前，他们集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2: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1: 二十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3: 七、六、五、四、三、二、一，点火！
1: 二十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4: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1: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5: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淳朴孕育着富饶，105听见乡村，聆听自然的更迭，品味乡情的温暖。
7: 这样的声音，
8: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7: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0: 扬州的夏日好处大半边在水上，有人称为瘦西湖，这个名字真是太瘦了，假西湖之名已行，雅得这样俗。老实说，我是不喜欢的。下船的地方便是护城河，蔓延开去，曲曲折折，直到平山塘有七八里河道，还有许多枝枝丫丫的支流。这条河其实也没有顶大的好处，只是曲折而有些幽静，和别处不同。沿河最著名的风景是小金山、法海寺、武亭桥，最远的便是平山塘了。金山你们是知道的，小金山却在水中央，在那里望水最好，看月自然也不错，可是我还不曾有过那样福气。下河的人十之九是到这儿的，人不免太多些。法海寺有一个塔，和北海的一样，据说是乾隆皇帝下江南，盐商们连夜督促匠人造成的。法海寺著名的自然是这个塔，但还有一幢你们猜不着，是红烧猪头。夏天吃红烧猪头在理论上也许不甚相宜，可是在实际上挥汗吃着倒也不坏的。武亭桥如名字所示，是五个亭子的桥，桥是拱形，中一亭最高，两边四亭参差相衬，最以远看或看影子也好。桥洞颇多，乘小船穿来穿去，另有风味。平山塘在树冈上，登塘可见江南诸山淡淡的轮廓。山色有无中一句话，我看是恰到好处，并不算错。这里游人较少，闲坐在塘上可以永日，沿路光景也以闲济胜。从天宁门或北门下船，蜿蜒的城墙在水里倒映着苍友的影子，小船悠然地撑过去，岸上的喧扰像没有似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陈宇。刚刚送出的文章是作家朱自清的《扬州的夏日》。扬州这座人文历史悠久的古城，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留下过笔墨。如今您到扬州旅游感兴趣的话，可以以与扬州相关的诗词歌赋、名家散文为线索来进行游览。刚刚朱自清笔下的扬州风光也是一条不错的游览路线。下面我们再来说一说另一位著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扬州高邮。高邮古城因游而起，因游而兴，古老的游艺文化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安享着游艺带来的繁荣。穿行而过的大运河和宁静辽阔的高邮湖，不仅为这座城市的游艺增添了助力，还繁育出了令高邮闻名全国的麻鸭和鸭蛋产业。为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历史悠久的高邮咸鸭蛋是秦少游送给大文豪美食家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重要仪式，一代代高邮人之间的乡情传承。
2: 高邮，一座大运河之畔的千年古城，邮是这座古城的根和源。2000多年的游艺史，让高邮从水陆交汇的聚落 逐渐发展为烟火万家、行旅如织的运河重镇。时至今日，这里仍然延续着宋时的格局，桥河相伴，古韵流芳。
3: 哎呀，你好啊，弟子。
2: 从城南门到北门直线距离大约5公里，每天清晨戴万全都会沿着这条中轴线分发报纸。20多年来，他送报的时间误差仅在3分钟之内，久而久之，他的到来仿佛像闹钟一样提醒这里的人们老人何时吃药、店铺几点开门、员工打卡考勤，都以送报时间为准。邮差忙碌的背影和邮车碾过的痕迹，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勾勒出这座东方邮都最厚重的历史年轮。
4: 南门大街是进出高邮古城的必经之路，这条古老的邮路上曾留下了许多的古城记忆。入口处的秦邮亭是古城得名的地方，沿路前行呢，就会到达余城驿。街巷两侧的商户人家世代操持着一份生意，过着淡然平和的日子。
2: 古城里有200多条老街巷，曲径通幽的庭院深处是高邮人安享天伦之乐的日常居所。城南城北的集市依旧延续着旧时的繁华，直到今天，这里的很多街巷都沿用着过去的名字。这些带着历史烙印的街道名称，见证着这座邮驿之城曾拥有的商业辉煌。
5: 高邮啊，有搞的街巷很多，你像那个运粮行，就是粮行，他们那个从宁夏湖运上来的粮食，都在那个地方的话集散，进那个大邮河的话向北方运。还有什么银行行啊？它主要的话还是银的集散地，北门的主生意比较多。像这一条行的话，就叫罗马行，就因为一个姓吴家的人在这开了个罗马行。
2: 蒋成忠是土生土长的高邮人，常听老辈人说起过关于罗马行的故事。历史上为服务邮路驿站，古城的造船业和罗马生意十分兴旺。北门大街的这条罗马巷曾在明清时期远近驰名。
5: 当时罗马行开的这个规模是非常大，开的是力虎朝天。他家的对面房屋的话有30几间，100多米，这个前面呢还有很大的一片，大概有50亩地的马场。
2: 如今高邮人养马是为了给游客展示古老驿站文化，但当年的罗马行却是实实在在的大生意。他们靠为买卖双方提供中介服务赚取佣金，在这个过程中要做到公平公正、两不吃亏，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一次，一位乡下农民看中一匹马，这匹马卖相不错，从牙口看也年轻，但罗马行掌柜吴寿鹏却发现了其中的猫腻。
5: 你反正那不是行家，你看不出罗马，他因为长期举家，牙齿磨平了，他蛀甲呢就是把那个牙齿给拔开来，把这个牙齿蛀下槽，因为在这个槽里面嘛，点褐，把那褐色点上去，就和那个青壮年的马一样，外行看不出来。
2: 卖家看吴掌柜察觉了自己做的手脚，便把他拽到一边，许诺付双倍佣金，让他不要拆穿。但吴寿鹏断然拒绝。
5: 作为一个农民，他是琴棋书画没了一生的，他是要生产的，他是要搞运输的，啊，如果你这个马卖家就不能用的话，这个家庭就沦为一匹马，你去不起了。他不能赚那个蜜心钱呐。他不会怎么去做，像我们高邮大多数行业基本上都会做到这样。
2: 后来 吴寿鹏以市面最低价格帮农户买下了一匹品相极好的马，又同意了他延后支付佣金的要求。半年后，收获季节到来，那位农户如约而至，给吴寿鹏送来一袋粮食，抵作佣金。这一来一回的故事，成为了古城佳话，吴家骡马行的名气也越来越大。后来，人们就把这条巷子唤作骡马巷，名称沿用至今。从由之信到商之信，再到民之信，高邮人质朴可靠的性格，让这座运河之畔的城市声名远播。人们带着北方的松木、皮货，南方的丝绸、茶叶，在老城里贩卖。波斯客商也背着西方珍奇慕名而来。

旅行家马可波罗无精高游，感叹这里游艺的发达和城建的繁华。康熙南巡，乾隆下江南，也曾在这里停留。古往今来，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文人墨客，都在这里留下了历史的烙印。古城东北角有一座文游台，北宋年间苏轼慕名来到高邮，与本地贤士秦观、孙觉、王巩相聚泰山庙后的高台上载酒论文，留下了四贤雅集的文坛佳话。他们聚会的地方也有了文游台。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脉、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2: 这样的声音，
3: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2: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4: 高邮的山，高邮的水，为这些文人提供了无尽的灵感。异地文学由此兴盛一时。
5: 驿站呢，为我们这个南辽北往的官员留宿提供方便。苏东坡啦、欧阳修啦、王安石啦，这是重量级的文人，都是多次经过高邮，到下榻在驿站，也就是为他们的题写诗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载体。
4: 过去，驿站是文人赶考和官宦谪迁的必经之地。对于这些远游在外的人来说，晨发暮宿的奔波，在高邮得到短暂的休息后，都会生发出无尽的感慨。片帆何处客，千里傍他乡。一时徒钓英雄尽，千载河山战伐鱼。读书人把思乡的愁绪、亲朋的别离、人生的坎坷、对家国的忧思，都化作诗词，题写在驿馆的墙壁上，成为文人之间独特的对话方式。

0: 历史上有近千位诗人途经高邮，留下了4000多首歌咏古城的诗词，为这方水土积淀下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唐朝时期，高邮就有了县学，又陆续扩建儒学学宫，设立武学，建立淮海书院，培养出南曲之冠王盘、明朝宰相汪广洋等众多名人大家。古城西侧的王氏父子故居，距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是清朝著名语言学家王念孙、王隐之父子曾居住的地方。
1: 这个王家在我们这个高邮呢，就是很有威望。一门出了4个进士，这是王家的家训“吉言谷”，吉言谷就是进山的意思，进山就是5米。特别强调要诚信和清廉，家人进出都要看到这2个字，就是提醒他们大家都这样做。
0: 于经史之外，王念孙还精熟水利，颇受嘉庆皇帝信任。在他任职永定河道期间，曾上书朝廷，极力主张引黄河水以利水运。可没想到，几年过后天灾来袭，花重金修筑的堤坝没能抵挡住洪水的侵袭，造成了严重的水患。
1: 王念孙他感到深深的自责，于是他就主动的跟朝廷请求要处罚他。他被罢了官，还罚了17000多两银子。当时一个像他这样的官员，一年也就30-40两银子，17000多两银子，如果按他不吃不喝，要50多年才能还清。
0: 其他官员见惩罚太过严苛，上奏替他求情，提请减免，但王念孙却坚持偿还。不曾想这一还，就是余生22年。临终前，他嘱咐儿子王隐之：“人死账不能烂，一定要还清余下的欠款。”
1: 自然是债务。我这个家族的债务，我们承了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孙子还在，都是要还的，就是说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
0: 一笔债还了整整37年，王家两代人背负了2辈子，接力传承的不仅是一份至死不休的承诺，更是一份清风朗月的心安。

0: 次丈夫烂的故事在高邮不断传唱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高邮人。直到200多年后的今天，相似的人和故事仍在温暖着这座千年古城。王瑞华是爱心驿站的工作人员，现在的他乐观开朗，是人们眼中的暖心大姐。但6年前的他却遭遇了一场人生的巨变。那一天，做运输的丈夫开完夜车回家后，由于过度劳累突发心肌梗塞，还没来得及送到医院就不幸去世，没能给他留下一句话。悲痛欲绝的王瑞华在料理丈夫后事的时候，想到他生前常年搞运输，欠款是常事，家里翻修房屋也向朋友借过钱，但丈夫生前没有留下任何账目，到底欠了谁的钱，欠多少他也不清楚。为了人死账不烂，王瑞华强忍着悲痛，一边安慰女儿，一边与家人商量如何能找到债主，替丈夫还上欠下的口头债。
1: 翻了手机，翻了个号码，就问，跟这个玩了好玩了来的那些人，接着就问，了他该孔令钱了，没有凭据，能够说多少就多少。
0: 就这样，一个个电话打过去，一个个人问过去，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一下子背负上了近50000元的债务。
1: 只欠了个钱，能够说欠钱，我就要还那个钱。我人立出来把账来摊上留下我一个人，你说我走哪，我弄死嘞，不能跟我出去待待。
0: 50000元的债务就像一座山，沉甸甸地压在这位刚刚失去丈夫的女人肩上。为了筹钱，她卖掉了家中的运输车，又向亲戚借了一部分，终于赶在丈夫火化当天还清了她生前欠下的债。
1: 她能死的呢，我看这个财路，她财路他也是有命的人，他不得不安心的。我把他再还的了，我心里就踏实了，他也踏实了，我就心里放安了，回家就睡得着够了。
0: 人活一辈子，无非就是求个心安理得。如同200多年前的王氏父子一样，王瑞华替丈夫做到了。时间终会抚平创伤，今天的王瑞华重新拥抱了生活。他现在服务的爱心驿站在古城共有8间，驿站不大，却功能齐备，能为往来行人和户外工作者遮阳挡雨，补充所需。休憩时，人们围坐一起茶话家常，让这座小屋流淌着暖暖的情谊。随着旅游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来到高邮巡游，重走古老的邮路。途中的驿路人家社区是必来的景点之一，街口经营的小商品店时常会有游客来买一些应急物品，久而久之，免费的小小便民服务箱就出现在柜台上。有时邻居和游客来买东西忘带零钱，赊账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
2: 好的。
3: 听说在您这个小店平时买东西是可以赊账的是吗？
2: 啊，可以赊账。有时候这个不方便嘛，钱嘛一忘就对了，所以也是正常的吧。
3: 大家都会按时归还吗？
2: 也还是归还，天天都有钱上去。 他明天就来就送过来，或者等一会就回来了，就拿来了，又一个钱了。
3: 欠2元，哦，还了就还了。
2: 还了就还掉了啊！开25年，啊，都还了，没有出去时候就拿里走的人，都是很讲究信用。我老板那边。
0: 江南水乡最动人的地方，不仅在于它的美，也在它的情。这种为他人着想的思虑和宽容，芬芳醇厚，内敛悠长。今天的水乡高邮往来行船依旧众多，古城为船只提供了很多便利，大大小小的停靠点就有16个，以供运河上的大船短暂卸货停歇。每当暮色来临，夕阳的余晖洒在碧波万顷的水面上，一幅水乡交错纵横、麻鸦飞舞的泼墨画卷就会在古城徐徐展开。高邮湖水域宽广，湖中整日以鱼虾为食的麻鸦不仅肉质鲜嫩，又以生双黄蛋甚至三黄蛋而著名。
3: 喂食高邮人，先知高邮蛋，一枚小小的高邮咸鸭蛋是远离古城的人们时常惦念的家乡味道。有着1000多年历史的高邮咸鸭蛋，历史上曾是进贡朝廷的贡品，是秦少游送给苏东坡的家乡美食，也曾是乾隆皇帝的席上珍品。而在今天的古城人家看来，腌鸭蛋不仅仅是一种饮食传统，更是生活当中的一项仪式。
0: 高邮人几乎家家都会腌鸭蛋，

0: 是颜色。
1: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0: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1: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0: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1: 那是绿色的味道。
0: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1: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0: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1: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0: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1: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清晨五点，现在是卯时。
1: 早起空腹喝一杯白开水，滋润肠胃，身心舒畅。
2: 105健康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3: 这里是105幸福健康会，我是小雅，与您一同守护健康，探寻幸福。大暑过后，天气依然非常炎热，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要如何调节身心呢？
4: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养生它应该是无处不在的。我们之所以在节气这个时令来去谈论养生，它所侧重的更多的是提醒。这个一年呢是365天啊，四季轮替，每个季节都有每个季节不同的特点，而这些特点对人体的生理以及心理结构都会发生不同的作用，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我们要对一年四季的特点进行细致的了解，来有效的应对。那么这个所谓的节气养生，它的仪式感和提醒的作用就更加的明确啊，而不是说我在大暑这一天我养生了，或者我在立秋这一天我养生了啊，那就等于我这一年都在养生啊，其他时间我就可以不注意养生，它不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我们平时呢都比较忙碌，我们要处理家庭工作生活当中的很多事情，所以呢对季节的变化，对在某一个季节应该如何善待自己的身体了解的不是很充分，而节气的变化对人的身体影响呢又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有必要给大家来讲解一下各个节气我们应该如何的安然度。

护啊。就像讲这个大暑，我们可能对其他的一些节气都比较熟悉，立春呢、夏至啊、中秋节啊、春节啊、很多节气我们很熟悉，但是对于你像小暑啊、小满啊、大暑啊这一类的节气，我们只有耳闻而没有了解。你像这24节气当中有很多我们都不是很熟悉的啊。你看马上立秋了，到立秋大家都知道，但是又有什么处暑啊、秋分啊、白露啊、寒露啊、霜降啊、什么到了冬天小雪大雪啊、小寒大寒，这些都是大自然的规律，而我们人呢又是大自然当中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我们对每一个节气更应该有一种敬畏感啊，我们更应该有一种仪式感。比如我们今天讲大暑，我们讲这个天气的演变和对人体的影响，我们就应该注意眼下我们应该吃些什么，眼下我们应该注意什么，同时我们应该注意如何去迎接下一个节气的到来，这个是更主要的。尤其像大暑这样的节气，因为它是在两个节气之间的一个过渡时期，承上启下。如果我们能通过这档节目告诉大家大暑以及下一个节气的重要性，我们能够了解了，能够重视了，那么我们将会开启一段崭新的与往年完全不同的健康理念，从而用正确的方法来善待自己的健康，善待自己家人的健康。这就是我们讲节气养生的目的。这个大暑时节啊，气候是很炎热的，是一年之中最热的节气啊。这个最热它的内在含义是什么呢？它的内在含义是冷热交替的步伐在加快。我们都听说过三伏防暑，您很少听说过三伏防寒吧？也许有的人还不明白啊，在这个时节防寒可能要重于防暑。天气热了，你自然有应对热的方法，你自然有回避热浪的这个妙招，但是防寒一定是我们忽略的。在这么热的时候我防什么寒呢？对吧？这个不着急啊，后面我会谈到。那么大暑节气除了对我们的身体有影响以外，对其他的方面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大暑时节，很多地方都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候。你看看眼下啊，很多地方暴雨成灾，所以在这个时候要做好各种防范措施。我们每一个人也应该注意尽可能不要到危险的地方去。那么现在到处都在下雨，这到底是不是好事呢？民间有谚语，大暑禁忌不下雨，也就是说无雨即无米。这个雨水对庄稼非常重要，大暑呢天气闷热，所以这个雨水啊就更可贵了。在大暑这一天，人们都期盼着下雨，人们认为如果这一天不下雨，那今年的谷子就不结粒儿。所以谚语是这样描述的，大暑无雨谷里没米。这个是农耕文明几千年这个人民群众总结出来的经验。如果到大暑这一天不下雨，人们就会纷纷的走出家门啊，手上拿上这个铝盆和擀面杖，一边走一边喊啊，求雨求米。人们以这么一种淳朴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内心的意愿。而且这个大暑啊还有一个禁忌，就是禁忌不热，不热收成不佳。大暑本来就是一个炎热的节气啊，如果在大暑你感觉不到一点热，对这个庄稼的生长是十分不利的。就是在一个该热而不热的环境当中，它就违背了农作物生长的规律，它的生长就会受到影响。所以常言道，大暑无酷热，五谷多不结啊，大暑不暑，五谷不起啊。这个意思是要是大暑没有强光酷热，这个庄稼呢就没有好收成。那么即使在现在，很多地方还有这样的迷信，就是大暑天禁忌洒水。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呀，洒水会干旱，因为在炎热的天气当中，人们对水的渴望是十分迫切的。在北方，大暑这一天是不允许你浪费水的，更不能把这个水啊泼到院子里面，否则它就预示着这个节气雨水会减少，庄稼就不能有好收成啊，严重的话还会出现干旱的天气。所以在大暑这一天，洒水是被禁忌的，是不允许的。就有的小孩不懂事不听话，在大暑这一天把水洒到院子里头了，这老人会不高兴。因为农耕文明啊，它是靠天吃饭的，它对自然环境的依赖度是极高的，所以呢就会产生很多类似这样的谚语或者迷信。总之，每年到了大暑这一天，就意味着我们从夏天开始向秋天过渡。那这个时候我们不仅仅要养护好自己，更应该为进入下一个季节做好准备。

0: 零五，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 夏天短衣短裤让人一身轻松，光着脚更是凉爽。不过如果身体有这些病症，即使酷暑时节也要注意足部保暖。
2: 夏天天气越热，空调电扇是离不开的，但是在降温避暑的过程中，我们要知道身体的哪些部位是可以耐受低温，而哪些部位不能耐受。不了解这一点，就会给全年留下后患。特别是有一个部位的受寒是会影响全身的，这就是我们的双脚，即便在夏天也要特事特办。中医讲热从头生，寒从足入，因为头是诸阳之会，所有阳经都要上到头部，所以头部是全身最不怕冷但是最怕热的。一旦环境过热，我们最先感觉的就是头昏脑胀，在阳光下多待一会儿，我们可能就会被晒懵了。在中医五脏里，心与肾分别统筹着火与水，而心在上，因此心火更容易上行，导致头部发热。如果你的头部再保温过度，那自然要加重上面的火。而肾在下，由肾统领的一身之水，肾水很容易下行，而导致脚底凉。如果这个时候的脚又额外受了凉，肾水很容易遇寒则凝，甚至被冻住不能上行，这样就会造成阴阳离绝，水火分隔，身体就会一边怕冷一边又上火，尤其会表现在身体的上半部的上火，比如头部、眼睛、嗓子、牙龈都可能莫名其妙的红肿热痛，有些人呢则是长痘痘、长针眼。有个广东东莞的网友咨询我说，他的身体一直很瘦弱，广东的冬天他都要盖很厚的被子，仍旧是一夜都暖不过来，特别是双脚，几乎一年四季都是冰冷的。可就是这么虚寒的体质，却动不动就嗓子肿、嗓子疼，中午喝一碗猪肚胡椒汤，下午嗓子就疼得不能说话了。当时我给他的建议是马上用热水泡脚，同时用肉桂、麦冬、沙参泡茶喝，结果第二天他就特别高兴地反馈说，晚上八点按我说的建议去做了，到了十点多要睡觉之前，嗓子就明显的轻松了。而在这之前，他一直担心肉桂这么热会不会让他更加上火，嗓子疼加重呢？的确，肉桂是热的，有温补肾阳的作用，体质偏热的人吃了是会上火，但是这个人双脚总是冰凉的，这就恰恰是肾虚的表现。而肾阳相当于人体的火力，火力太弱就不能温暖肾水，肾水就会阴冷而凝，无法上济到头面上焦，所以才有了动不动就嗓子疼这种虚火频繁发生。而他的虚火之所以当时能迅速扑灭，正是因为用了肉桂，还因为用热水泡了脚。从这儿我们也就知道，即便是夏天，脚也是不能过度受凉的，尤其本身就是虚寒体质的人，因为脚底是肾经的起始，脚心的涌泉穴是肾经的井穴，也就是发源地的意思，脚底受凉，肾水从发源地可能就被冻住了。而现在人运动少，静坐多，夏天呢更容易久待在空调房里，心脏因为缺乏运动而泵血无力，而脚与心脏的距离是最远的，血液更难送达，就更会发凉。中医讲就是阳气不达，所以身体越弱越缺少锻炼的人，脚会越容易冷，而恰恰是这些人越容易上虚火。很多人对此不了解，只要嗓子疼、牙肿了、长痘痘了，就去吃去火药来泻肚，而所有能通过泻肚去火的药都是寒凉的，只会让你的虚寒加重，让双脚更冷，肾水更无力上乘，所以会是越吃越上火，因为他们治反了。如果有这种情况，即便在夏天，脚的保温也

0: 荷、桔梗、胖大海、罗汉果、栀子，这些都是大家熟悉的清咽利嗓的良药。之所以敢把它们用在百桂上清茶里，是因为有肉桂这个温补肾阳的药物在托底，它能使肾水上乘去灭火，所以归根结底是通过改善虚寒体质，是用自己的肾水灭掉了导致嗓子疼、眼睛红、口干舌燥的虚妄之火。
1: 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小雅。刚听完一段精彩的节目，咱们歇口气，放松一下。这会儿专门给大家带来了专属福利。今天这个活动，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也许下一个幸运听众就是您。什么意思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福利重磅升级。如果您的眼睛干涩发胀，看东西雾蒙蒙的，好像隔层纱，或者眼睛黏糊糊的，擦都擦不干净，赶紧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统统多送78元蒸汽眼贴。记好电话：400-855-8282，400-855-8282。一家企业能走过26年，足以证明大众对好视力的认可。升级后的蒸汽眼贴不仅荣获3项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好评。尤其促渗技术，就像给眼睛做熏蒸按摩，眼睛当时就特别滋润舒服。简单一贴，模糊流泪都有缓解，看手机、电视都更轻松。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给徐州听众准备了超值福利，10分钟内打400-855-8282，购买不光多给您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再加艾草夏凉被，这还不够，最后还有压轴福利，每人再送一张周年庆专属的刮奖卡，只要刮就能中，品牌手机、整单返现等超值好礼，您刮到什么送什么。活动只开通10分钟，看好时间，快打400-855-8282，400-855-8282。

0: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1: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是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2: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健康是生命的本质，幸福是生命的韵味。105幸福健康会，迎接健康每一天。
5: 生姜不光可以食用，外敷同样益处多多。每晚睡前把生姜敷在肚脐上，坚持一段时间，就能收获不小的养生效果。
6: 欢迎收听四季养生。生姜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一种调味品，但是您知道吗？生姜除了吃之外，还可以外敷。比如每晚睡前坚持用生姜敷肚脐，会给身体带来四大功效。一、调理肠胃功能。有一些人饮食习惯特别不好，比如暴饮暴食，三餐没规律，这样长此以往很容易导致我们的肠道功能紊乱，进而可能会诱发肠炎。这时你可以用生姜敷肚脐，能起到有效治疗肠炎的功效。而且如果吃得太撑而造成腹胀，或者是有便秘问题，也可以通过生姜敷肚脐，能有效改善这些身体不适症状。二、避免晕车晕船。晕车晕船一直是困扰众多人的问题，为缓解不适，很多人会在上车前服用晕车药，但又担心服用晕车药会造成副作用。用生姜敷肚脐就能有效改善晕车或晕船的问题，而且比服药效果更好，还不用担心副作用。三、驱散寒气。有很多女性朋友都是寒性体质，尤其在冬季特别容易出现手脚冰凉的问题，在来月经的时候可能由于寒气过重而引发痛经问题。这时女人可以利用生姜敷肚脐，能有效帮助身体去除寒气，还能暖宫散寒。所以说，女人如果经期出现痛经问题，可以使用生姜敷肚脐来缓解。生活中不仅可以多吃一些生姜，还可以利用生姜敷肚脐达到一定的养生功效。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方子，特别简单，而且特别便宜，既能保护心脑血管，有效通便，还能轻松甩掉大肚子。姜蓉敷贴做法：一、将一大片生姜切细条后，将其捣成糊状备用。二、用棉签蘸取中度白酒或75度酒精，清洗肚脐及肚脐周围的皮肤。三、将生姜糊敷在肚脐上。四、用棉签点取白醋入生姜糊。五、贴上大创可贴，用手轻轻按几下，贴8到12小时后取掉。方解：肚脐也就是神阙穴，是人体的黄金穴位，是个能吃药的穴位，吸收能力很强。白酒消毒，白醋通窍，能促进药物的透皮吸收。姜的热量能传到脏腑，增强带脉的动力，对于便秘、大肚子特别有效。另外，姜黄中含姜黄素类约 0.3%。 姜黄素对皮肤癌和由氧化偶氮甲烷所诱发的大肠癌有很强的抑制作用。另外，姜黄素除了具有较强的抗癌作用外，它还有很多的本领，如预防心脑血管疾病。 姜黄素可以抑制血中脂质的氧化，从而促进血脂的正常，抑制血栓的形成，从而起到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作用。肚脐能吃药，药效通全身。我们常常讲，人到中老年有几个相反的现象，哭起来没有眼泪，笑起来眼泪就出来了。现在的事情告诉他，他马上忘了，小时候的事儿都会记得。坐着就睡觉，躺下去睡不着，要么排便困难，要么腹泻不止，没感冒却咳嗽不止。这其实就是心肾不交，亚健康的一种。这些人还会经常出现心烦失寐、心悸不安、眩晕、耳鸣、健忘、五心烦热、咽干口燥、腰膝酸软、遗精带下、长期腹泻、五更泻、胃不好等等情况。这些都是中老年人亚健康的一些明显表现。针对心肾不交、虚弱的这些情况，中医里只需通过敷贴一个穴位就能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就是我们的肚脐。中医看来，肚脐神阙穴是名副其实的吃药大户。当婴儿在妈妈肚里的时候，就是靠脐带连接母体来供给营养，没有神阙穴，生命将不复存在。正是利用同样的原理，通过神阙穴给药，人体的吸收率非常高。肚脐天生脆弱，一旦受凉，身体马上会出现腹泻、肠胃不适等各种病症。但同时它又很神奇，稍加养护就能调养全身，相当于做了一次全身的保健。肚脐与全身经络相通，内连五脏六腑，外连四肢百骸，在肚脐用药可通过经络传遍全身，起到事半功倍的疗愈效果，从而治疗全身疾病，可使元气坚固，百病不生。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玲珑湖水和着动感的音乐，荡起了广场舞般的节拍。我们各占一方小天地，或优雅，或奔放，或轻柔，或热情。同样热情的还有云龙公园朗亭里的交谊舞，这个时间是神采洋溢的，是舞步轻盈的，这是我们的演出时间，我们是最有活力的人。
2: 幸福105，和你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3: 您知道吗？身体的气味也是健康信号的表达，身上若是出现这几种气味，一定要多加留意。
4: 大家好，我是主播雨欣。之前我们收到一条私信，人到中年的王先生，前段时间总是被家人嫌弃，家里的小朋友也不愿和他亲近，觉得他身上好臭，他怀疑是自己身上的烟味太重，于是下定决心戒烟，并且每天格外认真地刷牙，结果烟戒了，牙也刷了，嘴里的烟味虽然逐渐消退，但他却突然闻到了一股腐腥味，这股臭味日渐浓烈，连他自己也开始嫌弃自己，甚至饭都吃不下了。后来去医院一检查，竟然是肺癌。可能有人会疑惑，有口臭不是挺正常的吗？怎么就成了癌症前兆？我们每天早上起床多多少少都会有点口臭，难道也是得了癌症吗？其实除了口腔卫生没做到位，还有一种口臭是病理性口臭，我给大家一一说说。第一，嘴里有臭鸭蛋味，警惕胃癌。幽门梗阻晚期胃癌患者会出现臭鸭蛋味口臭，在我们口腔的牙垢和牙菌斑中滋长着幽门螺杆菌，它与其他细菌一起形成尿素酶，分解口腔尿素，并形成具有氨臭味的物质，类似于臭鸭蛋味。而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应该也知道，幽门螺杆菌感染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一类致癌因子，是胃癌的主要诱因之一。因为胃与口腔直接相连，不管食用多么健康新鲜的食物，只要通过不干净的口腔，食物就会接触到细菌，特别是幽门螺杆菌的二次污染，这些细菌会随着食物进入胃，破坏胃黏膜，诱发各种胃病，长期以往将导致胃癌。除了口腔之外，幽门螺杆菌还可以通过手、不干净的食物、共用餐具等途径传染。对此的防治方法，我们需要注意个人卫生，饭前便后要洗手，牙刷定期更换，少吃腌制、隔夜、刺激性食物，蔬菜水果要清洗干净，肉类要做熟了再吃，聚餐时使用公筷，定期做胃镜检查。第二，嘴里有腐腥臭味，警惕肺癌。肺部感染、支气管炎、肺脓肿甚至肺癌都会引起不同程度的腐腥味口臭，这些气味多有积攒在肺部的粘液所导致。这些臭味具体来说，肺脓肿患者可能有腐酸性口臭，肺结核、支气管扩张卡血者有血腥味口臭，晚期肺癌患者有腐腥臭。值得一提的是，烟民往往带有一种烟味的口臭，让人很容易识别，当烟民同时患有肺病时，臭味可能更加明显。对此的防治方法，首先当然就是戒烟，远离二手烟，再有在空气污染时减少户外活动，健康饮食，少吃烧烤、腌制等食物。第三，嘴里有烂苹果味，警惕糖尿病。当一个人血糖超标时，体内的脂肪分解就会产生酮体，其中的 α 酮戊二酸会发出一种酸酸的烂苹果味，当呼出这种气体时，说明患者体内的酮体浓度已经非常高，接近或者达到糖尿病酮症酸中毒的水平，需要及时就医。对此我们可以试着控制摄入的总热量，多吃蔬菜和鱼，饭后散步，加强锻炼，积极治疗其他疾病，糖尿病患者应定期检查肾脏，防止肾衰竭。第四，嘴里有尿味，警惕肾病。当病程进展到慢性肾功能衰竭阶段， 也就是俗称的尿毒症时，由于某些毒性物质不能排出体外，只能驻留于血液中，就会使患者呼气时散发出尿味或者鱼腥味，这是病情趋于严重的信号。想要防治，我们需要保证充足睡眠，适当运动，戒烟，控制饮酒，少吃高嘌呤、高尿酸、高盐食物，多吃山药、板栗、枸杞等，还要慎用药物。第五，嘴里或尿中有干臭，警惕肝病。严重肝病患者，特别是肝性脑病患者的口中或尿中有一种特殊臭味，类似烂苹果或臭鸡蛋混合大蒜的刺鼻味道，这就是肝臭。这是在肝功能衰竭时所特有的一种临床特征，其成因是过多的单胺酸在消化和细菌作用后生成的二甲基硫化物与甲基硫醇在体内驻留，并通过呼吸或排尿散发出来。相关的防治方法，一个是打疫苗，主要是甲肝疫苗和乙肝疫苗，再有就是戒酒，忌吃油腻辛辣食物，同时注意不要刻意进补，多吃葡萄、苹果、橙子等水果，注意饮食卫生，饭前便后洗手，不喝生水，慎用药物。有时候臭味不仅社死，还可能真的是死神在敲门，因此平时要留心观察身体变化，锻炼灵敏的鼻子，尽早发现异常症状，否则等到臭气熏天，可能已经为时已晚。
3: 105幸福健康会，守护您的身心健康，点亮您的幸福生活。我是小雅，非常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接下来的6点钟，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的节目。105田园牧歌，与您共度美好时光。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欢迎回来，我是小雅。接下来又到了跟大家分享福利的时间了。好视力26周年庆的刮奖活动可真是太受欢迎了，电话一直响个不停。还没参加上的赶紧打400-855-8282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更有豪华收音机、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再送你一张刮奖卡，有华为手机，还有眼贴免单等等福利。没有空奖，刮到啥送啥，这么大手笔的活动一年就这一回，可不敢错过了。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尤其天热眼睛干涩发胀的，见风见光刺痛流泪的，严重的眼睛早早发花模糊，下楼梯都生怕磕着碰着的，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必须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草本精华含量加倍，贴上就像给眼睛做 SPA 按摩，用完眼睛水润舒服，看手机电视更轻松，日子越过越舒坦。现在打400-855-8282购买好视力，就送78元蒸汽眼贴，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外加艾草夏凉被，最后压轴大礼，每人再送一张刮奖卡，能刮到华为手机，还能免单，不管你买多少钱的眼贴，好视力全部给你报销。不过提醒大家，大奖有限，先刮先得，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55-8282 400-855-8282

0: 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太让人担心了，
4: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4: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
5: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西林果乐。
6: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军训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6: 6天5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6: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8: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大家好，我是蒋雪梅，有幸来到了老年大学学习书法、舞蹈和才艺，感受着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从一个舞蹈小白逐渐找到了音乐的节拍，在品茶中学习，把茶学知识与诗意交融，让人回味无穷。当你拒绝向岁月低头，时光也会为你让路。爱自己，永远是现在进行时。
9: 105幸福时刻，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0: 坐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7: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9: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北京的金山上雍熙。这首歌曲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是藏族人民翻身解放走向新生活的真实写照，是一首充满民族情感和力，让心灵回归乡村的宁静，品味那些经典旋律带来的温馨与感动。继续为您送上费翔的美妙歌声《安娜》。

让人感受到了爱情的美好和温馨，使它成为了费翔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之一。许多人在听到这首歌曲时，都会想起自己的爱情故事和美好回忆。费翔，安娜，品味乡村的韵味，感受宁静生活的力量，让我们的心灵在这片宁静的田园中得到治愈与升华。美丽中国，阿鲁阿卓。

0: 或闭目养神，或侧躺小憩，午睡是我们补充精力的养生法则。不为别的，只为身体健康，不添麻烦。我们是最珍惜生命的人。
1: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彭丽媛《龙船调》。彭丽媛的演唱既保留了原曲浓郁的民族特色和欢快活泼的旋律，又通过她清亮婉转的嗓音展现出媚娃过河的俏皮情境与乡土气息，领略乡村的风土人情，畅享宁静的田园时光。王志文，江山，糊涂的爱。

版更受欢迎。田园牧歌，和您一起品味乡村风情，畅享宁静生活。继续为您送出《周峰梨花又开放》。

0: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1: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0: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2: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0: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1: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0: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3: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你心中的诗意生活，可以策马扬鞭，也可小桥流水。105田园牧歌，一画一风景，

粉红色的回忆，李玲玉，一首轻快浪漫的流行歌曲，旋律简单易懂，歌词充满童趣和温馨感。李玲玉的演唱如同溪水般婉转，流淌在听众的心间，让人不禁回想起自己年轻时的点滴美好。田园牧歌带您走进乡村的怀抱，聆听那些质朴动人的旋律，体验宁静生活的魅力。老泥车男声四重唱，苏珊娜。

老尼车男声四重唱苏珊娜。这首歌是美国南方民谣的代表作，描绘南方小镇的田园生活，夏夜的篝火，密西西比河的晚风，年轻人对爱情的懵懂向往。歌曲融合了非洲古典与欧洲民谣元素，成了美国南北文化交融的音乐见证，至今仍是美国乡村音乐的入门经典。田园牧歌继续为您送出陈淑桦《梦醒时分》。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年轻人会唱，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其实我们心中也许还藏着一个他。然而亲情给了家人，友情给了朋友，爱情只剩下自嘲，已经到了那个接吻都会惊掉假牙的年龄了。其实我们是最需要关心的人。
3: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叶丽仪《巾帼英雄》。作为电视剧《十三妹》的主题曲，这首歌不仅为电视剧增色不少，还成为了香港文化中的一部分。它展现了香港女性坚强勇敢的一面，对香港社会的文化价值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田园牧歌，品味乡村的韵味，聆听悠然的歌声，凤凰传奇，自由。

林花极具穿透力的嗓音与曾毅的说唱形成黄金搭配，既展现草原民歌的张力，又注入现代流行气息。因旋律洗脑，节奏明快，发行后迅速席卷全国，不仅成为 KTV 热门曲目，更因为十分适配广场舞律动，被称为广场舞神曲的开山之作，至今仍是凤凰传奇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凤凰传奇，自由飞翔。田园牧歌，我们一同感受民歌与老歌的韵味，领略乡村的宁静与美好。多情的土地，铜铁心。

0: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顿。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1: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2: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3: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0: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1: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曲纯玩团重磅上线。

0: 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1: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0: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1: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0: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亲子”了解详情报名。
2: 上午7点，现在是晨时。
3: 您吃了吗？我是你的胃，这个时辰是我消化吸收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喂饱我吧。民以食为天，营养早餐每一天。
4: 105健康时刻，
2: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4: 看云起时，冷暖有相知。幸福105气象报告，
5: 让我们一起来了解最新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局部雨量大，风力偏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2度。明天7月25号多云有时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转偏东风3到4级，最低气温23度，最高气温34度。感冒指数少发，感冒几率较低，避免长期处于空调屋中。运动指数较不宜，有降水，推荐您在室内进行休闲运动。紫外线指数最弱。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正在播出的红色评书。刑警陆天峰拥有特殊能力，能重复经历同一天5次。这次他奉命保护收到死亡预告的企业高管，却发现凶手竟也掌握逆时能力。刑警团队能否冲破时空枷锁，逆转危局？深夜11点，105悬疑剧场逆时侦查组，一起见证时间维度的终极对决。欢迎您继续收听徐州农村广播 FM105， 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6: 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7: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整理着装，每一次整理衣领都如同梳理财经脉络。我是张弛，105财经早知道，在你整装待发之际，为你理清今日财经走势，
8: 用最新鲜的财经要闻开启全新一天。大家早上好，我是小勇。
9: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刘倩。
8: 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日前在卢森堡成功发行了50亿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国际市场欢迎。
10: 此次发行的50亿欧元主权债券包括5年期、8年期和12年期，分别为25亿欧元、15亿欧元和10亿欧元。发行利率分别为2.768%、2.966%和3.212%。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11: 此次新增8年、12年期品种，更好满足了全球投资者对优质、安全、高流动性中国资产的配置需求。
10: 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12: This was a landmark transaction.
13: 这是一笔标志性交易，凸显了市场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和全球地位的信心。
10: 据了解，本次欧元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总认购金额达到248亿欧元，是发行金额的近5倍。投资者类型丰富，地域分布广泛，覆盖亚洲、欧洲、中东和美国离岸投资者，包括了主权类银行。

0: 行、基金资管、交易商等类型的投资者。此次发行的债券全部托管在香港金管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随后将在香港联合交易所和卢森堡证券交易所上市。业内人士分析，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将进一步推动中卢关系迈上新台阶，深化中卢经贸合作和经济金融联系。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 这50亿主权债券是长期关系的最新里程碑。对我们来说，我们看到了进一步加强我们合作的机会，也看到了中国向国际资本市场开放的意愿。
2: 记者从财政部了解到，这是财政部代表中央政府第二次在卢森堡发行欧元主权债券，第一次是在去年11月，当时发行了40亿欧元主权债券，同样受到市场追捧。实际上，我国已经连续多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
0: 据了解，自2009年起，财政部根据国家推动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总体部署，已经连续18年在境外常态化发行主权债券，不断完善境外主权债券发行机制。2009年至2026年5月，财政部已累计发行4995亿元人民币国债、270亿美元主权债券和180亿欧元主权债券。东方汇理副行长兼财务总监贝尔杰：
3: 中国强大的主权信用状况，加上其庞大的外汇储备和财政能力，提供了吸引全球机构固定收益投资者的基本信贷优势，而且中国主权债券提供了地域和货币的多元化。
0: 卢森堡证券交易所副首席执行官兼首席财务官斯洪布鲁特：
1: 中国是世界第二大债券市场，这是一个相当惊人和重要的市场。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国际投资者希望接触中国企业的发展。
0: 更重要的是，全球投资者看重的是中国经济运行展现出的强大韧性和活力。今年以来，我国一批重大基建项目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布局，基础设施投资稳步增长，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尽管国际环境复杂多变，但是从经济发展大势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的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中国银行总行公司金融与投资银行部投资银行中心副总经理刘伟：
4: 中国财政部欧元主权债券持续获得国际市场的高度认可，根本支撑在于中国经济的基本面。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趋势没有改变，为人民币资产和主权信用提供了坚实保障。
5: 近期国际金价出现大幅波动，较年初历史高位显著回撤，这波行情直接传导到国内终端消费市场。记者走访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发现店内金饰客价显著下调。那么未来金价怎么走？对于普通投资者来说，目前是不是购金机会？
2: 经济之声记者在北京多家主流黄金珠宝品牌门店看到，周大福、老凤祥、周生生等品牌的足金首饰挂牌价已出现明显下调，不少门店还直接贴出每克立减80元或90元的醒目促销海报。某黄金珠宝品牌门店销售人员说：
6: 跌了，原价是1220，减80，1140。
7: 哦，
6: 之前不1300、1400、1500吗？最高飙到1700，但今天每克还减80，就原价也降了好多。
2: 记者查询当日挂牌价，发现大部分一线品牌足金首饰客价已回调到每克1250元上下。以老凤祥为例，目前足金首饰客价为1220元，对比今年初普遍在每克1700元附近的历史高位，每克下跌近500元。随着金饰价格的显著回落，门店里的消费氛围也出现了明显变化。不少此前观望的消费者趁着这波降价集中出手，有准备婚嫁金饰的年轻情侣趁着优惠一次性配齐了手镯、项链等多款金饰，也有不少市民特意趁着金价回调来添置黄金饰品，还有部分投资者专门到店咨询投资金条的优惠政策，希望借着这波价格回调完成分批布局。
8: 我上周就刷到了金价下跌的消息，今天专门过来看看，我看这段时间确实比之前便宜了好几百块钱，就打算先买一点。
2: 国际金价方面，近期现货黄金价格在盘中跳水后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的重要关口，较年内超过$5500的历史峰值大幅回撤。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金价从高位急转直下？国投期货研究院有色及贵金属高级研究员刘东博分析，
7: 核心因素还是在于战争背景下带来的通胀的前景压力，导致了美国货币政策从去年的降息转向了观望，再转到了最近的加息预期的全面升级，所以对于整个货币收缩的预期是非常的强。实际利率的上涨也是压制了黄金的持有意愿，现在全球的这些机构和个人对于黄金 ETF 的持有是在持续流出的，在这种情况之下，黄金应该说是在全面承压的一个状态。特别是过去两年黄金的上涨大核心就是全球的流动性的宽松，但是现在这个逻辑一旦转变，对于黄金来说呢，就形成比较大的压力。
2: 对于金价前景，业内专家普遍认为，当前下跌只是金价在上涨过程中的中期调整。贵金属产业研究专家、黄金圈首席分析师蒋舒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两个具体的观察指标。
9: 第一个呢，就是原油的价格啊。那我们知道，现在的油价已经跌到了$70每桶的附近。如果油价持续的上行，那么投资者这个时候去买入，就还应该等待，就是这个回调很有可能没有完成。第二个呢，还是要关注美国的 CPI 的同比啊，因为尽管大家说油价跟美伊冲突最剧烈的时候比已经出现了大幅的回落啊，但是市场担忧它会慢慢的蔓延到美国的 CPI 的同比，所以要想让美元的加息预期或者是偏紧的预期有所消退，形成金价上扬的有利的环境，那还是要让市场看到后续的比如两三个月美国的 CPI 的同比出现明显的回落。
2: 针对现在是不是购金好时机这一投资者最关心的问题，刘东博认为，投资者应该摒弃抄底心态，回归长期配置与定投。
7: 如果你是长期持有像购买金条或者黄金 ETF 的话，那么现在经过这么大的一个轮回调之后，可以考虑少量的去布局，还是恢复到那种定投的思路。但是如果说要博取中短期的收益的话，那么现在可能还不是一个非常稳妥的位置。

0: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幸福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清晨听财经，机遇先锁定。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 欢迎回来，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我是张驰。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五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31,439.6亿元，同比增长18.8%。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持续凸显。
3: 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4.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2%。其中，电子行业利润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43.1%，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重要支撑。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快速增长。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83.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10.2%。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产品价格维持在较高水平，推动有色行业利润增长117.1%。一至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8.0%，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半导体产业链条行业发展向好，电子专用材料制造行业利润同比增长665.4%。此外，工业企业单位成本下降，盈利能力持续改善。专家表示，今年前五个月，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有较多积极因素支撑。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4: 出口的稳健增长对我们工业企业的利润呢起到了一个很强的支撑作用。另外就是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向的高技术类产品的产需两旺发展态势，也一定程度上呢支撑了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
5: 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7.58万亿元，占我国出口总值比重达到63.6%。从2025年3月起，连续15个月刷新同期月度最高值。那么，我国机电产品出口额为什么能够保持持续增长？下面跟随总台记者到生产线上寻找答案。
6: 电子部由比头发丝还细的电子及玻璃纤维支撑，它在电路板中间就像一副骨架，既要撑住密密麻麻的线路，还要保证信号传得快传得稳，是电子信息产业当中的关键材料。随着算力需求爆发，电子部需求也随之增加，企业车间里产线24小时满产运行。企业总裁助理沈国明：
7: 这个是我们的立体仓库，电子部的产品是堆放在那边的，但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把所有的库存就已经消耗殆尽了，很多产品都来不及入库，有货就赶紧拉到客户的工厂。
6: 今年以来，和算力有关的相关产品加速出海，在武汉光模块的生产线同样24小时不停机。随着全球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加速推进，今年以来这家企业 800G 以上光模块出口同比增长超过100倍。企业制造部经理陈群涛：
8: 我们自主

0: 发的全自动管线，能够实现光模块的自动组装、测试到包装的整个流程，生产效率实现了翻倍。
1: 从电子部到光模块，忙碌的产线背后是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一连串新需求。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分析显示，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链相关产品贡献了机电产品出口增量的50%以上，成为重要拉动力。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速由去年3月的 9.1%提高到今年5月的 100.7%， 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其零部件出口额增速也由 1.7% 提高到 58.2%。
2: 跟乐器对话，让它设置好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简单学习之后就能弹出一首像样的曲子。眼下这种智能乐器成为亲友聚会的新玩法。今年618期间，智能吉他、智能键盘、智能电吹管等品类的智能乐器成交额持续攀升。那么智能乐器如何让玩乐器这件事从专业走向大众？
3: 在广东深圳的一个公园里，一支由中老年人组成的银发乐团正在排练。他们手中的乐器是可以通过语音交互改变音色和音调的智能电吹管。乐团成员表示，这种乐器好学，又能扩展社交。
4: 相对来讲啊，不难，要学好不容易，但是入门比较简单一点。
5: 天天最少搞一两个小时，每天都吹。我这是第三支管了，学这个乐器之后，认识了很多这个相同爱好的朋友。
3: 乐团老师介绍，近年来参加排练的人数不断增长，智能乐器降低了学习门槛，让零基础的老年人也能快速获得成就感。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电吹管深圳委员会会长宋朝向记者演示，只要向手里的电吹管发出语音指令，它就能自动设置成你想要的音色和音调，而且很快能学会演奏。
6: 操控起来也特别方便，用语音一说，比如说小诺小诺，
7: 嗯，我在
6: 主底音色，你看
7: 他
6: 就调完了，比如调调小诺小诺，
7: 嗯，我在
6: 调 C 调，
7: 你看
6: 他调完了，就一个传统，比如学小提琴，那没有3年5年功他学不了，很容易入门，一节课就能吹个歌。
3: 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告诉记者，智能乐器主要是通过电子技术产生或放大声音，其核心在于发声原理，声音由电子振荡器生成或经电声转换放大，不依赖传统声学共鸣体主导发音，智能乐器侧重交互与辅助功能。
8: 智能乐器在传统的乐器基础上呢，嵌入传感器、芯片，具备自动调音、节拍跟随、纠错的反馈等功能，核心呢是提升学习效率和演奏的便利性。比如现在市面上大多见到的智能钢琴呢、智能尤克里里啊、智能的电吹管啊等等，其实呢还有一个概念，通常业内人士叫数字乐器。所谓的数字乐器呢，是数字化加智能化深度融合的概念，它强调数据驱动与生态互联，它不仅具备数字乐器的交互功能，更是通过 AI 算法分析演奏的数据，生成个性化的内容，支持云端协作，还有虚拟的场景演出，是乐器行业向新质生产力转型的产物。
3: 除了银发族，智能乐器也受到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的喜欢。在一家科技产品集合店，周末下午店内客流如织，智能乐器体验区是最热闹的区域，不少人围在表演的乐手旁想上手体验智能吉他。
9: 好学，都是电子的，只要按一下就可以弹了。
3: 架子鼓培训老师文健指出，智能乐器、数字乐器的出现，让针对儿童的乐器教学变得更加方便。
10: 尤其是小孩，他们练基本功根本就不愿意练的。现在智能产品出来以后呢，小孩他会看着音符更加吸引他的注意，而且他还有音乐可以搭配来练习，效率肯定会有提升的。
3: 智能乐器的火热正在重塑整个行业，门槛降低了，路径变短了，音乐不再是少数人的专业训练，而是更多人触手可及的日常体验。孙瑞勇指出，随着 AI、传感器、人机交互等技术的进一步落地，智能乐器行业发展还将提速。
8: 根据去年我们的数据分析研判，我们预测2026年中国智能乐器的市场规模预计应该在45到50亿元之间。线上的渠道销售，它会占整体市场规模的不到一半，45.2%。其中无线吉他还有电吹管、智能键盘。

0: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1: 哎，兄弟，我去兰德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2: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3: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4: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3: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4: 怎么个意思？
3: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4: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3: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3: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7: 全家用电信，畅享新生活。全民升 5G， 加量不加价，全屋光宽带，更快更智能，覆盖无死角，处处有千兆。用天翼之家，享美好生活。
8: 电信好宽带，徐州人真信赖。
9: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8: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9: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8: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10: 徐州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FM 105，听得见的幸福生活。
11: 用早餐的时间给财富充充电，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12: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在通勤的路上，让财经知识为你赋能，我是张弛，这里是105财经早知道，欢迎继续收听。
13: 如今越来越多的国产智能乐器漂洋过海，丰富了全球乐器消费市场供给，中国智能乐器火到海外靠的是什么？继续来听报道。
14: 在广东惠州一家乐器工厂，刚下生产线的智能吉他正在装车发往海外。负责海外销售的顾文斌告诉记者，今年以来他们每个月大约出口20-30个货柜的智能类产品，主要销往欧美和东南亚市场。
15: 在海外我们大概已经进入到了80个国家，1到5月份的话，我们目前是增长30%以上，我们预计今年如果整个一年走完，应该海外的45%以上的增长。
14: 广东省惠州市惠阳区被称为中国吉他产业之都，最高峰时全球每5把吉他就有1把产自这里。如今传统吉他产业正在向智能化转型，这里的很多公司出口智能乐器产品已经成为主营业

0: 英国声学工程师安迪·克罗莫蒂专程来到惠州的企业挑选智能乐器。
1: 我非常敬业，我喜欢的点在于这是一把真正的吉他，不是玩具，有专业水准，琴键很棒，硬件质量很好，音准也很好。
0: 江苏常州一家乐器生产企业近几年在智能乐器方面的销量同样亮眼，海外销量保持平稳增长。企业副总经理范晶晶介绍，
2: 在国际市场上可能是MIDI键盘和电钢琴是比较重点的，国内市场上的话我们主打的是电钢琴和电子管风琴，我们每年都保持一些增量。
0: 业内人士表示，中国智能乐器相关企业通过整合全国多地供应链资源，在保障质量的同时压缩成本，让海外年轻用户以亲民价格获得超越预期的体验。中国乐器协会理事长孙瑞勇指出，我国智能电鼓、电钢及其周边产品，比如专用效果器、音箱等，近两年进军欧美、日本等国际市场势头强劲，已经在产品综合性价比上具有相当程度的竞争力。
3: 我们在今年上半年的行业调研当中已经得出了一个结论，我们国家几个头部企业它的核心产品的出口今年都是两位数的同比增长，已经具备了跟国际上的一线品牌竞争的一个水平了。有一些品牌在海外的众筹平台上也取得了超预期的销售成绩，在欧美市场初步确立了我们中国品牌的认知。可以确认呢，智能乐器、数字乐器已经成为我们国家的电鸣乐器出口的重要增量来源。
0: 孙瑞勇认为，未来3到5年，我国智能乐器的发展应加快技术突破，完善内容生态，拓展教育康养与跨境市场，把握政策机遇。
3: 我们觉得行业的真正价值呢，不在于短期的销量，而在于长期的技术积累与生态的搭建运营。唯有完成了产品驱动向生态驱动的转型，我们的乐器产业，特别是我们智能乐器、数字乐器，才能在全球竞争中赢得主动。
4: 财经汇演本期关注 ,3.7 亿辆车背后藏着多大消费潜力。
5: 各位好，我是文慧。今天呢，咱们来聊个家家户户都绕不开的话题，汽车。先来上个数据，全国汽车保有量突破3.7亿辆。什么概念呢？粗略估算啊，平均不到4个人就有一台车，咱们是稳稳坐实了全球第一汽车消费市场的位置。以前聊汽车消费，大家第一反应就是 4S 店提新车，拼销量，拼优惠，拼补贴，但是现在风向变了，新车市场告别高速增量，正式迈入存量时代。3.7 亿台存量车不是一堆停在路边的铁疙瘩，而是一座藏在我们眼皮底下的万亿消费富矿，也就是行业常说的汽车后市场。最近呢，商务部联合多部门发布重磅政策，一边敲定40个汽车流通改革试点城市，一边出台17条专项举措，瞄准汽车改装、房车露营、汽车赛事、维修租赁、传统经典车及人才培养等6大赛道，不走短期撒钱刺激的老路，而是靠长效改革打通买车、用车、换车报废全链条。今天呢，咱们就来说说这块大蛋糕到底怎么分。先来给大家讲明白啊，到底什么是汽车后市场。一句话概括，就是从你把新车开入 4S 店的那一刻起，直到车辆报废拆解，中间所有跟车相关的消费全属于后市场。什么日常保养啊、补漆修车啊、贴车衣、自驾租房车、置换二手车、出门租车、车辆保险、改装内饰、老车收藏、报废回收，全都囊括在内。简单区分，卖新车是一次性买卖，后市场是伴随车辆10多年生命周期的持续性消费。那么眼下这个市场体量有多可观呢？中国不仅是全球第一大汽车消费市场，还先后实现了新能源汽车产销量第一、汽车出口总量第一、中国车企全球销量第一。汽车已经成为消费市场的热点、外商投资的重点和对外贸易的亮点， 更关键的拐点信号。国内有一半以上乘用车车龄已经超过7年，车辆进入高频维保置换周期，需求也是持续爆发，将迎来后市场的快速增长期。我们就拿汽车改装市场来说吧，有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汽车改装市场规模约1600亿元，渗透率不足 5%， 与欧美日等成熟市场 55% 左右的渗透率相比，有充足的增长空间。预计2030年国内汽车改装产业市场规模将突破1亿元。还有房车露营配套、规范化二手车流通、合规报废拆解，这些都是待开发的蓝海，增长空间肉眼可见。有网友评论，这次新政17条举措40城试点是实实在在的给各行各业不同从业者送上了实打实的红利。比方说车企，过去车企只是靠卖车赚钱，现在政策打通了全生命周期服务链条，车企可以布局官方维保、合规改装、二手车置换、房车整车制造，从卖车厂商转型成一站式出行服务商，不靠新车走量，靠的是长期服务稳定增收。再来看街头维修门店，更是迎来规范化机遇。新政推动健全汽车维修政策标准体系，强化机动车维修备案管理，健全完善新能源汽车维修标准规范，深入推进维修技术信息公开，加强工作指导，提升信息公开质量，促进维修行业规范化发展。这样一来，正规门店能靠标准化服务留住车主，而路边无资质的小作坊则逐步淘汰。热度暴涨的房车产业链更是重点扶持的对象。过去房车上路难，营地少，补给配套跟不上，现在呢，政策不断完善房车通行使用环境，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政策，简化房车营地用地审批流程，结合区域文旅资源，鼓励在风景道沿线、城市近郊等区域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完善维修补给、水电保障、医疗救援、餐饮住宿等配套服务，从而带动房车制造、户外装备、露营文旅融合发展，周末自驾旅居从小众爱好变成大众消费。除此之外呢，汽车租赁、合规轻量化改装、经典老车收藏、报废车零部件再制造，全都有配套细则落地。政策逻辑很清晰，不再单纯刺激大家买车，而是盘活 3.7 亿存量车价值，把汽车消费从单一购车延伸成覆盖文旅体育循环经济的复合型消费赛道。最后咱们总结一下核心看点，这次政策最大的不同是从短期刺激转向长效改革，靠制度松绑释放消费潜力。3.7 亿辆车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而是背后藏着亿万车主多元化、个性化的消费需求大市场。对于普通人来说，以后修车更透明，改装更合规，房车出行更方便。对于市场从业者来说，细分赛道门槛理顺，经营空间拓宽。对于宏观经济，万亿级后市场将成为稳定消费增长的全新引擎。看懂汽车后市场，才算真正读懂当下中国汽车消费的新逻辑。

0: 夏日避暑重磅福利来袭，7月18日至8月31日，连续45天，临沂费县天盟山面向全国游客免门票开放，来天盟过21度的夏天，免费看沂蒙山小调实景演绎，畅玩森林水乐园、北方小青睐、绿野仙踪叠七谷等清凉场景，避暑出游就选天盟山。
1: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薪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2: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3: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4: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不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最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5: 保持对世界的好奇是生命中的热爱，用心过生活就像阳光住进了身体，人生就是一场体验，请你尽兴吧，昨天和今天有不同的新鲜。
6: 幸福105，和您一起寻找听得见的幸福生活。每天早一点，财经全掌握，欢迎收听105财经早知道。
0: 电信会员随心选，海量会员随心用，电信天翼高清，更专业可直播的电视，电视会员免费享院线大片抢先看。感谢中国电信对本节目的冠名支持。早餐面包片弹出烤面包机的那一刻，财富机遇也可能同时闪现。105财经早知道，和你在早餐时光里一同挖掘隐藏的财富热点，欢迎持续收听。
7: 如今 AI 工具正在成为很多人手机和电脑里面的标配，写文案、做 PPT、 整理会议纪要都想找 AI 师傅搭把手。在各类消费级 AI 软件不断上新的同时， AI 会员服务种类也是越来越多，月卡、年卡、专业版、团队版，有人一个月花几百元订阅多款 AI 工具，真正高频使用的却并没有几个。记者在街头随机采访时发现，消费者对 AI 工具的态度差异明显。
8: 您手机里有 AI 软件吗？
9: 好几个，一个
8: 没有，都没有吧？我用那个，我觉得自己的大脑可以解决生活中的这些事儿。
10: 我都有，
8: 什么的都有，
10: 我就是搞这个。
8: 您每个月会在 AI 上面付费花多少钱呢？
9: 不花钱，
11: 几百肯定有，
10: 几百了。
9: 最大的帮助解决一些日常的问题，还有一些工作的问题。
10: 搞学术的。
7: 从免费尝鲜到会员订阅， AI 消费正在进入新的阶段。过去很多用户习惯了免费使用 AI 工具，但是现在不少平台开始把更强模型和更专业能力放进付费版本当中。消费者也开始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就是 AI 到底有没有必要花钱使用呢？
8: AI 推出了专业版，您会为它付费升级吗？
10: 我已经付费了，免费版写不了代码，只有付费版才能写。
11: 要看有什么功能升级。
9: 我现在觉得豆包有点太傻了，所以我不确定它的专业版有多专业。但如果很好用的话，我应该是可以退的。
11: 如果它在工作中就能够解决大多数工作的问题，可以去付费。我觉得不能超过每个月收入的10%吧。
7: 记者调查发现，目前面向个人用户的 AI 产品大多采用免费额度加会员订阅的模式，像普通的聊天、翻译、写短文案这样的基础功能其实并不是收费的。为了搞清楚 AI 会员到底卖的是什么，记者查看了几款主流 AI 产品的会员页面。
12: 我打开了几款大模型的会员页面，看到了一堆词 Agent、 并行、多模态，这些词听起来很专业，消费者想要搞懂这些功能是什么意思不太容易。我直接问了问 AI， 他给了我几个比较好懂的解释。
13: AI Agent 就是能替你跑腿办事的智能小管家，你不用一步步指挥，给个目标他就能自己拆步骤找工具协调完成。比如让他帮你整理一份行业报告，他会自动搜资料分析数据排版汇总。并行是 AI 能同时处理多个任务，不用挨个排队等。比如你让它同时整理表格、写邮件、查资料，这几件事它一起推进，不用做完一个再做下一个，能快很多。多模态是 AI 能同时看懂、处理文字、图片、声音这些不同类型的信息。比如你拍张路边的花，再发段语音问这是什么花，能家养吗？它能结合照片和语音一起回答你，不是只认文字或者只看图片。
7: 记者体验发现， AI 会员页面上那些看起来很专业的功能其实都是指向一个方向，那就是让 AI 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能够更快更完整地处理任务。不过在实际使用当中，这些功能到底能够给用户带来多大的帮助呢？一位 AI 深度使用用户告诉记者，他每个月在 AI 工具上的花费大约在400元到600元之间，主要看重的并不是多几个新功能，而是节省下来的时间成本。
14: 每个月400到600不等，一般来说就用它搜索一些这种文献资料，然后包括数据整理，然后一些热点信息的这种读取啊爬取。视频生成的话主要是特效生成，不付费的话时间成本太高，它是存在一种插队机制的，会优先给会员先去生成调用算力，然后如果你不充的话，相当于你省了这笔钱，但你的时间成本的就上去就翻倍很多。普通消费者如果正常使用的话，它的免费额度就已经够日常的生活使用场景了。
7: 消费者在计算购买 AI 会员值不值， AI 厂商则在重新的计算服务成本。今年以来，多家大模型厂商接连调整服务定价，智谱在今年上半年经历多次调价，累计涨幅超过了80%。阿里云、百度智能云等主流厂商的 AI 算力产品价格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上调。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沈晓分析，大模型服务正在颠覆传统的软件定价体系。传统互联网服务遵循高固定成本、低边际成本的规律，用户激增带来的成本压力是有限的，而生成式 AI 则面临高固定成本加高边际成本的双重挑战，每一次推理调用都对应着实打实的算力支出，较高的成本压力正是 AI 服务调整定价的核心动因。
15: 有一个数据，就是生一个五秒钟质量比较好的视频，它用的用电量能够充满十部手机的电，因为算力背后就是电力。刚开始的这个阶段，各大 AI 厂商肯定是为了营造一种生态，要大量的砸很多钱进去，让用户觉得我不用花太多钱就可以用到这个东西。但这个生态现在正在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时候假如厂商再不收钱，它后边它撑不起来的。
7: 沈晓认为，商业化已经成为 AI 大模型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路径，平台正在逐步的从单纯的会员订阅向按量计费、企业级解决方案等多元模式延伸，以覆盖高昂的训练与推理的成本。未来 AI 服务的分层机制将会更加的精细，基础功能趋于普惠，而高阶能力则向定制化、场景化深度演进，推动行业从工具付费走向价值付费。有请今天的点评嘉宾，北京朝阳律师事务所胡刚律师。胡律师好。
16: 主持人好，大家好。
7: 嗯，欢迎您。那么 AI 模型的更新迭代那是非常之快的，消费者购买年费会员的时候默认享受的是那个时候我买的那个时候的这个模型和服务，平台推出新的模型以后呢，把老的这个模型降级或者是移除，把原本会员包含的功能拆出来单独收费，这种行为您认为在法律上该如何来定性呢？
16: 但是总体来说是这样，就是说现在人工智能服务大概分成两种，第一种是由直接提供相关人工智能服务的公司，再说它本身是生产商同时也是服务商，而且如果它取得比较好的这种国际或者国内的测评的结果的话，那么它的整个的服务相对来说是比较规范的。总体来说出现这种降级或者移除单拆这种情况总体来说是比较少的，而出问题比较多的是那种平台级的服务提供商，就是它本身它不直接生产有关的人工智能服务，它不是技术的直接提供方，它是引入了其他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然后集合到我这个平台，然后我再进行向最终用户进行提供，也就是它是类似一个分销商。而分销商因为它没有强烈的技术底蕴，基于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这种驱动，是有可能出现这种表面上很功能很强大，但是实际提供的那功能并不强大，或者是整个的功能的它的性能参数是呈现波动的情况，甚至根据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时段有波动，这种情况是确实有所发生的，包括单独的拆出这种情形。所以我们消费者对于这两类，就是我直接从生产商呢获得的服务和这种通过平台这种分销系统获得的服务，两种服务要区别的对待，审慎的阅读相关的服务的协议，包括提供相关服务的内容、它的性能、各类参数等等。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到一点，确实有这种行业性的规定，说经营者保留随时变动改变相关的服务啊，收费也随时的进行调整变更，这点应该说我们的整个行业需要强化合法合规的建设，也就是要严守民法典中合同编有关合同一经成立即具对双方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也就是说要提高守法的意识，而不要单纯的依靠历史上技术上形成的某种有限责任的这种惯性来随意的强化自身的对于消费者不公平不合理的霸王条款的这样的错误的做法。
0: 105财经早知道的旅程即将抵达终点，接下来8点钟 FM105 和 FM93 将会为您并机直播航风热线，欢迎您的持续收听。

0: 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1: 我觉得二手不好。
0: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1: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0: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1: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二手好，
1: 二手不好。
0: 我们问老师去。
2: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0: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1: 戒掉尼古丁，
3: 生活更安心。
4: 电信千兆云宽带，云上生活 AI 美好家。本节目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5: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6: 拉起手唱起歌，我爱上今夜的心灵过了。
5: 夏天避暑去哪里？大海草原为你一站式配齐。
7: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暑期京韵纯玩团重磅上线，青山小团即将出发，
5: 六天五晚高铁往返，主播全程带队，带你漫步海滨浴场，体验渔船出海，畅游乌兰布统草原、锡林郭勒金莲川草原、欧式草原风光，满足你对草原的所有想象。
7: 特别升级五钻海景酒店，特色蒙古包，让您住得安心，赠送草原越野、星空观星、实景马术，全程零购物，让你玩得开心又放心。
5: 四大团期开始报名，7月27号首发团，音乐咚咚锵主持人董董带队，8月2号开心客栈主持人小海全程陪同，8月9号、8月16号团期均由919主播惊喜相伴，
7: 完美夏日快乐出发，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